0: 이게 뺏 마음이 없구만.
1: 마귀는 비슷한 거죠?
0: 거의 나쁘지. 이제 애들 평 초간 쪽 나한테 주라고 주고 주는 것도 같아 손으로 가.
2: 在每一次制作过程中，这样的叮嘱都无处不在。这是一位工匠对乐器的深厚情感，在他看来，只有不断追求完美，才能让这门古老的手艺在新一代匠人手中得到延续。
1: 这个是土塔，这个是花纹的，这个是装饰，这个黑色，这个是牦牛角，这个白色的是牛骨头，这是牛的这排骨，这是一个这个拼出来的那个，这是牛骨头的好看的，形状好的漂亮，这是100年的，这是200年的，我爸爸的爷爷做的，给我拿出。
2: 像这样一把纯手工制作的乐器，在市场上至少可以卖到8000多元。现在像这样的订单已经排到了明年。为了提高效率，父子俩开始分工，老人家做出雏形来，再由儿子装饰。一把琴的周期也从以前的一个月左右缩短到现在的10来天。
0: 나는여시여시를시험에겹치면아들한다들아캠치를끼는못봐안돼내내춤도못봐아들내가우열로가고뭐관계는애가동동동일단은시계좀아였어
2: 葡萄藤下，时光静静流淌，古老的记忆在指尖被精心的演绎，独特的非遗记忆和音乐表达已经成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在代际间传递和发扬。坚持用最好的材料，坚持传统的工艺，坚持一个标准，这是热赫曼·阿卜杜拉一生的倔强。然而几经挣扎后，他也悄悄地做出过改变，打破乐器制作技艺在家族内部代代相传的传统，最先在村子里开办了传承班，让更多年轻人有机会接触到这门手艺，并把它传承下去。迄今为止，热赫曼老人已经培养了50多名徒弟，这些徒弟们不仅通过制作乐器实现了梦想，也让乐器制作成为更多人改变生活的力量，村子也因此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0: 什么二弦琴。
1: 随着乐器村被评为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热泽伊·艾尔肯幸运地成为了这里的一名讲解员。从小在乐器村长大的他，对这里的每一种乐器都了如指掌。大学毕业后，带着对家乡的深厚情感回到这里。现在每天他都会迎接来自全国各地的数万名游客，向他们介绍乐器村的历史和乐器的制作工艺。
0: 2012年开始举办的首届民族乐器博览会上，获得了大世界吉尼斯之最。这个民族乐器制作技艺是咱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2: 我希望呢，通过我的日常的这个讲解，想让把我们的这个舒服县的旅游带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让全世界人都知道我们新疆喀什舒服县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非常有民族文化特色的一个地方，值得大家去来看一看。
1: 在这片音乐宝地上，从悠扬的都塔尔到激昂的热瓦普，从细腻的萨塔尔到深沉的达芙，每一件乐器都是时光的见证者，讲述着关于坚守和传承的匠心故事。如今沉浸在美好旋律中的村庄，自信而开放，多元而充满活力。一条关于非遗的创新之路，正在让这里声韵悠长。

0: 呢，就跟着我来了解更多的精彩内容。啊，现在呢，我就考一考大家啊，有两个一起组成的这个乐器的名字叫做什么？
1: 都塔。
0: 为什么叫做都塔？大家知道吗？不知道是吧？那么其中的都就是二的意思，塔尔应该知道是琴弦的意思。那么都塔的意思。

0: 想问你后悔这一生吗？彻查靖难遗孤入京刺杀皇上一案，你这样的女人我头一次见。
1: 你是爱权力还是更爱那女孩多一点？
2: 再接近她一次，动手杀了她。
3: 反贼就是反贼，皇孙就是皇孙。
0: 我许诺了，且是认真的。
3: 皇帝给我一个家。

0: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1: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0: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2: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莫高窟。
0: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3: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0: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千年窑火兴旺，龙之精神，自强不息。高度的文化认同感让炎黄子孙始终凝聚在一起，在不同的时代用自己的方式传承。

创新着中华伟业。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在开放包容中不断迭代，焕发出新的精彩和荣光。无论岁月沧桑，山河变幻，不变的是你我心中的文明之光。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上，它如星辰闪耀，照亮炎黄子孙龙的传人，无惧风浪，砥砺前行。

0: 我们今天得采点血，去测一测它空心翼的抗体。这边这，要把它扭头要弄起来，要不然不好找。再来一刀，再来一刀。气管应该再朝气管下头走点。20多年前啊，报这个专业的女性是非常少的，但是我确实是比较喜欢兽医专业。
1: 1996年，从宁夏农学院兽医专业毕业的蒯淑霞，被分配至吴忠市利通区金银滩镇畜牧兽医站，自此开启了长达29年的动物疫病防治、疫情监测及畜牧兽医技术推广工作。
0: 有时候我们去了，要是去采病料啊，看见也就死的大动物，就是牛呀，又是一两头，看见养殖户不停的在那哭，有时候这动物死亡的经济损失对他们来说是，也是很大的一种打击吧。所以我们在采样监测的过程中，丝毫不敢松懈，因为如果你错判一种病，就会给他们带来一些损失，影响以后的生活和生产。
1: 对动物的同情，对养殖户切身利益的体恤，让蒯淑霞在动物疫病防治工作中始终怀抱一份敬畏与专注。工作的29年，无论是疫病诊断还是样本监测，他始终严谨细致、精益求精，从未出现过任何疏漏。2022年，吴忠某牧场报告出现人感染皮肤炭疽疫情，情况十分紧急。刚出院回家的蒯淑霞立马带队投入到了动物疫情防治的工作中。
0: 当时是形势比较紧迫啊，一旦处置不当，可能就导致家畜的大量死亡，给我们这个老百姓的养殖造成一个威胁，甚至会感染到人。当时自己是也是因为腰伤、脚伤，还有患疱疹那造成的那个右胳膊的神经痛，抬不起来。但是因为我们实验室的人确实是很少，再加上也是年轻的同志多一点，所以我就毅然深入一线去检测排查。
1: 深入养殖场采样，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带领团队加班检测。这份风雨无阻、亲力亲为的坚持，贯穿了蒯淑霞的29年。
0: 就是在推动我们动物疫病进化这方面，刚开始的时候很难，有时候不配合，我们到养殖场门口都进不去，就跟他们去一次一次的对接，保姆式的那种技术指导，最终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2: 我们的采样要求，平时是要求的是一个乡镇两个规模厂，然后在蒯主任他必须要求我们要采到5个到甚至8个规模厂，数量不同，采样的标准必须要提高1倍以上，这样就是对每个厂里面的这个口蹄疫啊这些疾病的免疫抗体能更多的掌握好、确定好。
3: 蒯主任这种认真负责的态度，其实。

0: 也潜移默化的影响着我，就是我的一个榜样。
1: 29年，10000多个清晨与黄昏，蒯淑霞把林重大疫情这几个字写进了吴中每一寸草场与圈舍。他一步一步把风险控在脚下，把病毒挡在门外。他守住的不仅是畜禽的健康，更是千家万户的生计与安心。于是平凡有了重量，岁月有了回声，他用时间交付出了无愧于心的答案。
2: 起火了，必须要保持镇静。
3: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
4: 四指交叉，
3: 或者你可以加入志愿者队伍。
4: 两耳之间这个坑，
3: 危险来临之际，在专业救助到来之前，帮助自己，帮助他人。
2: 地震来了，我们应该怎么办呀？迅速的报头。
3: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5: 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勇气，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勇立潮头扬帆尽，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6: 点滴之水，因汇聚而成江河浩荡；熙攘之地，因盘积而成山峦苍茫。共同的文化，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的家园，是血脉相亲延续的中华魂魄；共同的梦想，是精神契合建起的美好未来。
7: 我们村儿是一个移民村儿，大家都来自不同的地方，有很多的民族，大家从刚开始的不熟悉到现在的彼此认同，互帮互助，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个红火的大家庭。现在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大家不仅在这里住得下来，还共同富裕了起来。在共同富裕的路上，我们一个都不能少。每天我都会接待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向他们介绍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故事，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里。
8: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是一家，就像我们帮里的大家庭一样，我们要团结在一起，相互尊重，相互帮助，共同进步，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9: 我们社区是一个多民族互迁社区，这里居住着回族、满族、蒙古族和藏族等多个民族。每到节日，大家都会聚在一起共同庆祝，像一家人一样其乐融融。平常邻里之间谁家有什么困难，大家都会相互帮忙、相互照顾。现在大家的心更团结了，情感也更深了，真正的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6: 红饮黄河水，共沐党的伟大光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宁夏各族人民的心脑。

们像狮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以加快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使命，共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公元1330年，元朝旅行家汪大渊从福建泉州登船出海，展开他人生第一次的远游。帆船一路向东，越过海峡，抵达一个新鲜而热腾腾的岛屿。这个岛屿当时称为琉球，也就是今天的台湾。远在西方大航海时代之前，汪大渊就给后世留下了对台湾的第一手见证，包括了类似阿里山日出的壮丽景象。鱼登此山，则观海潮之消涨；夜半，则望阳谷之初，红光逐天，山顶为之俱明。在这篇文章的结尾处，他写下：“海外诸国，盖有此史。”意思是，台湾是中国的疆域，是中国通往海外的门。

0: 公元1702年，康熙统一台湾近20年后，一位名叫张世襄的男子，带着他5岁的儿子张方高，从厦门登船前往台湾。
1: 本哥，低调，将村以后就要水灵，唔通乱走，得搞低调。
2: 怎样了？外消息没？
3: 快进来，马上要回村呐！
0: 张世襄刚刚经历了人生最严重的打击，他因为冒籍被革除了功名，不得不褪去代表秀才身份的青筋，换上平民的粗布衣裳。为了争取东山再起的机会，他决定东渡台湾。命运的车轮悄然转动，未知的征程即将展开。张世襄的这一步，无意中把家族推向参与拓垦台湾的历史舞台中心。尤为难得的是，张家的家族文书自清康熙年间延续到20世纪初，时间跨度之长，内容之丰富，世所罕见。

0: 张氏家族怎么会有这样的能量啊？
1: 300多年后，张氏乡的一个后代决定从他前往的地方回过头来追寻他的足迹。
2: 其实我们家族算代是从开闽始祖开始算起，就是我们家的祖先迁到福建之后，那就是我们的一代祖、一世祖。那等于说张氏乡是我们第24祖，那算到我的话，那就是第35。
3: 张家的祖先，35岁子孙滚开，今年受到晋江的宗亲邀请，要头一摆回去晋江宗庙祭祖，啊，要和太太玉伟做伙回去，啊，淡薄仔期待嘛，有小可紧张，请祖先保庇，即届祭祖会当平安顺遂。
4: 近乡情怯吧，你看我最后一出门一刻，我把阿妈留给我的手环带出来，
5: 带阿妈一起回家。
4: 对啊，然后像老家的地址也一直记着啊，就是福建泉州晋江吴中魁代，就是我们300年前老家的地址，他就一直这样记着记着记着记着，可是这个却是第一次回去的。
6: 当我知道说我的开台族叫做张氏乡之后，也很想了解说张氏乡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以及他当年到台湾的一个动机，跟这个300年前的时空看能不能做一次交汇。

0: 看他的画像，就是在脑海里也在想象说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他为什么做事情都这么的执着。就是说他死之前还在为赈灾这个事情奔走。
1: 因为事相公其实我一直都有听过，那反而是这一次来到这边看到这个墓志，才看到太太，也有把太太的故事写在里面，然后也写了他们生了四个孩子嘛，高升远大之后他们下一代的孩子们然后在做什么，历史好像跟现实就是慢慢连接起来的感觉。有一种想要摸水的冲动。
0: 不行，孕妇不能。
1: 孕妇没有什么不能做吧？
0: 这跟300年前的浪应该是同一个浪。

0: 这些是张树香家族从康熙十五年到民国三十二年所保存的一部分家族文件，总共呢170多件，这是非常难得的，因为在大陆没有其他的家族有保存这么完好的跟台湾有关系的这种资料。
1: 这个材料是文件汇编的原件吗？
2: 对对对对。
1: 那这不就两三百年了？
2: 对。
1: 哇，那这不戴手套还不敢碰了。
0: 你看这边啊，还我沈斋公子孙，秉尊家训，孤悌鲁风，各存细心，故教莫属。
1: 像你这个刚刚念的这个“凡我沈斋公子孙”，啊，这位沈斋公是不是就是四相公？
0: 对对对，你们四相公，啊，康熙四十一年的时候，他到台湾去了，进入凤山县，凤山县应该是现在的高雄那个地方，
1: 对对，啊，当时设一府三县，
0: 对。
1: 在看到这个当年我们祖先的在康熙乾隆年间的这种真实的书信往来，而我就有一种头皮发麻的那种感觉。其实最好

0: 其实还是回溯到核心根本，就还是世襄公。
1: 张世襄在当时为什么会冒险去台湾呢？张俊凯在晋江族亲张明恩那里找到了答案。
2: 好，世襄是
3: 一修族谱，
0: 晋永春学以茂吉，
2: 对对对对对，
0: 啊，建寇，嗯，那等于说就是被记到族谱上面了嘛，嗯，那应该对世襄公的这个心境应该打击很大了哦，
3: 就跟我们现代的高考一样，啊，误从其他地方
2: 对
3: 的那边，啊，你这个就是犯错误，犯了这个这条喽，嗯，啊，就会取消。考试的机格，你考得再好也没用。
1: 冒籍即假冒籍贯异地考试，一旦被发现会被革除功名，脱下象征秀才身份的青筋。对初露头角的张世襄来说，冒籍事发无疑是当头一棒，除名也意味着他连祭拜祖先、修建宗祠的资格都没有，这使他有愧于家庭，有愧于先祖，是一辈子的污点啊！
0: 冒籍虽然对于张世襄是一个重大的一个心理上面的打击，我觉得他的一个性格就是这种不畏艰难吧，然后下定决心之后就会勇往直前的这样子，很有胆识的一个人吧。人生转换了一个很重要的跑道，带着家人到台湾这边重新等于说种下一颗种子吧，但他确实也是做了一个对的选择。
1: 为了洗刷冒籍之耻，张世襄在台湾开放科考机会来临时，果断地选择了迁移户籍，东渡台湾，准备东山再起。
0: 我都不晓得谁的诗，连横还是谁，还不止用黑水沟，还说叫做怒海，就表示台湾海峡真的非常的危险。
4: 觉得他去之前就知道他在台湾会考上。
0: 他们那时候真的不知道在想什么，心里面不知道在想什么，
4: 就想着
0: 应该会怕说一去就回不来了。
4: 想着海这么大，对面不知道什么东西，很想去看看。
1: 跨越浪涛重重，无数人前来寻找希望的沃野，在当时横渡这个俗称黑水沟的海峡还是很有风险的。

0: 尽管海上凶险，但台湾这片沃土仍像磁石般吸引着怀揣希望的人们。1684年，康熙统一台湾的第二年，清朝开放了海禁，在台湾建设一府三县，闽粤两省的移民蜂拥而至，掀起了开发大潮。从1685年到1811年，100多年间，台湾人口从不到10万人，激增至187万左右。移民的热潮加上拓荒的激情，汹涌澎湃。
1: 爸，你快，要去台湾。
2: 是啊，能搞。

在海上颠簸了一天一夜后，张世襄与儿子抵达了台南的鹿耳门。他在今天的高雄大社附近寻得了一份家庭教师的差事，获取的收入让他得以安心备考，更为他在凤山厝、宝社家、万根松一带购置田产奠定了基础。第二年，他顺利进入了凤山县学，随后又被选入台湾府学，传回了代表秀才身份的清静。

0: 然而，公民只是圆梦的开始。张世襄还有更深远的追求。在敌台之后的30余年间，他把老二、老三、老四一一带到台湾入学，同时更把兄弟子侄带到台湾去发展。台湾成为张世襄的福地，而张世襄与儿子他们也毫不吝啬地给予回报。在今天的台南文庙里头，我们还可以看到张世襄一家慷慨捐献建设府学的碑文记载。
1: 这个重建台湾府学碑应该是四乡方高都有，所以他应该是在这个位置，张世襄在这里嘛。照这个图来看，张方高应该在这里。这整个都风化不见了，
2: 风化了，啊，看不太清楚了，
1: 都不见了。前后10年间，一门六举人，科名之盛，冠甲全台。这六个人的名字都完整，
2: 在上面，哎，
1: 都完整保留在那一块。而且这六个人是在乾隆25年到35年之间考上的，等于说乾隆那10年间是我们家最光辉的时刻。

0: 光，你看我们两边，一边是稻田，啊，一边是这个是旧虎尾溪。那个乾隆的时候就有这条旧虎尾溪。
1: 小时候我听过阿嬷讲说，以前我们家在日本人来之前，然后我们在云林那一带，可能骑马或坐轿子出去，然后从出门到晚傍晚回来的时候，没有不会经过别人的土地。
2: 这次南下到我的出生地云林，还有到这个台南，都是一种跟书本文字的具体的结合吧。然后重新去看说，哎，原来说书上说的这个水郡哦在哪个位置，书上说的说我们方圆工坊的这个很重要的公馆在哪里，重新把我们祖先的这个发展的脚步也透过我们后人的脚步重新去串联起来。
3: 张世襄父子渡台之时，正值清朝的移民大开发如火如荼之际，政府鼓励移民在西部平原与台北盆地大兴水利，将原来的粗放农业改造为精耕细作的水田。张世襄的四个儿子也都投身于这股浪潮，他们获得各方的许可和官方执照后，建造水镇，灌溉良田，招来垦户佃农，由南向北稳步推进。到了乾隆年间，张世襄家族渡海来台50年之后，所开拓的田产、房产、商铺、制糖厂、水镇等等，遍及今天的高雄、

0: 嘉义、云林、彰化、新北等地。
1: 虎尾旧溪嘛，这条的就是咱边啊这条啊，在乾隆时代的地图啦。
2: 我们大概就在这里吧。
1: 这个是
2: 南北
1: 方高吗？
2: 哎，方高公。
1: 方高。
2: 方眼公这边。方生公的，方大公的。方高公的，啊这样的。
1: 你好，叔公。
3: 对。
2: 素香公，他临终以前说，我往生后，你们兄弟分家。老大方高跟我最多最辛苦，他应该多一份哦。照道理我们最富贵最有钱，遗留的东西最多，对不对？结果我们什么都没有。什么原因？
4: 为什么没有？
5: 冲走了，
4: 最早
2: 水灾还什么都没有了，
5: 大水冲走了。
0: 张氏家族的垦拓之路看似辉煌，但背后的艰辛却是难以言表。台风肆虐，洪水侵袭，地震频发，瘟疫横行，这样的苦楚只有泉州老家的亲人能感同身受。两岸频繁往来的书信中，字里行间皆是磨难。
6: 淡水本年六月十九，连七月十五日，两摆洪雨大作，洪水冲崩彩虹不朽，难以修。
0: 1898年的这封家书提及，短短一个月内，淡水接连遭遇暴风雨，洪水冲毁家园，农田几近绝收，地里乱石狼藉，怎一个惨字了得！
7: 咱水三月间，点心光过，乐器盛行啊！咱公馆来西下迄个孙天兵，也得了一奖。
0: 这封1906年从台湾寄往晋江的家书显示，瘟疫猖獗，有亲属不幸病故，赴台收租的家人也被传染，性命危在旦夕。
8: 乾隆47年九月，经转海钓，烧毁六场公馆，淡水溃屋而飞。
0: 资源的争夺还常常引发族群间的斗争。1782年的张权械斗，把张家在彰化的公馆给烧了，一批契约文书因此荡然无存。

但即便如此，张氏家族还是迎着风霜，长成了根深叶茂的参天大树。想必，一定有个坚定的信念，始终引领着他们。

祖先在咱恒春半岛地来开呀、啊。思念着

从重新获得秀才身份，到最终成为学阶高于秀才的岁贡，张世襄花了30多年。1737年，65岁的张世襄出任福建漳州府学训导，相当于市教育局副局长。然而，他所记挂的并不是官场的升迁，而是一个在年轻时错失，到年老还未能实现的一个心愿。

0: 这个是指张师相呢，大长史张方高姐呢，出在立美西西太师魏方高兄弟，就是告诉他四个儿子啊，说我们的始祖啊，祭先已经28世了，数千百子，只数千百年了，还不能一门积锐。张师相在的时候，交代他的儿子说他很疑惑，一定要来讲这个事。
1: 敬宗收族，是甚至于中国文人骨子里的传统使命。张师相也不例外，总期待着有一天能够回到家乡光宗耀祖。他跟儿孙们在台湾获得功名，足以洗刷冒籍之耻。但仍有修宗祠、修族谱的未了功夫，直到临终前依然未能

0: 诶，阿爸克是什么？
1: 记载祖宗，
0: 记载祖宗，
1: 李孙
0: 连肩，
1: 李
0: 廖刚夫，
2: 李廖刚夫。
3: 未了光夫就是说，它不是一个有终点的目标的设定，未了光夫更像是一个源远流长的传承。什么叫做未了？那真的有了吗？对我来说，它就是不会有了的那一天嘛。因为如果我们说两岸的家书，或者是不管是族谱，或者是这个家族的历史，它肯定是会继续写下去的。
4: 1741年，张世襄因为过于操劳而过世，享年69岁。归葬于晋江故乡。在他过世15年之后，他的四个儿子终于以5000多两白银重修了建湖张氏祠堂，完成了他的遗愿，同时陆续修建其他的小宗祠，修订族谱。

0: 其实一开始事项工就是说他过世之后应该要分家，可是四个小孩其实是拖到17年后，然后他们才决定要做这件事情。他们四个兄弟的感情非常的要好，所以就是说对于分家这件事情，他们也并不是急着要去做这个事情，而是把泉州跟台湾两地的这个产业管理好、治理好，然后把这个家族维系好。吴默后尔兄弟分篡，将全台田屋作五谷均分。高崇佑追随，
1: 分家文书中记录了张世襄的生前要求。在他过世之后，四个儿子可以把台湾和泉州的财产合起来分成五份。大儿子张方高拿两份，其他的儿子每人拿一份。除了长房分得两股之外，张世襄后娶的二太太洪氏同样能够分得家产。全台一体，嫡庶均分，这些规矩成为此后历代子孙恪守的家训。
2: 三房掠到第二姑，长房掠到后一姑，长房掠到第三姑，四房掠到第四姑。

0: 你忙了就得我顾。
1: 长此以往，无论时空如何演变，产业如何分割，两地的族人依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恰似第一次分家文书中所述：
2: 自今以往，唯愿孙曾追念祖父辛苦，勿弃前基，水木勤敦，勿见行伟，则虽分犹合。先人含笑，永昌绝后矣。回过头来看到这个家族文书的时候，我才更理解说，哦，原来其实是我们的祖先早在数百年前也立下了这样子的家训跟家规，然后这样传承下来。这个东西就是我看到这个家族文书最触动的部分。那虽分犹合的四个字其实就说明了一切。
1: 没有出发就不会有抵达，没有抵达就不会有穿梭两边一声声绵绵不绝的呼唤与应和。张世襄当年那个离家的年轻人，带着屈辱与懊悔渡海前往台湾，他不会想到自己的这一个举动给后代子孙带来多么深远的影响啊。两百多年闽越移民渡台的浪潮之中，众多家族如张世襄家族那般自南向北垦托，他们不仅是台湾这个门户的骨干，更是台湾与大陆原乡的纽带，传承了丰富的原乡文化。他们为台湾的开发灌注了底色，并且塑造了台湾的精神气质。移民的拓垦推动了台湾从刀耕火种跑步进入了农业发达的近代社会。

到了19世纪中叶，清政府在台湾展开洋务运动，在沈葆桢、刘铭传等人先后实施的规划都市、兴修铁路、建立电力通信网等等举措，使台湾迈出了现代化的第一步。

0: 接下来的巨变令人猝不及防。甲午战败，1895年，台湾被迫割让给日本帝国。这个变局影响了所有人，也包括了张世襄的后代。1929年清明前后，张世襄的子孙张维奇在福建泉州收到了一封来自台北的弟弟张维图的家书，顿时愁眉蹙额。
1: 维奇五兄大将求足之前，整将山海一地名。
0: 张维图希望他可以回到台湾淡水，商讨家族长远计划，以免丧失在台湾的产业。
1: 那如此，这届工业久后必归无忧，一定被还我下一回斗胆，共享九安之计。
0: 马关条约中，日本殖民者逼迫台湾人做出选择：要么放弃中国国籍，成为日本统治下的次等公民；要么在2年之内变卖所有资产迁离台湾。张维奇选择长居泉州原乡。
2: 日本人到台湾之后，就把我们先祖手上的这些大租权、水租权给收走了，他们的管理就遇到了破坏。当时的时代条件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重大的一次的冲击，就是因为把原来的这种整个

0: 不管是产业关系还是家人的情感关系，都给直接是隔断的。
1: 在强权无情的分化与碾压之下，盛极一时的张氏家族走向衰败，两岸亲族飘零四散，宗祠族谱破败残缺。直到1990年代，张氏乡的台湾子孙张福禄，他不敢忘记未了公府以及虽分犹合的祖训，一肩挑起重修族谱与宗祠的责任。
2: 会长，会长，早安，早安，早安，我是我太太。
3: 你好，
4: 你好，好，你是担心五郎的子孙吗？
2: 对，
5: 五郎跟我们很熟，
2: 我知道，
4: 很熟，很熟。
2: 我就是方远公坊的第35世。
5: 对，现在要学那个台湾的发展史哦。
2: 对，
5: 都要从你们这个思想中的子孙开始算起。
2: 对啊，如果要研究台湾开发史，绕不过四乡公的这个史迹。
5: 对
2: 对
6: 对。哦。还有，
2: 福公主就是因为对家族的贡献实在太大了，所以他也把他入祀大宗祠里面。延鲁宫旁边的这个龛，对于一个像我这样来自台湾的家族的后代来说，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象征，所以当它打开的时候，我其实是很感动的，就像一种历史之门的这种穿梭感。建湖张氏对于这种家族脉络的重视，因为我在四乡公以及他的四个小孩身上看到了，然后在福禄公身上也看到了，那同时也在这个90岁的张明恩老师身上看到，

0: 吃饭上面特别亲切，有那么
1: 跟台湾一模一样，
0: 真的、
2: 哦。代表台湾的中心，向大家祝大家新年好哈，身体健康。
3: 我毕竟是第一次回来，可是大家都非常的热情，然后他们都会用闽南语说“这是干爹，干爹”，就是说这是自己人。那自己人这三个字就让人感受强烈，或者是说很感动嘛。我很喜欢的一个台湾的小说家叫做钟理和，那他有一本很有名的小说叫做《原乡人》，那《原乡人》最后的结尾就是说，原乡人的血必须流回原乡才会停止沸腾。对面真的是台湾吗？
0: 很远很远，看不到的地方应该是。
3: 可是其实应该很近，
0: 心理距离很近。
3: 心理距离很近。
0: 你有想过？以前从这边坐船过去要多久？
3: 可能要问一下世襄公。

0: 1934年的台湾，这首名叫《雨夜花》的闽南语小调，传遍了全岛。表面上，它描绘了一位女子的不幸，如雨夜落花，任人宰割。但骨子里，这首歌更抒发了台湾人在当时日本人统治下的心情。也是由台湾太史公之称的文史作家连横一家人命运的写照。
1: 吾不欲汝为台湾人，犹不欲汝为一平凡之人。此间青年毫无生气，为大学生者娶妻生子，前途已绝；其活动者则呼群集党，饮酒打牌跳舞而已。堕落如此，可怜，可怜。
0: 这封家书是1931年53岁的连横写给当时远在北平的独子27岁的连振东。日本占领台湾之初就下令，以1897年为限，到时候还居住在本地的台湾人都归入日本籍，不再是中国人。连横在异族的铁蹄下仍执着为台湾写史，又怎会接受自己不再是一个中国人呢？

0: 就像飘零的花朵一样，连横在晚年移居上海，与女儿女婿同住。他的外甥女林文苑多年之后回忆起当时外公呼喊他的小名的样子。
1: 阿兴，阿兴，不要跑，小心摔跤。他越喊越追，我就越发的跑得快，终于真的摔跤，哭了起来。阿兴乖，不哭。外祖父来扶起我，摸索着跌倒碰痛的部位，无限心疼的样子。外祖父的手干干瘦瘦的，却不是带孩子的灵活的手。他用关爱的呼喊和搂抱替代了一双不灵活的手。至于他为什么叫我做阿雄呢，我不明白原因，只是一直记得他喊我的声音和模样。
2: 阿雄，阿雄，你卡慢呢，我带你回去台湾好不好？
3: 台湾通史原文加白话文注意新书发表会。
4: 我自己在做台湾史研究，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就是大家都以为亚堂先生像个文人的样子，但是其实他本身的骨子里是一个侠客。
5: 同样的，我觉得对于台湾的历史研究也很有意义。
6: 我曾祖父那个时候写下台湾通史的时候，他就是为了要保存在台湾的中国文化以及先民来台这整个历史，
7: 所以为了纪念先民来台这段历史呢，我们就把台湾通史翻成了白话文，让它能够更多人能够接触它。
8: 为什么大家会说我是台南人？搞了半天，原来是因为我曾祖父，我们的。

0: 老家在台南，所以那个时候才开始第一次接触到家族历史。那个时候我爷爷才跟我比较慎重的讲一下我曾祖父的生平，他说你以后长大你一定要读你曾祖父写的书，因为你是台湾人，你不能不知台湾事。
1: 连家本为台南望族，祖上在康熙年间入台，传至连横，已有七世。直到连横17岁时，天地陡然一变。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1895年，日军击败了北洋水师，随即逼迫清政府将台湾割让于日本。消息传回国内，引起朝野一片震动。台湾举人汪春元立刻与其他在京的台湾文人联名，共同上书光绪皇帝，慷慨陈词，要求撤销陈明。
2: 沿海七省岌岌可危，为我
1: 但是百姓的呼喊终究无法改变现实。马关条约签订，台湾就此沦陷。日军从北往南进占台南，连横家的祖宅马兵营都被征收改建为法院。
0: 还有1块钱大洋说给你征收，那其实你说这是什么征收？这就是占领了嘛。对，你只是侮辱人家给他1块钱大洋，所以我们就从此再也没有人家的人聚会在一起了。
3: 海上烟云涕泪多，劫灰凌乱敢如何？马兵营外萧萧柳，梦与斜阳不忍过。
0: 那段历史离我太近了，是我就可以感受到我曾祖父的诗里面他的感受，我马上就可以体验到他讲马兵营外萧萧柳，细雨斜阳不忍过，那个就 stuck in 我的脑袋了，所以我就觉得我去那边我会很受不了。
1: 从1895年起，台湾进入了日据时期，而台湾人的反抗没有停歇。
4: 这里是清朝时期钦差行台的所在，日本攻打到台北城，史政纪念日就以这里为开始，所以这里是一个权力的象征。台湾的抗日战争其实从1895年就开始了，武装的战争打了20年，文化上的抗日又进行了10年。对台湾对日本的抗日战争，有台湾来讲的话，那还打了30年，太长太长了。

0: 看到抗日战争胜利纪念碑啊，很感叹。当时总人口大概300万左右，那么武装抗日的整个过程里面，如果牺牲的啊，当然有人统计20万，但是我个人认为是说，我宁可拉高，他们只要现场有人反抗就格杀勿论，那这些格杀者是不在记载里面，因此我们在统计上，我是觉得从20万到30万之间。
1: 按此统计，每10个台湾人中，就有1人死于日寇之手，斑斑血债，罄竹难书。这些压迫与不公，还有野蛮的屠戮，连恩都曾亲眼目睹。
2: 本日清明祭祀祖宗，竭诚祷告，赐汝后福。我家自遭国难以来，四处流离，迷有底定。汝除此非常之奇举，当为非常之大事，但需忍耐劳苦，以待时机。
1: 这是连恩写给连振中的信。

0: 这封信里他告诫连振东要忍耐劳苦以待时机，在他看来这个时机不会发生在台湾，而是发生在祖国大陆。1911年，连横期待的时机终于到来，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清帝退位，民国建立了。获知这个消息，33岁的连横兴奋到难以自制。
1: 他兴奋的到那个，就是手舞足蹈的那个地步，然后跑去郑成功的坟前去跟他说：“我们成功了，终于把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在他就做了这么一件事情。”
0: 第二年，连横就回到祖国大陆。他用了近2年的时间，游历了大江南北。旅程中，连横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2: 连先生，你们台湾人都是日本籍，你确定你要改中国籍吗？
3: 台湾人也是中国人，我是要恢复我的中国籍。

1914年2月5日，民国北京政府批准联恒的申请，自此联恒做回了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0: 回到台湾，武装抗日暂告一段落，有识之士正要拉开文化抗日的序幕，他们的大本营在台北的大稻埕。
1: 大稻埕是100年前文青聚集在这里，听典雅堂讲台湾通史，寻找思想启蒙的地方。这个是台湾的这个干意面哈，台湾的面是黄的，所以跟北方的白面不同。这个鲨鱼腌是比较台湾的特产，是鲨鱼的肉，然后用腌的啊。这边更属于台湾人的生活圈，因为这是从清朝开始就有的一个街区嘛。那它又是一个水路码头，所以有很多过去从清朝下来的商人或者是洋行都在这里，所以它的食物啦、味道啦，乃至于生活之中的各种机能，其实是比较属于传统的闽南社群的生活圈。
0: 1918年，连横写完了自己最重要的著作《台湾通史》。
1: 典雅堂在写完《台湾通史》之后，他搬到台北来住。那么他非常开心，他住在大桥头，在这边哈。然后他的窗户开窗望出去，就可以看到大屯山。因此，他过了一段很安静的、美好的岁月。早晨看着大屯山，阅读、写作啊。他的太太也跟他过着很安静的岁月，
0: 在温情的岁月。也禁不住时局变化带来的寒意。日本占据台湾已近30年，设置了大量的国语传习所。这国语指的是日文。日本的文化压制步步紧逼，连横清楚。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台湾青年，正逐渐

0: 中国文化。此时，一个名叫蒋渭水的年轻人与几位同志刚刚建立了台湾文化协会。他找到连横，想请他向大众宣讲台湾同事。连横被蒋渭水的热忱打动，抱着试试看的心情走上了讲堂。这家大安医院及其附属建筑便是当时连横与蒋渭水等人活跃的场所。
1: 他一开始讲就很轰动，他从他家出门要坐人力车过去，那些人力车知道他是要去讲台湾同史就很感动，一路上把他载过去之后说，啊，我不要收钱，你为台湾人做这么多的事情，为我们文化做讲座，你说你奉献这么多，他不要收钱。
0: 每次登台，连横都坚持使用闽南语，他用这种纯正的中国语言向日本控制下的同胞宣讲台湾人自己的历史。
1: 你想象连亚堂当年在文化协会台北支部演讲的时候，他是用台语，用最典雅的台语在做演讲，每一个字，台湾通史的每一个字，他都是用台语来演讲，那就是他当时真实的情况。那也就是为什么他讲出去的时候，连人力车夫都会进来听。
2: 素家民族之精神，人群之骨干，台之兴衰，俗之文雅，政之特殊，武之用虚，君无是火灾。
1: 可是慢慢的讲到清朝时期，特别是讲到乙未年日本要来攻台发动战争的时候，哇，那一段就很底下监视的日本人就非常紧张，就一直喊终止啊终止，到最后日本警察干脆把这个演讲给断掉了。
0: 正当连横已被从历史深处汲取不屈力量之时，新一代台湾青年已开始放眼全球，尤其是新文化运动风潮之下的祖国大陆。1922年，一位名叫张我军的年轻人带着仅有的盘缠来到了北京。深冬的北京，寒风刺骨，一片萧瑟，可是在这寒冷的冰层之下，却是一个时代漩涡的中心。五四运动余波未平，整个北京城头变幻大王旗，所有的青年人都在热切寻找着改变世界的方法。这样新鲜热辣的景象，让初来乍到的张我军不吐不快。很快，22岁的他写下了一篇文章，名为《致台湾青年的一封信》。
3: 难道诸君对于现社会能够满足吗？或是对于现社会的反抗的气力已经消失，而疲于与环境的无意征战，所以绝望而屈从了吗？我们今日仍处在现代生活的社会，就如坐在火山或炸弹之上，不知道几时要被它爆碎，所以要坐而待毙，不如死于改造运动的战场。敬爱的青年诸君呀，希望诸君能够觉悟青年之于社会上所处的地位，出来奋斗，不断的勇进，才有达到目的的意识。
0: 这篇文章由北京寄往台北，发表于当时影响力最大的报纸《台湾民报》。它像陨石一样击破了总督府所粉饰的死水一般的太平局面。

0: 随后张国军将新文化运动的大批作品引入台湾，而销售这些新书的就有连横开办的亚堂书局。
1: 根据林文月的说法，亚堂书局就在太平町三丁目227号，就在延平北路工学社的对面，所以应该在这里。亚堂书局他喜欢进五四运动以后新思潮的书，这些书呢日本就喜欢查禁，然后他最后是把这些书寄到日本去，从大陆寄到日本去，然后再从日本贴着日本进口的封条进来。当然这样进来就很容易进来，可是它的成本就很贵，你要加了日本来回的运费嘛，所以其实也很难经营。可是亚堂他是不在乎赚钱赔钱，他就是为了思想启蒙。
0: 新文化运动的烈火在台湾被点燃，但是日本总督府的反扑很快便开始了。1923年12月16日，日方以违反治安警察法为由，在全台湾多地展开了大搜查，被捕入狱者中多有连横的同志及友人，比如蔡培火、蒋渭水等人。在法庭上，蒋渭水与日本法官针锋相对，他毫无畏惧地说，台湾人明白的就是中华民族，这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事实。越来越多人身陷囹圄，人到中年的连横不得不为家族的未来考虑。1931年，他修书一封给同盟会时的老友国民党元老张继，托他将儿子连振东带回祖国大陆，那是连横心目中的希望所在。
2: 儿子振东毕业东京庆应大学经济科，现在台湾从事报务，帝以宗邦建设新政施行，命赴首都奔投门下，帝仅此子，亚不欲其永居异域，成为化外之人。
0: 几个月后，连振东收拾行李渡海北上，在北平他与许多北漂的台湾人相遇相识。这其中就有张我军。还有一位稚气可爱的小姑娘，小名英子。
3: 我出门玩啦！
4: 哎，小姑娘，来瞧瞧，新鲜的京白梨，还有更山柿子，
5: 您拿着。来，
3: 那就来个梨吧。
4: 好嘞，哎，您坐这儿。
3: 5元钱。
4: 哎，哎，瞧瞧，看一看啊。
0: 这个小姑娘后来有一个更响亮的名字，林海英。成年后，他将自己对旧北平的记忆全部写进了那本《城南旧事》里，充满童趣的文字记录了一个台湾家庭的异乡岁月。
6: 我就是拜就可以了啊，不需要下跪那些啊。
7: 不用。
6: 我母亲在大阪出生，然后他们回到台湾来，回台湾待的时间也不是很长。那我母亲从台湾到北京去，他们住在晋江会馆。那个时候台湾人在北京大概一共只有20几家，人数很少，哎呀，而且都没有什么地位可言。那么因为他们的经济环境、社会地位各方面都不好啊，所以他们就彼此之间相互的来往。
0: 每隔几日，连振东就会接二连三收到父亲从台南寄来的信。

0: 此次汝之出门，汝母心颇不忍，然而汝之前途计，不得不从汝之志。汝在外面每星期必寄一书，以慰汝。汝此次赴平，多识东北要人，可为将来同事之助。先在中央供职二三年，学习事务，结交贤才，下使读书读史，研究中国经济，为将来应。北平已寒，早晚注意，夜中不可烧煤，不时可食水果。汝之大衣有待到。
1: 此时的世界并不太平，纳粹在欧洲日渐猖獗。日本军国主义在亚洲扩张，战争处于一触即发的边缘。1931年，历史会深深记住这个年份。一连串事件，从大陆到台湾，从北平到台北，如大大小小的惊雷，此起彼落，
0: 震动之极。请得汝本月18日之信，中国现状思之可痛，时局变化未可预测。万一通讯断绝，予与汝母均能自重，汝可免虑。汝之生命及予之生命，汝之事业及予之事业，前途远大，祖宗当降服于汝也。
1: 这时候台湾的局面已让人喘不过气，历史上最黑暗的皇民化时代开始了。报纸上的中文栏目全部消失，中国新事被要求改为日本新事，祖宗牌位被封禁，代之以日式神社。男人被大量征召加入军队，担任最低等的军妇，说白了其实就是炮灰。台湾人终于品尝到了那首《雨夜花》的真正滋味。但是这样凄婉的歌曲又怎会被日本总督府所容忍呢？几年之后，它就被改编成为鼓励台湾人从军的进行曲。
2: 我父亲他有接触到皇民化，我记得很有意思的是他跟我讲的话，他说你面对日本人哈，我们必须隐忍，一直到有一天我们能够反抗，我们再起来反抗。他说我们力量太小了，随便反抗没有用，这是他第一个讲的。第二个他说，你面对日本人哈，你如果真的要反抗，有一天你绝对不要在他面前跪下去。他说你在他眼前认输了，他就觉得你这个人死了也不值得什么钱，他就把你头砍了。你即使要反抗，也要站着，站着死也绝对不能跪下去。
1: 刚由台北搬回台南的连横，还在担忧远方的儿子，又接到噩耗，他的老朋友不妥协的蒋渭水因病去世了。

十年生死之交，今朝天人永隔。连横在台湾的情感牵绊又淡了一分。

0: 人海沉迷，百鬼沉，秋风凄绝，到江滨。十年牢狱深甘入，一死轮回至未深。党锢建威思反滂，兵言寥落感沉尊。中山主义谁能戒，北望神州一创身。
1: 此刻的神州也已炮火连天，很多台湾人投身抗日前线，将生命留在了远离故乡的土地上。
2: 沉则忠，子则孝，光曾溥，我的外祖父，他最小的一个弟弟也到北京来了，跟我母亲关系非常的好。他是一个抗日分子，结果日本人在他的床底下搜出土制炸弹来，就把他关到大连监狱里面。后来他就死在大连监狱里面，等于是被打死了。我的外祖父非常的难过，吐血，大量吐血，他就死了啊。我母亲就变成长女，那个时候他们没有什么收入，所以那个时候他就有对日本人的这种看法，所以他就不愿意再回到日本人统治的地方。
1: 日本人的残酷笼罩着少女英子，面对家乡亲友的召唤，她如此回心。
2: 我们现在是失去了故乡，但是回到了故乡，我们便失去了祖国。
3: 我们便失去了祖国。想来想去，还是宁可失去故乡，让可爱的故乡埋在我的心底，却不要做一个无国籍的孩子。
1: 皇民化的台湾成了日本统治者的王道乐土，不再是林海音心中的故乡。
3: 昨天我在音乐课上学了一首念故乡的歌，别人唱这个歌时无动于衷，我却流着心泪。回到家，我唱了又唱，唱了又唱。弟弟还说，姐姐干嘛唱得那么惨？可爱无知的弟弟哟，你再长大些，就知道我们失去故乡的痛苦的滋味是和别人不同的。
2: 念故乡，念故乡，故乡真可爱，天深情，风深凉，多愁真。

0: 林海音远在他乡，念着故乡，而连横尽管身在故乡，却满目失望。1933年，55岁的连横决定离开台湾，带着妻子搬到上海。外甥女林文月成了这个离乡背井的中年男子最大的慰藉。
1: 我一天天长大，外祖父一天天衰老，直到他再也不能够陪我去散步，永远也不能一起去虹口公园散步。有一天，我被带去外祖父的住所，许多大人哭泣流泪，我的阿公全身覆盖着白布，不再喊我阿兴。那一年，外祖父59岁，我4岁。
0: 1936年，连横在客居地上海病逝。逝世前，他交代连振东：“今寇焰迫人，终日终必一战，光复台湾，及其实也，汝期免之。”
2: 他说：“终日必将有一战，中国跟日本一定会打一仗的。这个如果是个男孩的话，你就给他取名为连战。”所以我父亲的名字就是这么样来的。
0: 连横去世1年后，77事变爆发，国民政府宣布自卫抗战。1941年，马关条约已被废止，台湾终于从法理上回归祖国。虽然距离台湾光复还有8年，但是连横已经在他的《台湾通史》中留下了对后世的期许。
3: 同为我祖宗渡大海，入荒州，以拓殖私土，若涉深渊，迷自警惕。婆娑之洋，美丽之岛，我先王先民之警命，时势平之。
2: 曾祖父啊，我把你的通史翻成了白话文，希望你不要介意。因为年轻人他们看不懂文言文了，那我不得不这样做。因为我不想让你写的你的大作被人家遗忘，我希望所有年轻的小朋友都可以知道，我们台湾几百年下来所有的人对这块土地做过的努力。你的曾孙女回行

0: 好的，好的。
1: 直面灾难是云南省森林消防总

0: 队最常做的事儿。
1: 那个有一个是
2: 秧田，那边是个秧田。
1: 甩尾巴那个他是趴在地上吗？对。
2: 你看你看。嗯起不来，感觉
0: 这群硬汉怎么也想不到，有一天会在执行任务的时候被一群大象萌化。或许这将成为他们职业生涯中最温柔的一次体验。
3: 哦，传奇的吗？
4: 截至6号，祝融号火星车行驶里程已突破800米，正在穿越复杂地形地带。云南北移亚洲象群仍在玉溪市沅江县甘庄街道附近林地内活动，身体状况良好。
5: 第一次遇到这种特殊的任务，
6: 朝南偏西的这个趋势成长，它是斜着走，因为它那个山
7: 了吧，
6: 山比较陡嘛，它不能
1: 进那个地里面就麻烦了。
0: 日夜兼程的追象之旅，兄弟们都成了野生的大象追踪专家。
5: 因为其他我们的任务有指定的对象，或者是指定的环境，指定的地方，但是这一次大象随时在动，随时在跑，它的环境在变，气候在变，各种恶劣的条件在变，我们都面对的都是新的挑战。
8: 最难的是一天穿五次，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那种，没有穿没有寨的那种，哎呀，对我们是太难了。
0: 尽管人像相遇的紧张令人难忘，但看着这些可爱的巨大生物，兄弟们还是会被打动。尤其是当象群们展现出家族温情时。还记得大胖和小胖吗？他俩都是在旅途中出生的。大象妈妈历经22个月的怀胎才能迎来一个幼崽，再加上雌象繁育间隔都在5年以上，所以象宝宝一出生就受到家族最高级别的关注。没有一起打打闹闹玩过泥巴的，那肯定不是好兄弟。
5: 他每天就是5点左右就慢慢的下山，排成一字队形，7点8点左右就开始在觅食了。
9: 他下山非常慢，他整个过程他是走走停停玩一下，走走停停玩一下，
5: 那就像住酒店，
9: 就是住酒店。
0: 学会和泥巴相处也是小象成长的必修课。大象缺乏汗腺，泥巴能帮助降温，还能像防晒霜一样保护皮肤不被晒伤。熊孩子睡了，当妈的还得继续操心，又是摘树枝驱蚊，又是动耳的扇风，一刻也闲不下来。是的，大象也怕蚊子。
10: 有挺多话，那个小象在那个大象身上爬过去爬过来的，我姑娘小时候也是睡觉把蚊时不时就都爬过去爬过来的。
4: 目前呢，象群在玉溪市新平县桂山街道亚泥河一带活动，距离红塔区最近32.6公里，距红河州石屏县最近13.2公里。
10: 此生我还是对家里面有挺想念的，因为看到那些小象还是会想。
11: 太雾了，主要是
12: 你飞40米要小心嘞，我跟你说，那个这个山上有高压线啊。
0: 一路逛吃，转眼间小短鼻家族即将离开玉溪，这意味着玉溪是很多追象人的任务也要结束了。
4: 云南北移象群总体向东北小范围迂回移动3.4公里，持续在红河州石屏县龙武镇附近林地活动。
13: 国家林草局最新发布，随着生态保护力度加强，我国藏羚羊数量已增至约30万只，保护级别从濒危物种降级为近危物种。
10: 厉害，我就没有你那么厉害了，一下就搞那么多起来，啊，是不是很舒服？啊，这搞上去蚊子也不咬你了。
7: 你看雪茄，你不吃我吃。
8: 2005年的时候，我认识了冉冉。那么我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我心里面是很忐忑的，因为在之前我没有接触过伤势这么严重的大象。在整个治疗的过程中，因为他是不配合的，啊，因为他不理解我们人的这些个行为。但在这个期间呢，其实也有专家提出来让他安乐死，但是我们没有这么去做。 因为我们没有处

治他的权利，我们只有救助他的义务。然后最后经过大家的共同的努力呢，终于让冉冉伤势得以康复。有一次在山上去进行这个适应性生存训练的过程中，因为雨季很湿滑，那么在这个下坡的过程中，我们俩是并排行走的，然后我就踩滑了，嘣一下子摔下去，大象就是冉冉本能的发出尖叫，哇呜叫了一声之后，因为也吓到他了，同时他往前迈了一步，把那个身，就是头部啊，嘣往下一顶，然后鼻子压在地上，我在滑下来的这个过程中呢，刚好就蹬在了他的鼻子的这个部位，就是额头这个部位，一下子就停住了。但是我起来之后就抱着他的鼻子在那里半天没说话，

0: 哎，你好，
1: 我们是昨天刚到，刚到以后。
2: 7月9号这一天是无人机小组的轮休。
0: 可以，
3: 反正就是，这里高压线比较多。
1: 嗯，叫弟兄们注意一下这个
3: 高压线
1: 高度啊，尽量就说是尽量就是高一点都可以，不要飞太低，飞太低，因为山的那边还有高山，它的高压线可能
0: 更高一些了，
1: 更高一些，可能都是这样上去的。
0: 让他们什么进高吧。
4: 对对对，那你们辛苦。
3: 走了，我们还有
4: 了，阿梅，
3: 拜拜。
4: 好，
3: 谢谢大家。
4: 好的，说不定下次就见了。
3: 电话联系，
4: 电话联系。
3: 那就走喽，啊，钱上课再商量了。
5: 有一次你就是我们在那个亚尼后面拍的时候，我发现他好像是在跟我们打招呼的那种感觉，真的，因为他那种如果说警戒，就是那种有意识到有危险来的，他的这种状态是不一样的。
6: 对，
5: 他就一直这样扬起来，又想方就扬起来，又方向去走，很少的，我看我们都没发现这个情况，就是那天，我就感觉他一直在跟我们打招呼的那种感觉。
2: 虽说不在工作现场了，可李科长还是习惯性的惦记大象。大家对象群真切的关爱已经超越了追象任务本身。
7: 我们再来关注云南象群的最新情况。
8: 是从云南西双版纳
9: 据有关部门介绍，
7: 今天象群进入到了云南红河州石屏县境内。截至今天上午呢，象群在石屏县境内移动了7公里。目前象群在红河州石屏县五龙镇老熊尖山西侧的小。
2: 这种关爱也以云南为中心，翻越山海，跨越国籍，席卷全球。
10: 因为大象随时在流动路上，公路上你不可能随时都有电，也亏电力部门给我们几十
11: 瓦，或者24小时
10: 给我们发电。所以就这个整个大象这个北移这个活动，其实是很多部门其实我得协调的。
2: 这一场史诗般的迁移，我们记录的仅仅是一小部分，在这背后还有更多不计成本、默默无闻的付出。
3: 发电机正常发射就完了吗？
12: 要进来村子里边就要提前做好。
3: 后面要天然啊，规定后面要天然搞药。
12: 把它停了，然后给它进来村子里。
3: 不能一单。
12: 要不然它有些那个电杆会被它拱倒掉，然后有些线路比较就是说呢矮一点的嘛，对它不安全。
13: 河南近日遭遇极端强降雨，国家防总20日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并派工作组赴河南。
14: 23号晚，第32届夏季奥运会开幕式在日本东京举行。
10: 所以到最后，媒体问我们一个问题，就是说这次监测活动当中有什么遗憾吗？我说有啊。我们的遗憾是，就是说我们广辖区是在玉溪，就是刚好我们当天不当班嘛，我们没有亲自把他们送出去，
3: 对，
5: 说声再见，
10: 对，说个意义上的再见，
3: 是个意义上，
10: 对。
2: 任务会结束，大象会离开，但生活不会。
15: 要跑那里坐着大闸堆，坐着大闸堆没了别跑那里哇，怎么这有效？我进来就倒够，一夜子晚了，够吃中的人不到了，下面湖边啊，也可惜太晚了。本来打了有大部分进的吃中脑到窗户了，哎呦，他吃我给他吃的。
2: 可不是人人都像阿婆这样乐观，

0: 过去大象频繁进入村庄破坏耕地，一头成年大象一天就能吃100多公斤食物，这可不是普通耕地能承受得了的。为了解决大象的食物问题，保护者们给大象建了食源基地，俗称大象食堂。这里远离村镇，种着大象爱吃的植物。人们一开始种的是甘蔗、玉米，后来发现这些作物对恢复生态没有作用，而且大象吃完了就不再长了。现在人们改种野芭蕉、构树、粽叶芦等原生植物，而且先让植物长2-3年，再开放给大象吃，这样植物足够壮，被大象啃过还能缓过劲儿，继续生长。食堂还引来了野猪、水鹿这些动物，成为了森林生灵们共同的食堂。
1: 大象虽然走了，但扎土车还在原地待命，因为不知道大象是否会返回，从而发生意外。
2: 钥匙，
3: 我是你有三吗？我拿着
4: 你这些，咱俩头走的。
5: 这么一走
6: 吧。好，
7: 你走了，你再不来了。
6: 啊，对。
7: 啊，
5: 让他
6: 回家了，
5: 让他把东西交接一下，拿些装备。
0: 非常巧合，大象离开的这一天，消防队员燕其勇赶上了自己退伍的日子。任务与职业生涯同时结束，燕其勇一时有些不知所措，就像一头闯入人间的象。
6: 就相当于说我现在要出去，那就基本上没什么方向可言。现在就像我们那些大象，他也不知道去哪里吧，应该他就是找到一个适合他们嬉戏的地方吧。
8: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悲伤的情绪还没收场，无人机小组迎来了新的任务。
8: 好，等我到前面下来找你们，我们可能要出去比武去了。
0: 告别互相的工作人员，我们的拍摄行程也到此结束。小短臂家族的旅行还在继续，大胖和小胖又长大了些，他们在家族的保护下学会了翻山越岭，学会了寻水觅食，也许还前所未有的学会了如何和人类相处。将来他们也会把这一切交会给自己心爱的小象。
9: 8号，云南北宜亚洲象群14头大象已跨过沅江，平安回归适宜栖息地。
10: 做这个行业的话，也是可能受我父亲影响比较多。因为我父亲他也是一个林业工作者。
11: 你有没有担心你现在这个工作成果？
10: 担心过，以前没孩子的时候不担心，在那个时候我们就是第一线了，哪里危险就有我们，根本从来没想过什么什么什么受伤了怎么怎么样，根本就没有过这样的一种想法。但突然有孩子了，一下子人就感觉变胆小了，害怕。如果说是我哪一天像我这个同学那个同事一样被象踩死了，那我孩子怎么办？
12: 你怕不怕爸爸被大象伤害？
13: 怕。
12: 那你怕不怕大象？
13: 不怕。
12: 你将来想像爸爸一样吗？
13: 想。
11: 想让您的儿子将来会
10: 我倒是有想法，但是不知道小孩以后到底要怎么发展。因为我们这个西双版纳也就是我们这唯一的一片绿洲了，如果再不把这些保护好，我们的后代就对这些东西只能说是在图片上看。
11: 您不担心您的孩子将来做这行遇到危险？
10: 不担心，可能这也像我父亲不担心我一样嘛。
0: 大象为什么北移？是栖息地食物不足吗？是栖息地被破坏吗？是象群首领受到刺激了吗？真正原因除非采访这群大象，否则我们可能永远无法知道。无论如何，我们已然见证了一次重要事件，中国陆地上最大的动物借此次迁移提醒我们。

0: 重视自然法则，莫忘众生归处。
1: 罗老师，外面那么多媒体造谣咱们这个地方，你会生气吗？
2: 会，但是因为这件事也提高了我们保护区的关注度，让更多的人加入对这个雨林和野生动物的保护当中，我觉得终归是一件好事。

0: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为了抗击共同的敌人，为了朝鲜的和平及中国的安全，中国人民将永远坚定地与朝鲜人民在一起，为彻底战胜美帝国主义侵略者而奋斗。

0: 根据我们这次对夷陵旗高地的侦查，敌人的火力部署没有什么新的变化。
1: 嗯，很好。
0: 武行，我们要是拿夷陵旗高地，我看没问题。
1: 谁告诉你我们要打夷陵旗啊？
2: 机灵鬼，
1: 告诉你，夷陵旗太小喽。这次我们要打个大的。
0: 大的？
1: 对，大的。我们正面的敌人增加到两个师的兵力，准备向我们进攻。指挥部决心把敌人这两个师全部吃掉。
0: 首长，那我们
1: 指挥部决定由你带一个排，组成一支精干的小部队，插入敌后，炸毁康明桥，切断敌人的退路，配合部队进攻。怎么样，这个任务还满意吧？不过方勇啊，你们这次是整个战役的突击队，是直接关系着我们能不能把敌人这两个师干净彻底全部消灭的问题。
0: 坚决完成任务。
1: 你们穿插的道路是通过这片开阔地，越过夷陵旗高地，连夜渡过银川江，跨过七号公路，然后进入奉仙岭。第二天白天做好准备工作，晚上十点钟炸掉康明桥。怎么样，清楚了？
0: 清楚了。
1: 来，坐吧。

0: 根据敌情通报，敌人最近加强了警戒，估计情况还会有变化，因此你们更要机灵一点，不要使敌人发现我们的意图，尽快地插到桥头。另外还要和当地游击队取得联系，求得他们的配合。接头地点是金石洞。
1: 金石洞？
0: 对，金石洞。你去找原来救过你那位阿玛尼，然后就可以找到游击队的朴金玉同志。联络信号是红苹果金达莱。
1: 红苹果金达莱，我可以走了吗？
0: 怎么待不住了？
1: 不，连连还没准备，大伙正在开娱乐晚会呢。

说舌头。

0: 哎，算了算了算了，我这都是老一套了。同志们，一班长不来行不行啊？
1: 不行。
0: 对，我说也不行。不过，指挥部给了我们一个新任务，必须马上做好准备。明天出发。等咱们把任务完成以后。 我保证一班长表演两个，好不好啊？
2: 好。

0: 院长，前面地雷区今天雷的密度突然增加了，现在正在排除，需要多长时间？
1: 按预定的计划需要延长一个小时。

0: 连长，是不是敌人发现了我们？
1: 不，这是敌人值班机枪。
0: 搞掉他，动作要快。
2: 是，
0: 唐虎、小花，跟我走。不许你们惊动敌人。
2: 是。

0: 报告，刚才接了小分队的报告，他们已经按时通过了107高地。
1: 好，按照原定方案向两个方向发炮，消灭痕迹。
2: 是。
3: 他们的炮真过瘾。
0: 哎呀，这是炮兵团，给他们搞清洁卫生呢。
3: 烧。喂喂喂喂，不许放火，不许放火。
4: 哈喽。怎么回事？107高地和九川里两处同时受到共军炮火袭击。
5: 向我两地同时开炮，这是什么意思啊？
6: 20分钟以前发现一个可疑的电台信号。
5: 可疑的电台信号在什么地区？
6: 现在还没有查清楚。
5: 共军善于声东击西呀。
0: 命令各部队加强警戒，派出巡逻部队搜索。
4: 是。
7: 同志们，第一关我们已经闯过来了，下面是7号公路和银川江，现在离天亮还有2个小时，我们必须在天亮以前闯过去。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呢？
8: 有。
3: 出发。

0: 李班长，你们先过去侦查一下。
1: 是。
0: 准备渡河。

0: 谁知道这是什么？你拿着，你拿着，你拿着，你拿着，你拿着，你拿着，你拿着，你拿着，你拿着，你拿着，你拿着，你拿着，你拿着，你拿着，你拿着，你拿着，你拿着，你拿着，你拿着，你拿着，你拿着，你拿着，你拿着，你拿着，你拿着，你拿着，你拿着，你拿着，你拿着，你拿着，你拿着，你拿着，你拿着，你拿着，你拿着，你拿着，你拿着，你拿着，你拿着，你拿着，你拿着，你拿着，你拿着，你拿着，你拿着，你拿着，你拿着，你拿着，你拿着，你拿着，你拿着，你拿着，你拿着，你拿着，你拿着，你拿着，你拿着，你拿着，你拿着，你拿着，你拿着，你拿着，你拿着，你拿着，你拿着，你拿着，你拿着，你拿着，你拿着，你拿着，你拿着，你拿着，你拿着，你拿着 行行，你还别口服了。
1: 你急什么？天还没亮。
0: 你给我一百块钱。
1: 到那儿也没人卸炮弹，天亮了再走。
2: 队长，刚才路过岗哨的时候，不是说这一带有共军活动吗？还是快走吧。
1: 好了好了，多加岗哨。

0: 谁打枪了？你为什么打枪？
1: 嗯，那。
0: 他妈的！大惊小怪，
2: 这把火再加两个人抬，
3: 别抢了，我咋的？
2: 哎，前面来两个，你看，朝后面这个。
4: 就你懒，你怎么老是
0: 谁？干什么的？等一把军武师的
4: 事儿真多，你烟枪你坐这边来，你别抢哎！
2: 我
4: 你
2: 别抢了，快点！
0: 你们哪个是当官的？在这干什么的？你是干什么的？美八军武师的。
5: 美八军武师的，
0: 你没长眼吗？
6: God damn, you know? Yes, fire, fire, dangerous. You want to die, you get out here, you son of a bitch.
0: 叫你们赶快把火熄灭。哼，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灭火，灭火。
4: 这做了一半人了。
5: 少点是吧？
0: 辛苦了。
7: 我是三师团的上尉运输队长。
6: What? You want to die, you son of a bitch. Get out of here, you.
0: 这一带有共军活动，你们不知道吗？拿命闹着玩吗？快走吧。
7: 是，快上车。
4: 上
0: 快！
4: 上车！怎么
7: 了？谢谢。倒霉，开车。

0: 哎，你，嗨，快吃点吧，来，好。哎，咱们一夜过了银川江，到了凤仙岭，首长和连里的同志啊，这会儿正念着咱们。首长们一定站在地图面前。吴浩说，小分队一定到了凤仙岭了。
1: 是啊，
0: 连长，
2: 坐吧。首长在看着我们，祖国的人民也在看着我们呢。就看着咱们这会儿侦察兵究竟怎么样了、啊。
0: 要是咱们长上翅膀，马上飞到康平桥，啊！
2: 只要我们找到了阿莫尼，和游击队取上联系，就等于我们长上翅膀了吗？现在我们主要的任务是休息。
0: 连长，吃点吧。连长，给讲个故事吧。
3: 对，给我们讲个故事吧。
2: 对了，连长，你就把阿玛尼救你那个故事给大家讲一讲吧。
1: 好。
2: 那已经是两年以前的事情了。有一次，我和一排长在金石洞附近抓了一个蛇头，不巧被敌人发现了。
1: 连长，我掩护你，你快走，
4: 我的命。

快跑，把他们引走。

就是这样，阿玛尼把我背回他的家里，日日夜夜看护着我。在阿玛尼亲切的关怀和掩护下，我很快的就恢复了健康。后来我才知道，阿玛尼的儿子为了掩护我牺牲了。

0: 东朝人民的友谊真是用鲜血凝成的，我们一定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早日解放这块土地。这次要能见到他老人家就好了。
1: 一定要为阿曼尼报仇，坚决把康明小给他炸掉。
2: 对，
3: 为阿曼尼报仇。
0: 对，我们一定要为阿曼尼报仇。现在执行第二步计划，我唐虎一班长到金狮洞和阿摩尼取联系，其他同志由一排长负责，留在这里隐蔽待命。
2: 是。
0: 敌人的警戒加严了，一排长要注意隐蔽哦。
2: 是。
0: 你要和家里经常取联系。
2: 是。
0: 咱们走吧。

0: 你们看，金大来，
1: 金大来，
2: 阿玛尼一定在这儿等过我们。连长，

0: 是不是阿玛尼被捕了？
1: 不会，根据房子里的情况来看，阿玛尼的身份没有暴露。
2: 阿玛尼上哪儿去了呢？

0: 是你这个老东西啊，他妈的你又钻到这儿来了。阿玛尼为了隐蔽不能留在家里，估计他们会走得很远，走到村里看看去。把他架走。
1: 我这么大的年纪要我到哪儿去啊？
2: 别自找苦头了，赶快搬到桥南去吧，这是美军的命令。
1: 你们的父母都是朝鲜人，为什么专听美国人使唤？
2: 少废话，架走。走
3: 走
4: 走，
0: 慢着，
3: 你这个老东西，
2: 今天早晨你转来转去就是不想离开你那个家，这会儿又跑到这儿煮了这么多的米饭，
3: 你想干什么？
2: 你通共产军

0: 说实话，
1: 要不我毙了你！
2: 你们赶我走，我预备路上吃的。
1: 你这个老刁婆的，
0: 带我去审问。
3: 走，
2: 放开我！
3: 刀子，出去！
2: 强盗，
3: 出去！走，出去！
2: 出去！
3: 出去！出去！走，出去！
2: 出去！
0: 哪里？
3: 出去！
0: 走，
3: 快快走！抓
0: 他！上！
3: 快走，快走！
0: 住手！
4: 放开，放开！
0: 哪一部分的？
4: 你是哪一部分的？
0: 这里是我的管区，
4: 这是我们的防局。
0: 美军司令部的命令，大桥附近这一带是军事禁区，没有这个是进不来的。有吗？
4: 有，在这儿呢。
0: 你，
4: 我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你被俘了。
0: 不许动！
4: 举手出来。怎么样？还要通行证吗？
0: 举手。
4: 李班长，
5: 有。
4: 唐红，走。
0: 走。阿玛尼，
2: 你
0: 不认识我了吗？
2: 你是方勇，
0: 妈妈。
2: 你就是来送红苹果的吗？
0: 对。
2: 哎呀，孩子，可把你们给盼来了。
0: 妈妈，这儿就要解放了。
2: 什么时候？
0: 今天。
2: 今天？
0: 对，今天。妈妈，快领我们找朴金玉去吧。
2: 好。志愿军同志，可把你们给盼来了。他就是方勇，你们辛苦了。
4: 咱们研究一下吧。
2: 好吧。

0: 我们必须在今天晚上把康平桥炸掉。可是现在对大桥的情况还很不熟悉，要马上侦查下，你看怎么样？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来看，最近敌人的戒备加严了，你们想白天接近桥头，恐怕很困难。哎，这样吧，我给你们带路。
1: 通往康平桥的每一条小路，我都很熟悉。
2: 那太好了。
0: 可是，游击队谁去联系呢？我去。金玉，把联系游击队的事儿交给我吧。
1: 好，阿玛尼，你告诉金队长，马上把游击队集合起来，准备执行任务。好，我走了。
2: 咱们也开始行动吧。
1: 好吧。

0: 邵金义同志，你到奉天岭和余排长联系，让他们开始行动，利用黄昏接近江边。我们三个还要到桥上去磨一下桥的细部结构。
1: 好吧，那你们
0: 放心吧。再见。
1: 再见，
2: 连长。

0: 别的关都闯过来了，这也能进去。总管连长，
1: 不，就是我们到了桥上，也没办法停留，必须想别的办法。

0: 你看，走，搞住这辆车。
1: 干什么的？
0: 挂彩了，找医院去。
1: 医院在前面呢。
0: 是啊，想搭你们车呢。
1: 搭车不行，自个儿走吧。
0: 我们是伤兵啊。
1: 伤兵？伤兵也不行。
0: 怎么着？老子在前方卖命，穿了这么多窟窿，想搭你们车却不行。你他妈有良心没有？你
1: 上边的规定，我有什么办法？走吧走吧。

0: 那位长官呢、啊、别太认真了。来来来来，我帮你修，修好了咱们一块走。
1: 这你懂啊？
0: 这饭吃了十几年了，小毛病好修啊。

0: 老兄，你给说一说嘛。哎，好吧，上车吧。
1: 不行，他妈的，队长能允许吗？
2: 队长，有几个伤兵想搭咱们的车上后方医院，我看呢，把他们捎上算了，免得麻烦。
1: 伤兵，
3: 倒霉。
1: 好，上车，快走吧。上。
0: 老弟，咱们换换位置吧，你瞧，腿坏了。
1: 上后边去。

0: 是哪部分？
1: 第三联队的。
0: 好像在哪儿见过呀。
1: 是啊，一个我们送过炮弹的。
0: 嗯，
1: 怎么，上尉，你忘了？
0: 啊，你们辛苦了。

0: Check。
1: 喂，喂，怎么了？
2: 钟，钟继福，空军，
1: 往哪跑了？往哪跑了？往哪跑了？走。

0: 第30团巡逻队长报告，在9号公路上发现3名共军，打死了我们运输队长，抢走了中吉普，我们请求派出部队搜索。
1: 所有的公路封锁起来，把来往的中吉普全部扣留，严格检查。
2: 是。

0: 报告上校，三个共军和那辆中吉普全掉在悬崖下面摔碎了。
1: 就三个人？
0: 就三个人，我看得非常清楚。
1: 啊，

0: 一定有支部队。
1: 游击队？
0: 不，共军可能有更大的行动，所以打我康平桥的主意。没有大桥，我们的增援部队上不来，就一切都完了。赶快派出部队，加强守备，一定要保住康平桥。
2: 是。

0: 你们包包走，赶快去准备。
1: 是。
0: 李排长，你负责组织火力掩护。
2: 是，走。
3: 连长，游击队来了。方勇，
4: 妈妈，
5: 这是我们金队长。
4: 哇，你们来得太好了，
5: 快研究任务吧。
4: 对，现在情况怎么样？
0: 好，现在敌人已经发现了我们行动的迹象，很可能派部队到桥头来，一定要想办法堵住他们。
4: 对，
0: 不能让敌人靠近桥头。
4: 那我们去。
5: 那我们走吧。

0: 部队等待着我们，族人民在看着我们。现在康平桥已经在我们的手心里了，我们能不能把它炸掉，就看咱们爆破组的同志了。
1: 连长，没问题，你下命令吧。
0: 连长，你放心吧，我们保证完成这次炸桥任务，让咱们大部队打一个漂亮的前面战。
2: 保证完成任务，
0: 开始行动吧。
3: 机枪准备。

0: Hello， 安，啊，啊，报告上校，派出的部队在中途遭到了游击队的袭击。
1: 啊，
0: 要不要再派部队去？
1: 不，完了，共军很可能向我们正面发起进攻。

0: 赶快通知桥南部队增援桥头，命令桥头部队进入战斗准备。
1: 是。哎，

0: 想问，你后悔这一生吗？彻查靖难遗孤入京刺杀皇上一案，你这样的女人我头一次见。
1: 你是爱权力，还是更爱那女孩多一点？
2: 再接近她一次，动手杀了她。
3: 反贼就是反贼，皇孙就是皇孙。
0: 我许诺了，且是认真的。
3: 皇帝给我一个家。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依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汤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汤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实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

方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宏气度。

1949年，湖南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出土战国人物龙凤国画。24年后的1973年，一幅同样作为明经的独立绘画《战国人物玉龙国画》出土于湖南长沙子弹库楚墓。此地与陈家大山楚墓位于老长沙城外的一南一北。当龙翔寰宇和凤舞九天双双进献仪式，楚地的美学形象完成了一场关于永生的忏悔。它们是中国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帛画实物，被视为中国工笔绘画的源头。目前珍藏于湖南省博物馆文物库房内的两幅帛画，经过了文物修复师的精心勘裱，丝帛所在，笔墨所绘，悠远楚风从经纬间宛然如生。在当时作为引魂幡使用的两幅帛画，寄托着墓主人的永生愿望。其描绘的人物也被认为是墓主本人。人物龙凤帛画长31厘米，宽22.5厘米，尺幅不大，却构图简洁而意境深远。简练的几笔线条就将女子虔诚的凝聚神情表现得惟妙惟肖。盛装的女子合掌祈愿，凤鸟岛屿，夔龙披露，正前往生命的另一重境界。画面留白处便是天地之气的流转，而人物玉龙帛画长37.5厘米，宽28厘米，略大之，笔法更为高妙。薄如蝉翼的绢帛上端滚边，内裹一根细细的竹条，既有棕色丝绳，是在举行葬仪时悬挂所用，至今仍保持着当时的形态。画面正中会有头戴高冠、身穿帛袍、腰佩长剑的男子，只见他侧身直立，手执缰绳，驾驭着昂首卷尾、躬身乘舟的巨龙，周围立着一只矫健的鸟禽，舟下伴游鱼随行。龙舟驰骋间，男子后脖梗的飘带、头上华盖的垂穗都飘了起来，而他神情淡然，须眉毕现。如此传神浪漫的形象，与《楚辞》中多处描绘的驾飞龙遨游天国之情景相当吻合。这精妙绝伦的气韵表现，楚国的画家是如何做到的呢？他们的技巧就在于线的控制。面部的线是精微的，若隐若现，描绘服饰的线是绵延舒畅的，如行云流水，呈现出行进中的广袖长美。而这样的曲线美，又与表现缰绳紧绷、鸟禽伫立的

直线形成对照，刚柔相济，用不同的线条来展现不同的对象和部位，这得益于毛笔的出现。长沙左家公山楚墓出土的毛笔已极其接近于现在的形态，是迄今发现年代最为久远的毛笔实物，与两幅战国帛画属于同一时期。最早的帛画和毛笔出现于一处，可以想见湘楚之地的绘画艺术在战国时期的领先地位。有了工具和观念，笔墨韵律被后代艺术家阐扬光大。东晋顾恺之的高古游丝描，北齐曹仲达的曹衣出水，盛唐吴道子的吴带当风，北宋李公麟的白描出神，一路承袭至今。中国人对气韵生动的追求从未改变，作为先秦绘画艺术的双臂，人物玉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大致确立了中国工笔人物画的基本性格，对中国绘画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0: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1: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0: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2: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中华民国国土。
0: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3: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0: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房间钥匙给我。
1: 啊，好，您看一下啊。来，这是您的钥匙。
2: 好，谢谢。
3: 好。
1: 啊，嗯，走，这边请。

0: 呦，
1: 大白天在我人身上撞。
0: 哎呦，对不起，
2: 哎呦呦，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啊，扭了一脚啊，对不起，
3: 走，
2: 别生气啊。
4: 怎么，不跟了？
5: 再跟下去会引起怀疑，我做了记号。
0: 哎呦，你这人怎么见死不救啊？说一把，
2: 哎呦，没事了，没事了啊！
0: 哎呦呦，哎，
2: 走吧，走吧，走吧啊！
0: 哎呦呦呦，
2: 哎呦！
6: 哎，这么大个老爷们，这点疼都怕，丢不丢人？
7: 哎呀，大红姐，
8: 就是
7: 贵妇，这是跟你撒娇呢。
2: 说什么？谁撒娇了？真疼啊！
7: 我说贵妇，记得打紧张的时候，你身上中了三弹也没听你喊一声，皱着眉头啊！今天这是怎么了？
2: 哎，是啊。中了三弹了，还能喊吗？还能皱眉吗？早就被抬走了。
9: 打过仗啊？
2: 打过仗？叔叔打仗啊，比你走过的路还多呢。看吃饱了。哎呀，叔叔当年那可是啊，哦，战场上的一阵风啊。
10: 队长
2: 啊，
10: 队长
5: 啊，弟兄们，咱们已经不是军人了，这称呼啊也得改改。否则容易引起怀疑。嗯嗯，从今天起，所有的人都叫我大哥，管对付叫二哥。
11: 是
12: 是。
5: 哎，你这儿干什么呢？
2: 干什么？你看看。
5: 哟，这怎么了？
2: 怎么了？大红给咬的。
5: 他怎么会咬你啊？
2: 哎，今天我们俩在交易厅假扮夫妇的时候，大红发起疯来，冲我脸上啪的一巴掌啊，把我打懵了都。哎呦，然后上来，哦，啪的把我推倒了，冲我肩膀上咔嚓就是一口。哎，你看看，
9: 高叔，你就认便宜吧。大红姐曾经把

0: 过。小哥，
1: 哎呦，我的妈呀！哎，大红啊，我求求你啊，以后你再也别咬我了啊！
0: 你以为我喜欢咬啊？这不是做戏吗？要不是为了养护小宝，你求我咬我还不咬呢。哎呦，
1: 瞧我这样，还求我你咬我？不过话说回来了哈，男子汉大丈夫嘛，啊，咬一口又怎么样呢？没什么嘛。今后你要是愿意咬，那就咬呗。
2: 你呀，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贱骨头。
1: 不行，我要是你就再咬他一口。你们瞎吵吵什么呢？我不就这么一说吗？谁让他真咬？你真行！
2: 今天啊，可多亏了小宝子了。要不是他用玻璃球提醒，恐怕我就回不来了。
1: 怎么回事？
2: 云建明发现了我的踪迹，他不露声色地跑到卫生间，钻进通风管道，要抄我的后路。幸亏啊，小宝子把个玻璃球扔进管道里，提醒了我。
1: 嘿，没想到小宝还是个做侦查员的料啊。
0: 您可别小看小宝啊，他可是人小鬼大，在书场里耍弄起常福叔和二奎来，那可是一愣一愣的。
1: 他是人小鬼大，你是人小劲儿大，咬我这一口把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吧。
0: 就这么点事儿，老挂在嘴边，像不像个男人啊？
2: 今天的侦查很有收获。冯文郎与山东鲁青帮的人约好，明天夜里12点在咸水沽南码头交货，这正是我们的机会。
1: 你的意思是，咱们提前埋伏，打个伏击？
2: 咸水沽附近地势开阔，周围都是海水和泥滩，无法设伏。而且冯文郎的保护本来就非常严密，现在云建明又为他们所用，一旦伏击不能奏效，云建明会保护他以最快的速度逃脱。我们一击不成，要想再次动手，那就是难上加难。因此必须一击成功。
1: 那你的意思是？
2: 我想过了，唯一的机会就是利用鲁青帮那些流氓。
1: 你今天说在那帮人身上留了个记号，是怎么回事啊？

0: 几人住在冷静屋了？
1: 不知道啊，
0: 不知道。
2: 昨天我们就跟到这儿，我假装崴脚，你就扶我下去了。
0: 哎呦，我说你继续跟，你说再跟下去就会露馅了啊，还说了做什么记号？哎，核算你这是个假行家呀，这都是。

0: 还什么都不知道，连人家住哪儿都不知道。
1: 对呀、啊，哎呀，
2: 真的真是，
3: 马上就要知道了。
0: 知道什么？
3: 昨儿个他们是往这边走的吧？
0: 是又怎么样？难道白屋敲门去啊？
3: 着什么急呀、啊？跟我来。
0: 哎。

0: 家伙。
1: 为什么是个家伙？
0: 闭嘴。把烟给我。
2: 好。
0: 这是什么声音？怎么回事？大衣里怎么会冒烟？去看看。
2: 好。
0: 这是什么？啊？
1: 那是炸弹，他快扔掉！

0: 搜查其他房间，
1: 寻找残敌。
2: 是，
1: 走。

0: 么样？
1: 没有其他人。
0: 立刻行动。
1: 好。
2: 冒出来的，
0: 从后门上来的。
2: 这么急叫我出来，有什么事情？

12点了，怎么还不来？咸水沽离天津距离很远，这些买主又不是本地人，可能是因为道路不熟耽搁了。

0: 张兄，钱带来了吗？
1: 冯公子，货准备好了吗？
0: 所有的货物都在这三辆卡车上。这是通行证，还是老规矩，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张兄，你的声音好像有些变化。
2: 张兄，你这是干什么？

0: 把人拽出去，一定要宰了打一刀。
1: 林建明失去了冯文郎，就失去了靠山，不会再有人相信他。
0: 哎呀，你忘了，还有黄云龙呢，他一定会去找黄云龙的。
2: 据我观察，黄云龙并不像冯文郎那么喜欢他。
0: 哎，林建明这个王八蛋，还真够命的，几次三番都杀不了他。
3: 好了，
0: 立刻命令弟兄们打扫战场。
4: 是，
3: 走。
4: 是。

0: 其实我真的很佩服你是怎么看出我不是真的云建明，你是怎么看出我们是解放军不是国民党部队。现在我可以告诉你，我的真名叫燕双英，是东北野战军第一纵队特务营营长。你不该惹我的，否则不会年纪轻轻就丧了性命。想求我饶了你？你设毒计想要置我于死地的时候想过放过我吗？所以我不同意。记住，下辈子别做坏人。你恶贯满盈了。
1: 哼，双英，已经清点过了，击毙敌人16名，缴获卡车2辆，里面装的都是高脂砂和肥皂，这些可都是急需物资，不能给咱们部队，太可惜了。
0: 放心，不会浪费的。
1: 不好，有情况。
0: 没关系，是美琪和蔡书记。
1: 美琪、蔡书记，他们来干什么？
0: 你不是刚才还觉得这些物资不给咱们部队太可惜了吗？
1: 啊，我明白了，让蔡书记他们把物资转运出去，交给大军。

0: 我们的大部队目前还没有移动到天津附近，这批物资交给城外的游击队，也能派上大用场。
1: 哦，对对对，只要不落入敌人的手中，给谁都一样。
0: 冯文朗和黄云龙给咱们准备的这么齐全，不用对得起人家吗？哦，哎，
2: 真有你呢，事事都想在前头啊！
0: 蔡书记，雷青，
3: 怎么样了？叶营长，
0: 解决了。
2: 冯文朗死了。
0: 嗯。
2: 你们真是雷厉风行啊！就像他对我一样，只是他的运气没有我好。不，不是运气，是机变智慧，是无比的勇气。冯文朗并不缺乏智慧，他缺乏的就是你身上那种无往不胜的勇气。
1: 对这种死心塌地与人民为敌的敌特分子，绝对不能手下留情，
2: 必须坚决予以消灭。嗯，可怜这个冯文朗，机关算尽，最终他是自掘坟墓。
1: 都在两辆卡车上，司机带来了吗？哦，这两位啊，都是老驾驶员，对附近的道路又非常熟悉。嗯嗯，
0: 这是通行证，一路小心。放心吧，你们俩去吧。嗯。
1: 把这批物资交给城外的游击队。叶营长，叶红开的事情，美琪已经对我讲了，对于他的工作，我们开展了很长时间，但是总感觉时机不太成熟。
0: 不敢贸然与之联络，叶营长，你的待使勇气真是太让人敬佩了。若不是这招险棋，怎么可能峰回路转？眼下，区委决定由我亲自跟他接触。
1: 太好了，争取叶鸿开阵前起义对于攻克天津至关重要。
0: 蔡书记，这件事你要多多费心啊。
1: 放心吧，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0: 是非之地不可久留，我们马上撤离。
1: 美琪，
4: 来了。
1: 我们先走吧。
2: 好，
1: 叶营长，告辞。
2: 嗯，我们先走了。
1: 好，
0: 好。

0: 小英，他率领小分队化妆成买主发动突然袭击，我们毫无防备。黄处长，现在派兄弟们到咸水沟码头，也许还来得及。黄处长，赶快出发吧！如果再不去，就真的来不及了。
1: 不，你说错了，
2: 我说错了，
1: 应该说已经来不及了。
0: 你什么意思？从你将冯公子一个人扔在码头那事情，就已经来不及了。冯公子信任你、眷顾你，聘请你来负责他的安全，可是你怎么对待他的啊？危急时刻将他一个人扔在码头，这就是你的报答吗？当时公子已经中枪，而我也被手雷炸伤。
1: 带去的兄弟们被姓燕的全歼，如果我不走，我还能回来给你报信吗？姓燕的，你到现在竟然还在提醒燕的，
0: 你这话什么意思？
1: 根本没有什么姓燕的，没有燕双鹰，没有真假云剑明，是你。一切都是你在暗中策划，你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陷害云剑明，现在。 又设毒计害死了冯公子，你是个不折不扣的阴谋家，忘恩负义的刽子手。
0: 你在说什么？冯公子对我有救命之恩、知遇之情，我为什么要害他？
1: 哼，当然是为了钱，为了那些物资和十根金条。现在一切已经昭然若揭，你串谋杀手设下圈套，杀害冯公子，抢走货物和金条。 使用侦缉队提供的通行证，将货物和金条运出天津。
0: 如果你说的是真的，那我为什么还要回来给你报信？

0: 哼，你虽然能够使用通行证通过关卡，但侦缉队势力遍布天津周围的郊县城乡，如果展开大搜捕，你根本无法藏身，因此你才会行险侥幸，自作聪明地跑回来报信儿，企图将杀害公子、抢劫货物的责任再一次推到你自己杜撰的所谓姓燕的，也就是云队长身上，来了个疑祸江东，自己逃之夭夭。
1: 黄处长，
2: 血口喷人！
0: 哼，你这个恩将仇报的畜生，杀害冯公子，抢劫军用物资，简直是罪大恶极，令人发指！来人！
3: 处长，
0: 把这个无耻的骗子给我抓起来！
3: 是是。
1: 我没有杀害冯公子，更没有倒卖军火。我是冤枉的，我不是骗子。
4: 黄云龙，我知道，我大过你，你恨我，你想杀死我，你这是别有用心，排除异己。
0: 把他给我拉出去！
3: 是，走，走。处座，云建明怎么处置？
0: 拉到海边毙了他，
3: 枪毙。
0: 怎么？
3: 您真的认为是他谋害了冯公子？
0: 当然不是。
3: 那。
0: 知道戡乱时期倒卖军用物资是什么罪过吗？
3: 那是要杀头的。
0: 这种事情揭出来就捂不住，不找个替罪羊，怎么可以向长官交代呢？而且冯文朗是冯司令的儿子，我们俩一直共事做生意，他死了，冯伟仇能饶得了我吗？最轻也要埋怨我保护不力，到那时丢官罢职，还不定扔到哪个犄角旮旯当擦桌子布去了。
3: 嗯，这倒是。
0: 哼，万幸冯文朗自己主动提出要云建明保护，不需要侦缉队出面，现在出了事，只要把责任都推到云建明身上，就说他见财起意，勾结土匪，抢劫物资金条，啪，只需要一颗子弹，我们大家就都干净了。
3: 啊，处座，高啊！
0: 而且云建明这个王八蛋，仗着冯文朗的事竟敢打我，死他妈800次都应该。
3: 处座，您就放心吧，我立刻去办。还有
0: 什么？
3: 听云建明说，这姓燕的率人抢劫物资，突袭冯公子，要不要立刻侦讯？
0: 云建明把什么都推到所谓姓燕的身上，我看他根本就是别有用心，多少次试探几乎是无所不用其极，如果人家云队长真是共党谍报，早就露馅了。我就不相信有人能逃过那么严苛的试探，只有冯文朗那个傻子才会继续相信他。
3: 没错，弟兄们也都觉得奇怪，冯公子为什么总是跟那个云队长过不去呢？
0: 冯文朗的心上人林娜小姐爱上了云队长，他一个堂堂大公子怎么能受得了啊？所以这是借刀杀人，清除情敌。
3: 哦，原来如此。
0: 有时候我甚至认为冯文朗才是背后主使，云建明只是他手上的一支枪。
3: 有道理。
0: 好了，再说这些也没什么意义了，为今之计只能是将事情压下去，即使真的是所谓姓燕的下手，咱们也只能是哑巴吃黄连。如果这件事真的捅出去，连我也得吃枪子儿。
3: 处座高见。
0: 老四，这件事你亲自督办，记住多带几个人，把云建明拉到海边，一枪崩了，就地掩埋。咱们给他来个死无对证。
3: 您就放心吧。
0: 嗯。

0: 么要带我去哪儿？
1: 到地方你就知道了。
0: 黄云龙要杀人灭口，我说的没错吧？
1: 哎呀，云少校，你想多了，咱们只是换个地方住住。
0: 哦，换到哪儿？
1: 行了，你的问题太多了，还是那句话，到了你就知道。
0: 哦。

0: 吗？到了。
1: 是啊，到了。你的死期到了，上。云少校，别怪我，是黄处长要你的性命，兄弟只是奉命行事。你一路走好，每逢初一十五，兄弟会给你上香的。
0: 你们一共七个人，一炷香恐怕不够吧？
1: 哦，什么意思？
0: 如果香不够的话，我可以借你。

0: 别杀我！不是我想杀你，是黄处长，是他。
1: 一路走好，烧香的事儿就不用惦记了。

0: 为什么要害死我的儿子？为什么？
1: 总座，那个人并不是云建明。
0: 我不管他是谁，我只想知道他为什么杀死我的儿子。
1: 为两卡车军用物资和十根金条。
0: 什么？
1: 俗话说，清酒红人面，黄金动道心。冯公子太相信云建明了。本来我已经安排好在侦缉队的保护下进行交易，可公子却执意要云建明提供保护。没想到会出这样的事情，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呐。
0: 云建明，这件事一定要彻查到底，只要是涉案的人，任何人都不能放过。
1: 总座，倒卖军用物资可是重罪，因此这件事还是不要声张为好，否则一旦被剿总或军

0: 知道，事情就不妙了。不但公子身后之事不得安宁，弄不好还会牵扯到总座身上。
1: 这个云建明现在哪里？
0: 事发后，这个畜生与他的同伙

0: 总座，快扶总座上车！哎，三，把冯公子的尸体抬上车。
1: 是。

0: 又怎么了？
1: 云剑兵杀了老四和行星的兄弟，逃走了。
0: 什么？
2: 真邪门了啊！日本鬼子、沙伟军，他们怎么自己干起来了？
3: 我早就说过，黄云龙不像冯文朗那么待见云剑兵。依我看，陆永浩两人之间还有矛盾。通缉令上只字不提倒卖军用物资的事情，只是说云剑兵杀死了冯文朗。
2: 对呀，你说这是为什么？
3: 倒卖军用物资是死罪。如果说冯文朗是因为倒卖军用物资被杀，黄云龙、侦缉队乃至他父亲冯伟筹恐怕都难逃干系。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不敢说、不能查的原因。
2: 冯文朗这孙子算是白死了，这叫隐世荒年，有鬼难言啊！
3: 只可惜啊，又让云剑明跑了。
2: 哎呀，你说云剑明这个王八蛋，现有九条命，怎么打也打不死，又让他给跑了。
3: 冯文朗死了，云剑明失去靠山，再也翻不起什么大浪来，已经不足为患。
2: 干掉冯文朗，咱们总算是能够放开手脚了。
3: 时间紧迫，我们要抓紧进入下一步计划。嗯，
2: 好。
4: 文朗的遗照是怎么流出去的？记者怎么会知道军用物资的事情？
5: 总座，卑职已经查过，刊登照片和文章的是大公报首席记者美琪，这个人专门与我们作对，之前就多次暴露过我们的秘密。
4: 这样的人竟然还能活到现在，你们侦缉队是干什么吃的？
5: 总座，这个美琪是林娜小姐的朋友，当时冯公子考虑与小姐的关系，所以才……
4: 行了，别说了，我和文朗已经不在，我不允许有人在他死后还在败坏他的名声。
5: 是，我立刻布置。
4: 记住，要无声无息，我不希望再闹得满城风雨。
5: 请总座放心。
4: 林建明抓到了吗？
5: 啊，我已经全程通缉了。
4: 扒了他的皮，剜出他的心，为文朗报仇。
5: 总座，我已命侦缉队、特务队全体出动，严查四郊五县，封锁天津市区，应该很快就会有结果。
6: 司令员，
7: 好，
6: 前方电报。
7: 嗯，
6: 是。
7: 好。嗯，
8: 政委电报。司令员电报。
7: 好。哎，你看这。野司命令纵队23日出发，向天津方向移动，首要的任务是切断平津敌人之间的联系，完成对天津的战略包围。
9: 从电报上不难看出，军委的这个决定是要从根本上解决平津问题，围北平，打天津，迫使傅作义投降。
7: 命令部队停止休整，准备出发。
9: 好。
10: 报告，
7: 进来。
8: 司令员，政委，天津地下党的同志通过秘密渠道传了一份机密文件。
7: 哦，
8: 在哪里？就是这个。

0: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1: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0: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2: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木构图。
0: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3: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0: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

0: 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1: 我想问你，后悔这一生吗？彻查靖难遗孤入京刺杀皇上一案，你这样的女人我头一次见。
2: 你是爱权力还是更爱那女孩多一点？
1: 再接近她一次，动手杀了她。
3: 反贼就是反贼，皇孙就是皇孙。
1: 我许诺了，且是认真的。
3: 皇帝给我一个

0: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夏威夷点。
1: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保了生平安。
0: 怪物上了，先不说了。
1: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无奈。匆匆奔赴，暮暮向前，

0: 年龄，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色。
1: 阿莫，阿依古拉，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来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来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3: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
4: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5: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这是一份天津外围的城防工事图啊。哇，
1: 哎，太好了，
0: 这里还有封信。是叶双英写来的。这份图纸是他们从叶红开的办公室的保险柜里盗出来的。
2: 这个燕双鹰还真有两下子，他简直就是孙猴子钻到牛魔王的肚子里去了。
0: 我就说他们能行吗？燕双鹰这个家伙我了解，不管多么艰巨的任务都能给你漂漂亮亮的完成。
2: 是
0: 啊，这份图纸啊真是太珍贵了，有了它我们攻克外围可以不费吹灰之力。
2: 是啊，回电统领嘉奖燕双鹰和小分队，并将部队的动向告知他们，要求他们尽快完成获取敌人兵力部署图以及在金刚桥附近站稳脚跟之任务，配合大部队夺取金刚桥。

0: 你回来了？
1: 你什么时候来的？
0: 我刚到。
1: 你的脸色不太好，是不是出什么事了？琳娜，究竟怎么回事？
0: 文朗出事了。
1: 出事了？怎么了？
0: 他被人杀死在咸水沽南港的破码头，真是太可怕了。
1: 这可真是太意外了。
0: 我早就跟他说过，不要去做那些违法的生意，可他就是不听。这次终于出大事了，为了几根金条，把自己的性命都搭上了，太不值了。
1: 心里难受吧？
0: 他虽然有这样那样的不好，可毕竟在一起时间长了，爱情虽然不在，可感情还有。我这样说，你能理解吗？
1: 当然。这是人之常情吗？说实话，我也觉得很突然，但是……
0: 但是什么？
1: 我虽然觉得突然，却也觉得并不突然。像他那样的人，迟早会走上这条路。
0: 他被人用冲锋枪打死，胸前十几个弹孔，真是太可怜了。
1: 我倒是觉得，有句老话说得很对，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0: 人都死了，就不要再说这样的话了。

0: 毕竟大家都是朋友一场。
1: 可他从来没有把我当过朋友，你记得吗？几天前他还想要我的命，如果你希望我替他哀悼，算是找错人了。哼，我不欢欣鼓舞已经算是很厚道。
0: 对不起，我不该要求你的。
1: 不，不说了。林娜，你今天来是不是有事情？
0: 解放军代表已经跟我爸见过面了。
1: 哦，
0: 是的，是一位姓蔡的同志。
1: 嗯，谈得怎么样？
0: 非常好，接下来就要谈具体事项了。爸爸特意让我来见你，一是为了表达感激之情，二是想让我问问你们还有什么要求。
2: 叶师长太客气了。
0: 啊，没什么，你们在这儿住得还习惯吗？还有什么需要的？
1: 啊，李娜，跟你我就不客气了，我们急需机枪、冲锋枪、子弹和手雷，叶师长能不能解决？
0: 嗯，应该没有问题，我立刻回去跟爸爸说。
2: 嗯，
1: 太好了，那就拜托了。
0: 哎，对了，下一步你们要做什么？
1: 我要买下天燕楼。
0: 买天燕楼？
1: 是的，这中间还少不了要你帮忙。
0: 放心吧，只要是我能做到的，我一定会竭尽全力。
1: 谢谢你，林娜，回去转告叶师长注意保密。冯伟超、黄云龙这些人的眼睛时时刻刻在盯着他，一点细小的疏忽就有可能酿成大祸。
0: 我明白，你放心吧。那我先回去了。
1: 嗯。
0: 你一定要保重。如果说冯文朗的死只是令我感到难过，那么你出事，对于我来说将是毁灭性的打击。
1: 人生自古谁无死，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重如泰山还是轻如鸿毛。
0: 别说死，我不想听到这个字。
1: 放心吧，琳娜，我会保重的。
3: 哎呦，你们聊呢？
1: 啊，
0: 那我先走了。
4: 你总是出现的那么是时候，那么让人觉得恰到好处。
3: 哎呦，哪里哪里，我呀、只是比较会选择时间。
4: 要说你这脸皮啊，比那城墙拐弯还厚呢。
3: 嗨，你当我愿意到这儿来偷偷看你们俩拥抱吗？上级来电报了。啊，
1: 总队已经接到了我们传送的城防攻势图，司令员对我们在短时间内搞到敌人的绝密情报提出表扬，予以通令嘉奖。现在部队已经向天津方向移动，大战迫在眉睫，我们的动作也要加快。
3: 嗯，除掉冯文朗，该到了对三合会下手的时候了。哎，双英，你有什么想法？
1: 一切还是要从天眼楼入手。
3: 哎，你是不是已经有计划了？
1: 嗯，是的，我想买下天眼楼。
3: 什么？买天眼楼？
4: 你喊什么你？你烫着了！
3: 哦，哎呦，不是我，我太意外了。
1: 有什么意外的？天一楼主人梅雪琴与三合会袁文才的矛盾极深，这对于我们利用袁文才卧底在作战厅厅长段志宏身旁，盗取兵力部署图，能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而且我们勘察过地形，天一楼距金刚桥北马路口只有200米远，是最佳的进攻地点。
3: 是，我知道天眼楼的地理位置重要，可是咱们，哎呀，咱们一没有钱，二没有势，咱拿什么买天眼楼啊？人家凭什么把这么大个书场子卖给咱们呢？
1: 谁说咱们没钱
3: 啊？哎，哎，我说，你是不是觉得穿上这身衣服，自己就成阔佬了？
4: 我至少知道有10根金条就是阔佬。
3: 哎呀，我想起来了，那天咱们突袭林顺德酒店，从买货的张兄手里抢到了10根金条，不是吗？
4: 用5根金条买下天燕楼，够多了吧？
3: 哎呀，不是够多，是太多了。买个天燕楼，嗯，1根金条就够了。
1: 我们开出一个梅雪琴、刘长福不能拒绝的条件，让他们把天燕楼卖给我们。只要有了天燕楼这个

0: 基地，我们的所有计划就都主动了。
1: 太好了，我还在发愁后面的事情呢，看起来你早就胸有成竹了。
2: 今晚我们就去一趟天翼楼。
1: 今晚就去啊？哎，太好了，几天没见大红还真有点想呢。
2: 我就知道你啊是别有用心。
1: 谁别有用心了、啊、我不就那么一说吗？再说了，人家大红说不定也想见我呢。
2: 哎，你这脸皮啊，
1: 比城墙拐弯还厚。嘿嘿嘿。

0: 这天堰楼的事儿到底办的什么样啊？
1: 这些日子啊，小马豪和老六正打听消息呢，应该是快有回报了。
2: 大哥
0: 回来了，怎么样啊？
2: 大哥，这几天我们都没闲着，
0: 哦，
2: 和警察局的冯局长还有天津警备区军事处的严处长吃了几顿饭，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姓云的背景还有事情的经过都摸了个清清楚楚啊。
0: 行行行行行，哪那么多废话，捡那个重要的事儿说。
2: 是，据冯局长说，这个姓云的是新六军特勤处的科长，是叶洪泰母亲和女儿的救命恩人。
0: 哦，
2: 哎呦，他率领小分队将叶母和小姐叶琳娜从东北共军手里给救了出来，因此叶洪泰对他是感恩戴德。
0: 这么说这事儿还真是歪腻了。这是
1: 真没想到，这枚雪琴还认识这么硬的靠山。
2: 大哥您别急呀、啊，我这不还没说完呢吗？这云队长虽然跟叶家关系非同小可，可是他与天堰楼却嘛关系没有。
0: 我说小马啊，
2: 啊，
0: 你小子嘛时候学会大喘气了？这是啊，有话说，有屁快放。
2: 大哥，我这不得拴个扣吗？
0: 说正经的了，拴扣拴嘛扣啊？
2: 嗨，其实啊，这云队长压根儿就不认识梅雪琴两口子。
1: 他那天管嘛闲事儿啊？这不是脱了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吗？
2: 其实啊，那天只是适逢其会，正好赶上姓云的在天堰楼听曲儿，遇到无故砸场子，实在看不过眼了，才出手挡了这么件的事儿。
0: 真的？
2: 千真万确。据军事处严处长说，他已经离开了军队，几天前又离开了叶公馆。
0: 哦，
2: 据说是不愿意在军队里混了，想出去做点买卖。
0: 也就是说他不再是叶洪泰的卫队长了。
2: 是啊，哎，有句话说得好，人在人情在，人走茶就凉。现在姓云的走了，姓叶的就是想护着他也不可能像在身边那样无微不至了。
0: 这姓云的跟天堰楼没嘛关系，这就好办了。本来呢咱们也没想跟他斗，咱们要的是天堰楼嘛。啊，
1: 是啊，当家的，原来姓云的与叶洪泰成样，咱们还惧他三分，现在他滚蛋了，咱们就更没有什么可怕的了。
0: 天堰楼竟敢公然与三合会作对，这就是作死。不过小马猴老六，你们立刻安排，咱们一不做二不休，给他们来个断门绝坎儿。
1: 是，
3: 是。
4: 哎，您白影啊，这儿坐。
5: 您别笑，哎，白影啊，
6: 好，等会儿。
4: 喝水啊。
7: 哎，结账。云大哥，请好。
8: 哎。
4: 林大哥、高大哥，你们来了。
7: 大红，二位大哥就交给您了，我到门口盯着去。
4: 好，
7: 完了，下次再来啊，走吧。
9: 大红啊，你好吗？
4: 好啊。哎，你这么小声干什么啊？
9: 这不关心你吗？这不是。
4: 哎呀，关心我也用不着这么小声啊，听着鬼鬼祟祟的。
9: 我不是怕他听见吗？
4: 为什么？
9: 他说我到书场来是别有用心。
4: 什么别有用心啊！

0: 大黄啊，你看他这副德行啊，平常能说会道的，油嘴滑舌，现在呢，啊，吭吭哧哧，说不出一句整话。
1: 你说你至于？
0: 我说高健，你不会告诉我，像你这样的人还会害羞吧？
2: 我这人怎么了？我人有脸树有皮啊！
0: 行了行了，废话连篇，我替你说了吧。大黄，他这心里边啊，一直惦记着你，想见你。
3: 真的？
2: 我。你
0: 什么叫我你呀？啊，有什么就说，你不就是喜欢人家吗？
3: 令大哥，你说什么呢？
1: 你说什么呢你？
0: 哎呀，大红啊，摆出这副表情还挺可爱的，可人家是小姑娘。你看看你啊，扭捏作态，什么玩意儿啊！我这身上直起鸡皮疙瘩。
2: 今儿唱的还行吧？真不错。
1: 哎呦，云队长，
0: 刘老板，
1: 高队副，今儿个怎么有空来听曲儿啊？大红。还不赶紧把两位老总让到楼上牙尖儿。
3: 林大哥，高大哥，我们上楼吧。
0: 刘老板，我们今天来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些事情想跟您和梅老板谈谈。
1: 好，您看这么着，您二位先请上楼，等雪琴唱完这场我们就上去。
0: 有劳了。
1: 大红，别傻站着，快请二位老总到楼上牙尖儿，我这就让人送茶水和点心上楼去。行，
3: 二位大哥，楼上请吧，请。
1: 算了，自己来吧。
3: 来，里面请。
4: 他可背的都是什么勾当的？

0: 雪晴姐应该马上就来了。
1: 好，哎，大豪，
2: 接下来是相声表演。
1: 大豪，
0: 干嘛？
1: 你
0: 我怎么了？我
3: 接下来啊，
1: 你惦记我了吗？
3: 大家表演一段相声。
0: 没有。啊。
1: 你就知道嘲笑别人，其实你好不了哪去你。
4: 哎呀，我笑我自己，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 我，
4: 你这是做贼心虚，贼喊捉贼，
1: 一口气说了三个贼，我就那么像贼吗？
0: 云队长，
5: 林老板，
0: 林老板，老板的，叫我雪晴就行了。
6: 云队长。您二位可是我们铁雁楼的大恩人呢。哎呀，
5: 不敢不敢。
0: 对了，听常福说你有事情要跟我们谈。大红，哎，你下去盯着点。好，请坐。
7: 等会儿，
0: 你这是什么意思？
4: 这就是我要和二位商量的事情。我想卖下天雁楼，不知道这些钱够不够。
7: 等会儿。
0: 什么？你说你想买天雁楼？
1: 够，当然够。
7: 那依着
1: 这可是五根金条啊。
0: 云大哥，要说这五根金条能买下十个天雁楼，可我曾经跟您说过，这天雁楼不光是我一个人的，这还是小宝、二奎、小桃红、大红的，这是天雁楼所有的伙计的，是我们安身立命的地方。
1: 雪琴，你先别着急说话，听人家云队长把话说完呢。
0: 云大哥，您继续说吧。
4: 雪琴，请你放心，

0: 我买下天燕楼后，这里仍然由你和刘老板负责经营，当然你还是天燕楼的头牌，所有的一切都不会改变。
1: 哦，
0: 我说的话你相信吗？
1: 嗯，我相信你。
0: 唯一改变的是，我和手下十几名兄弟们也要住进天燕楼。
2: 云队长，这个您尽管放心，我们后院的房子躲的是，楼上楼下都有，别说十几个人，就是几十个人，那也能住得下。
1: 对呀，可云队长，您花了这么多钱来买天燕楼，却仍然把天燕楼交给我们来经营。
0: 是的，
1: 云大哥，我不是怀疑你的话，可我就是不明白，这究竟是为什么？
2: 啊，
0: 你知道我是当兵的，刀头舔血的日子过了几十年，现在年纪大了，不想再当炮灰。我手下有十几个兄弟，随我出生入死，我不忍心扔下他们，所以啊，想要买个地方，为自己也为弟兄们找个安身立命的所在。
1: 你看上了天燕楼？
0: 是的。
1: 为什么？
0: 哦，说不上来，也许是因为对这里有感情吧。
1: 这件事恐怕要再考虑考虑。
2: 哎呀，雪琴，别考虑了，人家云队长开出这么优厚的条件，还允许我们继续留在这儿，有嘛考虑的？
1: 我说的是云大哥。
0: 我？
1: 嗯，长福，云大哥是自己人，是咱们的恩人，有事儿不能瞒着他。云大哥，三合会买我们的天燕楼，只给了我们开出300大洋的价钱。
2: 雪琴，
1: 可你却要拿出5根金条，这可真是天差地远啊！云大哥，你想好了吗？
0: 三合会给你开出的价格，你并没有准备卖给他们，不是吗？
1: 那是当然。
0: 你的话是对的，天燕楼不仅仅是你和刘老板的，也是所有伙计们的。这5根金条也是同样的意思。
2: 是啊，
3: 我给大家表演一个小小的魔术。
2: 云队长一片豪心，
3: 多多捧场啊！
2: 咱不能辜负人家。
1: 你真是个奇怪的人。
0: 怎么样？
1: 原谅我，这件事我还要再考虑考虑。
2: 哎，雪琴，你还考虑嘛呀？
1: 常福，我们天燕楼虽不值5根金条，但它却花费了我十几年的心血，浸润了我所有的情感。一旦把它卖掉，哪怕是形式上的，我的心里也不是滋味。云大哥，我说的话您能理解吗？
0: 嗯，这是人之常情。
1: 所以啊，请您容许我再考虑考虑。
0: 当然，我并不着急。
1: 对不起。
0: 哦，该说这句话的是我。这5根金条先留在这里，我等你的消息。
1: 嗯。
0: 啊，你们再好好商量一下，我先告辞了。
2: 好，我送二位。哎，请，
4: 告辞了。

0: 他们走了。
1: 雪琴，我就不明白你怎么了，五根金条啊，一个部长一辈子也赚不了那么多，用你的话说，他可以买下10个天燕楼，你还考虑嘛呀？

0: 梅雪琴和刘长福根本不住天眼楼，他们家在马场道附近。每天场子结束后，他们坐黄包车回家。
1: 没错，吴姐，我手底下顶手的弟兄看的都是这儿的，您老就放心吧。

0: 枪手的伏击，
1: 什么？
0: 我们立刻出发，赶往天一楼，给叶琳娜和美琪打电话，请他们也去。
1: 好。

0: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1: 今天收场子以后，雪晴姐和长风叔租黄包车回家，从对面牌坊里冲出十几个穿黑衣服的人，对着我们乱枪齐发。长风叔，长风叔的，
2: 别难过，
1: 长风，
2: 别难过。
3: 这是谁干的？
4: 除了散和会、远门财那群流氓，还能有谁？
0: 我早就告诫过你们，这些人为达目的，无所不用其极。可你们并不相信我的话。
3: 这帮畜生简直是无法无天，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枪杀良民，还有没有王法呀？
4: 王法，王法是给老百姓制定的。对于这些权势熏天的黑帮把头来说，王法只是一纸空谈。这些人有军队警察保护，他们怕什么？杀人放火都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
3: 我要去市政府，到市长那儿控告他们。
0: 这些人是不会让你抓到证据的。就像今天夜里，除了看到十几个持枪的黑衣人，你们还能证明什么？有谁能够指认证明杀人者是三合会的枪手？上次到天燕楼的时候，我就说过，想要保护自己，保护天燕楼，就要组织起来跟三合会的流氓把头进行斗争，否则只有任人宰割的份儿。
4: 云大哥，长福的血不能白流，我要报仇。
0: 有件事你需要明白，报仇不是小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危险，这一点你要清楚。
4: 我想好了，在这个人吃人的社会里，没有好人的路子，容不得善良的人活着。丈夫老是窝囊一辈子了，为人和气厚道，做事谨慎小心，从不坑人害人，可最后呢，竟落得个弃尸街头的下场。这世道，修桥补路双瞎眼，杀人放火自私全。我们雪晴在这发誓，杀他的人一定要血债血偿，就算是搭上我自己的性命，也在所不惜。
5: 对，替长风叔报仇。
1: 对，替长风叔报仇。
6: 对，替长风叔报仇。
7: 为长风叔报仇。
4: 我需要你的帮助。
0: 既然事情已经出了，我也不妨实话实说。我之所以要买下天燕楼，这也是原因之一。我早就想到三合会不会放过你们，所以想不到还是晚了一步。这是
4: 从今天起，天燕楼就是你的了。
0: 刘老板刚刚去世，你需要钱，这几根金条你收下，否则我不会接受天燕楼。
4: 好，我听你的。
0: 我答应你，一定会让你看到仇人的鲜血。

0: 梅雪琴真了不起，换了是我突然遭遇这样的打击早就崩溃了。她是个坚强的人。你怎么不说话？
1: 不知道该说什么。我的一生中遇到这样的生离死别已经太多了，见到弱肉强食的事情也太多了。本来他们在过自己平静的生活，可厄运突然降临，爱人死了，亲人死了，他们能怎么办？像梅雪琴这样敢于说出报仇两个字的是少而又少，大部分人都是选择逆来顺受。就像美琪说过的，摊煎饼的小贩就因为发了两句牢骚便被侦缉队枪毙了，他们的家人能怎么样？只能流着眼泪继续忍受。这样黑暗的世道什么时候才是尽头？善良的人什么时候才能得到保护？到什么时候才不会有人吃人？
0: 那你说什么时候？
1: 只有推翻这个罪恶的旧社会，彻底消灭那些吃人的畜生，老百姓才能有活路。只有建立一个公平的新世界，人和人才能真正的平等。
0: 说得好。
1: 买下天眼楼应该说是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可我的心情却是从未有过的沉重，从未有过的愤怒。今夜我们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好人无辜地死去，原因只是三合会的把头袁文才看上了一个唱大鼓的艺人，看上了一座书场。有谁敢说今后还要见到多少类似的事情发生？我们已经不能够再无视恶势力在身边横行，漠视生命在无情的凋谢。我们要伸出拳头向恶势力发起沉重的一击。
2: 俗话说进攻是最好的防守，你不打他他一定会来打你。奶奶的，给三合会点颜色看看，让袁文才知道咱们的厉害。
0: 可是三合会的势力遍及全城，你们只有十几个人，力量也太悬殊了，怎么打呀？
3: 对呀，
1: 胜算不依靠人数，而是依靠准确的判断。只要我们打得准打得狠，不怕他不疼。

你是不是已经想好办法了？

0: 耶，怎么样了？
1: 办妥了，把刘长福那老东西打得跟筛子似的。
0: 哎，梅雪琴没事吧？
2: 放心吧，爷，咱买天楼为了嘛？不就是为了他吗？那把他打死了，买天楼还有嘛用？本来无辜呢，还说要赶尽杀绝，结果被我给拦住了。
1: 呵，你可真能耐啊！三合会没有你还能办成事儿啊？瞧你的德行，那可是袁爷肚子里的蛔虫啊！
2: 那是啊，袁爷是我师傅，办嘛事儿不用说话，一个眼神全明白了。
1: 你小王八蛋怎么没给你师傅生个儿子呢？啊，那多生气呀！
2: 无辜，你老竟然怎么说话了？我要能生儿子，我这……
1: 你还蛔虫呢？怎么拉屎的时候没把你小王八蛋给拉出去呢？
0: 行，这都哪儿跟哪儿啊？这是啊，六件白大裤衩哪儿也不挨着哪儿，怎么连拉屎都出来了？说正经的，后来呢？
2: 无辜，您老说。
1: 你多能干啊，你说呗。
2: 爷，就打死一刘长福，眼下天楼这帮人应该知道咱们三合会的厉害。
0: 这帮臭唱曲的歪嘴瞪眼的还以为自己是骂人物呢。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不见棺材不落泪。这回知道马王爷三只眼了吧？
2: 爷，眼下正是好时机。俗话说，男子无才心无主，女子无父身无主。梅雪琴刚刚死了丈夫，正在惊慌恐惧之际，咱们立马派人过去，未必动喝，逼梅雪琴把书场卖给咱三合会，咱们呢仍然允许她留在厂子里继续唱。这条件开的可不低了，他一定能答应。到那时，袁爷您再出面给他个好脸儿，梅雪琴那小娘们儿那不还得跟猫赛的，乖乖的卧在袁爷您怀里呀、啊！
0: 好，说得好。哎，这天堰楼啊，地理位置绝佳，我仔细观察过。这金刚桥附近的书场曲园，属他的生意好。
2: 是，
0: 买下以后，把书场给我扩他个两三倍，肯定能赚大钱呐。
1: 我看当家的花这么大的力气拿下天堰楼，恐怕不光是为了赚钱吧。
0: 我说你个老娘们还会说点别的不会啊？整个一个大醋坛子。你也不瞧瞧你那副尊容啊，那脸上大疤了二疤了，这个男人都嫌你丑，你还有脸吃醋呢你？哟，
1: 我这疤了还不是为了三合会呀、啊，为了你袁文才留下来的。当家的，你说这个话，你亏不亏心呢啊？
0: 哎，你臭娘们儿，你是有缝啊？你还敢犟嘴了你啊？不过不是我收了你，15年前你就让人砍成肉泥了。
1: 我就是不明白。梅雪琴那个小娘们有嘛好的，值得花费这么大力气？
0: 你个纯娘们懂个屁！梅雪琴的唱功那是没治的，早晚能成天津卫的大头牌。把她弄到手，就是把摇钱树搬回了家。再加上天堰楼的地段和风水，你动动你那猪脑子，你好好想一想，那是嘛成事？啊，附近这些书场曲园子都得让咱们给挤垮了。到时候把这些地界一收。整个河西的娱乐场子可就是咱们三合会的天下了。

0: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1: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为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0: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2: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0: 不怕牺牲，

0: 英勇斗争，
1: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0: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2: 我的生命的每一

0: 谋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1: 不经历你怎么长大呀？
2: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高粱的。
1: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3: 今天鬼使在上，
4: 我若杀害朱家后人，上官要受凌虐，不得善终。

0: 驼铃声悠扬，被时光收藏。微颤的大漠有了雷霆之力，黄维的低吟浅唱变成潮涨潮落。在金山铺陈的大地上，一辆辆激昂的越野车将脚印雕刻在广袤的大地上，沙砾褪去阳光，一步步贴近自己。初心不言，晚风细腻。夜比很多白天黑得干净，清楚的执着终于找到静默的知己。在云朵如玉的天空下，一颗颗白色的星辰将梦想镶嵌于深邃的天空下，无尽沙丘远望，像层叠的长远和书卷摆放在一起，回荡着时光的声响。天龙在蜿蜒，天鹅在展翅，猎户在赶着大犬和小犬飞奔，北纬37度浩瀚的星空宁静如水，有微蓝四起。每一片星光都是一个词语，透明空灵而睿智，在不停地书写着诗句。没有光，你我看不见世界；没有夜，苍穹映不出星辰。暗淡与明晰，我们和天地都在相互发现。大漠星空见尘埃，也见星辰。万里星光一如既往，无边热爱来日方长。
1: 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永系，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勇立潮头扬帆劲，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0: 到时候把这些地界一收，整个河西的娱乐场子可就是咱们三合会的天下了。
1: 哦，
2: 对呀，河西的书场、曲园子都集中在金刚桥附近，把这儿拿下来，那河西去吃开口饭的可就都归咱们了。当家的，感情你是为了这个呀？我还以为
0: 以为嘛，以为我为了梅雪琴那个小娘们儿。说句实话，袁爷要是光想要梅雪琴的人，让老六带几个手下给我绑来不就结了吗？用得着费那么大劲吗？
1: 这可是笔大买卖呀。哎呦，我说袁爷费这么大力气守梅雪琴和铁燕楼，原来就是为了这个呀。嗨呀，袁爷，您老可真是高屋建瓴，高瞻远瞩，高山流水，高……总之一句话，您老就是高了高啊！
0: 高你老了个粪呐！净搁这马后炮、捧臭脚。现在您明白，咱们为嘛花费这么大的力气，一定要拿下天燕楼和梅雪琴了吧？
2: 明白了，当家的。没二话啊，你可知道哪儿、我们就打哪儿。
0: 嗯，这句话说的还像句人话。好了，这件事儿你们尽快去办，免得一夜长梦多，只要能买下天燕楼，多花俩钱也没事儿
1: 啊。您放心，今儿晚上我就带兄弟们过去。
0: 嗯，
3: 袁爷，袁爷，袁爷，
0: 怎么了？
3: 出怪事儿了。
0: 嘛怪事儿啊？
3: 刚才解释天燕楼的弟兄跑回来跟我说，天燕楼张灯结彩，大撒帖子，要请天津市的曲艺同行各报记者今晚来天燕楼观礼，而且凡是今晚来书场听书的客人一律免费呀。
2: 妈呀，张灯结彩
3: 啊！
2: 他梅雪琴是不是疯了，爷们儿给打死了，他不出丧反倒张灯结彩，还要庆祝啊？
1: 这可真是邪了门了啊。梅雪琴这葫芦里卖的是嘛呀？
2: 这就带人过去，看他耍什么花样。
1: 等等，
2: 怎么了？你怕嘛？
1: 倒不是怕，袁爷、五姑，你们想想，昨天咱们刚干掉了刘长福，今天他们非但不沮丧，反倒张灯结彩，这是第一个疑点。第二呢？梅雪琴请来了大批报社记者，他这是要干嘛？一旦贸然前去，大东干戈，被报社记者登上报纸，引起公众舆论的话，那咱可就被动了。
0: 小马猴说的有理呀、我看这样，今天晚上小马猴和老六到天燕楼去探探许实，看看这个梅雪琴的葫芦里究竟卖的是嘛药。

0: 您请。
1: 好好，
0: 请。哎，
1: 你好。你好，这位是？
0: 啊，这位是古书皇后梅雪琴。
1: 啊，你好，你好。
0: 里边请，
2: 欢迎，
0: 里面请，里面请。我今天呢，几乎把天津市所有大小报的记者都请来了。
2: 是这样，美琪可是咱天津市的报业巨擘，人脉广着呢，有她出马，任谁都得买个面子。
0: 行，美琪小姐，米娜小姐，谢谢您。
2: 别叫小姐，叫小姐就见外了，
0: 叫美琪就行了。美琪，林娜。
2: 好，美琪，林娜，从今天开始啊，咱们就是好姐妹了。
0: 藏小姐，
2: 你好，你好，
0: 这位是，
2: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文汇报的藏小姐。啊，
0: 藏小姐，
2: 欢迎你来，嗯，快请进，请。
1: 啊，美琪。
0: 啊，你好，你好。

0: 告诉云叔。
1: 好。
2: 哎，二位，你们这是？
3: 哎，眼睛出气儿了，连马爷跟六爷也不认识。
2: 哼，对不住，我们这儿不养爷，想当爷外边请。
3: 嘿，你个小娘们儿！
4: 小姑娘，听说今天晚上天楼对外开放，不收门票，这是真的吗？
2: 当然是真的。
4: 我们就是想进去看看。
2: 里面满员了，不能再接待客人。
4: 跟您说实话吧，我们是三合会的，现在跟您好说好商量。可你要是不给面的话，待会儿出了什么事儿，可就别怪爷们了。
2: 好吧，那你们进去吧。
4: 这就对了。

0: 哎，手别指，你看那样子像不像个棺材？
1: 不可能吧，怎么可能把棺材抬进树场呢？这不找晦气吗？
0: 哎，你再看这周围可都是拿照相机的，
1: 是记者。
0: 他们请那么多记者来干嘛？
1: 难不成要报道刘长福的死？
0: 死了个刘长福算个屁，报道他谁他妈看呢？

0: 形势不像是要出嘛事儿，可林雪晶她要干嘛？难道说她用这种方式给她丈夫发丧？
1: 也不像啊，发丧哪不披麻戴孝，哪有不哭哭的？这可倒，连大便活人都出来，哪有这样发丧？
0: 这可真是邪了啊！好，我倒要看看她究竟想要干嘛。

0: 把小宝打出去了。魔术挑战的就是人的知觉和眼睛，欺骗也是人的知觉和眼睛。其实一切都是假的，只是你无法得知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林建明经常说，眼睛会欺骗你的。弦子伴奏的一个老实人，靠手艺吃饭的人，从没坑过人、害过人，更没招过人、惹过人，一辈子作揖陪笑、窝窝囊囊，可就是这样一个人，昨天夜里竟被打死在书场门前。
1: 什么？强子死了？
2: 啊？
1: 这什么时候的事啊？
3: 对呀，
1: 什么时候的事啊？
4: 这是怎么回事？到底怎么回事啊？走走走！
1: 这是怎么回事？
4: 这是怎么回事？
5: 这是怎么回事？昌福怎么死的？对呀，告诉我们他怎么死的？
0: 三合会这个名字，相信大家并不陌生吧？
6: 三合会，
0: 几个月前。三合会的军师小马豪来找到我，说是大把头袁文才要买下我们天眼楼，当时就被我和常福拒绝了。此后他们每次派人前来对我们夫妻威逼利诱，但我们始终没有答应他们。终于他们耐不住性子了，派女狗烂何五姑带着一帮流氓来砸场子，但却遇到了一位好心的人仗义出手相

0: 把这群恶棍赶走了，并迫使他们写下了文书，绝不来搅扰天堰楼。当时这位好心人曾经告诫过我，三合会绝不会善罢甘休，这些恶棍不达目的不会罢休。可我却没有听从这位好心人的告诫，天真的以为事情已经过去了，杀人不过头点地，他三合会总不至于为了一座书场而杀人吧。然而残酷的枪声就在今天凌晨响起，我的丈夫就这样倒在了血泊中，他再也没有能够醒过来。我难过，我痛苦，可这些又有什么用呢？丈夫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竭尽全力为他报仇。我梅雪琴在此发誓，从今以后我要是再唱一句就天打雷劈。
1: 他
2: 好像在看咱们，咱们走吧，看看再说。
0: 我要让站在台下的三合会的歹徒知道，让杀死我丈夫的凶手知道，你们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3: 谁呀？不好，快走！是他俩，快点！
4: 白内的，
0: 这两位就是三合会的把头，也是袁当家派来打探消息的。我说的不错
3: 吧？干什么？那儿都是记者。
5: 就是他们俩，大家快去拍！
6: 快快走！
3: 走那边。
0: 怎么，三合会的英雄好汉们，你们有胆杀人，难道这会儿你们连露脸的勇气都没有吗？
3: 干什么？各位各位，不好意思啊，抢走火了，走火了。
7: 对对，走火了走火了，这黑帮流氓真是无法无天，在大庭广众之下竟敢开枪。
8: 你们三合会还有没有王法？
9: 有没有王法了？
10: 我得上刘成福，你们今天又要上谁？
11: 我也
10: 要
11: 上谁？
10: 大家上，把他抓进警察局。
0: 我当着各界朋友的面向大家宣布，天堰楼以五根金条的价钱卖给了云建明先生，从即日起他就是天堰楼的新主人。
12: 希望您说的不是真的。
0: 让你失望，千真万确。
12: 梅雪琴，我告诉你，跟三合会作对是没有好下场的。
0: 我连死都不怕，还怕你

0: 林先生，请吧。
1: 真的好。

0: 刘长福先生和梅雪琴小姐是我的朋友，当我听到他的悲惨遭遇后，感到莫名的愤慨。生命是上天赐予的最珍贵的东西，没有人能够将它随意夺走。杀害生命的人会付出十倍的代价。从我接手天眼楼这一刻起，绝不会允许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将这两个扰乱社会治安的流氓押到警察局。
1: 是，
2: 放给我！我告诉你们。
3: 这帮蠢货呀！我养你们有嘛用？哎，堂堂的散河会军事红协啊，竟然让一群记者和唱曲儿的给送到警察局，闹的是满城风雨。你们以后在天津卫还能混吗？
4: 这下可好了啊！眼下全天津卫都知道，咱们散河会为了强占署场，杀了那个刘长福。你说说，你们办的这叫嘛事儿啊？啊！
5: 袁爷，无故，没想到这个梅雪琴和那个姓云的，料到咱们会派人过去探听消息，故意设好的圈套让咱们钻呢。
3: 你们是一对傻子，一对出啊！第一次出去办事儿啊，人家画个套你就往里钻啊！你们两个猪脑子！
5: 袁爷，没想到他们给咱们摆了个记者阵，对我们是一通拍照，六哥没搂住，当众放了枪，这下子让他们给抓住把柄了。
3: 你说说，你也是老江湖了啊，连这点人事也不懂，当着记者放枪，这不告诉天下人咱们是流氓杂不地吗？你还不如当街把警察打死算了呢。
6: 当家的，杀人放火咱不怕，可他们玩的这套是阴胎的，一帮记者有男有女好几十，网上就涌，打也不是骂也不是，这怎么弄啊？
3: 没法弄就拔枪啊！你这脑子是怎么长的你啊？亏了我把事儿还交给你们办，我真是瞎了眼了。我现在可倒好，不但天眼楼没拿下来，自己还惹一身骚。
4: 当家的，你了也别生气了，这事儿啊也不能全怪他们。
3: 嘛意思？
4: 我琢磨着，这些事儿绝不是一个梅雪琴能够做出来的。
3: 哦，往下说。
4: 刚才小马豪和老刘说了，当时那个姓云的也在场。
5: 没错，梅雪琴当众把天眼楼卖给了姓云的。
4: 当家的，我觉得那个姓云的才是后台。这些人我都打过交道，就凭梅雪琴和天眼楼那帮乌合之众，不可能设计出这么巧妙的圈套。可那个姓云的就不一样了，这个人沉着冷静，老谋深算，事事算计在你前头。上一回我也是吃了他的亏。
5: 还别说，无辜的话还真有点道理，他们设的这个套可不简单呢。先是天楼张灯结彩唱大戏吸引我们过去，而后他们再将刘长福的尸体摆在书场里突然揭开，以制造轰动博取同情，而后将苗头指向我和刘哥身上，利用梅雪琴哭诉事情经过引起公愤，这一步步都是设计好的，绝不是偶然发生。哦对了，还有一件事，当我和刘哥准备离开的时候，书场的大门给锁上了。
6: 没错，当时我想开枪把锁打开，让小马给拦住了，

0: 没错，这就说明他们早就有预谋，绝不是偶然发生的。
1: 从小马说的不难听出来，这些都是提前计划好的，目的就是要把矛头指向咱们散合会呀。你想想啊，凭他梅雪琴能有多大的面子，能把咱们天津卫大小报社的记者都给请过来，就凭这一点儿就不难断定，这一切有高人指点。
2: 有道理，看起来背后的这个高人就是那个云建明嘛。
1: 没错，这个人手眼通天，连冯公子、黄处长和叶红凯的闺女，为了他都能够大早起来跑到警察局捞人。这么大本事，请来几个记者就更不在话下了。
2: 奇怪，我们跟姓云的无冤无仇，他为嘛要屡屡跟我们作对呢？
1: 这个我真不知道了。
3: 袁爷，进来。袁爷，
4: 怎么了？侦缉队黄云龙黄处长来了。
3: 在哪儿呢？
5: 在二门等候。
4: 混蛋，还不请进来？
5: 是。
2: 昨夜刚杀了刘长福，今天黄云龙就登门了，恐怕不是嘛好事儿啊。
0: 可他无凭无据，能把咱怎么着？
4: 你懂个屁！
2: 如果是那个姓云的让他来找事儿，那就麻烦了。你们都到里屋去，不叫你们谁也不许出来。
3: 哎呀，黄处长，
6: 袁爷，
3: 别来无恙啊，别来无恙啊！
6: 好说好说，您老身体轻健，
3: 托您的福，来来来，里边请，
6: 请啊，
3: 请请坐，请坐，来坐坐坐啊，
6: 请。
3: 来人啊，沏茶。
6: 哎，袁爷，啊，客套就免了吧，我今天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3: 哦，黄处长，有话您就请说吧。
6: 三合会杀死天燕楼掌柜的刘长福，罪恶滔天，罄竹难书。袁爷，如今这舆论可是一边倒啊。梅雪琴已经报警，我刚从警察局来，陈局长也很为难。我知道袁爷和警方的关系一直很好，可这次的事情恐怕没有这么简单吧。
3: 哎呀，这件事儿是天燕楼和梅雪琴栽赃污蔑三合会，我们的确是有意要买天燕楼，可这完全是正当的买卖行为啊！报纸上的这些报道完全是无中生有，梅雪琴说我们杀死刘长福，没有任何证据吗？
6: 袁爷，俗话说人言可畏啊，眼下的舆论说风就是风，前些日子冯公子被杀，报上竟然说他是因为倒卖军用物资，分赃不均送了性命。你想一想，连冯公子尚且难逃厄运，就不要说你一个小小的三合会了。
3: 我
6: 一旦这舆论逼得警察局没有办法，必须给公众一个交代，那可就麻烦了。至于证据嘛，其实很容易，只要查一查天津卫各个帮会的枪支来源，一切就都清楚了。据我所知，天津卫的所有帮会中拥有自动武器的只有袁爷与三合会吧。啊，还有事发当天夜里，我手下的一名小队长看到距天燕楼两条街外停着一辆卡车，三合会的大把头和五姑小马豪老六率着十几个人从车上下来，钻进了旁边的胡同里面。
3: 黄处长，据我所知，侦缉队是从不插手地方刑事案件的。
6: 话是不错，可一旦社会舆论压力太大，警察局肯定会向侦缉队求助，到那时恐怕我黄某人也无能为力。
3: 兄弟和三合会对黄处长和侦缉队从来都是礼敬有加，从来没敢得罪过呀。

0: 那是那是，
1: 黄处长有嘛需要请尽管开口，金条银元要多少有多少。
0: 哎，云爷您误会了，俗话说说话听声，锣鼓听音儿，还是那句话，这舆论最重要啊，只要那些报社不再兴风作浪推波助澜，我们才好帮忙啊。
1: 是，黄处长说的极是啊，就请您给文才指条明路，怎么才能让这些报社闭嘴啊。
0: 袁爷，有件事我希望你先要弄清楚，跟你作对的不是梅雪琴。
1: 哦，
0: 梅雪琴不过是个唱大鼓的艺人，他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能量？他的背后有高人在指点，
1: 请黄处长明示。
0: 这一点袁爷应该比我清楚。
1: 云建明曾经是新六军特训科的科长，听说此人与黄处长的关系也很莫逆，上次在警察局就是黄处长和冯公子替他出头啊。
0: 哼，我只告诉你一句话，我与他不是朋友。
1: 哦，
0: 怎么奇怪吗？
1: 无辜对我说，几天前黄处长还大清早的跑到警察局去帮这位云少校的忙啊。
0: 上次的事情那是看在冯副司令和叶师长的面子上，袁爷您也知道，叶师长的女儿林娜小姐是冯公子的未婚妻。
1: 我还听说这个云建明曾经是叶师长的卫队长啊。
0: 哎，他已经离开了叶家，再说了，冯公子死了，叶琳娜已经不再是冯家的儿媳妇。
1: 哦，那就是说我现在是没嘛可顾虑的了。
0: 但有一点我要提醒你，这个姓云的很难斗，袁爷可要小心为妙啊。
1: 只要黄处长不帮他，谅他一个当兵的能掀起嘛大浪来。
0: 这是袁爷自己的事情，与我无关。
1: 黄处长真的不管？
0: 当然，我与他之间恶感多于好感，袁爷和他有什么过节尽管自行处置，与我无关。
1: 好，有黄处长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0: 其实今天我要说的并不是云建明，而是另外一个人。
1: 哦，是谁呀？

0: 记着。
1: 聪明，不愧是三合会当家的天津卫头一号大把头。这个人叫美琪，是大公报的首席记者，也是云建明的好朋友。我这么说袁爷应该明白了吧。
2: 黄处长刚才说的平起舆论指的就是他。
1: 这个女人能量很大，三合会枪杀刘长福之所以能够一夜传遍天津卫，就是因为他替云建明招来了大批记者。不仅如此，他还说了些不该说的话，惹得冯副司令很不高兴。
2: 哦，明白了明白了。
1: 俗话说掌鼓不用重锤，这件事袁爷就掂量着办吧。
2: 黄处长言重，这件事儿就报在我身上，一定让您满意。
1: 至于怎么对付云建明、梅雪琴和天燕楼，那都是你三合会自己的事，你要怎么处理与我无关。我想这一点警察局也会非常明白。
2: 多谢黄处长关照。
1: 这件事袁爷最好办妥，否则还会有人找你的麻烦。
2: 明白明白。
1: 好了袁爷，那我就告辞了。
2: 哎呀，我送黄处长。
1: 哎，袁爷留步留步。
2: 哎，黄处长是客，必须要送。
1: 哎呀，那就有劳了。
2: 讲讲

0: 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
1: 借我们的手除掉那个大红豹的记者美琪，
2: 这臭娘们敢跟咱三合会作对，奶奶的，把她碎尸万段了。
3: 对，交给我了。
1: 从黄云龙的话里头听得出来啊，这件事情是冯副司令搅拌的，一定要办好。我要的是意外、车祸、抢劫、杀人，总之是意外，而不是什么碎尸万段，懂吗？
3: 放心吧，袁爷，交给我了。
1: 记住，干净利落，绝不能露出半点马脚。
3: 好，我马上就办。
1: 看起来他们对天燕楼云建明并不感兴趣，尤其是对云建明的态度，实在是令我有点意外啊。
4: 这下可好办了，当家的，今天晚上我就率人到天燕楼宰了这帮王八蛋。
1: 姓云的毕竟曾是叶洪凯的卫队长，这年头惹上当兵的总不是件好事情。我看这样，先跟他谈谈，如果他知道好歹，敢于让出铁燕楼和梅雪琴，咱们就放他一马。可如果这小子敬酒不吃吃罚酒，咱们就来个一不做二不休，叫他们一起见阎王。张宝，你立马派人到铁燕楼与姓云的今晚见面。
2: 好，我立马去办。

0: 小姐啊，这天燕楼有魔术戏法，一定有暗道门子吧？
1: 这是当然。当年重修天燕楼的时候，充分考虑到了魔术戏法这一点，所以呀，修了暗门暗道。这些啊，大红最了解了。
2: 就在那里。
1: 你们那个大变活人，就是把人从箱子底下送进暗道，再从暗道到书场的各个地方。啊，才明白呀，真够笨的。哎，你不会真的认为我们把人给变没了吧？
3: 哎，还别说，真像啊！哎，哎，大红啊，你什么时候帮我也变没了吧？
1: 那怎么变呀？哎，
3: 把我变到你的心里。
1: 哎呀，讨厌！
3: 高队副，你对我们家大红可好得很啊！哎哎，是，我和大红我们俩，我们俩没什么关系。哎，没良心，白对你好了。
1: 大红，这暗道通到哪里啊？啊，四通八达，从舞台下面一直通到书场地下，再从门口的柜台下面通到二层。
3: 好极了，什么好极了？
1: 有了这条通道，事情就好办了。
3: 云大哥，你在说什么？这什么事情就好办了呀？他在说这种话的时候，一定有人要倒霉了。高进，一会儿我画张图纸，你们根据图纸改造通道，记住一定要快，马上就会派上用场。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血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2: 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1: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3: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1: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4: 呵护童稚，激发童趣，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1: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5: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1: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6: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1: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7: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0: 这条通道是变魔术用的，为什么要改造它呀？
1: 你们很快就会明白了。
2: 大哥，
1: 怎么了？二友，
2: 蔡和慧派人送了一张帖子。
1: 帖子呢？
2: 帖子里说什么？
1: 袁文才约我今天在海河小码头见面，说要谈谈。
0: 不行，你不能去，这太危险了，这些坏蛋人面兽心，绝不会放过你的。
2: 哎，要去你也不能一个人去啊。
1: 好，人家既然点名要见我，不去太不给面子，就我一个人去。
2: 你疯了？你明知道龙潭虎穴，你还要硬闯？
0: 他们没安什么好心，你去了就回不来了。
1: 啊，放心吧，今天他们只是探探虚实，不会动手的。
0: 不行，我不让你去。
1: 放心，我不会有事的。
0: 不，我已经失去了我的丈夫，我现在绝不能再失去你。
1: 我去准备一下，这儿交给你了。
2: 好。
3: 哎呀，雪琴姐，云大哥一定不会出事的。
0: 出了事就晚了，你长虹叔不就是前车之鉴吗？哎
3: 呀，雪琴姐真是急了。我发现啊，她可在意云大哥了，嘴上不说话，心里却放不下。
4: 哎呀，
3: 叹什么气呀？
4: 你看看人家多有情有义，你再看看你，
3: 看看人家云大哥的长相，再看看你，我能有情有义吗？
4: 我这长相怎么了？我这长相就不能有情有义了？

0: 梅西小姐，
1: 辛苦了，等这么久。
0: 没事，您是大忙人，我多等会儿怕骂的。咱走吧。
1: 回家。
0: 好嘞。
1: 谢谢。
2: 走了。
3: 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两层。
1: 真别说，张师傅，您唱了这两口西河，还真有味儿。
4: 哎，我这破了嗓子，跟着瞎哼哼。

0: 等等，
1: 怎么？
0: 我们原野就在里边，想见他得先搜身。
1: 你也不问问我是谁？
0: 哼，我当然知道你是谁了。
1: 那你不问问我愿不愿意让你搜身？真没想到你们三合会还卖枪啊。
0: 你说吗？
1: 你们不是要把手枪卖给我吗？
0: 谁说要把手枪卖给你了？
1: 哎，奇怪啊，那你们为什么要扯开衣襟让我看你们的枪啊？
0: 哼，我是要告诉你，你要是不听话不守规矩的话，看见了吗，就有这家伙管你。你笑吗？
1: 我明白了，你是在吓唬我。
0: 少你妈跟我废话，把手举起来，搜身。

0: 唱呢。
1: 你们是在找这个吗？这十块大洋也是你的吧？啊！像你们这样的人要怎么样才能改变啊？这是什么啊？对于你们来说，这是什么？是枪吗？不是，我看不起你。这几件东西在你们手上连个烧火棍都不如，就你们这三块料，除了欺压良善、吓唬吓唬那些老实巴交的平民老百姓外，还能干啥？
2: 我
1: 你们不是要搜我的身吗？啊，搜我，我就在这儿。来人！怎么着？三个打不过，来了三十个，你们三合会就这点能耐？来啊，开枪啊！三合会的英雄好汉们，要不要同归于尽？
3: 别乱动！
4: 放肆！是我请云大哥来议事的，啊？谁让你们东倒东呛的？把枪给我放下！云大哥，您过来。
1: 这位想必就是袁爷吧？
4: 正是不才。
1: 在下云建明。
4: 云大哥，
1: 袁爷名动江湖，尤其是在京津两地，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日得睹尊容，可真应了那句话：闻名不如见面，见面不如不见。
4: 哦，嘛意思？
1: 这份帖子是袁爷派人送到天燕楼来的吧？
4: 正是。
1: 这上面说，袁爷今夜要与我见面，在下没有领会错意思吧？
4: 当然没有啊。
1: 也就是说，是袁爷请我来的，并不是我要见你。
4: 老弟，究竟想说嘛呀？
1: 刚刚贵手下拦住在下，说是要见袁爷就必须搜身。可我从来没有要见袁爷的意思，而是你派人下帖子将我请来。江湖上的这点规矩，袁爷还是应该明白的。你请我来，是不是至少应该以礼相待？

0: 哎呀，是手下人鲁莽了。可云大哥不也嚼了他们的呛了吗？啊，
1: 打人的人被打了，要责怪挨打的人吗？
0: 我可并没有责怪的意思啊，只是很佩服云大哥的身手啊。
1: 袁爷过奖了。
0: 我们走走吧。
2: 好，
0: 请。云大哥在哪儿练得这等好身手啊？
1: 死亡教会我稳定和敏捷，黑夜教会我懂得危险。
0: 黑夜？
1: 袁爷难道没有听说过黑夜是另一个世界？
0: 我是刚刚听你说的呀。
1: 如果袁爷真正经历过黑夜，就会明白我的话了。在白天看到的东西和夜里是完全不同的，因此黑夜充满了危险和变数。
0: 有意思。
1: 袁爷今天叫我来不会是为了闲聊的吧？
0: 啊，的确是有事儿跟云大哥商量。
1: 啊，不敢，袁爷请讲。
0: 听说云大哥画五根金条想要买下天燕楼吗？
1: 不是想要，天燕楼已经是我的了。
0: 不，云大哥可能还没明白，在天津卫这个地界，我想要的东西别人不可能拿走。
1: 哦，有意思。
0: 天燕楼我是志在必得，任何人也别想从我手里抢走。然而看在云大哥曾身在军旅和叶师长渊源颇深的份上，袁某提个条件，就算是对你的补偿吧。你让出天燕楼的房契，我用另外一家书场和你搅饭，怎么样？
1: 那我所付的五根金条要怎么办呢？
0: 这就不是我的事情了。其实你明明知道三合会要收购天燕楼，却仍然开出中进，难道不是存心要和我作对吗？我这样做已经是顾全各方的面子，给你开出的最好的条件了。如果你不答应，等待你的将会是无尽的黑暗。能着，我说的话很可笑吗？
1: 三合会的人似乎都喜欢威胁。
0: 我只是在说实话。
1: 我这一辈子最讨厌别人威胁，可却总是有人喜欢这样做。
0: 我对你已经很有耐心，对别人我通常会采用另外一个办法。
1: 有一点我想要告诉你，我不会屈服于任何人，任何威胁。
0: 是吗？那可能是因为你还不知道我袁某是何许人呢。
1: 最后一点忠告，如果你想安然度过余生，就请你不要惹我，否则我会让你后悔自己活在这个世上。
0: 这是我听到的最狂妄的也是最可笑的话。
1: 不相信的话可以试试。
0: 希望你自己考虑清楚。
1: 哦，对了，还有件事，即使你肯出五根金条，我也不会把天眼楼卖给你。
0: 小子，准备好棺材吧。
1: 这正是我想对你说的话。
3: 哼！当家的，
0: 真是一群废物鸡，把咱们三合会的脸都给丢光了。
3: 我早就说过，这姓云的不是好惹的。小马不听我的吧，非要给他个下马威。这不是自取其辱吗？
4: 哎，姑姑，我这不也是为了三合会，为了咱们袁爷挣个面子吗？没想到。
0: 行了，别净说那些没用的。这姓云的可是跟咱们宣战了啊！从今天起，大伙儿给我打起12万分的精神来。
3: 是。

0: 奶奶的，我就不信了，那一个打不过他，几千个还打不过他吗？
1: 对，咱们三合会四角五线好几千人，一人吐口唾沫也能把那小兔崽子淹死。
2: 王家的，你可发话了，只要你一声令下，咱们就把那姓云的碎尸万段。
1: 对，
2: 到时候看看铁燕楼那帮杂碎还敢不敢跟咱们叫板。
3: 姓云的以为自己很行，这次让他见识见识嘛叫散合灰。
2: 把这王八蛋的心发出来下酒。
0: 无故说的没错，把他活剥了点天灯。
1: 对，王家的，您发话吧。
3: 杨马儿，眼下咱们手里的武器弹药能配发多少人呢？
0: 也就五六十人吧。
3: 对付这个姓云的，五六十人恐怕是不够嘛。
0: 爷，人咱有的是，就是这抢弹。
2: 哎，王家的，段志宏段大哥那可是警备区的作战挺长啊，让他老人家帮忙解决几条枪算个多大的事儿啊。
3: 我看就这样吧。不过你立刻指挥四角五线的二十个响堂，各派三十个人到总台。
2: 是。
3: 老六，整备现有的武器弹药，查查究竟还有多少。
1: 是，回去我就办。
3: 小马儿，给段大哥打电话，就说我要见他。
0: 爷，您就放心吧。
3: 干掉姓云的和署场里的其他人，让梅雪琴变成孤家寡人，到那时看他还敢不敢嘴硬。
4: 雪琴姐，已经快十二点了，她还没回来。我就说不让她去，她就是不听我的。
5: 你已经在外边站了快一个小时了，先回屋吧，云大哥马上就回来了。
4: 我不回，我就要在这儿等他。
5: 那把外衣披上吧。
4: 我不穿，要是不回来我就冻死在这儿。
5: 姐，您这是跟谁呀？冻坏了身子还不是自己的。厂夫出钢煤，要是您再有个三长两短，您让我们怎么办呀？
4: 傻孩子，我不会有事儿的。我现在就是心里着急。
5: 我知道你喜欢云大哥，
4: 你这张嘴怎么什么都说？你厂夫出钢走，这话要是让别人听见，那我成什么了？
5: 好好好，我以后不说了还不行吗？你先把衣服穿上。好吧。
4: 行了，你快回去吧。
5: 好，去忙吧。
4: 云大哥。你要是再不回来，我就去报案了。
6: 怎么，你担心我会被他们杀了？
4: 我等了你一个多小时，越等越害怕，害怕担心变成现实，害怕你真的回不来。反正我想好了，你要是回不来了，我就……
6: 你怎么样？
4: 他们要是夺走了我最后的希望，我就跟他们拼了。
6: 傻话，你一个女人怎么拼啊？
4: 去了，能拼的一个是一个，大不了他们也杀了我。俗话说，处死无大事，定去要了饭。人要是连死都不怕了，他们还能怎么样？
6: 别担心，他们杀不了。
4: 你总是这么说，他们人多势众，你就是浑身是铁，能撵几根钉啊？这些人心狠手辣，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上次你来书场跟我说过，我却没当回事儿。想不到丈夫就这样死在他们手里，我现在来劝你，你又不听，难道你还想让悲剧再重演一次吗？
6: 你知道，我并没有想让你担心。

0: 现在常福死了，天烟楼就剩下我们这些女人和孩子，你是我们唯一的靠山，是我们的救星啊，可万一你再有什么好歹，我们就……
1: 对不起，其实我并不是不听你的劝告，而是……好了，不解释了，我答应今后要做什么一定会对你讲清楚。
0: 那你能答应我一件事吗？
1: 什么事啊？
0: 别再冒险。
1: 你怎么不问问我和袁文才见面的结果？也许我在骗你呢，现在天燕楼的主人是我，我很有可能会将天燕楼高价卖给袁文才以保全自己。
0: 我除了担心你的安全，从没考虑过其他的，但如果你真的这么做了，那我也无话可说。
1: 谢谢你对我的信任，我告诉袁文才不会把天燕楼和梅雪琴交给他，因此我们要做好以三合会开战的准备。
2: 小姐，我在这儿等您。
0: 好。
2: 小姐，怎么了？
0: 没事，你就在这儿等我吧。
2: 是。
1: 回答你刚刚的问题，不冒险是不可能的。不光是我，这里的所有人，包括你，都会经历危险。
0: 这我明白，我指的是些无谓的冒险。
1: 当然。
0: 你们在说什么？
1: 哦，林娜，是你啊。没什么，我们啊就是闲聊。
0: 啊，是啊，你看我有什么话不能进去说，我们进去吧。
1: 走。
3: 哎，喝水吧。
4: 谢谢大黄。
3: 累不累啊？
4: 你可真好。
5: 谢谢。喝一碗啊。
6: 来，给我盯了。来，
5: 来，干。
3: 哎，林大哥回来了。
4: 来了。
3: 哎呦，我的云大哥，你可算是回来了！你要是再不回来呀，有人可就要疯掉了。看看，这不是全虚全影的回来了，着什么急呀？哎呀，我就说云大哥不会有事的，你说呢，雪琴姐？你就不能闭上你的嘴啊？这会儿又假装镇定了。行了，我不说了。小桃红，咱们干活去。
1: 哎呀，这个大红啊，就像是只小麻雀，整天叽叽喳喳的，不见他有什么烦心事。
0: 他呀，就是穷欢乐。
4: 哎，怎么样，见到袁文才了？
1: 嗯，
4: 谈得怎么样？
1: 准备开战。
4: 奶奶的，干这帮家伙去！
0: 三合会人多势众，仅天津周围的四郊五县就有20多个乡堂，好几千人，你们可一定要做好准备。
1: 嗯，放心吧，就算他有千军万马，只要进到我这天燕楼，哼，也要让他有来无回。哦，林娜，上次说的枪支弹药的事情怎么样了？
0: 我今天来就是要跟你说这件事情，爸爸让我告诉你，没问题。他已经命令郭大陆从新建制中抽调了3挺轻机枪、12支冲锋枪、6支手枪和各式子弹2000多发，明天郭大陆就会把武器运到这儿了。
1: 嗯，太好了，我要把这天燕楼变作天罗地网。高进，你率领二奎和弟兄们抓紧时间，加班加点，用最快的速度将暗道改装出来。
4: 放心吧，大不了今天晚上不睡了，明天下午就能完工。
1: 嗯，今晚我要回6号公馆，将藏在公馆内的枪支弹药全部运到这里。
4: 7、8个大箱子呢，你一个人行吗？
1: 大不了多搬几趟。
4: 好，好，好，好，行。哎，那我干活去了。
1: 哦，雪琴啊，为了天燕楼和你们的安全，从今天起，兄弟们就要住进来了。你也要尽快准备好房间和铺盖。
0: 你放心吧，都是现成的，我马上就去准备。
1: 好。
0: 云大哥，林娜，我现在去准备，你们先聊着。
1: 嗯。
0: 啊，林大哥，你饿不饿？我去准备点吃的。
1: 哦，不饿，你快去忙吧。
0: 行。他对你可好得很呢。
1: 是啊，他是个和善的人，对我们都很好。
0: 应该把这个门字去掉，是对你很好。听到他刚。

0: 才说的了吗？你饿吗？而不是你们饿吗？
1: 你的观察可真是细致入微啊。
0: 当女人变得敏感多疑，气量狭小，爱哭爱闹，甚至有些神经质的时候，就说明她已经深深地爱上你了。她在门口等了你多久？
1: 你怎么知道她在大门前等我？
0: 我刚才下车的时候看到你们俩在门前说话，她身上穿着大衣，这就说明她一直在外面，而不是刚从书场出来。我了解你，你是不可能带她去见袁文才的，那就只有一种可能，她站在门口等你，而且等了很长时间，所以才会披上大衣。
1: 女人在这个时候的判断实在令人感到震惊。是的，雪晴告诉我已经等了一个多小时，她是怕我被袁文才害死。
0: 她爱上你了，对吗？
1: 你说什么呢？你是不是觉得这全世界所有的女人都会爱我？这也是一种神经质的表现吧。
0: 我是女人，而且深深地爱上了你，因此我并没有说自己例外，不是神经质。我并不想责怪雪琴，爱一个男人是不由自主的，几乎无法控制，但我只想知道你的态度。
1: 我可你说的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0: 这当然有关系，爱情是有待有偿的，他有他的态度，你有你的，这直接影响到我的感受。
1: 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你我他听都听不懂。好了，我们是朋友，这是不假，可我并没有爱上他，这总行了吧？
0: 这还差不多。我走了。
2: 好。
1: 哎，我说你那双贼眼能不能休息休息？
3: 哎，这么说话就不对了啊！什么叫贼眼呀？啊，我那是偶尔抬头一看，您那正忙着呢。
1: 哎，你说你好好干着活，你抬什么眼啊？啊？
3: 哎，我说，你也太王道了吧？这干活还不许人抬头看吗？
4: 哎，我也觉得你的眼睛有点贼，老好像要偷东西似的。
3: 怎么说话？谁偷东西？
4: 你没听见吗？我说的像，又没说你真偷。
3: 哎，大红，难道我在你心目中就这个形象吗？啊？哎，真是辜负了我对你的一片心。
4: 我没有辜负呀。
3: 谁说辜负了？辜负。
4: 是啊，我没有辜负。
3: 哎。不是姑父，是姑父。姑父不是姑父，姑父还不是姑父。
1: 行了行了，我看啊，只有大红能治你。好了，你们抓紧时间，我回六号公馆了。
3: 放心吧，没问题。

0: 东西好吃吗？如果你进来只是为了吃顿饱饭，那我劝你带着食物离开。如果你有别的目的，事情就难办了。
1: 这些日子东躲西藏，好几天没吃过正经饭了。我知道，我现在的样子一定很可笑。
0: 我真的很佩服你，竟然赶到这儿了。
1: 能让我先把这点东西吃完吗？

0: 走投无路了，黄云龙陷害我，说我勾结土匪杀死方文朗，抢劫军用物资和金条。
1: 街上到处都贴着通缉令，我看到了。令我感到奇怪的是，你怎么会躲到我这里来？你不怕我杀了你？
0: 我宁可死在你手里，也不会落在黄云龙手上。
1: 为什么？
0: 你是个值得尊敬的对手，我宁可死在你这样的敌人手里。
1: 这算是吹捧吧？
0: 随你怎么想吧，反正我就在这儿，你随时可以杀我，但是据我对你的了解，你不会的。
1: 你凭什么这样认为啊？你是我最大的威胁，你活着一天，我的身份就有可能暴露。
0: 现在不会了，我杀死了冯文朗，变成了第一号通缉犯，已经不会再有人相信我说的话了。只要我一出现，就会被乱枪打死，因此我对你已经没有威胁。
1: 可你伙同冯文朗、黄云龙设下毒计陷害我，令我屡次涉险，几乎暴露。就算是为了报仇，我也应该杀了你。
0: 将一个濒死的人推到井里，这样做有意思吗？你会做这样的事情吗？
1: 我会做任何事情，但是要看值不值得。
0: 对于一个像我这样走投无路的人来说，值得吗？
1: 你认为黄云龙不会想到你会躲在我这儿，是吗？
0: 更不会想到你会收留我。
1: 哼，我并没有说我要收留你。
0: 你会改变主意的。
1: 为什么？
0: 我们曾经并肩作战，消灭了劫船的小鬼子。
1: 可你却在最后关头想要杀死我。
0: 人心是复杂的，你偷走了我的身份，化妆成我，我却变成了孤魂野鬼，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能用。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你会怎么样？
1: 这勉强算是个理由，但是想让我收留你，最好有更好的理由。
0: 其实我今天之所以赶来，就是已经找到了最好的理由。
1: 哦，是什么？
0: 你不想问问我是怎么找到你新的住处吗？
1: 我的住处并不保密，对于你来说，打听到我的住处应该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什么意思？
0: 跟我来。

0: 美琪，美琪，美琪，美琪。这是怎么回事？
1: 昨天我跟踪黄云龙，发现他到了三合会总坛，我翻墙进去，爬上了屋顶，听到了他和袁文才的对话。他要袁文才替他干掉一个叫美琪的大公报记者，于是这两天我就蹲在大公报报社门外，果然发现了三合会的几个杀手前去踩点。今夜他们开车撞飞了美琪乘坐的黄包车，美琪受了重伤，是我尾随其后干掉了那两个杀手，将美琪救下，在她昏迷之前告诉了我这个地址。
2: 一定是美琪揭露冯文郎倒卖军需物资的恶行，这才得罪了冯伟成和黄云龙。
1: 一点都没错，我听到袁文才和黄云龙就是这么说的。
2: 黄云龙这个畜生，
1: 看起来我们有共同的敌人。
2: 除此之外，你还听到他和袁文才说了什么？
1: 袁文才替黄云龙除掉美琪，作为交换，黄云龙不插手你们之间的争斗。这本来就是袁文才最担心的事情，而且黄云龙还答应要在暗中帮助袁文才消灭你们。
2: 这两个人也算是各得其所了。你为什么要跟踪黄云龙？
1: 我不习惯被人耍，更不愿意被陷害。如果有人这么做了，他就必须付出代价。我不会这么轻易地放过黄云龙，我要让他明白
3: 他惹错了人。
2: 谢谢你救了美琪。
1: 没什么，举手之劳。怎么样，这算是个让你收留我的好理由吗？
2: 这个理由的确是难以拒绝。
1: 也就是说，我可以在这儿住下了。
2: 丑话说在前头，只要我发现你有不利于我的举动，或者再耍什么阴谋诡计，我会立刻干掉。
1: 我现在已经成了孤魂野鬼，连门都不敢出，还能有什么异动？我不会让你干掉我的。
2: 我要给叶琳娜打个电话。

大家好，我是尼格买提。今天我要分享的是把好手机保密关。随着时代的发展，手机已经成为了现代人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每天一早醒来，我们就习惯了打开手机，看时间，看天气，看新闻，开始24小时人机不分离的掌上生活。但跟随时代进步的不仅是你的生活方式，还包括别有用心的危险分子。小小的手机是方便你工作、学习和社交娱乐的亲密伙伴，也可能成为泄露秘密的巨大漏洞。我们追求更高效的传输，更亲密的分享，殊不知这些在你看来记录的美好生活，都为保密埋下了未知的隐患。

0: 国家安全无小事，保密没有局外人。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次聊天，都可能泄露秘密。我们必须牢固树立保密意识，自觉遵守保密纪律。让我们牢记：涉密不上网，上网不涉密。时刻绷紧保密弦，把好手机，保密关。保密无小事，人人当尽责。
1: 我想问，你后悔这一生吗？彻查靖难遗孤入京刺杀皇上一案，你这样的女人我头一次见。
2: 你是爱权力，还是更爱那女孩多一点？
1: 再接近她一次，动手杀了她。
3: 反贼就是反贼，皇孙就是皇孙，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二三，知道了吗？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要给叶琳娜打个电话。
1: 喂，啊，是你啊？什么？美琪受伤了？好，我马上过来。
0: 美琪，你醒了。
1: 我在哪儿？
0: 你在六号公馆，放心吧，你安全。美琪，你还好吗？是你把地址告诉云建明的？
1: 云建明？
0: 哦，就是救你的那个人。
1: 他叫云建明？
0: 他是真的云建明。

0: 是你？你怎么在这儿？
1: 看你的样子像是见到了鬼。
0: 你要干什么？
1: 别紧张，
2: 是我
1: 把你的朋友美琪送回来的。
0: 是你救了美琪？
1: 是的。
0: 他人呢？
1: 楼上。
3: 喝口水吧。有件事我很好奇，你为什么受伤后不让云建明把你送到医院，而是要他把你送到我这儿来呢？刚刚醒过来。

0: 怎么了？究竟是怎么回事？
1: 今天夜里我从报社出来，已经是10点多钟了。突然后面有一辆车冲过来，撞向我坐的黄包车。我记得我被撞飞了出去，撞在墙上，之后就什么都不记得了。
0: 我看到那个贾云建明在楼下。
2: 是的，就是他把美琪救了。
0: 真的是他救了美琪？
1: 我到现在我还不明白，救我的那个人到底是谁？
0: 就是屡次陷害云队长的那个贾云建明。
1: 是他。可他为什么要救我？
2: 原因很多，最重要的一个是黄云龙陷害他，杀害冯文朗，害得他走投无路，因此他发誓要让黄云龙付出代价。
0: 诬陷？难道冯文朗不是他杀的？
2: 至少他自己是这样说的，而且事到如今再说谎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所以我相信他说的是真的。他跟踪黄云龙到三合会总坛，偷听了他和袁文才的对话。黄云龙说美琪在报上揭露冯文朗倒卖军需物资，令副司令冯伟仇很不高兴，因此他暗示袁文才除掉美琪。
0: 是冯伟仇要黄云龙暗杀美琪？
2: 是的。
0: 真看不出来，这个冯伟仇表面上道貌岸然，其实却是人面兽心，背地里竟然能干出这样无耻的勾当。
1: 其实我也想到他们一定会对我不利，只是没有料到他们会这样明目张胆。
2: 什么是他们做不出来的呢？看看冯文朗、黄云龙对我所做的一切就全明白了，这些人不达目的是绝不会罢休的，这次刺杀未遂一定还会有下次，因此美琪你的处境很危险。
0: 那你想怎么办？
2: 最好的办法就是美琪随我搬到天燕楼去养伤，那样会安全很多。
0: 美琪也可以住在我家，那样岂不是更安全吗？
2: 你想得过没有，美琪是黄云龙的目标，住在你家，黄云龙和侦缉队就会盯上叶公馆，这会给叶师长的行动带来诸多不便。美琪，你的意思呢？
1: 我现在完全是懵的状态，你们决定吧。
2: 我看这样吧，明天一早我们返回天燕楼。
0: 那我也留在天燕楼照顾美琪。
1: 不，琳娜，我已经不要紧了，不需要人照顾。
0: 好了，你什么时候学会客气了？眼下天燕楼

0: 里全都是大男人，你跟梅雪琴他们不熟，有我在会好得多。
1: 可是
2: 梅琴，林娜说的对，就让她留下来照顾你吧。
1: 谢谢你林娜。
0: 你呀竟会跟我假客气。
2: 林娜，你照看一下美琪，我下去把弹药枪支装上汽车，明早出发。

0: 琳娜，我刚才是太激动了，你不要往心里去啊。
1: 其实我早就看出来了，你也喜欢他，对吗？
0: 我怎么能喜欢他呢？
1: 你看着我，不要瞒我，我从你看他的眼神里就体会到了，一个女人爱上一个男人的时候，眼神中会流露出很多内容，虽然旁人不能理解，但也能看得出来。你也喜欢他，对吗？只是为了我，才把这份爱埋在心底。谢谢你，美琪。
0: 他那么优秀，我根本配不上他。但是你不一样，放心吧，我一定会把这份感情深深地藏在心里面。

0: 一共有八个箱子，有两箱武器，六箱弹药，这是最后一箱了。
1: 明天清早，我带着李娜和美琪搬到天一楼，你就住在这里吧。食物和蔬菜我会让人给你送来。子弹五十发，作为防身来说应该够用了。给你提个醒，现在你是头号通缉犯，所以尽量减少日间行动。一旦被侦缉队盯上，我也救不了你。
0: 对了，我有三把手枪，我留下一把，能不能用另外两把跟你换支盖德或者斯登？给，谢谢。
1: 不用客气。
0: 人生就是这么奇特，几天前我们还是你死我活的敌人，现在又走到一起了。
1: 我并没有和你走在一起，只是允许你暂时住在这里。
0: 你心里清楚，我是真正的高手，关键的时候我能帮上你的忙。
1: 看起来你也需要我帮忙。
0: 黄云龙人多势众，凭我一个人不是他的对手，因此我需要你。
1: 可我为什么要帮助你呢？
0: 因为你也想除掉他。
1: 可是我并没有像你那么迫切。
0: 虽然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与三合会袁文才开战，但我知道你有你的目的。三合会的势力你我心里都很清楚，有我帮忙你会好得多。
2: 也许吧，可我怎么知道你是真心想帮我，还是又在耍什么阴谋诡计呢？
0: 其实我从船上逃出来以后就没想再与你为敌，可是阴差阳错，黄云龙救了我，而他又偏偏是冯文朗的好朋友，一切是那么的巧合，又是那么的必然，于是我才走到了今天这步。
2: 你后悔吗？
0: 我并不后悔与你为敌，因为你拿走了属于我的东西。我的悲哀是制造了自己无法解决的麻烦，因为我的敌人太强大了。我真正后悔的是不该轻信黄云龙和冯文朗。
2: 看起来你对自己还是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
0: 我又不是傻瓜。
2: 如果你能活到天津解放，我会把这个名字连带所有的身份都还给你。
0: 对我来说，我是谁已经不重要了。

0: 付出代价。嗯，
1: 希望我这次能够相信你。
2: 一切用行动说话吧。
3: 嗯。
4: 是，只是一点轻伤。这些天杀的畜生不得好死。美琪，对不起，是我们连累了你。
5: 你别这么说，这跟你没有关系。就算没有这次揭露三合会的报道，他们也一样会对我下手的。
6: 奶奶的，早晚有一天会跟他们算总账。
7: 哎呀，行了，你别发狠了，快把美琪姐扶进去吧。
3: 进去吧。啊，
1: 春英，让弟兄们。箱子搬进去。
6: 好，弟兄们，把箱子搬进去。哎，你在电话里说是袁建平救了美琴，他人呢？
1: 我让他住在六号公馆了。
6: 这袁建平是个出尔反尔的小人，你是不是太信任他了？
1: 他出尔反尔是不假，但不是小人。
6: 哎呀，不管是大人是小人，总是敌人嘛。你把他留在身边，会养虎为患的。
1: 现在只有四个字可以形容云建明的处境，那就是走投无路。因此他已经不再是一只虎，至少目前看来无法对我们构成祸患。毛主席曾经说过，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云建明救了美琪，就算是同我们站在了一个战壕。哈，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被侦缉队抓走吧。
6: 哎，话是不错，可是
1: 好了，就别可是了。现在我们的任务不是对付云建明，而是三合会。怎么样，暗道改造好了吗？
6: 哈哈，完工了，你去看看吧。
1: 嗯，走。
6: 嗯。
5: 快看看怎么样？
7: 来，这是雪晶姐的房间，听说你们要来，她特意腾出来的。
5: 大红，别多嘴。许晴，我们占了你的房子，你住哪儿啊？
8: 就是
5: 啊，
8: 我们随便住一间就好了。
5: 你们别听大胡瞎说了，后院的房间多的是。好了，安心住下就好，你们不用担心。
8: 谢谢你，
5: 这句话应该我说才是。
6: 这样的案门啊，一共有四个，主要做伏击的暗口。啊，里面。
9: 云大哥，
1: 好二奎，干得不错啊，
9: 还行吧。
6: 这个是个进出人的暗门，从暗道穿过中央大厅就能到这儿。这个暗门呢，只能从里边开，外面

0: 错啊。
1: 那当然了，早就说吧，不会让你失望的，是不是啊，大红？
2: 哎，大红，这舞台上面的灯杆是电动的还是手动的？
3: 手动的，用铁链子和手葫芦上下拉拽。
2: 照着书场大厅中所有暗门之间的距离，去弄四根铁管子，再去买几个电葫芦来。
1: 啊，干什么用啊？
2: 让你去你就去，哪来这么多废话？
1: 问都不让我问呐，这也太王道了吧！
3: 用我们天津人的话说，你这人就是碎嘴子，问东问西的，惹人讨厌。
1: 嘿，他说我也就算了，你也来说我呀？

0: 爷爷还不够，又来了一个奶奶。哎，切！
1: 你想让我当你奶奶，老娘还不乐意呢。
0: 哎，不是，我这不是说着玩呢吗？你别往心里去啊！哎，你说，你随便说，我高兴，我太高兴了。
2: 哎，你说你这个人啊，真是个贱骨头啊！你
1: 行了，别耍贫嘴了，这些东西我知道哪有卖的，我带你去。

0: 人呢？就在门口。哈哈哈哈哈哈！兄弟，想死哥哥了！大哥，您怎么亲自来了？
1: 我说兄弟，你的事儿交给别人不放心呢。哎，我说兄弟，冲锋枪、机关枪，还有几千发子弹，你这事儿要打仗啊？
2: 嗯，差不多。
1: 有谁这么大胆子，敢跟兄弟开战？三合会，兄弟，三合会在天津的势力可是很大呀，你可要多加小心呐。
2: 放心吧，
1: 哼，这帮孙子还不知道你老弟的厉害。哎，先掰一块给他们尝尝，让他们知道当兵的不是好惹的。
2: 啊，
1: 到时候。
3: 还需要大哥帮忙，没问题呀！哎，兄弟，一句话，哥哥必到。这姓云那小子，哎，
4: 大哥，现在哎跟我玩愣的，这明摆着跟咱三合会过不去呀！
3: 大哥，事情就是这样的。
4: 哼，就凭他一个小小的少校，竟然连三合会都不放在眼里，他仗着谁的势？
3: 听说他救过叶洪凯老娘和女儿的命，所以姓叶的对他非常器重啊。叶洪凯不是不知道我与三合会的渊源，我就不相信他为了一个小小的卫士，不惜与天津卫最大的帮派和作战厅厅长撕破脸。
4: 大哥的意思是，叶洪凯不敢插手，
3: 就算插手也不怕他。要说从前，他与冯司令是亲家，对他还有几分忌惮。 现在冯公子死了，婚事作罢，他也不过就是301师师长，能把我这个作战厅厅长怎么样？嘿，大哥，有您了这句话，兄弟我就放心了。这次我要把云建明那小兔崽子凯堂挖信扒皮抽筋的点了天灯。
4: 事情你尽管放手去做，但有一样你要明白，不管叶洪开支持云建明，还是我支持你，都是暗地的事情，不能抬上桌面。 姓叶的毕竟是守卫天津的主将，冯副司令也要让他三分。你怎么对付姓云的都不要紧，可不要去招惹叶洪开。要是真与他正面冲突起来，我也不好说话。
3: 哎呀，大哥放心，我再糊涂，我也不会去找叶洪开的麻烦呀，
4: 对吧？这样就没问题了。哎，我。
3: 爷，嗯，去吧。大哥，抢制弹药的事儿可就拜托您了。
4: 放心吧，这两天就到。
3: 多谢大哥，只要抢弹一到，我们立刻就行动，干掉姓云的，拿下铁眼楼。

0: 弟兄们，咱们上合会是建会以来，北扫十脚，南荡岔谷，四脚无限建了20多个响堂啊！咱们会众是不计其数，在天津卫这块码头上，说起这三个字儿，任谁他都得买账。从当年的日本人，到现在的国民政府，从市长、将军到富豪大户。 没有例外的。可眼下，咱们遇着一愣子。这个人的名字，大伙都知道，他叫嘛？
1: 云建英。
0: 对，他就。

0: 打了咱们的人，我不怪他；抢了咱们的地盘，我也不怪他。可他竟敢跟咱们三合会宣战，咱们该怎么办？
1: 把命抽尽，别添到！把命抽尽，别添到！
0: 对，今儿晚上，咱们就要扒他的皮，抽他的筋，熬出油来，点天灯。
1: 把命抽尽，也别闹！把命抽尽，也别闹！把命抽尽，也别闹！
0: 小子们，你们可都是咱们三合会的英雄好汉呐，别给袁爷丢人呐！
2: 炸死岳灵！
3: 炸死岳灵！
4: 炸死岳灵！
5: 炸死岳灵！
0: 发枪！
6: 姓云的绝不会料到咱们动作这么快。记住，我只要一个活人，那就是没雪琴，其他人都打了。
7: 是。
8: 给，小心烫，谢谢。外面的风好大呀，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心里像长了草一样，总感觉不踏实，就好像，好像要出什么事。嗯，我也这么觉得。不知道他在外面忙些什么，准备的怎么样了？
9: 进来。
10: 怎么样，美琪？好些了吗？
8: 好多了。你们从早上一直忙到现在，准备的怎么样了？
10: 我来就是告诉你们，基本上完成了。目前大家已经各就各位。
8: 你们究竟在做什么？
10: 更新一些装置，至于用处吗？你们很快就会知道了。记住，不管听到什么声音，你们都不要到前面去，明白吗？
8: 我从你的眼睛里又看到了在轮船上的那股杀气。
10: 我倒是觉得自己和蔼可亲。
8: 会死人吗？
10: 这一点不取决于我。
8: 好了，你的担心他根本就是无动于衷的。死人对于他来说太普通了，普通的就像吃饭睡觉一样。
10: 你把我说成杀人恶魔了？

0: 那么着，你带三个堂主六十个兄弟先进去看看，我和五姑在这守候，一旦遇到袭击
1: 马上派人出来报信，我们立刻前去增援。
2: 没问题，您就听好了，下手。
3: 快快快快！

0: 尼玛没人呢。
1: 警员他，你不是韩吗？后吗？怎么着？爷爷来了，能不能不敢露面了？跑了，逃了，当了锁头王八了啊！
2: 六爷，看这鼠场里不像有人呢，这楼子后边肯定有人住，这帮人是不是躲在院子里呢？
1: 有道理，那什么，给我搜。

0: 起来。奶奶的，宰了这帮王八蛋！
1: 姑姑，您就听好吧，听爹呛上，没几个活人了。

0: 你，四面八方导游，从后头面的，去，跟我找去。
1: 谁他妈不找？
0: 老子毙了你！
2: 你找，
0: 快找去！
2: 找，
0: 快找去！

0: 解决嘛，差点让人家把咱给解决了。
1: 刚才不还好好的吗？那里面不是打得挺热闹的？
2: 那是人家打咱呢，咱连人影都没看见，就倒下好几十啊！
1: 你们这帮废物，到底怎么回事啊？不给我说清楚，我罢你们的皮！
0: 胡奶奶，你要不信，你自己看看去。
1: 我自己要是进去，我要你俩妈！
2: 不是，
3: 那么容易。你呀，在这给我管地料阵，我和老六再进去看看，我还就不信了，他还能隐身。
1: 好，好样的！我在这儿接应你，给我留10个人，其他的你都带走。
3: 无故，清行，所有人下车。

0: 啊，这。
1: 躲在楼里的什么地方打暗枪？
2: 没错，连人影都看不见。
1: 咱们在明，他们在暗，即便把他们一个个找出来，咱们也得吃大亏。听我的，大家别在书场恋战，冲进书场，杀过后院，先把他们牢窝给端了，看他们出不出来。
2: 好主意，
1: 走。

投降了，投降了，别打了。

0: 三老四少，三老四少，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
1: 我们又见面了。你是不是觉着自己人多，所以就很厉害，是吗？
0: 我没有，没有。
1: 现在怎么样？是不是感觉更好了？
0: 云大哥，傻人不过头点地，都是江湖儿女，就请你高抬贵手，放兄弟们一马吧。
1: 你想想，如果换了是我，
2: 你会放我一马吗？
1: 我劝你还是把你的臭嘴闭上，至于怎么处理你们这些蠢货，那是我的事情。给我捆起来。
3: 是。啊啊啊！绑着他。
4: 这怎么回事？咱没事儿了。啊！
2: 你是在跟我说话吗？
4: 兄弟，这是兄弟，有话好说，有话好说。
2: 记住，第一，我不是你兄弟；第二，我也不想再跟你说话。想活命的话，就老实点。

0: 昨天枪声响了一夜，我一直提醒吊胆的，我也是几次想到书场看看，但要想起云大哥的话，走了一半又回来了。看样子三合会的杀手都抓起来了。哎呀，哪儿呀？刚才我到书场里面去看了，地上都是死尸，到处都溅着鲜血，怕是有好几十人啊！哼，这些畜生，活该！怕是怕三合会不会善罢甘休，事情会越闹越大。这正是他的目的。
1: 谁？谁的目的？哦，没什么，我随便说说而已。
2: 走。
3: 站好了。
4: 什么时候我才能看不到你这张丑脸呢？

0: 驼铃声悠扬，被时光收藏。微颤的大漠有了雷霆之力，黄维的低吟浅唱变成潮涨潮落。在金山铺陈的大地上，一辆辆激昂的越野车将脚印雕刻在广袤的大地上，沙粒褪去阳光，一步步贴近自己。初心不言，晚风细腻。夜比很多白天黑得干净，清楚的执着终于找到静默的知己。在云朵如玉的天空下，一颗颗白色的星辰将梦想镶嵌于深邃的天空下，无尽沙丘远望，像层叠的长远和书卷摆放在一起，回荡着时光的声响。天龙在蜿蜒，天鹅在展翅，猎户在赶着大犬和小犬飞奔，北纬37度浩瀚的星空宁静如水，有微蓝四起。每一片星光都是一个词语，透明空灵而睿智，在不停地书写着诗句。没有光，你我看不见世界；没有夜，苍穹映不出星辰。暗淡与明晰，我们和天地都在相互发现。大漠星空见尘埃，也见星辰。万里星光一如既往，无边热爱来日方长。
1: 爹，我回来了。
2: 无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1: 不经历
3: 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4: 今天贵人在上，
5: 我若杀害朱家后人，

0: 什么时候我才能看不到你这张丑脸呢？
1: 您要是放我走了，那不就看不见我这张丑脸了吗？
2: 一枪把你打死也看不到你这张丑脸，而且是永远看不到了。
1: 这不可能，你二位都是大英雄，怎么能少我这个手无寸铁的人呢？是吧？
0: 这话说得好，手无寸铁的人。那你说说，刘长福刘老板是不是手无寸铁的？
1: 这
0: 他是被谁杀死的？
1: 是、啊、误会，那可都是误会啊。
0: 误会？什么误会？是你们霸占天燕楼是误会，还是杀死刘长福是误会？是你们企图杀害美琪是误会，还是全副武装杀进书场是误会？
1: 我这
0: 真想一枪崩了你们，可我是好人，不会像你们那么残忍。把他的绑绳解开，

0: 袁文才还等着你们旗开得胜的消息吧，把尸体带回去给他捎个口信儿，就说小马豪、老六还有你们那些笨蛋手下都在云某手里，想要天燕楼让他尽管来，这些人会替我挡住三合会的子弹。
1: 是，我一定把口信儿给您捎回去。
0: 放他走。
2: 走吧。

0: 老爷。
1: 进来。
2: 老爷，您的身后。
1: 去去去去去去去。

0: 那个姓云的是活着还是死的？
1: 没看见骂姓云的，但五谷带回来好多尸体。
0: 那就对了。
2: 哎，你们干啥？快点！快点！快点！

0: 么回事？
1: 姓云的设好了埋伏，引诱我们进了署场，突然发动袭击，我们殉了80号人，打死了一半，剩下的兄弟，
0: 剩下的怎么样了？
1: 剩下的也全让姓云的给抓起来了。
0: 小马豪和老六呢？
1: 也落在云建明手里，他让我回来捎个口信，要是当家的再打天眼楼，他就让咱们兄弟挡子弹。
0: 小娘们，你是废物！
1: 当家的不是兄弟们无能啊，是姓云的太狡猾了。眼下小马和老六和几十个兄弟都落在姓云的手里，当家的，你要想想办法，要不咱们三合会在天津卫就没法混了。
0: 听你的吧，现在是不是着急了？早干嘛去了？来呀，把贺红英、关老四、李铁宝给我叫来，带上总坛所有兄弟，杀进天眼楼。
2: 是。
1: 当家的，我也去。嘿，
0: 你去嘛去？你个败家老娘们儿，去了也是给我丢人现眼，给我滚屋里去，滚！

0: 这是什么事儿？哎，昨夜无故小马猴老六率弟兄们突袭铁眼楼，一半被杀，另一半陷在了铁眼楼了。哎，
1: 啊，小马猴和老六呢？
0: 都被姓云的给抓住了。他奶奶的，姓云的，我要扒了他的皮，抽了他的筋。你们三个立刻率领总坛所有弟兄杀进铁眼楼。
2: 我就不相信灭不了那个姓云的。
0: 当家的，大白天动手会惊动警察局和侦缉队啊！
3: 是。
0: 哎，黄云龙啊是不会管这个事儿的，我和警察局的冯局长也打好了招呼，警察是不会去的。至于守井岗桥的部队，段大哥已经和他们通过气儿了。听到了枪声也不会出来。奶奶，老子今天是要大开杀戒！
3: 是。
0: 将天眼楼保护起来。嗯，没有云队长的命令，任何人不许进入天眼楼。有擅闯者，即行逮捕；有胆敢持枪者，格杀勿论。
4: 是。
0: 哎呀，于老弟，高老弟，
4: 哎，郭大哥，
5: 大哥可真是雷厉风行啊！不到一个小时，人就到了。
4: <笑>
0: 你老弟一句话，我还不是说干就干？来了两个排，不知道够不够？
4: 足够了，三合会那帮乌合之众，只要看到国军在这儿，是绝不敢动手。嗯嗯

0: 慢下车。
1: 我们要进天眼楼，
2: 这里被国军接管了。你们是哪一部分的？
1: 你他娘的算什么玩意儿？也敢问老子的番号？天眼楼从今天开始变成军事禁区，任何胆敢擅闯者，格杀勿论。
0: 天眼楼明明是署城子，凭嘛不让我们进？
1: 凭什么？
0: 就凭这个，你是三合会的吧？不错，你谁？我叫
1: 云建明。啊，云建明，你就是云建明。这个假不了，回去告诉袁文才，小马豪、老六和他手下40多名兄弟都在我的手里，想要他们死很容易。带出来，
0: 滚！
1: 把尸体抬回去吧。怎么，一个不够，再来一个。
0: 好，姓云的，算你狠。嗯。
1: 今儿个天气不错。
0: 嗯，
3: 是的。
1: 你还有事吗？
0: 咱们后会有期。弟兄们，上车。

0: 姓云的请来好几十名国军，将天堰楼团团围住，有个团长出来说话，说天堰楼被国军接管了，谁敢擅闯哥嫂子？
1: 是啊，马爷，
2: 他叫国军来给他站岗。
3: 是啊，他当着我们的面杀死了咱一名弟兄，让我给当家的你带个话，说你要让咱们弟兄死，是很简单的事儿。
4: 这奶奶的，
0: 当家的，姓云的握着咱们好几十口子呢，这天堰楼的门口还有国军站岗。
4: 咱们是打也不是，救也不是，这不骑虎难下吗？别在这跟我说废话，说点有用的。
0: 姓云的请来了国军，咱们可以找段大哥帮忙啊，
4: 问问他，他们请来的国军是哪一个部分的？对呀，我这是蒙运菜了吗？能把大哥给忘了？老四，立刻替我联系段大哥，就说我马上要见他。
5: 是。
4: 怎么样了？查到了，是302-22团的团长郭大陆派出的两个排，堂堂国军竟然替一个竖肠子砍门，这难道不是违反军纪吗？刚刚
5: 问过了，二八二团参谋长说，在天堰楼发现了大量武器，正在戒严追查。
4: 这明明是胡说八道嘛！这是。
5: 问题在于，三合会的行动也并不是光明正大。
4: 因此，这件事情只能是心照不宣。大哥，这两个排国军不撤走，兄弟我就没法下手啊！眼下小马豪、老六和几十名弟兄被他抓在手里头，如果不救出来，那可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这事儿要是传出去，咱们三合会也不用再天地卫混了。
5: 想不到这个云建明还真不是个池中之物。你想一想。 即使将郭大陆的两个排调走，你就保证能够攻进天堰楼救出小马豪和被俘的兄弟。万一又像昨天夜里，该怎么办？因此，对付这个云建明，必须要动动脑子。
4: 大哥有嘛高见呢？
5: 我刚才想了一下，倒是有个调虎离山之计，不知道你是不是想听一听啊？
4: 哦，大哥请讲。

0: 琳娜，是不是美琪的伤势有反复？
1: 没有，我就是过来看看。
2: 哦，哎，双英啊，那你们聊，我过去看看啊。
0: 嗯，
2: 啊。
1: 听说你调来了郭大陆的部下来看天眼楼。
0: 是啊，三合会人多势众，昨天我们利用黑夜和暗道打了他们一个晕头转向。可如果袁文才不计后果，白天发动进攻，我们这些装置就很难起到隐蔽的作用了。
1: 所以就找来了郭大陆。
0: 嗯，郭大陆跟我交情很深，又是你爸爸的部下，最为可靠。
1: 可他是正规军，给书场看门怎么说得过去啊？
0: 我已经跟他说好了，如果上峰问起来，就说天眼楼找到了大量武器，正在调查之中。
1: 你最大的特点就是无论做什么都会把事情的方方面面考虑得非常周到。
0: 这就叫谋定而后动。
1: 这也是你最可怕的地方。袁文才和三合会在天津是多么不可一世啊，他居然会栽在你手里，说出来谁会相信啊？说实话，我当初听到你要跟三合会开战，我真替你捏了把汗。
0: 三合会并不好斗，昨天之所以吃了大亏，是因为他们太轻敌了，以为我们不堪一击。真正的较量才刚刚开始。林娜，你也要做好思想准备，要不你搬回叶公馆，把美琪留在这儿，我会让大红照顾她的。
1: 我才不会让你单独和两个爱你的女人在一起相处呢。
0: 哎，你呀，净说些莫名其妙的话，什么时候这美琪也爱上我了？
1: 女人的心思你不懂。好了，不说这些了。现在大敌当前，敌众我寡，我在你身边，至少还能帮你出出主意，多一个人，多一份力嘛。
0: 好吧，所有在天眼楼的女人里边，只有你一个人参加过战斗。空闲的时候，教教他们怎么使用武器，万一出事，至少能够自卫。
1: 放心吧，我知道了，我先去了。

0: 让。进去吧。
1: 谢了，老总。
2: 我想他们不敢进来。
3: 云队长，
1: 哟，云队长，云队长，我们郎家的有信给您。

0: 怎么又要谈？
1: 是啊，我们当家的佩服云大哥的身手胆识，也不想再这么打下去了嘛，所以今晚请您去静鲁楼，一来呢是给云大哥您赔罪，二来呀咱们双方坐下来谈一个解决的办法嘛。
0: 还有什么可谈的？我早就说过，要我让出天夜楼是不可能的。
1: 哎呦，云大哥呀，您也是天津人，听说还赛过棒，应该懂得这道上的规矩，但凡是遇上解决不了的事儿，又不愿意付出武力，那只能双方坐下来谈嘛。谈一次不行，咱谈两次，两次不行，咱就谈三次，直到把这个问题呀给解决了。
0: 哼，少跟我攀这些江湖道，更用不着你来教我。
1: 哎呦，不敢不敢。
0: 你说呢？
2: 谈什么谈呀？啊，哼，他姓袁的不是比狠吗？让他来呀，看看咱们怕不怕他。
1: 哎，这。

0: 哎，虽然是三合会无礼在先，可咱们不能不讲道理。既然袁当家想谈，咱们不去，倒好像是咱们想打。也罢，回去告诉他，晚上我准时到。
1: 好，好，那就今天晚上啊，在静鲁楼的步云亭，恭候云大哥的大驾光临。
0: 不见不散。
2: 那我就先告辞了，告辞。
3: 哎，我怎么觉得这个五姑眼珠子乱转，鬼鬼祟祟的？你说他们是不是要耍什么诡计啊？
0: 我看也像，这才是第一个回合，咱们还远远没有打疼他们，袁文才不会这么轻易弹劾的，这里边一定有诈。
3: 你明知有诈，你还答应他？哎呦！
0: 如果今晚他们真的在京鲁楼设下埋伏，咱们就狠狠地敲他一下，这叫将计就计。
3: 有道理，
0: 咱们立刻出发，到金鲁楼附近勘察地形，做好准备。
3: 好。
0: 四通八达，交通十分便利，东西通向城里，向南就是出城的大路。我想袁文才选择这里不是没有目的的。
4: 什么意思啊？
0: 你想一想，城里有这么多的饭店，他为什么偏偏要将我们约到如此偏远的地方？而且这座饭店毗邻大路，交通极其便利，尤其向南直通城外。
4: 哦，我分析这个袁文才是要利用弹劾袭击我们，得手后从南大路对付郊区，
0: 否则他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个地方？
4: 我说那个五姑为什么贼眉鼠眼的呢？哎，
0: 对付那些凶狠狡诈的流氓，咱们必须提前做好准备，一会儿进去见机行事，最重要的是要把带来的武器安放妥当。
4: 放心吧。
5: 慢走啊。哎，二位要吃饭吗？今晚
6: 今晚上爷要请客，想订你家的雅间。
5: 真不巧，我们整个静鲁楼被人给包下了。
6: 哦，是谁这么大的胆？
5: 提起这位爷，那在天津卫名声可是响当当的，三合会大当家的袁文才，袁三爷。
6: 这也太寸了。来，我看要不咱们改在明天。
4: 也好，明天时间也好凑。
5: 对对对，明儿好，明天是黄道吉日。
6: 哦，这样吧，我们先进去看看雅间。
5: 哎，好，里边请。里边请。雅间都在里边，一共是12个，都是精装修软包。

0: 啊，那就这间吧。
1: 好，
2: 好嘞。那二位到咱们前台柜上登记一下。
0: 好，
1: 好。
3: 哎呦，哎呦呦，
2: 怎么了？
3: 哎呦呦呦，我这肚子疼啊！哎呦，伙计，你带我上厕所。
2: 啊，好，好，好，这边，这边去。
3: 走走走，你拿着。
2: 哎，来来来，
3: 疼死我了，疼死我了。

0: 哎呀，我舒服多了啊！
1: 跟你说了吧，少吃点，一个人吃仨肘子，那肚子能不疼？让你吃素，你就是不听，还吃肉啊你？
0: 哎呦，我跟你说，吃素他盯不住劲儿啊！
2: 二位客官，咱们到柜上等个记吧。
3: 啊，好，走。哎。
2: 二位慢走。
3: 走。
0: 嗯，好。
2: 您里边请。
0: 顺阳，武器都安放好了，
4: 在走廊的花盆里。嗯，
0: 哎，那现在呢？
4: 刚才我在步云厅的窗户里看到了那个小旅馆，
0: 找个制高点埋伏狙击手，
4: 知我者你也。走。
2: 里边请。
5: 您看，在房对面就是静武楼，您看行不行？
4: 好了，老板，这间房我们要付钱吧。
0: 走吧，我给你钱。
5: 您二位出手真痛快啊，但这房2块钱一天，
0: 法必要吗？
5: 哎呦，大爷，这年头法币不好使，你要非用法币也行，800一天。
0: 行行行，大洋大洋，走走走走
5: 走，哎，你可真痛快啊！

0: 怎么样？
1: 对面就是经络楼。
0: 那就是步云亭，狙击点就设在这儿。
1: 今夜你率所有战士在这里待命，只要看到里面动起手来，立刻开车到大门前接应。
0: 嗯，懂吗？
2: 你看啊，这样先装子弹，然后啊，瞄准目标，
1: 连娜，
2: 眼睛、
1: 前
2: 准心，目标要三点成一线，屏住呼吸。手要稳，然后击中目标。对，就这样。看，
3: 你来了。
1: 哦，好家伙，你们这儿干什么呢？
3: 你不是让我给大家普及一下用武器的常识吗？
1: 嘿呦，看我这脑子，把这事儿给忘了。你们学的怎么样？
4: 从来没碰过这些东西，听起来挺容易的。没想到用起来真不是那么一回事儿。
5: 雷娜姐真厉害，端着个冲锋枪像拿个水杯似的，一点都不紧张。
1: 林娜是你们这里唯一参加过真正战斗的，你们要好好跟她学习。
5: 雷娜姐真没想到你一个大小姐还打过仗呢。
3: 那时候啊是为了保命，小鬼子把我们困在船上，不打不行啊。
1: 有件事要跟你们交代，正好大伙都在。袁文才派五姑下书约我晚上到金鹿楼见面谈和。
3: 那他们肯定是黄鼠狼给祭拜您，没安置好心。我也觉得这其中有诈。
2: 你要去啊？傻子才会去送死呢。
1: 我当然得去。
2: 什么？你真的要去赴约啊？又是你一个人去？
1: 正要跟你们说这件事情，我分析了一下目前的情况，同样认为其中有诈。
2: 那你为什么要去啊？
1: 对方弹劾我们不去，不光会让对方认为我们胆小怕死而轻视我们，同时也给对方一口实。这件事明明是三合会仗势成凶，图财害命，现在我们不去会令外界认为是我们理亏，我们想开战，因此去是为了不输理。
2: 那也不能为了理就丢了命啊。
3: 雪琴，你听他把话说完。我了解他，他不是那种任人宰割的人。
1: 林娜说的对极了，为了防止三合会背信弃义突下杀手，我准备今晚把小分队全部带走，以防不测。

0: 这里有郭大陆的两个排国军守卫，亮三和会有再大的胆子也不敢公然挑衅。
1: 我也是这么想。今天早晨袁文才的大批手下已经来过，一见国军在这里戒严立刻退走。

0: 对，你不用担心我们，只有你安全了，我们也才能安全。
1: 嗯，放心吧，我们能好好照顾自己。
2: 对，云大哥，你放心去吧。
3: 二奎啊，你和伙计们守在书场里，时刻注意外面的动静。放心，我和弟兄们很快就会回来。

0: 哥，您来了。
1: 就您一位呀、啊？
2: 怎么不够吗、
1: 够，请进，当家的在里面等着您呢。

0: 来了。好，
1: 云婷。
2: 云大哥，
3: 袁当家，
2: 请坐。
3: 请。
2: 请。
3: 袁当家，请。
4: 做好一切战斗准备。
5: 好，
4: 是应付一切突发事件，知道了吗？
5: 喂，我就是啊。
4: 什么？换房到城外？
5: 什么时候？
4: 今天晚上。
5: 这是谁的命令？
4: 作战厅。
5: 好的，我知道了。小姐，
1: 郭团长，你怎么来了？
5: 云老弟呢？
1: 他出去了。
5: 出去了？
1: 你找他有什么事儿？
5: 刚刚接到作战厅的命令，命令我们换防到城外。
1: 什么时候？
5: 立刻，马上。
1: 马上？
5: 哎呀，他奶奶的，真他娘的够巧的，偏偏这个时候换防。军令难违，我也没有办法。
1: 我明白，我现在立刻给孙副官打电话，让他从爸爸的警卫营抽调两个排过来。
5: 这样最好。
6: 喂，我是孙副官。小姐。哦，好的，明白。我立刻请示上级，马上派人过去。
1: 要快，一定要快，你听懂了吗？是的。好吧。没问题，但他要请示一下我爸爸，应该很快，最多一个小时吧。
5: 啊，这我就放心了。哎呀，真不明白，作战厅抽了什么风了？那小姐，我就先撤了。
1: 嗯，我送你。
5: 嗯。
7: 向后看。
1: 郭团长，
7: 站住！
1: 这段时间真是辛苦你和弟兄们了，多谢郭团长。
5: 小姐客气。
1: 再见。
5: 再见。

0: 么凑巧，偏偏选这个时候调郭团长换防。他们这么一撤，天楼门前可就空了。万一这个时候三合会发动进攻，
1: 你的意思是，这是三合会的调虎离山之计，
0: 很有这种可能。
1: 这是作战厅的命令，不可能有假。
0: 但愿如此。
1: 好了，放心吧，不会有事的。爸爸的警卫马上就到，我们回去吧。

0: 立刻释放我的手下，叫出田燕楼，否则不要怪我袁某不客气。
1: 哼，我没听错吧？
0: 我非常相信你的理解能力，希望你立刻照办。
1: 本来我还以为袁当家真心弹劾，想不到是戏弄云某。
0: 哼，
1: 如果是这样，云某就只能用刀枪跟你说话。好了，就不必多费唇舌了，我在天燕楼恭候你的大驾。
0: 慢着。云大哥，这是要去哪儿啊？
1: 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云某虽然不是个傲慢的人，却也不愿意坐在这儿听你们这些自以为是的人说些不着边际的胡话。
0: 姓云的，识时务者为俊杰呀，我劝你止时达乌，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1: 什么意思？
0: 哼，今天你如果不答应我的条件，你恐怕是来的容易去的难呐、啊、你可是要站着进来横着出去。
1: 哦，我倒想见识见识。

0: 你说吧，别着急，稳住。怎么样？现在见识到了吧？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竟然不顾江湖道义，干出这种背信弃义、下三滥的事儿，难怪你的手下都是那些色厉内荏的蠢货，难成大事的乌合之众。
1: 嗯，可以让你指。这些人在杀你以后，就会从南大陆离开天津卫。之后我们会散出风去，说是开会期间，南茶谷飞龙帮的大把头率人突然杀到，干掉了你。之后呢，此事就牵不到我三合会的身上。这个答案你满意了吗？
2: 高，
0: 能想出这种主意的人，不是笨蛋，就是自以为是的蠢货。
1: 好，就让我这个蠢货送你上西天吧！给我宰了他！再见了，云剑明。
3: 给我打！

0: 厉害了，打得好啊！
1: 袁文才这个老家伙现在知道咱们的厉害了。咱们营长真是浑身是胆，那么多杀手，让他杀得屁滚尿流的。哎呀，哎，你怎么不说话呀？啊！
2: 第一个回合的较量，我们可以说是大获全胜。袁文才很清楚这一点。 却为什么要开出这样有悖常理的条件？他明知道我不可能接受，又为什么要安排这次会面？

0: 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三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丰水岭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四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深山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你就做一个更详尽的一记录。
0: 这片绿等于他的30年。
3: 我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这一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0: 从4年坚守到藏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1: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呀。
0: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江尽头，丈量脚下的湿地。
2: 我们的湿地野生动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0: 从100麦草到47万亩，他用1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4: 通过60年以治理以后，这一块沙漠的地方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0: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1: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
2: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5: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北之沙也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0: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0: 爹，我回来了。
1: 无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0: 不经历你怎么长大呀？
2: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0: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3: 今天鬼神在场，
4: 我若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妖兽毁灭，不得善终。
5: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6: 是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

0: 之火，明灯一盏。
1: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2: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1: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3: 呵护童稚，激发腾讯，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1: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4: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1: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5: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1: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6: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1: 每一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0: 第一个回合的较量，我们可以说是大获全胜。袁文才很清楚这一点，却为什么要开出这样有悖常理的条件？他明知道我不可能接受，又为什么要安排这次会面？
1: 嗨，你是他最大的敌人，他当然想利用这次机会除掉你。
2: 袁文才那样的人，绝不会愚蠢到认为我们会毫无防备。
1: 那你的意思是，袁文才知道我们是有备而来？
2: 这一点完全可以肯定，否则袁文才绝不会活到现在，更不可能发展起这么大的势力。
1: 你究竟想说什么呀？
2: 我们忽略了一个致命的问题，这个问题会令我们遭遇灭顶之灾。
1: 哎，我就怕你说这种话。什么问题？
2: 袁文才的大哥段志宏是作战厅厅长。
1: 那又怎么样？
2: 作战厅可以调动天津守军中的任何一支部队，当然也包括郭大陆的282团。
1: 哦，你的意思是这是调虎离山之计，先利用和谈把我们调离天眼楼，然后再利用段志宏将郭大陆的部队调走。
2: 如果事情真的如此，那天眼楼就是藩篱尽失，林娜、美琪、雪琴和大龙他们就是岌岌可危了。
1: 我说你说的不会是真的吧？
2: 但愿是我的判断出现了错误。
1: 哎呦，我说你每次说这句话，结果都是相反的。
3: 高点，高点。

0: 已经过去四十分钟了，我想孙副官他们马上就该到了。
1: 林大姐，
0: 他们来了。二奎，开门。
1: 好。
2: 二奎，
3: 你们这帮家人！
1: 弟兄们，把他们给我捆起来，谁敢反抗！
4: 外面好像有枪声，你说，我好像也听见了。
5: 啊，红英，你们怎么来了？
1: 快走吧！
6: 是，咱原爷使了个调虎离山计，把姓岳的给调走了，又把门前站岗的那帮兵皮也给调走了。现在是空城计，带着兄弟们给他来个黑虎偷袭。
5: 还得说是咱们原爷啊，这才叫足智多谋呢。
6: 没事，刘爷，咱们原爷还有个连环计呢。
5: 哦，
6: 过来。

0: 真的让你说中了，
1: 怨我，都怨我，是我太大意了。他奶奶的，这招叫虎力山，可真够毒的。大哥，现在怎么办？
0: 弟兄们的血不会白流，一定要为他们报仇。
2: 不，你不会有这个机会了。
0: 你走，你走。
2: 哎呀！哎，这尼玛叫嘛来着？哦，对了，守株待兔，奉劝你们一句啊，

0: 爷爷的人数是你们的十倍，又占据了制高点，识相的放下武器，否则把你们打成筛子。
1: 放下武器，
2: 大哥。
1: 放下武器。说的话你们都没听到吗？
2: 大家放下武器。
0: 这就对了，把他们给我绑起来。
3: 是。
0: 把他们带走。
4: 是。
2: 走走走，
4: 快走。
0: 今天早晨还是你捆我，半天以后就变成我捆你了。这可真叫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你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么快就栽在我们手里了吧？啊！
5: 你知道小人得志是什么样吗？
0: 麦子，
5: 看看你这副德行就知道。
0: 哼，我可真有点佩服你了，都变成光杆司令了，还不服软？真是肉烂嘴不烂。鸭子死了嘴还硬啊。
5: 我发现你们三合会的人有个通病，那个五姑是这样，嘿，你也是。
0: 哦，嘛通病？
5: 不见棺材不落泪。
6: 说得好，我求求你让我见见棺材行吗？
5: 会的，一定会的。
0: 少你妈废话，你以为大爷我有功夫在这跟你耍贫嘴啊？知道大爷为嘛没把你也绑起来吗？
5: 当然知道，为了天燕楼的房契。
0: 嘿，你还真行啊，够聪明的，只可惜用得晚了点。没错，立马交出天燕楼的房契，跟我回去面见我们当家的，也许袁爷看你有用，给你留条活路。那么不叫
5: 房契不在这儿。
0: 哦，在哪儿呢？
5: 当然在另外一个地方。
0: 哦，那您来辛苦带我们去那一趟吧。
5: 当然，我非常乐意。
0: 这种态度我喜欢。走。
4: 是。
0: 别耍花样，否则立刻让你脑袋开花。
5: 我最讨厌别人拿枪对着我，可总是有人这样。
0: 我就拿枪顶着你的头了，你能把我怎么样啊你？
5: 你知道人的一生付出多少，就会收回多少，付出什么就会收回什么，你当然也不例外。
0: 少你妈废话，快走。
4: 走。

0: 到了，大家伙别客气，随便坐。
1: 我的耐心是有限的，你要敢耍我，我立刻一枪毙了你。
0: 怎么会呢？我这个人一向诚信，我说你的目的地到了，你的目的地就一定到了。
1: 怎么，这么大的房子没有颠荡？
0: 当然有。

0: 么？我刚刚不是说过，你的目的地到了？
1: 别杀我！别杀我！
0: 哼，那是不可能的。啊！放心，你的老大很快就会来找你。
2: 他们是谁？
0: 三合会的蠢货。谢谢。
2: 这几个蠢货似乎大可不必咱们两个一起动手吧。
0: 的确，在车上我就可以干掉他们。
2: 你在试探我，看看我是不是真心帮你。
0: 虽然有些道理，但稍微有一点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我之所以引他们到这里，是因为反正我也要到六号公馆找你帮忙，索性让他们开车带我过来，两个人动手也会省些力气。
2: 好精的算盘，你来找我帮忙一定是出了大事。
0: 简短截说吧，三合会洗劫了天印楼，杀了我的兄弟，将叶琳娜、美琪、梅雪琴、大红都绑走。
2: 什么？
0: 是的。
2: 据我对你的了解，你不应该犯这样的错误。
0: 我忽略了一个重大的问题，中了对方的调虎离山计，怪我太轻敌了。
2: 他们绑走了叶小姐。
0: 是的。
2: 叶小姐是叶师长的千金，他们都敢绑，简直是吃了豹子胆。
0: 我想袁文才的手下并不知道他们绑走的是叶红开的女儿。
2: 我说呢，袁文才的势力再多十倍也不敢公然向军队挑衅。
0: 这也正是我们的机会。
2: 什么意思？
0: 我们要赶回天印楼准备武器，路上说吧。
2: 才过了一天好日子，又要去卖命了。
0: 对于我们这样的人来说，冒险卖命是乐趣，天天休息才是最难熬的。
2: 知我者你也，这几天东躲西藏，浑身都快长毛了，正想找几个倒霉蛋发发力士呢。
0: 我要让袁文才后悔活在这个世上。

0: 好体面的书场子。
1: 等天津解放了，我请你到这儿听书。
0: 像我这样的人落到你们共产党手里，不知道会怎么样。
1: 我就是共产党，把你怎么样了？
0: 谁能说得清楚呢？共产党都像你这样就好了。可万一……
1: 万一什么？
0: 没什么，武器在哪？
1: 藏在后院的地窖里，跟我来。

0: 小宝。
1: 云叔。
0: 小宝。
1: 云叔。
0: 小宝，他们没抓到你啊。
1: 嗯，三合会的流氓杀进来的时候，我躲进了魔术箱里，一直藏在下面的暗道中。
0: 林娜、美琪、雪琴、大红呢？
1: 被三合会的坏蛋抓走了。二龟哥、张大哥、李大哥都被这些畜生打死了。
0: 小宝，不哭，男子汉大丈夫，只流血不流泪。
1: 嗯，
0: 我答应你，一定会为二奎他们报仇的。
1: 云叔，咱们快去救雪琴姐他们吧。
0: 放心，我们一定会救出他们。
2: 这小家伙真够机灵。
0: 他叫小宝，是天眼楼表演魔术的。
2: 小宝，你知道三合会的那些坏蛋把他们都抓去哪儿吗？
1: 这我就不知道了。出事之后来了好几波人，三合会的杀手一直埋伏在书场里。你和小分队的叔叔进来时，我本想告诉你们，可我还没爬出来，你们就已经被他们抓走了。云叔，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0: 哦，是这位叔叔帮助了我。
1: 谢谢你，叔叔。
2: 小宝，你一直躲在暗道里。
1: 嗯，你们被带走后，我听见外面没有了声音，这才跑了出来。
0: 你刚刚说天眼楼来了好几波人。
1: 是啊。
0: 除了三合会还有谁？
1: 好像是林娜姐说的孙副官，他带了好多当兵的，到处喊林娜姐的名字，可我不知道究竟是不是，就没敢出来。
0: 嗯，真是个机灵鬼，你做得对。
2: 要想救人，首先要知道三合会把人藏在什么地方。
0: 放心吧，马上就有分晓。
2: 嗯，
0: 哎，是高进，我把他留在天眼楼外跟踪三合会的卡车。来，进来。
3: 春阳，
0: 怎么样？
3: 卡车开到河西南路的三合会总坛，我看到二勇被他们压了几拳。
0: 嗯，
1: 高叔。
3: 嘿，
1: 高叔。
3: 小宝。哎呀，小宝。哎，
0: 这位你总该认识吧？人关押在三合会的总坛。
2: 其实你早就知道三合会的杀手仍旧埋伏在天眼楼里，是吗？
0: 是的，人不能犯两次同样的错。
2: 你是故意让那些蠢货带走了你的手下。
0: 嗯，
2: 顺藤摸瓜。
0: 不光如此，他们还有别的任务。三合会，我来了。

0: 哎，袁爷，咱们这次可以说是大获全胜。
1: 虽然在靖鲁楼损失了一些弟兄，但是能将这姓云的彻底摧毁，这不能不说是一大胜利啊。姓云的以为自己能干啊，现在怎么样？怎么样？还不是让咱给斗垮了？
0: 哎，还得说是咱们原野足智多谋
1: 啊！
0: 那招调虎离山之计可真叫绝！原野，您就是当今的活诸葛呀！
1: 啊！
2: 不过呀，这姓云的也真厉害，一个人竟然杀出重围，打死了咱们二十多个兄弟。
1: 我说你就是个傻老娘们，就知道长别人志气灭自己的威风，死几个人怎么了？俗话说，杀人一万，自损八千，你懂不懂你？哎，
2: 我不就这么一数。
1: 以后啊，少说，
2: 少说。
1: 走，
0: 走。

0: 这回可真叫我一网打尽呢！啊，连上次没干掉的那个大公报记者梅奇，哎，也落到咱们手里了。哎，你别说，我还正奇怪呢，他怎么会在天眼楼呢？我还正想着怎么跟黄云龙交代呢。
1: 这个就叫一箭双雕。
0: 哎。
2: 袁爷，
3: 哎，刚才卡车把星云的手下搂送来了，怎么没看见星云在哪？
0: 听回来的弟兄们说，老六压着他去天燕楼的房契去了，应该是很快就回来。啊，对了，拿到房契，立马宰了他。
3: 是。
4: 当家的
0: 啊，模样。抓来的人管哪儿了？
4: 本人正房，
0: 带我瞧瞧。
4: 是，这边请。

0: 诸位，怎么样啊？啊，住的都习惯吗？啊，
1: 姓袁的，你少在这假仁假义，你们齐行八世无恶不作草菅人命，你们是不会有好下场的。<笑>我的下场，至少不会比你丈夫刘长福差了。啊，<笑>姓袁的，你得到天堰楼容易。
0: 但你想让我没血亲给你卖力，势必登天，不告诉你，有种你们就杀了我！话别说的那么撅嘛，我相信这儿的人都死了，嗯，你就会改变主意了。
1: 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你等着吧，云建明一定会回来找你的。<笑>
0: 你可能还不知道呢。
2: 云建明已经落到我手里了，做梦的人是你。我说梅雪琴，你呀就识相点，乖乖的跟了我们当家的，否则呀，把你卖到窑子里去，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1: <笑>你们这些人面兽心的畜生，你们的末日马上就要到了。美琪小姐，这句话我是很想转告给你，知道，我们正愁没机会再次除掉你呢，你就送上门来了啊！你们这些无耻的恶棍流氓，敢做特务的鹰犬，残害人民，早晚有一天你们会自食恶果的，等着吧。
0: 这个日子马上就要到了，好了，美琪学姐，别跟他们废话，跟这些人说话是给他们面子，浪费口舌。哎，这位小姐是怎么了？大点声，到底怎么了？
3: 是他，
0: 出去再说。嗯，走。红英，哎，把人都看好了啊。
4: 是。
3: 你什么？刚才那个女的，是叶红凯的女儿。
4: 是的。 她就是叶红凯的闺女叶琳娜。
3: 你看站这儿了？
4: 哎呦，绝对没错，她就是我在警察局见到的那个叶小姐。
3: 当家的，能不能？真是混蛋！谁叫你把叶红凯女儿给抓来了？
5: 叶红凯。

0: 铁岭的竹匠，
1: 散灵议事市长叶洪凯。
2: 哪个是叶洪凯女儿啊？
0: 哎呦，就是坐在旁边不说话的那个。哎呀，段大哥再三的叮嘱，绝不要去碰叶家的人。现在可好，可是捅了马蜂窝了。
3: 叶洪凯手里握着好几万军队，一旦他知道他闺女被咱们给绑了，那可怎么办呢？
2: 当家的，我也不知道他是叶洪凯的闺女，要知道谁帮他，这下怎么办？
3: 那要不把他给放了？
0: 不，绝对不行。放了他，一切就都公诸于众了。你们想想，他怎么可能闭嘴呢？
3: 哎呦，那可怎么办呢？
4: 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干掉他，让叶洪凯找不着他。等云建明来了以后，把他们统统给干掉，咱给他来个死无对证，那叶洪凯哪儿找去？
0: 事到如今，这可是唯一可行的办法了。只要姓云的哑道立刻给我动手，然后把尸首拉到吴庆的火葬场给我烧了。哎，这老六怎么还没回来？

0: 奇了怪了，这老六怎么还没回来？不会出嘛事儿了吧？那个姓云的可是个厉害角色，咱老六不会着了他的道吧？
1: 据赵唐竹说，他随身携带了八个人，个个全副武装。 可那姓云的手无寸铁，没刀没枪，他怎么可能徒手干掉九个拿枪的人呢？
0: 也是，可他为嘛到这会儿还没回来呢？
2: 袁爷，您快看看去吧，六爷给送回来了。

0: 看见了吧？这就是云剑明，这就是云剑明！
1: 臭丫们给我闭嘴！马少爷，马少爷，

0: 紧密把守南院。
1: 当家的，快走！

0: 蒋文才就住在南院的中间部分，爆炸就是在那里发生的。
1: 从三合会杀手跑动的方向也能够确定这一点。嗯，
2: 来，我看看。哎，我说啊，你这主意还真行，一下子找到袁文才的位置了啊。
0: 虽然如此，但对方肯定会因此加强戒备，行动的难度又加大。
1: 保护袁文才的人多了，看守人质的就少了，此消彼长。
3: 有道理。
1: 大家都看到了，三合会有三间大院子，上百间房，眼下最重要的就是要摸清人质关在哪里，否则一切行动都是盲目的。
0: 要想做到这一点，必须潜入院中。我已经想好了一个计划。啊，
2: 什么计划？
0: 来。啊，
2: 什么？
4: 是啊，师座，我们赶到天阳楼的时候，里面空无一人，地上扔着几具尸体，看样子像是那里的伙计。我带领弟兄们找遍了书场前前后后，也没有发现小姐的踪迹。后来我们又仔细搜查了天眼楼周围，还是没有找到。不知小姐是躲了起来，还是遇到了危险？
5: 哎呀，你说林娜这孩子真是不让人省心，她跑到天眼楼那种地方去做什么？
4: 老太太，你可能不知道，最近啊，云队长买下了天眼楼，所以小姐总往那儿跑。前几天听说美琪小姐受伤了，她就跑到那儿去照顾。
5: 照顾照顾，他连自己都照顾不好，还要去照顾别人。现在怎么样？把自己都照顾没了吧？洪开，天眼楼里都死了人了，一定是出了大事，你快想想办法呀！哎，
6: 娘，您先别着急，我立刻命令警卫营全程查找。来人，
7: 师座，
6: 立刻通知警卫营，命令他们马上出动查找小姐的下落。
8: 是。
4: 哦，对了，师座，前几天云队长要了一批枪弹，会不会与此有关？
7: 师座，
9: 高队副在门外求见。
6: 高队副？哪个高队副？
9: 就是云队长的副官高队副。
6: 现在在哪里？
9: 就在门外。
6: 快快让他进来。
9: 是。
4: 师座，高队副一定知道事情的经过。
5: 高队副，林娜究竟出了什么事啊？
10: 老太太，您先别着急，小姐虽然是出了点事儿，但现在还不至于威胁到生命。师座，这是叶双英给您的信。

0: 还是吃了雄心豹子胆。
1: 孙副官，
0: 立刻调一个团包围三合会总坛。
2: 师座，叶双英让我特意嘱咐你，先不要生气，一定按照信中所说的步骤来。如果贸然行动，惊动了袁文才，他很可能会孤注一掷，提前下手杀害小姐啊。
3: 一切正常，
4: 收到，请回话。
5: 北院，北院，
6: 收到，收到，收到。
7: 南院，南院，有动静吗？
8: 请回话。
9: 一切正常，
10: 南院，
11: 一切正常，
12: 收到。
13: 收到，收到，
14: 收到，
15: 请回话。
16: 好嘞，
17: 一切正常，
18: 南院，
19: 南院，
20: 南院，
21: 有动静吗？
22: 一切正常，
23: 明白。
24: 收到，收到，
25: 明白。
26: 南院是总坛所在，位置极其重要，由我和吴贡还有李铁宝负责守卫。我已在正院中布置了16个岗哨，将正房团团围住，有敢靠近者立即击毙。天堰楼的人被关押在北院，由贺红英贺大哥负责守卫。
2: 好，
26: 云建明的目的就是要救出被抓的梅雪琴等人，因此这一定是他的主攻目标。目前我又增加了30人进入北院，加强内外防守。除此之外，我还调动了大批的人手进入中院，这里由关老四负责守卫。只要北院遇到袭击，中院的兄弟立刻前去增援，这样既近而且快捷。当家呢，为了防止云建明反墙进入大院，我在三座院落的夹道和小巷中安排了12组巡逻队，每组3人，身背步花机，随时向总坛。

0: 汇报情况。除此之外，各院落之间、院落与巡逻队之间都靠步花计进行联络。步花计一共20台，每台使用单一巡道，负责与一个院落联系。原野，您看，您看，这是1号，与北院的贺红英贺大哥进行联系；这是8号，与中院的管老四进行联系；
1: 这台呢是12号，与南院的巡逻队进行联系。
0: 总之，现在总坛就是天罗地网，只要姓云的赶来，定叫他站着进来，躺着出去。
2: 别的都没嘛问题，可现在云建明跑了，他会不会将我们绑架叶琳娜的事情告诉叶红开？如果这样的话，那咱们可就大难临头了。因此现在当务之急应该立刻处理叶琳娜。
3: 现在天已经黑了，把他塞到车里，我带几个人找个没人的地方把他干掉，拉到郊区烧了不就完了吗？
2: 我看就这样吧。
0: 你们认为姓云的会眼睁睁看着我们把叶琳娜给带走？
2: 嘛意思？
0: 老六的尸体送到这儿，这就说明他们已经盯上我们了。我敢说他现在就在总坛外面，只要我们一出去，一定会落在他的手里。
3: 对对对，这话有理，这话有理啊！我怎么就没想到呢？现在我们要是一出去，不就死在他手里了吗？
0: 不仅如此，叶红开的部队也有可能跟他在一起，只要我们轻举妄动，必定会受之以柄啊。
2: 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0: 到现在为止，他们还没有采取行动，这就说明他们还无法断定叶琳娜是不是在我们手中。一旦叶红开率人杀进总坛，却没找到他的女儿，那咱可就被动了。因此我们现在一定要沉住气，当家的别忘了，水阁地下还有密道呢。只要发现叶红开的部队发动进攻，我们立刻将叶琳娜带入密道，那时再动手干掉他也不为迟啊。我想姓云的必定也料到了这一点，因此今晚的肯定会来营救这些被俘的人。那我们就守株待兔，杀掉他以后再解决叶琳娜，一切就都迎刃而解了。
2: 有道理，现在将叶琳娜带出去的确有很大的风险，我看就这样了。红英啊，你守卫北院责任重大，一定要加倍的小心，不要让云建明钻了空子。
4: 当家的放心吧，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爆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此番来只办一件事，为你登顶。
1: 话别说早，江湖无常，盛名难事，我辈自有奇招破局。
2: 不知何为奇招？
0: 只知
2: 遇强则强。
0: 哼，黄河儿女岂会甘居人下？
3: 六盘山下从无败局之师。
4: 诸位难道不知宁超的宁亦是宁公的宁？
5: 谁人无嘴，谁人不吹嘘，亮招吧。
0: 来者皆是客，
1: 奉承侠客入局，绿银由我定局。

0: 的。
1: 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2: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3: 今天鬼神在场，
4: 我若杀害出家后人，让我妖兽毁灭，不得善终。
5: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6: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5: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7: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不够。
5: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8: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5: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0: 是怎么了？
1: 你们刚才去哪儿了？
2: 十八环山顶，我们去树上采蘑菇花，那棵树全变黑了。
1: 蘑菇树，它只是一棵千年古树，怎么突然伤人？
2: 我是回去

0: 今天就到这儿，你们先回去吧。
1: 我想，
2: 我知道，我们一起去。
1: 嗯。
2: 啊，这就是龙冠树。
1: 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他很难过。窗户的那个防盗受影响了。
2: 那是不是钉住这些叶子就没事了？
1: 阿珂。
2: 解决。
1: 哎，这叶子上的黑气是什么？
0: 是深渊浊气，应该是之前会一手出头所致。

0: 抱歉，我弟弟并非有意伤害你们。
1: 弟弟，你是文冠树的哥哥？
0: 是啊，我原本和他一起生长在山巅，根脉相连。
2: 是不知道，鸽子大婚又孵了几只雏鸟。哎呀，我这树上啊，一天到晚叽叽喳喳，可热闹了。
3: 老哥，哥，哥，
0: 哎，落叶归根嘛。再自然不过的事儿，但他却，他呀，只是想要来看我一眼。
1: 这么多年，你们再也没有见过？
0: 谁曾想，断崖一别，却是一生无法再见。陌生人，请你带我去他身边。是因为挂念我才变成这样，也许我能将他唤醒。
1: 我带你去看他。

0: 后啊，每次下雨，你就当是哥来看你。
1: 臭小子，我知道你很难过，但其实哥呀，只是换了种方式陪你，所以你要打起精神。

0: 希望，即使身处绝境，也依然心怀希望。这便是清晰法术的奥义。
1: 谢谢简易，陌生人。
0: 看来你自有学习思想的方法，带你去测试，是我唐突了。
2: 我理解，你也是想尽快找回仙阿姨。啊，杨永乐，他还在山下。还有小狐狸弟弟，他们。
0: 放心，文冠树已经恢复，他们一切无碍。倒是你

0: 有小偷？
1: 不会是主人回来了吧？
0: 谁会把自己的屋子弄得乱七八糟的？
1: 这一看就是让小偷干的。
0: 一定是之前袭击我们的人，他先是拿起兽魔琴砸你，还跟踪我们，现在又溜进秘密基地。哎，是什么？
2: 快解此事可得吧？乐喜寻之心所向，什么意思？
0: 我就说，这里肯定有宝贝。心所向，一定是指寻人的法器。我可以用它来找我妈妈。

0: 心烦的范范。
1: 啊，天都亮了，又是折腾了一夜都没睡着。对了，去找聪明的鼠阿大吧。鼠阿大，我这几天心烦气躁的，总是做噩梦，怎么办啊？
2: 最近有什么麻烦事吗？
1: 没有，大家对我都这么好，我能有什么麻烦的事啊？
2: 是身体哪里不舒服吧？最好去检查一下。
1: 不要，乌龟爷爷肯定又会对我说教的。
2: 那这样吧，我给你做一些安神的药水。咕噜咕噜变。好了，范范，相信我，你喝了安神药水会让你的心情平静下来的。
1: 但愿吧，谢谢你啦。今晚要是能睡得好

0: 我真睡着了，还做了个好梦。好甜的梦啊，再睡一会儿吧。对呀，我要去告诉鼠阿大，再喝点药水。
1: 今天会不会有什么喜事啊？
2: 鼠阿大，鼠阿大，
1: 是谁在喊我呀？可真是出门有喜呀！
0: 鼠阿大，对不起啦。
1: 没关系，你看起来心情很不错嘛。
0: 是啊，我心情很好，还做了美梦呢。你的安神药水太好了，再给我喝一点吧。
1: 那当然了，我可是最伟大的魔法师啊。但是这种药水不能多喝，会有副作用的。
0: 就再喝一次吧，求求你了。
1: 那好吧。
3: 哎，就鼠阿大这点能力能有多大效果啊？我就帮他一把吧，咱效果翻倍，到时候他一定会感激我的。鼠阿大，范范，你们在干什么呢？
1: 我在做安神药水。
3: 哦，不是吗？我牙疼，能给我也做一点吗？
1: 可以，不过要稍等一下，药水需要一点时间。
3: 鼠阿大，谢谢你。
1: 咕噜咕噜变。
3: 啊，范范，我想起有件事想问你。
0: 想问我什么事情啊？你说吧。
3: 范范，你好像变瘦了。
0: 是吗？可能是最近心烦，吃的太少了吧。
3: 我还以为你有什么减肥秘方呢。原来是你最近心情不好啊。
1: 范范最近心烦气躁，我才给他做安神药水的，好在药水有效果了。
3: 太好了。
1: 是啊，因为我是伟大的魔法师嘛。
0: 鼠阿大，安神药水可以喝了吧？是不是左边这一杯啊？我喝了哦。
1: 当然可以，小桃子，你的止疼药水也可以喝了。
3: 哦，好的，那就谢谢啦。
4: 今天真开心啊！
0: 吃饱了，我也应该睡觉去啦。要是还能做昨晚的梦就好了。
5: 你们别做梦了，永远也逃不出我怪盗

0: 类的，还出现幻觉了。
1: 不会是副作用吧？
2: 好想睡呀、
1: 暗神药水长期喝才会有副作用的啊！不，没道理第二次喝就有副作用的。我先去找解药吧。
0: 晚安，豆豆鼠。
1: 范范，我是鼠阿大呀，你醒醒，你别睡呀，我一定会尽快找到解决办法的。
0: 好的，我在这等你回来，让我睡一会儿。
1: 别睡呀，千万别睡呀，范范。这半梦半醒的都分不清人了，会出麻烦的。我去给你做解药。我可是伟大的魔法师，不能被这点失败打倒。
3: 我要问问鼠阿大，范范为什么突然变成这样了？鼠阿大，鼠阿大，开开门啊！
1: 太好了，我终于把解药做出来了。这么大的雨，青蛙先生有什么事吗？快进来说吧。
3: 鼠阿大，这事情是这样的。
4: 好香的面包，真好肚子饿了，先吃点吧。

0: 范范从来不偷东西的，现在怎么会这样呢？
1: 应该是安神药水惹的祸。
0: 安神药水？我看啊，应该是糊涂药水吧。
1: 解药已经做好了，要请大家尽快找到范范才行。咪咪鼠，你看见范范了吗？
2: 没有啊，鼠安大。鼠安大，你又想找范范做实验吗？
1: 你说什么呢？不是的，范范喝了安神药水闯祸了，我要快点找他，给他喝解药啊。
2: 好吧，我就再相信你一次，我叫大家一起去找找吧。
1: 爷爷，范范在您这里吗？
3: 鼠阿大，范范可不喜欢到我这里来玩，不在呀。
4: 我们找到范范了，快去和鼠阿大会合吧。
5: 又有好吃的吗，鼠阿大？
2: 范范，他是豆豆鼠啊。鼠阿大，你在干什么呀？
4: 快给范范喝解药吧。
1: 哎，麻烦了，解药不知道丢哪儿了。哎。怎么大家跑得都比我快呀？有魔法，咕噜咕噜变。

0: 哪儿了呢？
1: 我怎么在湖里呀？
2: 鼠阿大，大大好像已经清醒了，
3: 应该是受到冷水的刺激让他清醒了。
4: 我好像帮倒忙了，幸好范范没事了。

0: 鼠阿大过生日，
1: 好了，赶紧试试我的新魔法吧！嘿嘿，咕噜咕噜变，怎么又失败了？这个魔法真难啊！原来如此，怪不得会出错。要在阳光下照射12小时才行。再看看其他的吧。啊，这是许愿树。对呀，看到这棵许愿树才想起来，过几天是我的生日了。太好了，我要过生日了。可是我的生日大家都会记得吗？他们要是不记得，我不是要一个人过生日了吗？要是大家都知道就好了。要是有办法让大家都能记起我的生日就好了。我要做一种魔法饮料，让大家都能记起我的生日，这样我就没那么寂寞了。要先做好魔法药水。再用这些魔法水做成饮料，这样大家应该就会记起我的生日了。鼠咪咪鼠，你们怎么来了？
2: 鼠阿大，我们来找你玩。
1: 好呀，我也想出去玩，都好几天。

0: 舒安娜，你今天怎么怪怪的？是不是又在学习什么魔法了呀？刚才我们很远就听见这边有动静了，是你在家捣鼓什么魔法吧？啊？
1: 是呀是呀，不过现在没事了。
0: 那我们去玩吧，你快点来哦。
1: 我做了一款魔法饮料，你要不要尝尝？
2: 啊，魔法饮料是什么东西啊？好喝吗？不会有副作用的吧？
1: 不会，就是一款饮料而已，相当好喝的哦。
2: 这样啊，那我就信你一次，我尝尝看。
1: 我还要给其他人分享的，你别喝光啊。嘿，来，试试我新制作的饮料吧。
2: 这就是魔法饮料吗？是不是草莓味的啊？
1: 每个人喝进嘴里都是不一样的味道哦，你要亲自试试才知道。
2: 味道好奇怪呀。
1: 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吗？或者想到了什么吗？
3: 哎，这个魔法饮料好像也没什么效果呀。那么大家还会记得舒阿大的生日吗？
1: 乌龟爷爷，您今天是不是忘记了什么事啊？
4: 是啊，舒阿大，我差点忘了谢谢你，你的饮料真好喝呀。
1: 看来乌龟爷爷还是不知道啊。算了。

0: 鼠。
1: 是鼠阿大呀，有什么事吗？
2: 你今天喝了饮料后有没有想起什么？
1: 我想起这本书是咪咪鼠借给我的，该还给他了。
2: 看来我的魔法饮料是真的没起作用了。今天就是我的生日了，大家还是没有想起来呀。算了，我还是一个人待在家里吧。
1: 鼠阿大，你在家吗？
2: 哎，是豆豆鼠，我去看看。哎，豆豆鼠，有什么事吗？
1: 鼠阿大，我是来告诉你，晚上咪咪鼠有一场提琴演奏，一定要来哦。
2: 那个，晚上我不想出门，所以就不去了吧。
1: 鼠阿大，这可不行，大家都来的，你也一定要来呀，就这么决定了。
2: 那好吧，晚上我一定去，放心吧。
1: 咪咪鼠，豆豆鼠，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呀？今天已经是鼠阿大的生日了，我们这几天不是已经准备好了吗？现在时间差不多了，去给他一个惊喜吧。好呀，我马上就来。他应该马上就会到了。
2: 我的生日他们都忘了，看咪咪鼠的提琴演奏有什么意思啊。都出来了，那就去看看吧。
1: 鼠阿大，你终于来了。
2: 我答应你了，肯定会来的啊。
3: 好了，各位请安静，今天是鼠阿大的生日，让我们祝福他生日快乐吧。
2: 原来他没有忘记，
3: 请咪咪鼠为鼠阿大演奏一曲吧。

0: 生日快乐呀，鼠阿大。
1: 鼠阿大，你怎么了？
2: 我太感动了，我还以为大家都把我的生日给忘了，可是大家不仅没有忘记我的生日，还给我准备了惊喜，我太感动了。
1: 鼠阿大，你别难过呀，你应该高兴才对。你们说我们会不会忘记鼠阿大的生日？
3: 不会，我们怎么能忘记呢？
0: 好了，我们还准备了其他呢。
2: 乌龟爷爷，你们还准备了其他的惊喜呀？是什么啊？我还以为只有咪咪鼠的演奏呢。
1: 好了，鼠阿大，祝你生日快乐。
3: 哇哦，这就是我们给你准备的，怎么样？
4: 还有我做的生日蛋糕哦，快点开始生日派对吧。
3: 好，我们开始生日派对吧。
5: 好，
2: 谢谢你们为我准备的生日惊喜。
3: 鼠阿大，快来点蜡烛吧。
2: 好的，马上就来。变
0: 鼠阿大的魔法真不错呀。
6: 哇，好漂亮啊，鼠阿大，你喜欢我们准备的这些吗？
2: 喜欢，喜欢极了。
0: 喜欢就好，我还怕你会生我们的气呢。这几天我们谁都没有提你的生日，会让你感到伤心吗？
2: 没事的，乌龟爷爷，今天是我最开心的一天了。

0: 比如说高速公路、飞机，还有现在飞速建设的高铁，这样的话跟国际的联系会更加紧密。
1: 这座城市仍洋溢着千年贸易中心的活力，而在城市另一端，全新的联系正在建立。中老铁路不仅带动了区域旅游，还为陆锁国老挝打开货运通道，进一步促进东南亚地区的贸易往来。中老铁路日均货运量已超过惊人的50,000吨。
2: I'm standing here in the largest shipping container terminal in the region.
1: 在中老铁路开通之前，货物从昆明运到老挝首都万象，走公路需要3天时间。
3: 我们现在出口的货物主要是以我们云南的鲜蔬菜、鲜水果为主，还有我们的纺织品、化工品，这是我们出口的。进口了到我们中铁联集昆明中心站的进口的话，主要还是以东南亚国家的热带水果、我们的山竹、榴莲为主。现在我们每天向老挝开行固定的2个车次的班列，水果季的时候，我们根据水果的需求开行3到4列的班列。目前的话，保证了这个蓝莓快线26个小时的一个准时交付。
2: That's a good chunk of time saved. I expect that means the fruit arrive here much fresher.
1: 运输的货物品类也在发生变化，商品种类从开通初期500余种激增至3600多种。
3: 中老铁路连通了我们的中欧以及我们西部陆海行通道，特别是通过水果分拨进来，流向了全国各地。
1: 说到水果，快来看看中国进口最多的水果。
2: This is exciting. China's number one fruit, which I've never heard of. So, yes, it's gonna be good.
1: 水果之王榴莲，因其散发出的强烈味道和独特口感，被视为东南亚最具标志性也最具话题性的美食之一。
4: 来，我们试吃一下。
2: When they open a shipping container, the smell hits you like a train. I know we're rolling and everything. I genuinely don't want to do this. They are king of fruits. Go hard or go home.
1: 在中国，榴莲产业规模庞大，全球90%以上的榴莲被运到这里。去年的进口量达到了150万吨。商家会把榴莲的质检过程拍摄下来，发送到买家群里。这是一种特殊的待遇。
4: 现在我们在敲这个，听它的声音来辨别它的熟度是怎么样的。
2: So when we're banging the fruit, what exactly are we listening for?
4: 跟那个西瓜是差不多的。它敲上去，它那个声音是闷闷的。现在它的这个都是熟了这种。
2: So this one is the ripe one, like so. And then this one is not so ripe.And it sounds exactly the same, so I don't think I'll be working as a durian fruit assessor anytime soon.
1: 不过，也许我确实应该投身这个行业。东南亚水果运往中国的成本下降了60%。中国目前的榴莲经济年产值约为60亿美元。
3: 中老铁路呢，刚好就解决了我们运输上的这一个难题，运输时效、运输过来的这个榴莲的新鲜度上有了一个很大的提升，品质上有一个更好的保障。现在是应该是相对于以前来说的话，是降低了很多很多。
2: If I can handle the smell, I'd probably consider it. But for now, I think I'll stick to photography.
1: 在中老铁路的助力下。新鲜农产品已销往10余个国家，拉近了该地区农民与消费者之间的距离。虽然抵达昆明不到一天，我已经感受到中老铁路对这座城市的深刻影响。
2: I've experienced so much culture, history,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and we have so much more to go.
1: 次日清晨。我早早出发前往呈贡区的昆明南站。
2: Well, good morning, everybody. This is where the adventure begins, Kunming South Railway Station.

0: 女士衣服上的贝壳曾是非洲和亚洲各地使用的货币，
1: 它可以用贝壳去换任何东西。
2: 我们身上穿戴的这个贝壳最多的话，就说明我们的财富。

0: 纪律没有退行台。
1: 是你，是我，是我们。

0: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1: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我的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0: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2: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0: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3: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0: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4: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0: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5: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法教育处吗？
1: 家没有。
2: 你看今年现在这个涨有多高？
1: 现在就是50公分。
2: 看中气温量吗？今年估计收入站就60多公分。
1: 啊，最多了。
3: 我2013年辞职回家种地的时候，就是以种丝草、种苜蓿开始的。
2: 从小就生在农村，也长在农村，父母也是从事农业生产，所以对农业也比较喜欢，也比较热爱。所以就是大学毕业以后，在国企工作两年，感觉还是喜欢农村，喜欢农业，就辞掉了这个国企的工作，选择回乡就是从事农业生产。这路就稀得很。
1: 你要是25米一过，那中间那一溜子，你看就不一样。
2: 刚开始回来的时候，种这两千亩的苜蓿的时候，其实对这个只是见过，怎样那个植保，怎样选择品种，选择哪种收获方式，啥时候开始收获，当时都是知其然不知所以然。所以前两年，尽管行情好，因为管理不好，还是没挣上啥钱。就是想着，既然已经回来了，你就要下定决心干好这件事。所以就是开始学习。当时我们宁夏地区这个大规模种植丝草的企业就少，我们就往东北呀、甘肃呀这些地方进行学习。同时还和我们这个宁夏大学啊、宁夏农科院这些专业的研究院所建立联系，从这个最基本的这个选种开始，到栽培，到植保，到施肥，到这个最后的加工，慢慢不断的改进，不断学习，最后就形成符合我们当地这个实际情况的一个生产标准、技术标准。这样的话，我们就从2000亩慢慢开始扩展到5000亩，扩展到10000亩。到今天，我们一共种植丝草，一共是将近50000亩。
4: 那几行嘛，这几行嘛，断断续续的。
2: 这个还有正好不出，我们都一季子不要出来。如果出面这边低的话，那边正常的话，就要照这个虫子长下，看它出面是不是种子有问题。现在这个农业行业发展特别快，

0: 是从技术还是模式，我和我父辈这一辈最大的区别就是敢于试验这种新的技术。2016年之前，我们所有的这个苜蓿的收获方式都是以收获干草为主，它从割草到打孔中间要经过5天的时间，5到6天的时间。如果这中间如果下一场雨的话，基本上这茬草的话就全部废了，从2000多块钱可能直接就几百块钱没用药。
1: 2016年、2017年，当时我们也是痛定思痛，就是下定决心，投入了将近600多万，买了生产果包清除的设备。生产出的果包清除不仅粗蛋白含量高，关键是还能缩短晾晒时间，解决雨天发霉的难题。但当时周围没有人用这个设备，很多牧场也没有使用果包清除的习惯。连续2年货物又积压了将近20000吨，可以说那2年是企业随时走在破产的边缘。后来通过慢慢推销、先赊后送的方式，花了1-2年时间，苜蓿果包清除销售才慢慢开始正常。
0: 就是这个新技术引入以后，我们才敢从3000亩到5000亩到10万亩这种种植。从最开始的一个三台拖拉机、两个割草机，发展到现在，一共有各类农机具是150套台套，世界处于领先位置的农机具，主要涵盖了从粮食到牧草的耕种、收的全程机械化。我感觉农业是一个特别枯燥、辛苦、周期长、回报小的一个行业。你如果耐不住寂寞的话，这个行业就没法干，不可能时时刻刻要做好准备，就是今年可能不挣钱。但是作为一个农业人吧，不能因为一时或者1年2年的成败，你对这个行业就是初心发生变化，还是要不断在这个行业就不断的做精做细，才能把这个行业才能慢慢再走开。所以我们现在做的事就是要把这个最先进的技术和我们当地的这个实际要结合起来，这也是对我自己的要求，既要懂理论，也要懂实践。
1: 这10多年，我意识到对于新技术、新设备的重视和积极采用，是我一直走下来的重要原因。
0: 所以，公司从2014年到现在10几年，最自豪的地方
1: 是我们给周边带来的改变。以前我们这里种植模式比较单一，现在都是粮食和饲草混合种植。生产方式上，现代化的设备和技术也用得越来越多，而且我们相当于有一个示范田的作用，有什么好的品种以及新的种植方式，我们试验成功后都会交给周边的农户，让他们跟着种就行，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周边农户的生产效率的提升。
0: 你看这边牛都7个月了，还是光长体重不长个子，不长骨架，把蛋白把那个再降一降，
2: 再降一点
0: 啊。把单位再加一加。下一步呢，我还是希望通过自己努力以身作则，就是在这个农业生产上干一行爱一行，秉着这个初心继续钻研技术，引入更多的新的好的模式，带动我们周边农户在农业生产有更多的选择，更多的增加收入的途径，日子越来越红火吧。
3: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4: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5: 不泡，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故世界，更爱中国，龙玉葡萄酒。
6: 大家好，芒种节气，纸麦类等有芒作物成熟，玉米、大豆等作物开始抢种，一边收麦一边播种，恰如即将到来的高考，万千考生怀揣梦想奔赴考场，只待今朝问鼎时，同时也种下对未来美好

0: 的希冀。气象部门预祝各位考生高考顺利。五日夜间，全区有4到5级偏北风，阵风6到9级，并伴有扬沙和浮尘天气。贺兰山、盐山、灵武市、吴中、中卫、固原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乡镇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高考期间7到9日，全区以多云到晴为主，无高温天气，气温舒爽，白天最高气温多在24度到29度之间，夜间最低气温10度到14度。高考期间天气总体平稳，但是初夏时节局地对流性天气多发，气象部门将强化监测预警，及时发布预警信息，请考场管理人员、考生及时关注临近气象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防范措施，合理安排出行。
1: 颍川多云，14到25度。石嘴山多云，12到24度。吴中多云，14到25度。固原多云，13到19度。中卫多云，14到25度。宁东多云，13到24度。
2: 爹，我回来了。
3: 吴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2: 不经历，你怎么长大呀？
4: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2: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4: 今天鬼神在上，
5: 我若若杀害出家放人，让我要受百命，不得善终。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二三，知道了吗？
6: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8: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李亦飞督导检查危化和煤矿领域安全生产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

0: 要排查隐患，防控风险，聚力打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战，拧紧责任链条，夯实基层基础，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1: 张宇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11次常务会议。
0: 宁夏各地举行六五环境日主题活动，践行绿色环保新风尚。
1: 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15.5建设美丽新宁夏系列新闻发布会中卫专场。
0: 2026年中高考临近，宁夏各地启动绿色护考专项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6月3号到4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深入石嘴山市、银川市、宁东基地，督导检查危化和煤矿领域安全生产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底线思维、系统观念、问题导向，深刻汲取近期全国发生的重特大事故教训，举一反三，排查隐患，推进整改整治，走深走实，拧紧责任链条，夯实基层基础，精耕细作，打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战，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
2: 李亦飞前往宁夏蓝田农业开发、三丰化工、新生焦化、锦华化工、赛北通物流公司，实地查看安全制度落实、设备运行等情况。他指出，危化领域高危介质集中，风险源密集，安全生产容不得半点马虎。企业要加强细分领域全行业安全标准体系对比研究，强化生产、储存、加工、使用、运输全链条闭环管理，常态化开展安全评估和事故隐患排查整治，从源头上防范化解安全风险。园区要统筹好安全生产与要素配置、基础设施建设，健全安全监管、应急处置联动机制，加快绿电园区建设，为企业生产运营创造良好条件。李亦飞深入红墩子煤业公司、红一煤矿、宝丰能源集团马连台煤矿、杨四煤业公司调研，要求梳理分析，历次检查发现问题，把握规律，找准症结，对煤矿安全风险隐患再排查再起底，督促企业从严从细整改，加强设计评估等机构从业资质审查和事故责任倒查，把安全防范措施落到每个点位每个环节。要运用全员备案、在线监测、人脸识别、人员定位等信息化手段，探索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实时预警处置突发异常情况，共享数据资源，强化联防联控，提升监管精准性、时效性，推动煤矿现代化、规范化发展。座谈会上，李亦飞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持警钟长鸣、警惕常在，把危化、煤矿等重点领域作为重中之重，时时放心不下抓安全、防风险、除隐患。要深刻汲取各类事故教训，举一反三，全面彻查风险隐患，用好专业力量，强化技术支撑，加强系统评估，尤其关注容易被忽视的小部位，逐个园区企业过筛子堵漏洞，点面结合，科学管控，精准施策，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亦飞强调，要深入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对标对表国家标准规范规程，围绕解决什么问题、谁来解决问题、如何解决问题，紧盯基层、夯实基础，推进工艺技术装备改造升级，提高从业人员安全素质能力，普遍达标晋级和重点兜底监管并重，科技赋能打造行业标杆企业，高标准高质量打好收官战。要依法依纪依规健全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厘清压实属地政府监管部门。

0: 技术支撑服务机构、园区和企业责任，以严密组织、严肃纪律、严格执法，全面加强穿透式安全监管，建立完善企业智能化与监管信息化融合、安全检查清单和双向交办督查制度机制，齐抓共管、筑牢安全防线。自治区领导满燕洲、赵旭辉、楚伟、李晓波参加。
1: 6月5号，自治区主席张宇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11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安全生产、产业新区、六张网建设、审计整改等工作。
0: 会议强调，要全面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安全生产、防灾减灾的重要要求，严格落实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突出抓好隐蔽工作面整治、瓦斯防治等重点任务，统筹推进重点领域行业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严肃查处非法违法行为，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会议强调，要从宁夏现代化建设大局出发，因地制宜抓好六张网规划建设，围绕有效解决水资源刚性约束问题，深入推进四水四定，加快建设安全韧性的现代水网，围绕能源安全和绿色发展，持续提升新能源应用效率效益，加快建设绿色协同的新型电网，围绕充分发挥国家数字双中心优势，聚焦打造第一增长极目标，加快建设集约高效的算力网，围绕全域覆盖全面提升，构建空天地协同体系，加快建设支撑有力的新一代通信网，围绕持续优化发展环境，紧扣降本增效关键节点，加快建设内外通达的现代物流网，围绕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保障人民高品质生活，加快建设安全智能的地下管网。会议强调，要坚定实施产业新区战略，统筹抓好产业项目、产业园区、产业集群，要在扬长上下功夫，持续抓好特色优势产业，在补短上加力度，持续壮大新兴产业，在强弱上求实效，持续做强现代服务业，要着力打造全国重要产业基地，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会议听取全区审计整改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充分发挥审计监督作用，切实扛起整改政治责任，抓实各类反馈问题整改，紧盯重大项目、重大政策、重大部署、重大改革落实，强化审计工作质效，为实现15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审计保障。会议还研究了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建设、高校毕业生就业、保障高考、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等事项。会前集中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
2: 6月4号，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会见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镜湖医院院长李鹏斌一行，围绕深化宁澳两地医疗卫生和大健康领域合作，助力健康宁夏建设座谈交流。
0: 镜湖医院始创于1871年，是澳门历史最悠久的医院，孙中山先生曾在此行医并开创西医学科。澳区自治区政协委员魏雄、陈泰业发挥双重积极作用，组织镜湖医院医疗专家分3批来宁考察，为持续深化宁澳区域合作寻良机打基础。首批参访团于6月2号至6号在宁参观考察。座谈会上，部分医药卫生界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镜湖医院参访团医疗专家围绕中医药大健康、智慧医疗赋能、学术交流及医疗人才培育等领域，就合作方向、学科共建、项目对接等方面座谈交流，凝聚合作共识。陈庸对参访团一行表示欢迎，并介绍了宁夏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他说，宁澳交流合作是宁夏对外开放的重要板块，宁夏与澳门资源禀赋各异，互补优势突出，希望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建立常态化沟通对接渠道，立足各自优势，在中西医结合、智慧医疗、人才培育、学科交流上找

0: 准合作落点，助力宁澳两地医疗卫生和大健康领域交流合作走深走实。要充分借助澳门联通大湾区面向葡语国家的区位和平台优势，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助力宁夏道地中药材、特色中医药服务、国际医疗康养产业拓展海外市场，积极引进澳门优质医疗资源、健康产业项目，实现两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李鹏斌表示，此次来宁考察，深刻感受到祖国内地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将结合所见所闻，积极宣传推介宁夏，让更多澳门同胞了解宁夏，走进宁夏。依托两地医疗资源禀赋和健康产业基础，整合镜湖医院深耕医疗领域多年积累的人才、技术、管理等优质资源，深化双方医疗健康领域交流，推动合作成果更好惠及两地民生福祉。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郑震参加。
1: 6月5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到银川市调研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把强化思想政治引领与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坚持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主动回应关切诉求，切实提升凝聚服务工作质效，不断增强新就业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庄严来到兴庆区前进街新就业群体党群服务站，走进共享骑士公寓，实地查看外卖骑手住宿难问题解决情况。他说，许多新就业群体四季不休、三餐不定，工作生活存在不少困难，要加强联系服务，加大关爱力度，因地制宜建设友好场景，让他们生活更有尊严、更有奔头。要发挥基层首创精神，探索更多符合新就业群体特点的服务措施，及时推广有效经验，提升工作针对性、时效性。金凤区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服务中心是西北地区首家公益加商业骑手服务中心。庄严现场听取运营情况汇报，与负责人和基层干部深入交流。他强调，做好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是各地各部门职责所在，要持续扩大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创新党组织设置和组织方式，有效发挥群团组织桥梁纽带作用，推动完善企业用工管理制度，依法维护新就业群体的合法权益。调研中，庄严还来到银川市华兴高级中学新建项目现场，详细了解农民工工资支付和权益保障情况，要求各地各部门加强风险隐患排查化解，千方百计保障农民工工资按时足额发放，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体现在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上。
2: 今年6月5号是第55个世界环境日，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连日来，全区各地以多种形式举行六五环境日主题活动，进一步增强全民环保意识，形成崇尚生态文明的社会新风尚。
0: 永宁县6月4号在西部水系望洪段宁夏鹤泉湖国家湿地公园开展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活动，用以鱼净水、以鱼养水的生态举措，为县域河湖水域补充水生资源，激活水体生态活力。
3: 此次活动，我们共放弃鱼苗50余万尾，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恢复渔业资源，缓解区域水域富营养化。
0: 狮子山市大武口区以多元形式全方位科普污染防治、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等相关知识，现场还集中展示各类生态环境应急监测、执法专业装备，邀请市民近距离观摩、亲手体验，让大家感受生态环境保护背后的科技力量。在中卫市举办的宁夏第四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主题宣传实践月暨六五环境日启动仪式现场，企业、社区、生态环境工作者及青年志愿者代表依次宣读生态保护倡议书，呼吁全社会共同守护黄河安澜，筑牢生态屏障。现场还通过有奖问答、普法宣传等活动，

0: 进一步推动形成全民参与生态保护的良好氛围。
1: 作为一名生态环保志愿者，我们从自身做起，践行绿色低碳生活，带动身边的人一起参加生态保护，用实际行动守护好中卫的绿水青山。
0: 箭头峡市开展2026年六五世界环境日法治护航普法宣讲进园区活动，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核心内容展开讲解，通过各地真实典型环境违法案例，让大家进一步认清环保违法的严重危害，
2: 让我们进一步明确了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着重了日常生产中的环保薄弱环节和风险隐患。我们会把学到的环保法律法规落到实处，为生态环境建设出一份力。
3: 自治区政府新闻办6月5号举行开局起步15/5建设美丽新宁夏系列新闻发布会中卫专场。中卫市政府主要负责人介绍中卫市15/5规划纲要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0: 15/5时期，中卫市紧扣大规划、大基地、大融合、大发展，确定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增速高于全区平均水平。围绕这一目标，深入推进科技创新、改革开放、乡村振兴、生态文明建设、民生保障等各领域工作，着力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4: 积极培育数字开发应用、数字交易、大模型垂直训练等业态，力争数字信息产业核心产业的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提高到12.85%，构建源网合储一体化绿色算力体系，不断推进国家双碳战略的落地落实。
0: 十四五期间，中卫市成功创建大漠黄河沙坡头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入选全国首批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建设地区，星星的故乡城市品牌火爆出圈。未来5年，中卫市将继续深挖资源潜力，创新业态模式，擦亮城市名片，让更多游客在中卫邂逅美景，感受文化，留住乡愁，真正找到属于自己的诗和远方。
5: 打造全国顶级综合性星空旅游目的地，常态化举办沙漠音乐节、越野赛等特色文体活动，让沙漠星空运动成为中卫最鲜明的文旅标识。
0: 作为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十五五时期，中卫市将立足西进东出枢纽优势，加快推进航空、铁路、公路等物流通道建设，强化煤炭供应链保障能力，积极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加快发展现代物流产业，真正把区位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6月5号，宁夏15/5首个750千伏电网枢纽工程、丰穗750千伏输变电工程在石嘴山市惠农区正式投运。作为宁夏北部第二座750千伏枢纽变电站，该工程新建两组1500兆伏安主变压器，线路全长150公里，铁塔162级。建设期间，国网宁夏电力创新应用 BIM 技术、无轨式防尘车间等工艺，实现零缺陷移交。工程投运后，石嘴山电网由供电末端升级为北部电网枢纽，与沙湖变电站形成立体双环网，近期可接入负荷300万千瓦，远期达600万千瓦，有力支撑贺兰山、黄河沿线新能源外送，为地方高质量发展和双碳目标落地筑牢电力保障。
6: 2026年中高考临近，即日起全区各地启动绿色护考专项行动，通过严管噪声源头，强化联合执法，为中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0: 银川市出台明确阶段性禁噪管控细则，6月1日至30日期间，除抢修抢险应急作业外，银川市范围内禁止在夜间22时至次日6时进行产生噪声污染施工作业。银川市在已竣工交付使用的居民住宅内，每日12时至14时、20时至次日8时之间，以及高考、中考全天，禁止开展产生噪声。

0: 震动的装饰装修作业。狮嘴山市明确，5月30日至6月30日为噪声严控期间，6月7日至9日高考，6月28日至30日中考期间，城市建筑工地全面停工。吴中市固原市也启动静音护考，并呼吁在建工程、加装施工避开考生复习、休息等时段。
1: 将在本次高考考试期间的重点时段，把施工噪声纳入重点监管范围。同时，我们将安排专人在考场附近巡视，凡违规超时施工、噪声扰民的项目，一律停工整改，并依法处罚。
0: 6月5号，区直机关工委会同自治区民委举办机关大课堂第六课《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集中宣讲，重点围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重大意义、重要原则、核心内容、工作要求等方面进行解读和阐释，推动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在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上走在前做表率。大课堂采取主分课堂相结合、线上线下同步的方式进行，区市县三级近20000名机关干部同上一堂课，
2: 全面系统深入地给我们阐释了这部法律它的立法背景、科学内涵和实践要求，而且也很好地贴合了咱们宁夏的区情实际，那么让我们广大的党员干部更好地理解和把握这部法律出台它的重大意义、核心要义。
3: 日前，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全民健身组网球比赛在银川团结路全民健身中心开赛。来自全区5市及自治区直属机关工委、教育厅、国资委的多支代表队齐聚赛场，在比拼中展现全民健身风采。
4: 比赛的这个场馆去焕然一新，感觉挺舒适，也服务也做得挺到位的。
5: 我今年63了，也非常的热爱这个网球这项运动。那这个银川市有新建的4片这个网球场，我就感到我宁夏的网球的事业在往前、在发展、在进步。
3: 据了解，此次网球比赛报名参赛队员超过120人，赛程紧密，将持续至6月6号。6月5号迎来今夏的第三个节气芒种。进入芒种时节，气温不断攀升，雨量愈见充沛，空气湿度加大。芒种到来意味着三夏大芒季节拉开了帷幕，一时间夏熟的要收，秋收的要播，春种的要管，农民不务农时抢收抢种，处处呈现出一片田间垄上繁忙劳作的景象。专家提醒，芒种节气后高温天气增多，农事活动做好应对暴雨高温的极端天气情况，公众需注意防暑祛湿。
6: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3: 6月4号，自治区老干部局在银川举办“银辉耀塞上，意蕴暖民心”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专场演出，通过管乐演奏、朗诵、歌舞、情景剧等多种形式，演绎《永远跟党走》《钢铁洪流进行曲》等红色经典，致敬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伟大成就和红军长征的英雄壮举，展现出屈直离退休干部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6月4号，狮嘴山市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光影大司政课在平罗县举行，以光影纪实、榜样宣讲等形式，设置信仰如炬、人民至上、实干为要、强国有我4个篇章，通过一个个典型人物的奋斗历程，以故事浸润人心，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感悟初心使命，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脑入心。近日，泾源县金河源镇野生淫羊藿种苗驯化繁育基地完成野生淫羊藿药种人工育苗，目前已培育优质无性系淫羊藿种苗200万株，栽植2年生殖株40万株，繁育成功的淫羊藿种苗将陆续供应本县及周边农户。
0: 从贺兰山修复到黄河安澜，从荒漠披绿到河湖焕新，守护一河三山，三上江南越来越秀美。
6: 青山为笔，绿水作墨，筑牢西北地区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深耕绿色发展之路，宁夏步履不停，向绿而行。

0: 小子朱棣谋权篡位，
1: 朱经理，你怎么长大呀？
2: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3: 今天鬼神在场，
4: 我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妖兽毙命，不得善终。
5: 不怕，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
6: 品过世界，更爱中国。浓郁葡萄酒。
7: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芒种。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访华。
1: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

0: 主席通伦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0: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1: 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0: 今天是环境日，各地开展宣传实践活动，倡导全社会共建美丽家园。
1: 黎巴嫩真主党称将继续抵抗以色列的占领，以色列指责黎真主党破坏地区稳定。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

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通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习近平再次祝贺通伦连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和老挝国家主席，指出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作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保持密切战略沟通，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要以建立两国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深化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

一、跨境犯罪；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

0: 农业、电力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愿继续为老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深挖红色资源，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中方愿同老方实施人才培训工程，打造更多小而美民生项目。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中方赞赏老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四大全球倡议，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期待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伦表示，这是我连任老挝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后的首次正式出访，正值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具有重要意义。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此访期间，我见证了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引领旗帜，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构建多极世界的中流砥柱。中国的发展为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系列全球倡议。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等，深化经贸、投资、矿产资源开发、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推动老中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合作、经贸合作、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5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关于做好就业工作的汇报，审议通过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研究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工作，研究未来产业发展有关工作，审议通过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草案。
3: 会议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要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引领，全面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持续用力推动就业扩容提质，努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要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 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要加快培育壮大现代化人力资源，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深入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持续提升劳动者知识技能。会议指出，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

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要以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能源资源保障能力，增强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要扩大高水平开放合作，实施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会议指出，要根据未来产业特点，进一步加强前瞻布局，加大推动力度，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要筑牢技术根基，持续增加基础研究投入，系统布局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攻关。要注重生态建设，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鼓励产业链上下游密切合作，在重点赛道培育更多初创企业和独角兽企业。要完善支持政策，发挥好政府投资基金等引导作用，建立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要引导科学合理布局，完善监管治理，防止一哄而上、盲目跟风。会议指出，要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要加强指导和服务，在教育资助、招录招聘、技能培训等方面予以支持，形成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6月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李强表示，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老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铁路、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快推进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通伦表示，老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号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6月5号上午，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5号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531人。毕业典礼上，4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此次学习正值“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领会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信仰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本领更加扎实，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培训期间，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校准思想坐标，弘扬严实作风，着力纠治政绩观偏差。大家表示，新征程上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固本培元，凝心。

0: 铸魂，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为进一步优化个人账户共济政策，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被共济人应为基本医保的参保对象，共济人通过医保钱包为被共济人设定共济额度。据了解，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1: 今天全国各地广泛开展生态环保主题宣传实践活动，倡导全社会积极行动起来，促进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
0: 今天粤港澳三地首次联合主办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现场发布首批100个美丽中国建设打卡点，同时公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公报显示，十年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多项生态环境数据持续向好。今天各地围绕环境日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北京启动生态文化周，通过微情景剧创作、 AI 动画科普等互动形式普及生态文化，传递绿色理念。河北雄安新区组织学生和家长共绘百米生态长卷，以绿水青山、节水护绿、垃圾分类等主题绘画，深化生态环保意识。四川泸州将环保小课堂搬进了污水处理厂和环保影像博物馆，在聆听讲解和观影中近距离感受生态治理的不易。浙江杭州和安徽黄山联合开展同饮一江水、共护母亲河生态保护行动，向千岛湖投放10000余尾三角防鱼苗，改善水质，同步启动跨省联合渔政执法，持续深化跨区域生态协同治理实效。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启动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将组织 6G 推进组有序开展 6G 技术试验，支持试点地区积极参与测试环境建设、测试方案制定、测试结果共享，激发地方和企业创新活力，推动到2029年在 6G 技术方案、新型业务应用场景、新型终端产品等方面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同时，在 6G 发展中，将进一步加强与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无线感知等融合技术研究，加快培育终端、芯片、操作系统、商业航天等关联产业，面向沉浸式通信、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场景，因地制宜开展 6G 应用场景培育。
2: 当前，我国各地加快冬小麦收获进度，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0: 今天起，河北3300多万亩冬小麦由南向北全面开镰，邯郸永年区小龙马镇小麦长势喜人，麦穗饱满。当地调配联合收割机1200多台，打通收割、转运、入库全链条。针对近期可能出现的短时强对流天气，农业农村与气象等多部门联动，还与周边地区建立互助机制，增加履带式收割机调度储备。安徽5.4万多台收割机在麦收一线忙碌，小麦主产区提前摸排生长情况，依据地块位置、成熟先后、错峰调配农机，规划作业路线，大幅提升收割效率。宿州、滁州等地还开启昼夜抢收模式，高空照明无人机升空，收割机收割、脱粒、入仓一体化作业。目前，全省小麦已收面积超3900万亩，进度过90%。为应对降雨和高温叠加影响，河南冬小麦抢收节奏明显加快，大量跨区农机手连夜驰援，多地开启三下农机绿色供油通道，在田间主干道、重点作业片区布设流动供油点，避免停机误工。从5月31号开始，河南连续6天日均收割小麦超1000万亩，截至目前，全省小麦收获超7400万亩，进度超87%。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5号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

0: 六月至七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六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八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五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的代表围绕深耕广电视听服务人民群众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精品创作、融媒体新闻报道、广电科技惠民、国际传播等领域积极实践，努力打造更多精品，推动更广传播，创造更佳用户体验的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广电人扎根一线、锐意创新的精神风貌。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2026年我国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其中还将在白俄罗斯和德国分别举办境外专场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2025年度环境资源审判报告，2025年全国法院审结环境资源一审案件22.9万件，助力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国家标准委今天发布，截至目前，我国已发布47项具体产品类别的绿色产品评价国家标准，涵盖家电、电子信息、建材、钢铁等社会关注度高、消费升级急需的产品领域。今天14时34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千帆极轨12组卫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增至200颗，组网加速形成。千帆星座是我国自主可控的低轨卫星互联网系统。记者从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了解到，今天在长江安徽段土桥大通水道，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复式航路，相当于给长江航道划分快慢道，在主航道外侧划出潜水专用道，让大小船、快慢船各行其道。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地质专家通过遥感物探和监测模拟综合技术，对黄河流域的地下水进行了一次立体扫描，划定了5处地下水战略储备区，并建立了 3D 高清档案。针对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方面代表4号宣布同意实施有条件停火，黎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当天晚些时候表示，拒绝任何将停火与真主党解除武装挂钩的企图。他还表示，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以色列外交部随后称，黎真主党领导人拒绝停火并持续袭击以色列，这表明黎真主党在破坏地区稳定。4号，以色列与黎真主党在黎以边境地区的相互打击仍在继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4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接受地区战争停火的最初条件是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火。声明还警告说，除非以色列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否则该地区不会有和平。同一天，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警告称，如果以色列向黎巴嫩的贝鲁特南郊方向推进，伊朗所有的导弹就会蓄势待发，伊朗将让以色列承受巨大代价。此外，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4号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
2: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世界。

0: 粮食计划署代理执行干事思考四号表示，中东危机正通过推高能源与食品价格冲击全球粮食安全。不仅如此，受化肥短缺可能导致农业生产力下降等因素的影响，中东危机对粮食安全的长期影响可能更为严重。思考还表示，世界粮食计划署资金出现历史性下降，同比减少约40%，能够援助的人数正在减少。俄罗斯总统普京四号表示，俄方愿以去年俄美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为基础，通过和平手段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如果乌方同意按照该方案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向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冲突。泽连斯基还主张欧洲和美国参与这一进程。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四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有关古巴的言论以及美国政府的最新制裁措施将进一步强化对古封锁，加剧古美之间的对抗。他表示，面对美国政府的侵略和歪曲行为，古巴有应对最坏情况、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决心。特朗普四号称，在伊朗问题之后，美国将处理古巴问题。美国媒体四号公布视频并报道称，今年3月，美军最大航母福特号在打击伊朗期间发生的火灾，其严重程度和破坏力超过此前美军披露。报道称，船员透露事发时航母上的灭火系统未能正常启动，火灾影响了福特号的作战能力，加上长期执行任务的损耗等原因，可能需要至少1年才能重新投入使用。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四号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381例，其中死亡63例。疫情目前仍限于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北基武省和南基武省。坎巴说，现在送检样本能够在24小时内得出检测结果。
1: 今天是夏季的第三个节气，芒种，连收带种，这是一个反映农业物候现象的节气。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忙碌、丰盈和雅趣。
3: 麦穗上尖锐的刺就是芒，乘日光储养分，立锋芒护籽粒。芒种就是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农谚说，小满赶天，芒种赶客。芒种是最忙的节气之一，正是这争分夺秒的忙，让中国饭碗端得更牢。这个时节也有它的风雅，送花神，煮青梅，与花郑重告别，与自然的馈赠郑重对话。中国人敬天地，亲万物，与自然和谐共生。芒种，愿你忙得有收获，忙中有雅趣。

0: 下卫士。
1: 爹，我回来了，你怎么长大呀？
2: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2: 今天为师在场，
3: 我若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要受百命，不得善终。
0: 不胖，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过世界，更爱中国。浓郁葡萄酒。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4: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潜水器每年下潜次数约占全世界的一半。
0: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5: 十几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十年。
0: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6: 人民突击兵来了，你们就别怕了。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0: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7: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休金。
0: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劲，这就是中国力量。什么是工匠精神？是历经波折最具韧性的那份坚守。
8: 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事情，这就是研制国之重器，提升中国制造能力。
0: 是默默耕耘最有底气的那份传承。
9: 我会毫不保留地把我掌握的知识技能传给青年一代。
0: 是日夜磨砺最具自信的那份笃定。
10: 驾飞机所有的地方我全部都参与过，这个辛苦还是有价值的，我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
0: 是直面难题最有激情的那份执着。
11: 车身重量更轻，减阻性能更好，让中国高铁跑得更快更稳。
0: 是追逐梦想最显活力的那份果敢。
12: 别人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还能做得更好。
0: 以匠心为火，铸山河之重。
13: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每滴水，每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十一岁你在做什么？他的十一岁是用一把小小的剪刀剪出的多彩童年，是几十次走进红色纪念馆的脚步，是带着二十多个同学一起宣讲的担当，是把家乡红色故事讲给成百上千人听的热诚。他就是侯庆岩，宁夏石嘴山市第十一小学的学生，入选2026年度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候选人。他用行动回答，新时代的少年应该是什么模样？

0: 市第十一小学，五年级的侯静妍是个众所周知的小盲人。他不仅学习成绩优异，更把课余时光全部倾注在了两件事上：剪纸和宣讲。
1: 我在四岁的时候看太姥姥剪纸，然后六岁的时候登台，妈妈在前面演出，然后我和妹妹就在后面穿着剪纸服装在后面展示。然后演完出之后就接触到非常多的非遗剪纸的老师，然后就这样我爱上了剪纸。
0: 在非遗传承人指导下，侯静妍从折纸熨刀练起，一练数年。但他没有止步于剪得好，他选择把传承带出门，用自己的方式传承非遗文化，讲好家乡故事。
2: 我的第一个剪纸作品就是他教的，他教人的时候特别耐心温柔，我从他的身上学到了破事不要气馁，一遍一遍的尝试就会成功。
3: 我从他身上学到了愿意分享，乐于助人，遇到事情要静下心来慢慢的做。
4: 一剪之趣其神功，美在民间永不朽。郭沫若先生用这样优美的诗句来赞美我国的民间。
0: 去年在宁夏炎黄九省区黄河流域非遗巡讲展演中，侯静妍是唯一的小学生讲解员。数十场巡演，他把复杂的剪纸纹样讲成有趣故事，让观众看到非遗在少年手中的鲜活模样。
1: 当时我讲的时候，台下全部都是叔叔阿姨，我很紧张。但是在之后的几次巡讲中呢，我多次打磨讲稿，每次讲的时候就是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平静了。讲完之后，叔叔阿姨都来夸我，还想了解我们家乡的非遗剪纸文化，所以我特别的骄傲。
5: 静妍同学呢，在学习上勤奋自律，而且呢，他又乐于帮助同学。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班同学只是羡慕他在台上精彩的表演，现在呢，都愿意主动跟着他参加社团。现在我们班里啊，争先实践，传承文化的氛围特别浓厚。
0: 黄渠桥，宁夏第一个农村党支部的诞生地。为了讲好红色故事，黄渠桥的薪火，侯静妍几十次走进黄渠桥红色教育基地，
6: 考着三味多字的羊羔肉时格外的亮。党支部
1: 听着那些叔叔阿姨讲解员们来给我讲解这一个又一个红色故事，然后非常的打动我，也让我知道了当时先辈们的那种艰苦奋斗都舍己为人的精神。
7: 就每一次去都每一次有一些收获，然后今年去了之后呢，更加坚定，然后跟我说就觉得非常的神圣，一定要把这个故事讲好，讲给更多的同学们听。
8: 最后一段藏着石嘴山人最朴素最厚重的家国情怀。
6: 藏着
0: 反复打磨，逐字推敲，对着镜子练习，这是一个十一岁孩子的认真。从内向的小姑娘到能带队能扛事的小小带头人，侯静妍完成了自我的蜕变。她用自己的行动在校园里掀起了一股传承文化的热潮。
1: 平常讲红色故事的时候，就是到这种战士比如说牺牲了或者是怎么样就可以请示。
0: 作为校少先队大队长，侯静妍深知传承不是一个人的独角戏，他带头组建了红色故事宣讲小队，带着20多名队员一起成长。侯静妍将传承文化从我变成我们，他带领同学们一起学习剪纸，讲述红色故事，让更多的人了解家乡的文化和历史。
9: 以前我觉得文字很没有意思，但是后来我看到侯庆妍上台讲了故事，我感觉很有趣，他还邀请我试一试，我就加入了这个社团。
10: 我觉得红色故事里的先辈们特别伟大，现在我在家也会主动翻看红色小故事。
11: 他作为大队长，他分担了很多辅导员老师的工作，也是辅导员老师的小帮手，学校开展各项活动他都踊跃参加，而且带头然后把这项工作把它做好。
7: 这些的荣誉我觉得都是来锻炼他的品质品格这样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条件，希望他能够

0: 一直保有一颗善良的心，品行端正，尤其是对待自己热爱的事情呢，一定要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
1: 我们一直秉承着一种就是快乐教育、快乐生活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我们只希望他健康快乐，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2: 朝气蓬勃，追梦的少年在祖国怀抱。
3: 父母的爱是侯庆延最坚强的后盾，在他们眼中，女儿最大的优点不是荣誉，而是那份心怀热爱、懂得担当的品质。
4: 新时代少年就要好好学习，也要有自己的热爱，敢担当，肯付出，用自己的小特长为家乡做点小事，发光发热。

0: 察境内已故入京刺杀皇上一案，你这样的女人我头一次见。
1: 我今天要带她走，
2: 谁也拦不住。
3: 你是爱权力，还是更爱那女孩多一点？
4: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5: 迅速的爆头，
4: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于谦兄弟，这儿就是我的房子，以后你就住在这儿。
1: 谁曰无义，与子同袍。

0: 哈斯大哥，酒好烈，可惜没了。
1: 你忍一忍，明天我再去寻。
0: 仗义每夺土狗辈，福心多是读书人。
2: 昨天新梅同其他女官讲你以前的丑事儿，我听说
3: 太孙妃，站住！
4: 你在这干嘛呀？
2: 我。

0: 你威风啊。
1: 管管他们，都不知道成什么样了。自从你昨儿得了这如意啊，这一个个都跟疯了一样，不好好干活了，也不会正经说话了，一天天颠来倒去的，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他们成了太孙妃呢。
0: 不是昨天晚上让你请大家吃酒好好陪陪吗？
1: 我陪了呀，我跟他们说我呀伺候胡大人出了头，我都没说话，你们怎么一个个的鸡犬升天了，个个都想跟着胡、啊、太孙妃您进宫去，这事儿得胡大人您点头，也得问问我同不同意呀、啊、是吧？
0: 这事儿你定，刚才豆子进来也是想说跟着我去宫里，偏偏太老实，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
1: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你看咱们太孙现在就一妃一嫔，这哪够啊，还有六答应六美人，他们跟进去在跟前伺候着晃来晃去的，万一哪天被灵性了，那还不是祖坟上冒了青烟了。
0: 让你说的，他们想巴结我也不拦着，左右都是姐妹，太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可就一样斜的歪的别给我挑，不会说话遇事毛躁的我也不要。
1: 唉，这事儿你尽管放心，我都想好了，准备带月影云歌、星月安歌四个人过去。
0: 安歌不是你妹妹吗？
1: 嗨，你这人记性怎么那么好啊。姑表亲，他娘一直惦记着让我给他谋个好差事，这会儿正好跟了过去，给咱俩搭把手。

0: 我妹妹的相貌和品性都是挺好的，到时候你可得帮她多说几句好话呀。当然，咱们姐妹合分彼此，太孙要真喜欢她，再往上爬爬也是有可能的。
1: 那就多谢了。啊，咱明儿就签工了，东西我都收好，放箱子里了。要不然晚上再请大家伙吃个饭。
2: 你请过了，我就不用请了。都是姐妹，又磕头又作揖的，还别扭。
0: 你去弄点酒来，我们俩一起吃。
3: 谨遵懿旨。

0: 我们把大军驻扎在两条河的中间，道路并不宽广，不利于大兵团骑兵作战。敌人把道路一封，那岂不成了围歼？他们可以围而不打，切断供给，那可不敢想啊！
1: 有大炮，有火铳，他唯一的驻马。
0: 大炮、火铳虽多，粮食断了，时日之内军心必乱。这场仗没那么容易，兵部的官员们讨论了一下，他们还是觉得困难重重。
1: 哎，你们兵部老是把困难说比天大。哎，你们这么说，这仗不用打了啊，躲在家里就太平。
0: 兵部和朝廷是一起的，怎么会有你们兵部这种说法？
1: 你打过几仗啊？你个文官，管好后勤就行了。官不了，找个能管的人来做这个官。
0: 皇上叫你来，不是来听困难的。皇上，我们从长城出，到涿鹿，再到过难河畔，供给路线超。

0: 超过了20000里，这一路上送军需、保护军需的部队也要人吃马喂，敌人的小股部队又时时的惊扰，入了冬，车走不快，马蹄打滑了。臣这几天想着攻击的事情，想得心神解散，没有良策呀。
1: 我们想太平，人家不让，这一仗非打不可。当年赵国和秦国是死敌，追击匈奴的时候，秦国能把城门打开，让出大道，合并追击万里之遥。当时的军需远远不如我们，那时候统兵大将李牧也只有20几岁，也不如我们。古人能做到，我们也能。

0: 我对不起我姑姑，她这么疼我，我却没有听她的话。我知道，宫里边的人都挺看不起我这一点的。
1: 哎呦，别哭了，没人看不起你。他们说胡尚仪可怜。
0: 你得势了，他非但没升上官，还升了一肚子气呢。你不以前也曾经说过吗？不会跟想当你主子的人交朋友，你还记得吗？我当时是瞎说的，
1: 这么久了，你怎么还记得？我在宫里这么长时间了，他们什么不知道？可就有一点。 你为什么说我不清白？我清不清白？说起来，倒与你也有干系。太孙妃家世是假的，你伺候太孙妃，你就清白得了吗？等到那一天，我三尺白绫，你呢？你是陪我吊死，还是自己喝一杯毒酒呢？你还去说？ 说我姑姑怎么把我从汉文府里接出来？你看见了吗？说的有鼻子有眼的，诽谤亲王，你自己知道什么罪过？你家世倒清白，可惜酒足就要没有了。让他们把脖子洗干净，等着。
2: 我没有啊，我没有说，不知道谁诬陷我的。是，就算我说了些，那也都是我喝醉了酒胡说八道的，我乱说的。我出去跟他们说，那些都是我喝醉了酒胡说的，是我侮辱了八道的，我求求你了。
1: 求求你了！看把你吓的！我跟你闹着玩呢。我什么都不说，我就是个哑巴。我长耳朵了，就是为了听你的话。我求求你，千万不要不要我了！我求求你了！你这个小傻瓜，我怎么会不要你呢？ 我就你这么一个朋友，嗯，傻瓜，好了好了，不哭了啊，快起来吧，痛痛快快的吧。 这一杯喝了。

0: 我突然觉得其实也没什么东西好带走的，女官的衣服都穿不了了，那些不值钱的首饰带过去也没得让人笑话，你收拾了这么多东西都是没有用的。啊，
1: 说的也是啊，不过我总要穿的，还有我妹妹的衣服和首饰。
0: 你表妹想巴结个美人还是答应，志向也太小了吧，把我挤下去直接做太孙妃得了，反正你知道我这么多事情，觉得可以挟制我，这算盘打得真好。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
0: 哎，人都是会变的，你说了这么多话不算不行，我早就警告过你，千万别咱俩的交情不到头，你的命就到头了。你看都被我说中了吧。
2: 生气了？
3: 有点儿。
2: 你这孩子，我就是惯你太厉害了。你回去问问你爹、二叔、你三叔啊，谁敢这么跟我问话？我一问他们，生气了？他忙不迭地回答：“没有，没有。
3: 啊”那爷爷要是想听我骗人呢，我也可以说没有。
2: 哼，稀罕。孙小姐那儿你去过了？
3: 啊，
2: 如意没提她，你生气，她生不生气啊？
3: 我把爷爷赏我的大东珠送她了。
2: 哈哈哈哈哈！这你倒是会做好人啊。那珠子是你册封的时候给你带到关上的，你手都快送出去了，没了别找我要啊。
3: 哎呀，那么大颗珠子顶在头上，那得多沉呢啊。再说了，送他又不是送外人。
2: 那孙小姐说什么呀？
3: 他说谢爷爷的赏。
2: 嗯，
3: 其实那么大如意，他还真的有点顾及不到父亲心丧，他有点打不起精神。
2: 嗯，他是有点生自己的闷气，没法报仇是吧，杀不了你我爷孙。这靖南遗孤里还真有人才，是个奇迹。

你要骗我到什么时候啊？你领他回宫的时候，我等着你告诉我他是谁。我领他上台的时候，我等你告诉我他是谁。在鸡鸣寺住那么久，他的同党就住在我隔壁。我给你那么长的时间，你就是不说。一定要爷爷问你吗？爷爷在你眼里

0: 和那女孩相比，你在意谁的死活？
1: 爷爷，你别这么说。孙儿愿意为爷爷粉身碎骨。
0: 那孙小姐呢？
1: 她，我看到她，我就像身上中了箭，有个窟窿。我不知道。
0: 那你为什么不把如意递给他？你是拿如意的人。孩子，你是爱权力，还是更爱那女孩多一点？你要说清楚，我好成全你。大婚的时候，册封的时候，做太子的时候，有一天睡在这张床上的时候，有人要说破你。孙小姐由何处来？你怎么回答？何以自处？你让爷爷何以自处？这一缕青丝粘在身上，连眼睛都挡住了。我拽着你点，你会被摔死。
1: 爷爷，是我欺瞒了您，我错了。免去太孙之位，求爷爷饶孙小姐一命。
0: 你也不替自己求情？
1: 我爹告诉我，答应的是要从前的债务，我不喜欢言而无信。他替爷爷打过剑，帮爷爷见到了剑文，就让孙儿这条小命抵在你手里吧。
0: 天底下没有人财两得这回事儿，要信守承诺，深爱孙小姐，我会自然给你安排个去处。你也可以跟建文一样，不必姓朱了。遁于江湖，可得自在。爷爷还活着，还能帮你安排。你要真的爱权力，就得准备好做一个孤家寡人。你回去好好想想。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服百瑞鲜枸杞原浆。

0: 这些年呢，大家都得到了他的照拂，现如今风水变了，老黄历啊翻不得，你们都懂了吗？
1: 懂啊。
0: 上一虎大人来了。

御前女官，六局一司上上下下，恭祝太孙妃福寿绵延，芳龄永继。

0: 哎，上医局过来问你什么时候量尺寸呢？给你做礼服啊？
1: 下辈子。
0: 哎，啊，嘿，快出来！你儿子又让人踩尾巴了。
2: 刚从御前回来，谁踩尾巴？别瞎说。
0: 你看，
2: 儿子，别睡啊，今天一大堆事儿等着你呢。礼服得做，胡小姐的命帖要送到青天剑造册，听到没有啊？
0: 哎呦，你看看这孩子，哎呦，烫得厉害呀！快去穿浴衣，快点！你是着了凉了是怎么着？不对呀，这晚上在御前伺候着，你爷爷那屋多暖和呀！
1: 爹啊，我再也不笑话你了。
0: 哎。啊，怎么了你？啊，一会儿再跟我说啊，别让你娘听见，要不然她又叨叨叨叨。

0: 怕是说戏文的人都不敢说这么巧。我们俩在这儿一别这么多年了，还能在这儿遇见，还能嫁给同一个人。
1: 是啊，我一直以为你死了。
0: 你是怎么入宫的？你怎么和太君遇见的？我没有去过外面的世界，难道他们是看你生得好看把你抢回来的吗？
2: 你还真是看戏文啊，还能抢回来。
1: 其实我有喜欢的人，但是我们不能在一起。老天爷，我没他有本事。行，那就顺着点儿。横竖也就这几十年嘛，死了，睡着了，闭上眼，谁还能看得见谁啊？
0: 你在外面怎么还能有喜欢的人呢？这个世上除了太孙，还有别的男人更值得喜欢吗？
1: 你是在宫里

0: 久了吧？
1: 当然有了。
0: 喜欢一个人，那是你遇上的，你挑上的。有可能他是一个杀猪的，
2: 有可能
0: 他就是个讨饭的。
3: 我没有遇上过什么男人。那你告诉我，喜欢一个人是什么感觉啊？我姑姑连小猫小狗都没养过，我不知道。我喜欢你，这个算吗？
0: 我也喜欢你。
3: 你说喜欢一个人到底是什么感觉啊？
0: 就好像你的心是一个核桃，硬邦邦的，有一天有一件事一句话捶了它一下，就捶出一个小洞来，它就走了进来，就留在那儿不走。
3: 姐姐，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0: 听不懂就听不懂吧。
3: 这已经睡了一天一夜了，怎么好好的突然发起高烧来啊？啊，
4: 放心吧，有了药好多了，血不归心，还需静养。

0: 哎，说吧，到底是你发癔症了，还是你爷爷发癔症了？怎么回事啊？哼，现在知道厉害了吧？啊，不让你往中间挤，你偏要去挤，好好伺候你爷爷不完了吗？哎，你非得接受那些个事儿。你觉得自个儿聪明是吧？啊，你二叔三叔是那么好相处的吗？说话呀！
1: 我自己能解决。
0: 你自己解决个屁！你要是能解决，何至于吓得发了高烧啊？你以为你是天上掉下来的？你没爹没娘啊？啊？你一个人出事儿，就是咱们全家出事儿，谁也跑不了。孩子呀，老觉着自个儿比爹娘聪明，直到什么时候把这祸惹下了，自个儿收拾不了了，这才回来。我也没主意啊。
1: 孙姑娘，是锦南遗孤
0: 啊！
1: 爷爷知道了。
0: 你游园的时候，你怎么能让他上台呢？你怎么不早跟你爷爷说呢？你，哎呦，你还是有私心的。
1: 爹怎么办？
0: 你爷爷是从来不给别人留余地的，这余地得自己去争取。
1: 那要是没有余地可退呢？
0: 那我就收拾行李呗，跟你娘一块儿流放。你娘怕冷，奔南边去还行，我是两边都行。
1: 爹，你就一点办法都没有吗？
0: 你惹祸的时候找谁去了？啊，张牙舞爪的飘来飘去，这时候没辙了，回来找辙来了，我也没主意啊。

0: 我告诉你，你既然敢往前挤，就应该想到会有这么一天。哎，你爷爷一向愿意给别人出考题，不过这里头有真有假，你得参透了再去办。
1: 孙小姐，太子府刚刚带来口信，太孙病重，想见见你。
2: 太孙病重？

0: 抱歉，深夜打扰。
1: 不必客气。你着凉了吗？
0: 冻疮事发了。爷爷知道了你的身份，问我为什么要隐瞒，还让我赶紧做个决断。徐冰兄说要听听你的意思。
1: 你们俩本来就当我是一个棋子呢，其实想摆哪儿都可以，何须问我的意见？
0: 爷爷说了，不管我怎么选，都会成全我。
1: 我不明白。
2: 皇上放松了对靖安遗孤的监视，已经陆陆续续让他们回来治病，子女可以考举。可朝中上下跟他以及靖安那些老臣大将极为不满。你们大婚的时候，如果有人跳出来说太孙嫔就是靖安遗孤，朝野哗然，皇上是不会认账的，一定会严惩。告状的人确实会选时间。
0: 爷爷和他说的一样，现在怎么办？我不能不给爷爷一个交代。最后的办法是我这个太孙被废，爹娘被打成乱党，死在流放的路上，我连见闻的下场都得不到。爷爷出征在即，他不会允许后方不稳。
3: 太孙妃，
4: 有事儿？
3: 有人请。

0: 怕什么？我帮你选妃的事情，有没有做到？有。
1: 如果依着那小子，他一定会把如意交给孙若薇。可是我为了你，把我手里最重要的情报都卖了。你说你应不应该谢谢我？
2: 情报？
1: 那个太孙嫔是靖难遗孤，这张牌为你打出来很可惜。 可万一那小子胡来，不把你推到太孙妃的位置上，我也不甘心。所以你是不是得谢谢我？我做了这么多，就是想让你知道，没有我，你仍是一个没人在乎生死的小爬虫。

0: 经过那天就不一样了，我的命和你长在了一起，我不得不多替你想想。你身边的人我给够了钱，可以做来往的信使，有重要的情况必须要当面讲的，派他通信。我要讲的就这么多，回去吧。
1: 王爷，王爷，你先走。

0: 唯一能够把事情叫破的，恐怕只有汉王。怎么能让汉王俯首听命？这件事就算是过去了。
1: 我二叔很难听命于人，除了爷爷，他谁的账都不瞒。
0: 我去跟他谈谈。你凭什么？啊？你也是靖难一宫。
2: 还得到了皇上的重用，你去找他，不等于把刀把子递到他手里吗？还是我去找他谈吧。
0: 你去，正中了他的计。他可以大肆造舆论，说太孙已经承认娶的就是靖难遗孤，到时候，你连推脱的余地都没有。
3: 那就只能等着掉脑袋了。
4: 你安排皇帝见我一面吧。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

0: 25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土地，爷爷可以流血拼命地去打下来，那人才呢？多少年才能把大明的士气文脉给他养护回来？
3: 皇上说了，谢学士是文曲星下凡，500年来读书最多的人。既然知道是冤枉了你，先生出去以后必得重用。
4: 皇上真这么说？真的？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 敢。

0: 拍胸脯。放心，费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你安排皇帝见我一面吧。如果三日之内皇帝不见我，我自当伏剑而死，绝了他的隐患，也绝了你们的。

0: 我先去见皇上，我来完这第一道。两条补给线，一条走密云到南围子，再到阿巴嘎，经昭托勒到西沃尔特，在克鲁伦湖的上游设一个老营，用作补给；另一条线出张家口，经化德到苏米普，过曼达尔戈壁。
1: 太孙，
2: 皇上已知道你发烧，不是让你早点回去歇息吗？
1: 走密云，最便捷，路况缺点就是离我双方都很远。走张家口这一条。太孙，皇上那儿我已经说过几回了，可是皇上又不肯见，您又不肯走，你说这让奴婢如何是好啊？您已经跪在这儿溜溜一天了，要不？
3: 明天再来。我第三军的将士，提前谢谢你们了。
4: 皇上，
3: 职责所在，怎敢称谢？嗯，你们抓紧时间回去调运各仓的粮草车马，制定运输图，补给时间交给我看。
0: 是。
1: 教导走，走，放着高烧半死不活的，抛出来干什么呀？走走。太孙，您也听到了，您还是回去吧，要不您这身子熬坏了，谁也担不起这个责呀。要不，过两天等皇上心情好了，我再叫你。
5: 你再放我回走一下。这。
3: 就说两个字，皇上听了一定会见我。皇上，走了没有啊？越来越不像话了。皇宫大内也这么没规矩，狗皮膏一样贴墙上，没什么苦相啊？骂两句就发烧，我也见识了。 三宫六院180个娘们儿都找不出这么一个没出息的。
1: 太孙说：“辞行。”

0: 起来吧。你搀他进来。
1: 太孙，来。
0: 自信好啊，想去哪儿啊？咱可说一句啊，别以为你撒泼打滚挺腰子我就能留你，那你是做梦。
2: 去哪儿都行。
0: 哈哈，那你就学见闻，剃度为僧啊。不行，你跟孙公娘一块儿走呢。我有个主意，浙东海上有一群陈友谅的旧部拒绝投降，你太爷我爹大明高祖皇帝佩服他们忠心，跟他们制定了一个契约，只要他们终身不上岸可以不投降，当地人管他们叫水上人，几代人都住在船上，生孩子过日子，死了往水里一扔，漂哪儿算哪儿。那你就奉命接管他们，只要你不上岸我就保你周全。
2: 让爷爷费心了。
0: 哈哈，举手之劳。
2: 爷爷不问问我理由吗？
0: 一个没有出息的人还要什么理由吗？当年我要稀里糊涂死在建文的手里，难道大明朝就垮了吗？不会的，天底下哪有谁离不开谁的事儿啊。
2: 孙儿今天是来辞行的，您就容孙儿多说一句。我要把那些不该说的心思都说出来。爷爷，您错了，靖难之上您大错特错了。建文的忠臣也是忠臣，这笔账我们家的人迟早是要还的。

0: 在你嘴里，爷爷已经是十恶不赦了。介文的忠臣也是忠臣。爷爷是什么人呢？天字号反贼。你好大的胆子。
1: 爷爷，你问我说，有一天有人叫破孙小姐的身份，你何以自处啊？要是真有那么一天，我会昭告天下，我的妻子就是靖难遗孤，我们一家人已经可以面对那段过去。

0: 愿意和势不两立的仇人和解。我还会修一座大祠堂，为方孝孺而修，树立他读书人忠诚的典范，这才是一代帝王应该有的胸襟和气度，对吗？爷爷喜欢的无非是土地人才，土地爷爷可以流血拼命地去打下来，那人才呢？多少年才能把大明的士气文脉给他养护回来？爷爷平日里总说做事情从不后悔，真的吗？若是真的，爷爷何苦要苦苦追寻见闻，要与他见面？孙姑娘，我断不可负她，我宁可流放砍头，也不要爷爷再多背半点骂名。
1: 这些你跟孙姑娘说了吗？
0: 都说了，她也想见您。她说三日之内要是见不着您，她就会服剑自尽，了却爷爷的后顾之忧。爷爷，你早就知道她是靖难遗孤，还能成全我们的婚事，爷爷的心思孙儿明白了。爷爷要是没什么话讲，孙儿就告退了。
1: 你刚才说这些什么意思？没明白呀。得什么呀？乱了吗？你说的都对，我也是你爷爷。哎呀，宁弃白头翁也莫欺少年穷啊。嗯，我还惹不起你了。哼，将来你真给方孝孺修祠堂，我不管，可有一样啊，不能把我说得太惨了。嗯，你就说呀，永乐一生犯过大错，也立过大功，几十年战战兢兢，没过过一天舒心日子。有人骂他是窃国贼，有人骂他穷兵黩武，花钱如流水，从不爱惜国力民生。后世人不知道我萧衣干石，在战场上爬冰卧雪。
0: 爷爷，您不是孤家寡人，这些话我会说。
1: 我睡了。
0: 那孙姑娘呢？
1: 叫她来见我。

也上来看看，快来，快来！

0: 有什么好看的？朱家的军队来来回回就是那么点战法。这种骑兵战术在兵书里是有的。
1: 你竟然懂得战法？书上得来是绝浅，亲眼看见了才知道。当朝皇帝用这种骑兵战术大破阿鲁台，百战百胜。你知道个屁呀！ 他们输了，那是因为阿鲁台太笨了。你早晚会看到，他们败得一塌糊涂的时候。
0: 行，你自己过瘾吧。
1: 我跟你打赌，
0: 赌就赌。

0: 皇上到了，请。
1: 臣妾问皇上圣公安。
2: 你第一次来的时候还不肯自称臣妾，这次倒乖巧了。
1: 上次没有名分，也不知君臣之礼，请皇上恕罪。
2: 起来吧。我听说我3日之内不见你，你就伏剑自刎，这是要挟皇上，也是罪过吧。
1: 我不能看着太孙整日愁眉不展，我既然决意嫁他，就不能再怜惜自己的性命。但是我有一事不明白，不知该不该问。
2: 说。
1: 既然您已经知道我是靖难遗孤，那为什么还能容我活到今天？
2: 怎么说呢，这是却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错，不应该让你们来承受。将来石壁如铁，我不会躲，不会留包袱给后人。我第一次带你登台的时候，我就想啊，在你眼里，我或许不那么十恶不赦，我们也可以放下包袱，啊，成为一家人。我那个孙子啊，对你特别重情，替你求情，把命都抵到这儿了。

0: 看，如果他用拐子马冲击我军两翼，神机营正面迎战，五军营在后面侧翼，我只需要将我的部队化整为零，牺牲一支正面骑兵与他的骑兵相纠缠，我的主力从两侧压上，这个时候他的神机营和五军营已经融合，我的军队压下来，骑兵很难回援，神机营的大炮要想调转炮口难免伤到自己。
1: 嘿嘿，此战你如何破解啊？哈哈哈哈，
2: 要我来指挥必不至此。你看我布上火冲手，争取一炷香的时间，五军营迅速后撤，用辎重营的辎重车搭出车程来，只要骑兵的速度慢下来，马上会变成弓箭手和火冲手的靶子，有一刻的时间，只要中央大营没有被突破，骑兵回援还是可以击破你们。明军的优势是配合好，人数多，劣势是速度慢，你们的优势是速度快，劣势是没纵深，只要打一个时间差抑制你们的速度，你怎么办？
3: 太子爷，太子爷，这可真怪不了我们呢。谢学士刚进来那几天，天天鬼哭狼嚎的，很是吃了点皮肉之苦，才算消停下来。
4: 哎呀，你们打他了？
3: 哎呦，哎，要不然周围的人觉都没法睡了，听得人耳朵都快聋了。
4: 他人呢？

0: 谢先生，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了？等着皇上御驾亲征回来吧，啊，一个高兴，大赦天下，你不就放出来了吗？没忘了你啊！
1: 哎，太子爷，啊，我听说，最近皇上要大赦天下，要给军队祈福，所以我托了一些刑部的人，把我的名字放在了特赦名单里边。要是皇上不愿意的话，那你可以帮我求个情啊！
0: 姓谢的，我真不知道你是聪明啊还是傻。
1: 我，
0: 难道你就不清楚，凡事遇着事儿得有点耐性吗？
2: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服百瑞鲜枸杞原浆。
3: 叫赵王进来。
1: 是。
4: 皇上，
5: 这个特赦单子上怎么还有谢晋的名字？你们要把他放出去吗？你收了他多少钱？
6: 爹，我收他钱，我还嫌寒碜呢。这是刑部搞的单子，我没看过呢。
7: 皇上，太子爷来了。
5: 说曹操，曹操就到。让他进来。
7: 太子爷有请。

0: 皇上圣公金安。
1: 朕安，起来吧。你也来给谢晋求情来了？
0: 不是。哦，儿臣最近练字颇有心得，写了一幅字献给爹。对，还有兵部和户部联合核算的这个出兵的费用清单，请皇上一并预览。

0: 今天下了刑部的特赦单，你看了没有？
1: 我没有。凡是要御前直批的，不送太子府，由奏事处直接送上书房。

0: 皇上，您是知道，谢玄是确实是被冤枉的，他就是个养尊处优的一个读书人，实在是受不了这牢狱之苦，所以，他这才私下里活动，朕想让皇上恕他的罪，我要去骂他。
1: 骂他什么呀？操之过急吗？过急吗？朕看他很有本事啊，蹲在牢里都能伸手，卖刑部的特赦单子。还是请皇上放了谢学士吧，哪怕就是让他。
2: 在翰林院抄抄写写也行啊。实在不行，皇上放他回家乡，当个普通的老百姓，念他在修永乐大典出力这个份上。那可不成，谢晋这小子老觉得自己是大明第一能人，在牢里头，那还牢骚满腹呢。现在把他放了，还不知道他怎么气焰高涨呢。让他回家乡。
0: 皇上在他嘴里不一定给他糟践成什么样呢。
1: 你这是戕害宰子！
0: 你骂我成，可别把爹骂进去。我当然是骂你这个糊涂蛋。说起来，谢晋倒是没有必死之罪，朕知道他身体弱，吃不得赵玉的苦。 这样吧，老三，皇上，你去赵玉里看看，谢学士是不是还活着，然后再决定怎么处置。
3: 领旨。
1: 爹，他还有事吗？
0: 我知道，不是你结党营私，被买通的刑部官员，我会查个明白。

0: 皇上说了，谢学士是文曲星下凡，500年来读书最多的人。既然知道是冤枉了你，先生出去以后必得重用。
1: 皇上真这么说？真的？
0: 皇上说，快去看看，谢晋是不是还活着？
1: 那可要感谢皇恩了，我谢晋活得好好的。

你们盯住了，等着谢学士身体硬了，再原样丢回牢里。明天好交差。

0: 命运威武，
1: 皇

0: 指挥使出高信，请皇上示。
1: 先看三千营。
0: 遵旨。民工。

0: 多好的凳子，精铁干的。瓦剌的钉全是木头的，要是换成铁凳子，骑射有力，那可就不一样了。
1: 再来几趟马厩，把度假扎紧。

你喝，我叫啥你喝。我来。

了，没问题。这么多酒，扛得起桶，扛不出来。

0: 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你说，这大明这皇上，他不就是神仙吗？有这么好的酒啊，他还不够，天天想着去打别人。二柱，等我。
1: 哎呀，不行，咱们得走啊，这太不安全了，一会儿掉脑袋了。
0: 他们撤不下来，我有数。
2: 告诉太子爷，别拿这套老娘们的话糊弄我。不打，不打行吗？不打行吗？要是不抵抗，今天还在黄河边牧马。

0: 这是太子爷抄的杜甫的兵车行，刚送来的。你们都看看，挂上。
1: 是。

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贱妇把锄犁，何生龙母无东西？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易全与饥。长者虽有问，一夫敢申恨？且如今年冬，未休关西卒，县官及所租租税从何出？信之生男误，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翻院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这场仗，就算你们都不去，我老头子披马单刀，也不让他们跨进长城一步。

0: 我自己去。爷爷，孙儿与你一起，愿血战报国，不让爷爷为边关操一丝的心。愿随皇上血战到底。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8799255，4008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 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 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 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8799255，4008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眼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3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丰绥岭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4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生产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我们会做一个更详尽的记录。
0: 这片绿等于它的30年。
3: 我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是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0: 从4年坚守到藏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1: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呀。

0: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焦镜头丈量脚下的湿地。
1: 我们的湿地也是动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0: 从一把麦草到47万亩，他用一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2: 通过60年以治理以后，这一盘沙漠的地层绿洲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0: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3: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护。
1: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4: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伟之沙也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0: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0: 山峦苍茫，共同的文化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的家园是血脉相亲延续的中华魂魄，共同的梦想是精神契合建起的美好未来。
1: 我们村儿是一个移民村儿，大家都来自不同的地方，有很多的民族，大家从刚开始的不熟悉到现在的彼此认同，互帮互助，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个红火的大家庭。现在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大家不仅在这里住得下来，还共同富裕了起来。在共同富裕的路上，我们一个都不能少。每天我都会接待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向他们介绍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故事，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里。
2: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是一家，就像我们班里的大家庭一样，我们要团结在一起，相互尊重，相互帮助，共同进步，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3: 我们社区是一个多民族互迁社区，这里居住着回族、满族、蒙古族和藏族等多个民族。每到节日，大家都会聚在一起共同庆祝，像一家人一样其乐融融。平常邻里之间谁家有什么困难，大家都会相互帮忙、相互照顾。现在大家的心更团结了，情感也更深了，真正的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0: 红饮黄河水，共沐党的伟大光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宁夏各族人民的心脑。他们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以加快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使命，共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二三，知道了吗？

0: 求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蛋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服百瑞鲜枸杞原浆。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李亦飞督导检查危化和煤矿领域安全生产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排查隐患，防控风险，聚力打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战，拧紧责任链条，夯实基层基层六五环境日主题活动，践行绿色环保新风尚。
1: 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15.5建设美丽新宁夏系列新闻发布会中卫专场。
0: 2026年中高考临近，宁夏各地启动绿色护考专项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6月3号到4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深入石嘴山市、银川市、宁东基地，督导检查危化和煤矿领域安全生产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底线思维、系统观念、问题导向，深刻汲取近期全国发生的重特大事故教训，举一反三，排查隐患，推进整改整治，走深走实，拧紧责任链条，夯实基层基础，精耕细作，打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战，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
2: 李亦飞前往宁夏蓝田农业开发、三丰化工、新生焦化、锦华化工、赛北通物流公司，实地查看安全制度落实、设备运行等情况。

0: 他指出，危化领域高危介质集中，风险源密集，安全生产容不得半点马虎。企业要加强细分领域全行业安全标准体系对比研究，强化生产、储存、加工、使用、运输全链条闭环管理，常态化开展安全评估和事故隐患排查整治，从源头上防范化解安全风险。园区要统筹好安全生产与要素配置、基础设施建设，健全安全监管、应急处置联动机制，加快绿电园区建设，为企业生产运营创造良好条件。李亦飞深入红墩子煤业公司红一煤矿、宝丰能源集团马连台煤矿、杨四煤业公司调研，要求梳理分析，历次检查发现问题，把握规律，找准症结，对煤矿安全风险隐患再排查再起底，督促企业从严从细整改，加强设计评估等机构从业资质审查和事故责任倒查，把安全防范措施落到每个点位每个环节。要运用全员备案、在线监测、人脸识别、人员定位等信息化手段，探索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实时预警处置突发异常情况，共享数据资源，强化联防联控，提升监管精准性、时效性，推动煤矿现代化、规范化发展。座谈会上，李亦飞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持警钟长鸣、警惕常在，把危化、煤矿等重点领域作为重中之重，时时放心不下抓安全、防风险、除隐患。要深刻汲取各类事故教训，举一反三，全面彻查风险隐患，用好专业力量，强化技术支撑，加强系统评估，尤其关注容易被忽视的小部位，逐个园区企业过筛子堵漏洞，点面结合，科学管控，精准施策，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亦飞强调，要深入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对标对表国家标准规范规程，围绕解决什么问题、谁来解决问题、如何解决问题，紧盯基层夯实基础，推进工艺技术装备改造升级，提高从业人员安全素质能力，普遍达标晋级和重点兜底监管并重，科技赋能打造行业标杆企业，高标准高质量打好收官战。要依法依纪依规健全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厘清压实属地政府、监管部门、技术支撑服务机构、园区和企业责任，以严密组织、严肃纪律、严格执法，全面加强穿透式安全监管，建立完善企业智能化与监管信息化融合、安全检查清单和双向交办督查制度机制，齐抓共管，筑牢安全防线。自治区领导买燕州、赵旭辉、楚伟、李晓波参加。
1: 6月5号，自治区主席张宇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11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安全生产、产业新区、六张网建设、审计整改等工作。
0: 会议强调，要全面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安全生产、防灾减灾的重要要求，严格落实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突出抓好隐蔽工作面整治、瓦斯防治等重点任务，统筹推进重点领域行业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严肃查处非法违法行为，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会议强调，要从宁夏现代化建设大局出发，因地制宜抓好六张网规划建设，围绕有效解决水资源刚性约束问题，深入推进四水四定，加快建设安全韧性的现代水网。围绕能源安全和绿色发展，持续提升新能源应用效率效益，加快建设绿色协同的新型电网。围绕充分发挥国家数字双中心优势，聚焦打造第一增长极目标，加快建设集约高效的算力网，围绕全域覆盖全

0: 面提升，构建空天地协同体系，加快建设支撑有力的新一代通信网。围绕持续优化发展环境，紧扣降本增效关键节点，加快建设内外通达的现代物流网。围绕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保障人民高品质生活，加快建设安全智能的地下管网。会议强调，要坚定实施产业新区战略，统筹抓好产业项目、产业园区、产业集群，要在扬长上下功夫，持续抓好特色优势产业，在补短上加力度，持续壮大新兴产业，在强弱上求实效，持续做强现代服务业，要着力打造全国重要产业基地，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会议听取全区审计整改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充分发挥审计监督作用，切实扛起整改政治责任，抓实各类反馈问题整改，紧盯重大项目、重大政策、重大部署、重大改革落实，强化审计工作质效，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审计保障。会议还研究了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建设、高校毕业生就业、保障高考、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等事项。会前集中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
1: 6月4号，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会见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镜湖医院院长李鹏斌一行，围绕深化宁澳两地医疗卫生和大健康领域合作，助力健康宁夏建设座谈交流。
0: 镜湖医院始创于1871年，是澳门历史最悠久的医院，孙中山先生曾在此行医并开创西医学科。澳区自治区政协委员魏雄、陈泰业发挥双重积极作用，组织镜湖医院医疗专家分三批来宁考察，为持续深化宁澳区域合作寻良机打基础。首批参访团于6月2号至6号在宁参观考察。座谈会上，部分医药卫生界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镜湖医院参访团医疗专家围绕中医药大健康、智慧医疗赋能、学术交流及医疗人才培育等领域，就合作方向、学科共建、项目对接等方面座谈交流，凝聚合作共识。陈庸对参访团一行表示欢迎，并介绍了宁夏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宁澳交流合作是宁夏对外开放的重要板块，宁夏与澳门资源禀赋各异，互补优势突出，希望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建立常态化沟通对接渠道，立足各自优势，在中西医结合、智慧医疗、人才培育、学科交流上找准合作落点，助力宁澳两地医疗卫生和大健康领域交流合作走深走实。要充分借助澳门联通大湾区面向葡语国家的区位和平台优势，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助力宁夏道地中药材、特色中医药服务、国际医疗康养产业拓展海外市场，积极引进澳门优质医疗资源、健康产业项目，实现两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李鹏斌表示，此次来宁考察，深刻感受到祖国内地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将结合所见所闻，积极宣传推介宁夏，让更多澳门同胞了解宁夏、走进宁夏。依托两地医疗资源禀赋和健康产业基础，整合镜湖医院深耕医疗领域多年积累的人才、技术、管理等优质资源，深化双方医疗健康领域交流，推动合作成果更好惠及两地民生福祉。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郑震参加。
2: 6月5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到银川市调研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把强化思想政治引领与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坚持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主动回应关切诉求，切实提升凝聚服务工作质效，不断增强新就业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庄严来到兴庆区前进街新就业群体党群服务。

0: 入站，走进共享骑士公寓，实地查看外卖骑手住宿难问题解决情况。他说，许多新就业群体四季不休，三餐不定，工作生活存在不少困难，要加强联系服务，加大关爱力度，因地制宜建设友好场景，让他们生活更有尊严，更有奔头。要发挥基层首创精神，探索更多符合新就业群体特点的服务措施，及时推广有效经验，提升工作针对性、时效性。金凤区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服务中心是西北地区首家公益加商业骑手服务中心。庄严现场听取运营情况汇报，与负责人和基层干部深入交流。他强调，做好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是各地各部门职责所在，要持续扩大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创新党组织设置和组织方式，有效发挥群团组织桥梁纽带作用，推动完善企业用工管理制度，依法维护新就业群体的合法权益。调研中，庄严还来到银川市华新高级中学新建项目现场，详细了解农民工工资支付和权益保障情况，要求各地各部门加强风险隐患排查化解，千方百计保障农民工工资按时足额发放，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体现在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上。今年6月5号是第55个世界环境日，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连日来，全区各地以多种形式举行六五环境日主题活动，进一步增强全民环保意识，形成崇尚生态文明的社会新风尚。永宁县6月4号在西部水系望洪段宁夏鹤泉湖国家湿地公园开展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活动，用以鱼净水、以鱼养水的生态举措，为县域河湖水域补充水生资源，激活水体生态活力。
1: 此次活动，我们共放弃鱼苗50余万尾，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恢复渔业资源，缓解区域水域富营养化。
0: 狮子山市大沽口区以多元形式全方位科普污染防治、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等相关知识，现场还集中展示各类生态环境应急监测、执法专业装备，邀请市民近距离观摩、亲手体验，让大家感受生态环境保护背后的科技力量。在中卫市举办的宁夏第四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主题宣传实践月暨六五环境日启动仪式现场，企业、社区、生态环境工作者及青年志愿者代表依次宣读生态保护倡议书，呼吁全社会共同守护黄河安澜，筑牢生态屏障。现场还通过有奖问答、普法宣传等活动，进一步推动形成全民参与生态保护的良好氛围。
2: 作为一名生态环保志愿者，我们从自身做起，践行绿色低碳生活，带动身边的人一起参加生态保护，用实际行动守护好中卫的绿水青山。
0: 青铜峡市开展2026年六五世界环境日法治护航普法宣讲进园区活动，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核心内容展开讲解，通过各地真实典型环境违法案例，让大家进一步认清环保违法的严重危害，
3: 让我们进一步明确了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着重了日常生产中的环保薄弱环节和风险隐患。我们会把学到的环保法律法规落到实处，为生态环境建设出一份力。
4: 自治区政府新闻办6月5号举行开局起步15五建设美丽新宁夏系列新闻发布会中卫专场。中卫市政府主要负责人介绍中卫市15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0: 15五时期，中卫市紧扣大规划、大基地、大融合、大发展，确定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增速高于全区平均水平。围绕这一目标，深入推进科技创新、改革开放、乡村振兴、生态文明建设、民生保障等各领域工作，着力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5: 积极培育数字开发应用、数字交易、大模型垂直训练等业态，力争数字信息产业核心产业的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提高到12.85%。

0: 建源网合厨一体化绿色算力体系，不断推进国家双碳战略的落地落实。
1: 十四五期间，中卫市成功创建大漠黄河沙坡头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入选全国首批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建设地区，星星的故乡城市品牌火爆出圈。未来五年，中卫市将继续深挖资源潜力，创新业态模式，擦亮城市名片，让更多游客在中卫邂逅美景，感受文化，留住乡愁，真正找到属于自己的诗和远方。
2: 打造全国顶级综合性星空旅游目的地，常态化举办沙漠音乐节、越野赛等特色文体活动，让沙漠星空运动成为中卫最鲜明的文旅标识。
1: 作为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十五五时期，中卫市将立足西进东出枢纽优势，加快推进航空、铁路、公路等物流通道建设，强化煤炭供应链保障能力，积极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加快发展现代物流产业，真正把区位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6月5号，宁夏十五五首个750千伏电网枢纽工程、丰穗750千伏输变电工程在石嘴山市惠农区正式投运。作为宁夏北部第二座750千伏枢纽变电站，该工程新建两组1500兆伏安主变压器，线路全长150公里，铁塔162基。建设期间，国网宁夏电力创新应用 BIM 技术、无轨式防尘车间等工艺，实现零缺陷移交。工程投运后，石嘴山电网由供电末端升级为北部电网枢纽，与沙湖变电站形成立体双环网，近期可接入负荷300万千瓦，远期达600万千瓦，有力支撑贺兰山、黄河沿线新能源外送，为地方高质量发展和双碳目标落地筑牢电力保障。
3: 2026年中高考临近，即日起，全区各地启动绿色护考专项行动，通过严管噪声源头，强化联合执法，为中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1: 银川市出台明确阶段性禁噪管控细则，6月1日至30日期间，除抢修抢险应急作业外，银川市范围内禁止在夜间22时至次日6时进行产生噪声污染施工作业。银川市在已竣工交付使用的居民住宅内，每日12时至14时、20时至次日8时之间，以及高考、中考全天，禁止开展产生噪声震动的装饰装修作业。石嘴山市明确，5月30日至6月30日为噪声严控期间，6月7日至9日高考，6月28日至30日中考期间，城市建筑工地全面停工。吴中市固原市也启动静音护考，并呼吁在建工程加装施工避开考生复习休息等时段。
4: 将在本次高考考试期间的重点时段，把施工噪声纳入重点监管范围。同时，我们将安排专人在考场附近巡视，凡违规超时施工、噪声扰民的项目，一律停工整改，并依法处罚。
1: 6月5号，区直机关工委会同自治区民委举办机关大课堂第6课《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集中宣讲，重点围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重大意义、重要原则、核心内容、工作要求等方面进行解读和阐释，推动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在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上走在前、做表率。大课堂采取主分课堂相结合、线上线下同步的方式进行，区市县3级近20000名机关干部同上一堂课。
5: 全面系统深入地给我们阐释了这部法律它的立法背景、科学内涵和实践要求，而且也很好地贴合了咱们宁夏的区情实际，那么让我们广大的党员干部更好地理解和把握这部法律出台它的重大意义、核心要义。
6: 日前，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全民健身组网球比赛在银川团结路全民健身中心开赛。来自全区5市及自治区直属机关工委、教育厅、国资委的多支代表

0: 队齐聚赛场，在比拼中展现全民健身风采。
1: 比赛的这个场馆去焕然一新，感觉挺舒适，也服务也做得挺到位的。
2: 我今年63了嘛，也非常的热爱这个网球这项运动。那这个银川市有新建的四片这个网球场，我就感到我名下的网球的事业在往前，在发展，在进步。
0: 据了解，此次网球比赛报名参赛队员超过120人，赛程紧密，将持续至6月6号。6月5号迎来今夏的第三个节气芒种，进入芒种时节，气温不断攀升，雨量愈见充沛，空气湿度加大。芒种到来意味着三夏大芒季节拉开了帷幕，一时间夏熟的要收，秋收的要播，春种的要管，农民不务农时抢收抢种，处处呈现出一片田间垄上繁忙劳作的景象。专家提醒，芒种节气后高温天气增多，农事活动做好应对暴雨高温的极端天气情况，公众需注意防暑祛湿。
3: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0: 6月4号，自治区老干部局在银川举办“银辉耀塞上，意蕴暖民心”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专场演出，通过管乐演奏、朗诵、歌舞、情景剧等多种形式，演绎《永远跟党走》《钢铁洪流进行曲》等红色经典，致敬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伟大成就和红军长征的英雄壮举，展现出屈直离退休干部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6月4号，石嘴山市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光影大司政课在平罗县举行，以光影纪实、榜样宣讲等形式，设置信仰如炬、人民至上、实干为要、强国有我四个篇章，通过一个个典型人物的奋斗历程，以故事浸润人心，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感悟初心使命，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脑入心。近日，泾原县金河原镇野生淫羊藿种苗驯化繁育基地完成野生淫羊藿药种人工育苗，目前已培育优质无性系淫羊藿种苗200万株，栽植2年生殖株40万株，繁育成功的淫羊藿种苗将陆续供应本县及周边农户。
4: 从贺兰山修复到黄河安澜，从荒漠披绿到河湖焕新，守护一河三山，塞上江南越来越秀美。
3: 青山为笔，绿水作墨，筑牢西北地区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深耕绿色发展之路，宁夏步履不停，向绿而行。

大家好，芒种节气，纸麦类等有芒作物成熟，玉米、大豆等作物开始抢种，一边收麦一边播种，恰如即将到来的高考，万千考生怀揣梦想奔赴考场，只待今朝问鼎时，同时也种下对未来美好的希冀。气象部门预祝各位考生高考顺利，五日夜间全

0: 园区有4到5级偏北风，阵风6到9级，并伴有扬沙和浮尘天气。贺兰山、岩山、灵武市、吴中、中卫、固原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乡镇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高考期间7到9日，全区以多云到晴为主，无高温天气，气温舒爽，白天最高气温多在24度到29度之间，夜间最低气温10度到14度。高考期间天气总体平稳，但是初夏时节局地对流性天气多发，气象部门将强化监测预警，及时发布预警信息，请考场管理人员、考生及时关注临近气象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防范措施，合理安排出行。
1: 银川多云，14到25度。狮嘴山多云，12到24度。吴中多云，14到25度。固原多云，13到19度。中卫多云，14到25度。宁东多云，13到24度。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致敬匠心，成就梦想。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匠心半月谈》，我是菲菲。一个快递小哥，他不安分守己送快递，却要自掏腰包建快递驿站。面对快递末端的配送难题，他主动放弃了市区的高收入，回农村发展业务，打通农村快递最后一公里。面对新冠疫情，他逆行而上，保证物资派送畅通。他用十余年的汗水，将包裹站变成了暖心站，用智能投递跑出了宁夏快递的新路。今天的匠心半月谈，我们就带着您走进全国劳动模范朱静涛的故事。2024年，吴中市运达快递服务有限公司的快递员朱静涛收到了一份大学录取通知书，这让他欣喜若狂。
1: 被录取了就特别激动，不敢想，你说送了十几年快递了，还能上大学，我觉得就跟做梦一样。
0: 37岁，几乎是不惑的年纪，却因为送快递被宁夏总工会推荐走进大学校园，和全国各地的劳模工匠一起学习交流。
1: 我们有50多位来自不同地方、24个省市的各级的劳模，在他们身上首先就学到了很多东西。我学的是人力资源管理嘛，对我们劳模群体，它有一个特色的课程，就是一些创新训练营，外面研学交流的一些活动，开阔了眼界，这个就是收获特别大。
0: 有请全国劳动模范快递小哥朱静涛。你好，静涛。
2: 主持人好，
0: 请坐。37岁对于很多人来讲，他是成家立业的年龄，而小朱你选择了上大学。
2: 对
0: 啊，为什么？
2: 因为这个也是一个很

0: 特别难得的机会，就是咱们总工会有这样一个就是推荐，说你有没有那个上大学的这个愿望。我说太有了，这个真的没想到送快递送这十几年快递还能圆了大学梦，所以跟家里头沟通，家里也特别支持，周围的朋友亲朋好友都特别支持上大学，然后我就去了。
1: 这一年多其实对你来讲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哈。
0: 在大学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我知道了回来的工作怎么干，怎么在我快递服务上创新。因为我们在这个劳模学院他开设一些特色课程，就是针对这个劳模群体，有一部分就是给你讲创新怎么创新，然后通过那个学习我也就掌握了很多这个啊，我就觉得哦，以前我们做的啥，这是一个创新点，
1: 嗯
0: 啊，回来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把这个看到的学到的东西运用到工作当中，快递服务上。我就在放寒假的时候，我们回来把那个我们以前的一个，就我最早开的那个驿站，我们搬了一个地方，就是稍微大一点的地方，就改了一种取件模式，就是在不断的这个
1: 优化
0: 摸索啊，不断优化、嗯、有很多客户都觉得哎呀这下方便了。
2: 2010年在北京打工的朱静涛第一次见到了快递，了解了快递员这个职业。他觉得随着网购日益走进人们的生活，快递行业一定会发展壮大，做快递员应该是个不错的职业选择。然而由于对北京街道不是太熟悉，于是朱静涛就回到宁夏吴中尝试送快递。
0: 觉得这个还是一份很好的工作，就与人打交道，我喜欢与人打交道，就是为大家提供服务，我觉得很有成就感。10月份的时候，有一家快递公司通知我去上班，我就正式成为一名快递员了。
2: 当时在吴中，网购还不太普遍，快递从业人员大部分都是40、50人员。一个20郎当岁的年轻小伙儿骑着三轮车满大街送快递，这让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
0: 我家里头也说啊，你年纪轻轻的就送快递，骑个三轮车满大街的跑，好像不是太体面。然后我觉得这个还是你下功夫要做好了，我觉得肯定能有更大的收获。
2: 送快递看起来容易，然而真正做好却并不简单。那会儿为了把快递第一时间送达，每天分拣货，朱静涛一定是最早去的那一个。早早分拣完货，他就开始画地图，在地图上标注送货路线、送货地点、送货顺序。
1: 徐峥有部电影叫《逆行人生》，你看过了吗？
0: 当然看过，那看了好几遍。
1: 嗯，
0: 这个《逆行人生》讲的是一个外卖员的故事，跟我们其实就在电影里头也找到了我自己的影子。
1: 嗯，
0: 就是因为大家都是在风里来雨里去为这个老百姓送餐送快递，就看那个电影也挺感动的，因为里面有好多就是真实发生的，就是我们身边的故事，演得特别真实。
1: 嗯，
0: 就我觉得就是演得我自己。
3: 您有一单新的外卖与自动订单，
4: 你要想提高自己的单价，就一定要拼一点，
5: 加油加油！
6: 这第一名大黑是谁？
7: 他是我们站点的内卷王，
8: 每天至少接70单，连续跑单超过16个小时。
1: 在这个电影里，我还认识了一个词儿叫"单王"，你当过单王吗？
0: 我不但当过单王，我还保持了1年多的单王，
1: 也就是10多个月的时间你都是单王。那你凭什么当上单王呢？
0: 刚入行的时候就是一直在想我们怎么把这个快递送得特别好，送得特别快，那时候都没想到底怎么样才是特别好，但是我觉得快递快了就服务已经好了一大半了，那时候就想怎么快，然后就是跟着师傅出去带我啊，街道转怎么记这些地方，然后自己也在琢磨，就拿小本然后记着啊，这一站过来是下一站到哪，

然后从哪走，节省时间，然后也是画着地图，这个地图对我帮助特别大。我就这都干了十几年了，我现在送货车上还是放着自己。

0: 叫《疯狂的小猪
1: 啊，疯狂
0: 》啊，然后那种就感觉自己也有那种荣誉
1: 自豪感
0: 啊，自豪感，对。
2: 朱静涛的家在吴中市金鸡镇农村，每天上下班，总有街坊邻居让他从市区往家带取快递，一天能带好几个。朱静涛觉得发展农村快递市场或许是个不错的机会。
0: 你一说回农村干快递，人都觉得就好像说完傻了一样，就跑到农村去干啥？单量没单量，业务没业务，你跑去不饿死了吧？
2: 2014年，国家启动快递下乡工程，鼓励快递企业开拓农村市场。朱静涛第一时间响应国家号召，放弃了市区的高工资，回到农村干快递。然而现实却给朱静涛当头泼了盆冷水。
3: 他就开始骑的摩托车上去，有快递的吧，就拉上，没有的快递就回来了。也就一天到个几个快递。
0: 我第一个月基本上没收入，基本上也就派件几百块钱。
2: 尽管如此，朱静涛却从未退缩，他依然信心满满，全身心投入，走街串巷，挨家挨户收揽快递业务。半年后，朱静涛的农村快递业务终于有了起色。
1: 回去之后是你想的那样吗？
0: 回去之后比我想象的更惨。
1: 更惨，惨到什么地步？
0: 就是每天我还是从金鸡镇骑摩托车去吴中，我们要分拣，分拣看有金鸡镇的快递，有时候去了就货卸完了，都分完了，没有金鸡镇的，
1: 空手而归啊，
0: 没有咱们镇上的。然后同事们都笑话我说我压错宝了，然后说啊，你看都没有货，那种也挺尴尬，自己也挺尴尬的。就又骑摩托车又回去了，
1: 又回去。
0: 但是快递是有两方面收入，一个是派件，一个是收件。
1: 收件。
0: 我说回去了，没有货送，我们就想办法开发这个收件。然后就骑摩托车，就整个金鸡镇左一遍右一遍转来转去，见了人就说啊要发快递找我，因为我就是金鸡镇的人，就可能大家认识我的也比较多啊。然后就慢慢就有人找我发快递，找我发快递，我们也是，刚开始就是说，一定要快，有时候可能客户打个电话，我要寄个件，正好我在吃饭呢，他挂完电话，其实我已经就放下饭碗了。有时候客户都感觉我刚打完电话就来了，就这样慢慢积累，我客户就多了。
1: 你在吴中第一个到农村去发展快递业务，这种第一个意味着先行一步，也意味着。从零开始，
0: 从2014年回去以后，慢慢的这个业务积累，大半年以后就业务就有增长，很明显的增长。然后2015年，就是感觉自己就特别辛苦，因为收的货也多，送的货也多。2016年的时候，我就自己有团队了两个人
1: 也是一支团队，
0: 两个人对，然后因为就送货多了，就自己送不过来了，就招个小伙伴，再多了就再找一个
1: 小伙伴，
0: 就这样，慢慢积累，
1: 那现在这个团队有多少个人？
0: 我们现在团队有25个人，
1: 25个人，每天平均下来的单量大概有多少？
0: 每天我们基本上有7000单。
1: 那透露一下你现在的收入和城市里去比，差别大吗？
0: 现在没有差别，我们有时候都能超过城里，
1: 赶超城市
0: 啊，对。
1: 那真是很棒。我知道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正好负责的是宁夏民族职业技术学院这一片区域的派送工作。当时呢，因为特殊，他们是实行了这种封闭式的管理，就是因为封闭，所以订单量、快递件量特别大，而且派送的也非常难。当时有很多快递小哥就向总部去反映，能不能暂停这个区域的派送，但是你在坚持，为什么要迎难而上？
0: 有很多生活用品，还有家里头给寄的食品、药品，我觉得这个都是同学们、学生们急需要用的东西，你就得有人来送这个快递，就得有人来做。正好自己也有个面包车，我说不行，我们就在学校门口待着呗，然后就架的火炉， 面包车里头拿的备注，

0: 就住在这个面包车上，然后也赶了，那正好那冬天下两场雪，
1: 是最冷的时候
0: 啊，对，最冷的时候，冷的有时候那个也是手上就是冻的那个裂开的口，啊，就也特别疼，也那阵也感觉哎呀，真的是有时候也觉得值不值得，但是你要看着同学们来取快递说，哎。小朱哥给拿个快递，那种就一下有了干劲了啊，总觉得这个既然有货了就得有人送啊，我觉得就没有我送不了的快递。这是多少号？11-1-7204啊，你看我现在都是这个货架改了以后，这都有货架标识，从这进来以后，稍微我过去给他这。过来以后就把这个快递定位了，大概它在哪个位置，我们大概进来就一看就能找到，就特别快。我们实现就是这个一个键30秒差不多就把这个取到了啊，
2: 方便对。
0: 咱看一下信息，
2: 对的呢，对的呢。
0: 好，那边拍照，出快递，哎，好。
3: 扫描成功，出勤提手包裹。
2: 来了这一个货架一货架，只要你找到你的编号。你的号码直接就自己就可以拿，不用这里的工作人员帮你拿，你自己就可以拿，特别快，省时省力。
4: 这是今年5月朱静涛在吴中市金鸡镇商贸中心新建的吴中市第一家智能化快递驿站小朱驿站。这个快递驿站采用了全新的智能化取件模式，这让很多人眼前一亮。
0: 我们用了一个跟大家不一样的取件模式，你每天不管你到1000多、2000还是2000多、3000再多的件，我们始终把它定位在一个地方，就是我们用的这个现在我这个模式特别省时间。
4: 将快递件精准定位，通过智能化设备和快递软件让用户第一时间收取快递。小朱驿站的服务模式在吴中乃至宁夏快递行业都走在了前列，
0: 大大提高了这个我们的这个取件效率。你取得快了，客户咋能不认可你呢？都说哎呀，这下搞好了。
4: 早在2017年，为了解决农村收取快递没有固定场所、售后没有保障的难题，朱静涛就自掏腰包在吴中市金鸡镇建了第一家快递驿站。
5: 从开骑上三轮车，骑上摩托车开始收货，挂了两个袋子，然后慢慢熬成一个面包，黄色的韵达面包车，反正看得挺辛苦的。
6: 对快递这块挺执着的，就是一门心思把这个行业干好。
4: 自掏腰包建快递驿站，房租、水电、人工，样样都是成本。一个快递才挣几毛钱，快递站要想生存下去，着实有些困难。怎么办？
0: 我觉得还是就跟我刚回来一样，只要你坚持，我觉得业务肯定能做起来。只要你把服务搞好，大家认可你，你这个驿站肯定就能活下来。
4: 如今，朱静涛在吴中市金鸡镇已经拥有10多家快递驿站，遍布吴中市金鸡镇的村街小巷。小朱驿站为农村快递探索出了一条新路。
0: 阿姨好，有快递给你送一下，你签收一下。啊，走了，阿姨啊。
1: 在很多人眼里，觉得你就是一个快递小哥，送好快递就好了，干嘛还要自筹资金去建快递驿站呢？
0: 快递驿站还是方便这个老百姓取快递，因为我们也是最早在农村做这个自己做快递驿站，因为有好多都是带头到超市，带头到超市有一个就是有时候超市老板忙了就管理不好这些快递，就产生的纠纷和这个丢件就比较多，因为我觉得自己做了，我们有一个能把控住这个服务质量。
1: 那你面对困境的时候怎么去解决它呢？
0: 房租水电都需要成本，但是这个事情要坚持做下去，我们也想了很多办法，就比如说卖点玉米呀，又比如说来取快递拆的纸盒，

0: 我们攒着纸盒啊，就是来填补，就一部分收入填补到这个驿站，让驿站活下来，让它这持续为客户服务。
1: 我发现小朱是一个踏实肯干又敢想敢干的人，那你展望一下你的驿站未来它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0: 我们快递进村其实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我们没有实现这个100%的进村，有的村确实快递比较少，3-5件，有的时候1-2件，但是村里头的老人他有这方面的需要，我们就要把这个工作做下去。怎么把这个快件就是每天有1件2件怎么送下去，我们也是沟通了，今年也是计划上这个无人车，通过这个驿站从分拣到驿站到镇上再到农村，然后就设计了一个就是厢式货车、无人车和这个三轮车的一个联用，还有这个快递驿站我们也做了一些就是改造，就是把原有的这种取件模式改造一成更智能，等于是把以前做的重做一遍，披着星光
2: 全力赶考，帮助别人快乐自己，让每一个包裹满载承诺的温度。我愿做快递行业的小蜜蜂，为乡镇的最后一公里土地服务增添色彩，带着民生期盼走出行业的新陈大海。

0: 不怕，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过世界，更爱中国。龙玉葡萄酒。
1: 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2: 如今，迅猛发展的科技塑造着日新月异的世界。然而，你可曾意识到，其中暗藏的危机也在悄然生长？就在我们享受着极致便利的同时，窃密与保密，攻击与防守，一场无声而激烈的高科技之战正以全新的形态在每一个节点上激烈交锋。一个寻常工作日的上午，国内一家为网络信息内容创作者提供服务的公司突然陷入混乱。工作人员打开公司的公众号评论区，被一连串粉丝留言惊出冷汗。这原本正常运营、一切尽在掌控的账号，竟莫名其妙地自行发文称即将停更，而且不但后台登录密码变了，就连公

0: 公司法人代表的信息也被篡改了，调查结果令人大吃一惊。如此局面的发生，是因为有人利用人工智能深度合成技术，伪造出以假乱真的动态 AI 人脸，并以此突破互联网平台身份验证系统，非法登录账号。此类案件的发生，提醒着人们，这些快速发展的新兴技术是否会成为境外情报人员骗取信任、实施窃密的又一种工具，将风险蔓延至更深层、更核心、更机密的领域呢？
1: 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其实这几年尤其大模型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那么其实应该说产生了巨大的一个变化变革。那么同样，人工智能技术也可以用来去做窃视，伪造相关的一些链接啊，伪造一些网站啊，伪造一些人的音视频啊等等，伪造邮件等等都可能，而且是以假乱真。
0: 就在2023年，短短20天内，某国一家公司接连发生3起内部机密信息泄露事件，其中2起都是由于工程师未修复代码或提高芯片生产良率，将涉及半导体设备核心数据库的源代码直接粘贴到某人工智能模型的对话框里，而另一起则因为员工使用人工智能模型整理公司内部会议记录，导致敏感信息外泄。这些疏忽大多源于同一个错觉， AI 私密而高效，但他们没想到自己发送给 AI 的每一句指令也正在把直接关系企业生存甚至影响国家科技竞争力的机密亲手送入境外服务器的公共数据库。无人知晓在这些服务器的背后隐藏着哪些窃密之眼，又将引发怎样难以预料的后果。
2: 现在人工智能技术大量应用之后呢，就变得全自动全智能化，去24小时不间断的去可以做这个信息窃密和网络攻击，平时就潜伏起来急躁声的去这个收集。
3: 我们当然要迎接一些这种新的技术力量带来的变化啊，那么同时呢，我们也要安全谨慎的能够去使用这样的一个技术啊。我们一方面呢，我们可能面临技术对我们现有的体系进行一个攻击，但另外一方面实际上我们也可以掌握最先进的技术来去形成对于我们一些传统的安全问题的这样的一些有效的一些防护的这样的一些利器。
0: 万物互联的时代，在海量数据无休无止的流动中，工作与生活、内部与外部的边界开始变得模糊不清，而每个人不经意间释放的信息碎片或许都在为窃密者提供帮助。2025年，一款流行全球的健身 APP 成为泄密之源。某国海军士兵突然发现自己使用智能手表、手环或手机软件记录运动信息的个人小习惯竟泄露了军事秘密。
4: 16 submariners went for a run with their smartwatches, inadvertently leaking their patrol schedules via the Strava.
5: Strava allows users to share detailed workout routes, including location data.
0: 这款 APP 已经不是第一次被注意到存在泄露国家秘密的风险。7年前，这款健身软件广泛收集全球用户的运动信息数据点，并绘制成全球运动热力地图公开发布。在别有用心的情报人员眼中，这份地图的价值超乎想象。他们从中分析出，疑似军事人员经常绕着某些特定建筑跑圈，由此进一步推断出目标军事基地、要害设施的准确位置，以及军事人员数量、活动规律等敏感信息。看似普通的信息碎片，一旦被强大算力汇总整理、深度分析，那些被深藏的秘密也将随之浮现，一览无余。而这些隐含着重要信息的碎片，或许就在这样的一个个平常瞬间，源源不断流入了窃密者的数据大网。当你驾驶着智能网联汽车进入特定区域时，一些涉密敏感地理坐标、环境信息可能正被汽车上的眼睛和耳朵测绘，并同步向外传输。当你将 AI 写作小程序视为办公的笔杆子， 那些即便被你精心选择重新改写的涉密信息，也将变为难以掌控的公共素材。还有你在微信群中发出的只言片语，拖入图文识别工具的文件表格，发表于期刊杂志上的学术论文，甚至是在浏览器上反复敲入的关键词，在大数据模型中，所有这些看似零散普通的信息都将成为窃密者拼凑全貌的重要支撑。
6: 原来一份公开的材料，他要想从里面分析出很有价值的信息，只有一般的只有专业人员才能做到，或者说专业的情报人员才可以做到。但是现在在 AI 的这种深度分析功能的辅助下，一个普通人就可以做到，而且它的数量和质量都远远超过了原来的专业人员。
3: 人工智能的话呢，对我们整个的这个保密安全的体系呢，都带来一些新的挑战和风险。我们用了它的能力和功能，同时我们一些信息实际上也成了互联网上公开的内容。它可以对我们网上的海量的数据和碎片化的信息能够进行一个深度的挖掘和整合，那么最后呢，达到一个我们可能自己都不知道的这样的一个深度的信息的关联和分析。
0: 从人工智能、大数据到量子计算，新一轮科技革命为人类进步注入着全新活力，而窃密之手也随之全面渗入社会生活的内在机理。与此同时，陆、海、空、天、网，境外间谍情报机构编织的全方位、立体式、多维度监控大网也在快速升级。我国家秘密安全面临的形势愈发复杂严峻。近年来，在我国江苏、浙江、海南等地，沿海渔民多次从海里打捞出各种长相奇怪的海产。实际上，这些多是境外间谍情报机构针对我国秘密投放的侦察装置，目的是采集我国海域洋流、水文、温度、湿度、盐度、污染物等敏感信息。这些数据一旦被窃取，将对我国土安全、军事安全、深海安全等构成严重威胁。藏匿深海的窃密装置还仅仅是这张监控大网的冰山一角。在中高空，具有远程制空能力、模块化传感系统、可长时间高频次出动的无人机，构建起多维空中监控网络。在电磁空间，先进的电子侦察设备如同巨大的吸尘器，随时在数百公里外捕捉并解析着敏感的通信信号。在网络世界，蠕虫、木马病毒大量涌现，花样迭出，难以计数的国家级网络武器持续探测着我国关键基础设施的漏洞，随时准备着发起攻击。
2: 我们要不断地提高这个技术检测能力的迭代，包括应用新的人工智能技术、大模型、大数据等技术，应该有危机意识，做到主动防范。
7: 从整体的态势来说呢，特别是国家的发展前途命运，特别是在大国的博弈当中啊，我们应该把保密的各种素养和精神内化到我们的各种生活场景当中。
6: 目前的保密法和实施条例已经做出了相应的指导安排，更重要的是保密意识和保密常识的教育和培训，不仅仅要重视保密，而且要学会保密。
0: 在这场云谲波诡、谍影重重的保密攻防战中，每个人都已在无形中站在了交锋的最前沿，保守机密慎之又慎。我们务必认清风险隐患，从增强内心的警觉开始。当科研人员多一分严谨，当公务人员多一分审慎，当每个人在行为前多一分思量，唯有无数人、无数个一念之间的警觉，方可构筑起最坚实的保密防线，确保国家秘密安全。每滴水，每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爆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菜点儿，锁个门锁不利索。
1: 你吹什么你？哎呀，你等等，你跟那着什么急呀？又不给你工钱。
2: 答应人家的事儿就要准时准点儿，要不就别答应。
1: 哼，你要不答应人家，你上哪弄那两个章子去啊？啊，还是一个强盗章。
2: 你懂什么呀？这不光是章子的问题啊，这还是咱们所里能不能拿第一的问题。你哥要是真要拖你嫂子的后腿啊，我看这第一就泡汤了。哎，
1: 我哥要是不跳，那我嫂子跟谁配对啊？
2: 听说跟那个熊副主任配。
1: 哪个熊副主任？
2: 就是去年他老婆脑血栓死的那个。
1: 啊？
2: 你啊什么啊呀？你以为你嫂子人见人爱呢？
1: 不是，那老熊都可花了，老去相对象去，今儿一个明儿一个，他不是个好东西。
2: 相对象怎么了啊？人家现在是单身，有权利不是东西。你怎么不走了？
1: 你男人就没一个好东西。
2: 哼，你们女人是东西，是好东西。
1: 你们这么看我干什么？你就穿着这个去跳舞去？
3: 是啊，这是我们统一定做的。
1: 咂什么嘴啊？真愁人，
3: 愁什么人啊？
2: 行了，快进去吧，别耽误人家跳舞。
4: 妈，干嘛呢？就等你了，走。
1: 我穿这裙子是不是不好看呢？
4: 谁说不好看？
1: 你姑她刚才直咂嘴，还说真愁人。
4: 您听她的，她那是嫉妒。走。哎呀。
1: 我这跳个舞怎么受这个罪？
4: 谁又给你罪受了？
1: 你爸自从他被淘汰以后就没给过我好脸，好像是我把他给淘汰了。
4: 您别一口一个淘汰淘汰的，这不摆明了刺激他吗？
1: 我哪儿说了，我敢吗？我一个劲儿给他陪笑脸说好话，那还不行呢，我还敢当着他的面说淘汰。
4: 老太太您受委屈了啊，快快快快走，他们都等着你呢，走了。
5: 吃了吗？
6: 嗯，
5: 你是问的哪一顿呢？我这不是跟你打招呼呢吗？你们来上班来了？
6: 过来帮帮忙。
5: 哼，你们还真是好人呢。
6: 哼，就怕好人没好报啊。
5: 怎么没好报啊？你不是还得了两个章子呢吗？
6: 哎，这事儿你听谁说的？
5: 我还用听谁说？我耳朵又不聋，你以为你们讨价还价的时候我没听见啊？
6: 你这老家伙怎么还不聋啊？啊，
5: 我离聋还早着呢，你聋了我也不会聋。来，来，哎呦哎呦，
6: 你把孩子给我，你干什么去啊？
5: 我干什么去用你管呢？你以为你得了两个强盗的图章那么好得的？
4: 爸，我没撞着您吧？
6: 没撞疼吧？
4: 您说呢？能不疼吗？
5: 哎，咱们坐下。哎呀，
4: 姑父，你有没有眼力劲啊？你看看看，我都撞成这样了，你还问我要东西？
6: 哎，亚飞，你不会变卦了吧？
7: 变什么卦呀？
6: 你问他。
7: 哎，来来来，把孩子给我。哎，
4: 你问我，我还问您呢。刚才您说我妈是。

0: 怎么了？
1: 我说你妈什么了？
0: 有没有说她真仇人？
1: 说了，我说了是仇人呢。
0: 她怎么仇人了？
1: 这老太婆穿成那样，她不仇人呐？
0: 她穿成哪样了？
1: 反正不是老太婆穿的衣服，我看着不顺眼。
0: 您又不是评委，您顺不顺眼有什么关系啊？
1: 还有，我问你，你干嘛把你妈配给那熊副主任啊？不知道那老熊头，他不是个东西。
0: 怎么？爸，您忘什么了？
2: 我忘了什么，还用你管？
3: 啊！你们俩这下可闯祸喽！
4: 哎，姜司令，你怎么没去跳舞呢？不是马上要比赛了吗？大家都在那练着，你怎么不去啊？
2: 啊，那个什么，我腰扭了，我要到卫生所去治治腰，理疗理疗啊。
4: 是吗？
2: 啊啊啊！
4: 是不是跳舞扭的？
2: 啊，是啊。啊
4: 跳舞跳得猛了，把腰闪着了是吧？
2: 啊，是啊。
4: 哦，那快去理疗去吧，快去吧。杨司令，你还能去参加比赛吗？
2: 啊，再说吧。

0: 江司令，你哪不舒服吗？
1: 我这儿闷，憋得慌。
0: 是吗？
1: 嗯。
0: 要不做个心电图看看？
2: 喂，什么？哦哦，我马上就来。哎，
0: 心电图倒没事，挺正常的。但是你爸爸说胸闷憋气，那也不能大意了。
2: 那应该怎么办？
0: 也没什么好办法，只能观察。回家观察吧。要是有什么情况的话，你们及时通知我们。
2: 哎，行。老爷子，咱们回家吧。

0: 司令，司令，怎么了这是？
1: 啊，我爸心脏不舒服，气憋胸闷，
2: 赶紧上医院。不用了，柴大夫说回家观察一下。苦恼，这憋气胸闷还观察什么呀？啊，万一出事怎么办？哎，叫辆救护车，马上送医院。
1: 不用不用，我没事，我好了。哎，别，爸，还是去看看吧。
2: 我好好的，我去什么医院呢？
1: 不是，您不是气憋胸闷吗？
3: 也不憋气了，谢谢您啊，所长。
4: 老爷子真没事吧？他没事儿，他呀心电图比我的都好，就是闹情绪，号病号呢。
3: 千万别答应。
1: 行，我知道了，你放心吧，我赶紧跟过去看看啊。
3: 我扶着您。
4: 不用去。
1: 哎呦，我扶着您。
3: 我自己能。
1: 哎呦，你就让我扶着嘛。
3: 干嘛呢？啊，正好，
4: 去。
2: 你们谁去买个馒头去？我们俩谁都买不了，我爸病了，我得扶着。嗯，你怎么了？胸闷，憋屈，胸闷憋屈，还不上卫生所看看去？看了，医生说什么？
3: 医生让我回来观察观察。
2: 医生没让你喊点硝酸甘油啊？
3: 医生让我回来喊。
4: 哪个医生说的？这么混蛋！
3: 柴医生，啊，那回去好好休息吧，啊，好好观察着啊。
4: 我扶着您啊，慢慢走啊，爸。
3: 哎呦，
4: 小心点儿。

0: 您装的真像。
1: 我装什么？你有我装的？我真是胸闷憋屈。
2: 快快快，扶着扶着，我姑父在那看着呢。
1: 爱看不看，反正我就是胸闷憋屈。
2: 我知道您胸闷憋气，可是那不是心脏的问题，是心胸狭窄的问题。窄就窄吧，有什么丢人的？那说明你在意我吗？真的爸，我特别高兴，特别感动。哎，那个是不是就是别人说的爱情？
1: 什么爱情？瞎说八道。
2: 爸，对不起。
1: 你对不起什么呀？
2: 要知道这样，还不如就让您参加比赛呢。什么第一第二都是毫无意义的事儿。这世界上最重要的就是夫妻之间的真情实意，是吧？
1: 你才知道啊，完了。
2: 爸。
3: 哎，你跑什么跑啊？
0: 老娘病了，心脏出毛病了。
3: 宣传工作做得还挺好。
0: 你说什么？
3: 他还挺能造声势。
1: 跳跳跳，你整天就知道瞎跳，疯的连家都不回了，还穿成这个样子，那像是个良家妇女吗你？
4: 老姜，你的心情我理解，可你这样有失风度啊，你这叫嫉贤妒能。
1: 哼，跳个破舞就是贤就是能了啊？你跳舞能解放全中国吗？要是没老子扛枪打仗，你们能搂在一块跳舞吗？
4: 全中国是你一个人解放的，
0: 神气什么？
5: 哼，就是那军功章有你的一半，也有人家的一半。
2: 别吵了，军功章啊，人人都有份儿。哼，
1: 有你们什么份儿啊？
5: 就老子们扛枪打仗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嗯，
2: 是你们俩厉害，都是你们的功劳，行了吧？吃饭吧。妈，吃饭了。
1: 喝点酒吧。
5: 你那小心脏行吗？
1: 活着干，死了算，怕什么呀？喝，燕百帆，给我拿酒去。哎，
6: 我来吧。
4: 哎呀，行了行了，你先吃。
6: 哎呀，你先吃吧，你有功，
4: 辛苦你了，你也有功。
1: 这不过年不过节的，你拿这么好的酒干什么呀？
5: 活着干，死了算，你还能过几个年几个节呀？早喝早享受。
6: 我先吃了啊，我一会儿还看孩子，不等你了。
1: 你说的对，那咱们今天啊就把这瓶酒给喝了。
6: 你俩这是没日子喝了啊？
2: 活着干，死了算，早喝早安生啊！
4: 张亚飞，你怎么越来越放肆了？什么话你都敢说，什么人都不放在眼里。嗯，
6: 就是这孩子现在他越来越少叫，有的时候气人着呢。
1: 就是毛病惯的，我跟你说吧，老大不小了，你不知道长幼尊卑啊。
5: 他就是没吃过亏，什么时候让他吃点亏他就知道厉害。
6: 呀，你看这气性大的，这就说了他一句。
4: 行了，你们七嘴八舌干什么？
6: 那我们说他也是为他好啊，那我们还能害了他呀？
4: 那也得讲究方式方法。
6: 你讲究方式方法，那你拍什么桌子呀你？
4: 我哪拍桌子了？我就放了一下筷子。
1: 俩都给我住嘴！吃饭，不吃饭了。

0: 呦，好嘞，好嘞，好嘞。想喝你就喝呗，客气啥？
1: 你不来一杯？
2: 想喝就喝呗，啊，喝一杯吧。德华，给你哥倒杯酒。
0: 我不管，谁的男人谁管。
1: 我不用你们管，我不喝。
2: 哎，他姑父，我陪你喝。
1: 哎，还反了你，蹬鼻子上瘾来了。喝还酒嘞？你说，你能干什么呀？
0: 他还能出去跳舞。
1: 有本事你也去跳啊！来，干一杯。

0: 记了。
1: 你就不能假装听不见呀？
0: 我聋啊。
1: 您就全当是一种落后的声音，置之不理就完了。
0: 别人都落后，就你们先进。
1: 哎，我姑现在什么话都能听懂了。
0: 那是，也不看谁瞧瞧。
1: 是你还是我姑父呀？
2: 俺俩都有。
1: 敏敏，敏敏，这舞蹈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妈，我求你了，这第一你一定要给我拿回来。
0: 这是不是有点太红了？
1: 哎，不红，好看，我再给你加一点。
0: 哎，不不不，不要了，
1: 红
0: 够够了，
1: 气色好。
3: 他们在干什么呢？
0: 他们在梳洗打扮，准备上轿。
3: 再怎么打扮，那能到十七八？
0: 谁说不是？瞎子点灯，白费蜡。你们看我干啥？哟，
3: 你现在是越来越厉害了，还会说成语了。
4: 看把你能的，他那是成语吗？他那是歇后语。
5: 怎么，不好啊？
1: 是不是眼前一亮？
0: 亮啥呀？有啥可亮？
1: 姑，您那个是同性相斥啊，让异性们讲。爸，你先说。嗯，
3: 这还真是，人是衣服，马是鞍呢啊。
1: 这就夸衣服啊？哎，那人呢？
3: 啊？再别夸人了，再夸他就上天了。
1: 爸。你真的不跟我们去现场给妈加油鼓劲儿啊？
3: 我才不去呢。老婆子，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啊，
1: 您这算不算战前鼓励呀？
3: 怎么，不好吗？
0: 好好，你爸这战前动员比你的强多了。哼，
1: 马屁精。
0: 走了走了，快点，
1: 我们走了啊。嗯，你们都不去啊？哼，走。嗯，
3: 江，居没了，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哎呀，行了，别下了，这都下了一上午了，还没下够。
6: 别说话，别捣腾。嗯。
3: 你看我干嘛？我脸上有没有棋子儿？
0: 啊，你是不是要下书了？
3: 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
0: 哼，你也是，你不会让让他？
6: 你一边待着去，多嘴多舌。
0: 我上你下下下，没完没了的下。
3: 这干什么？闹了半天，你们两口子在这儿给我演双簧呢。
0: 单簧我都不会演，还演什么双簧啊？行了行了，这大中午的吃啥呀？啊？
4: 哎呀，这比赛都得第一了，你说能在家里吃？
0: 那万一要是得不了第一呢？那在哪儿吃啊？
4: 那就只能在家里吃了，是吧？
3: 嗯，在外面吃，你掏钱呢？
4: 凭什么我拿钱呢？我又没比赛，我又没得第一。
3: 那你就别说那金公章上还有你的一半了。
4: 怎么没有我的一半啊？谁天天陪你在这儿下象棋啊？陪你带孙女是不是啊？白干了。
3: 怎么会白干呢？你不就是为了那两个印章吗？信。
4: 比赛结束了是吧？啊，卸磨杀驴是吧？啊，
0: 什么好事儿？
3: 你们俩啊，二比一，我说不过你们。
0: 那你说不过我们，那咱们就出去吃啊，省得我做了。
4: 对对对，
3: 行。他们今天要是真的得了第一，我就真请你们两个人去吃饭。
4: 好，
0: 好，
4: 上哪儿吃？
3: 这八字还没一撇呢，你就想了那一撇。
4: 哟，样子是拿到第一了。

0: 你要请客喽？
1: 我请什么客呀？又不是我拿底，想变卦呀？啊，
2: 这老熊头怎么跟来了？这舞都跳完了，他还没完没了了。
1: 你就少说两句吧，
0: 说多了他就更不请了。
3: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2: 哎呀，不用你告诉我们都知道。
3: 谁嘴这么快呀？
2: 还用别人嘴快呀？看你们这高兴的样子，不就都知道了？
3: 你们再聪明，也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0: 其二是什么呀？
4: 哎，你知道我们这次一共拿了几个第一啊？
0: 你们跳了几个舞啊？
4: 虽然我们跳了一个舞，但是我们都拿了三个第一。
2: 怎么拿了这么多个第一啊？
1: 第一不值钱了呗，泛滥成灾了呗。
4: 哎，怎么这么快啊？哎，车来了。我去看
5: 啊，来球
2: 包都来了，
6: 那、哎哦、咱们走吧。哎呦，我这肚子是真饿了。
5: 你看看，你看看吧，早晨让你多吃，你不吃，真的。
1: 哎，你们干什么去啊？啊，
6: 吃饭呀，亚飞请我们下馆子去。
5: 就是，
6: 走，
2: 不带我们去啊？
3: 哎呦，怎么可能不带你们去啊？你们在后方也是劳苦功高，今天我豁出去了，我请所有的人都去吃顿好的啊。
1: 谢谢，我们不去吃，我们吃过了。嘿。
2: 你们吃过了啊？什么时候吃的？
1: 你管我们什么时候吃的，反正我们是吃过了。
0: 吃了，我们都吃了。嗯，
2: 吃的什么？吃面条。
3: 那个妈妈妈妈，你们先上车，先上车。
2: 行。
5: 哦，
6: 你们上车等待我们。
5: 那我们先走，我们先走。那
3: 马上来。你们真的吃过了？
7: 吃过了。
3: 真的吃的面条？
2: 哎呀，还要跟你说几遍呢。
3: 那行，我算是请过了啊，这不怪我了，我请过你们了。
0: 又不是吃你的，
1: 算什么算？
8: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服百瑞鲜枸杞原浆。
3: 那要不一会儿再去再吃一点去？
1: 我们撑的。
3: 那既然撑了，我就不勉强了。那我们走了。拜拜，我们下馆子去了。
2: 哎呀，你们俩不是想下馆子去吗？怎么又不去了？
1: 我才懒得跟他们一块儿去吃饭。
9: 就是，烧包。
1: 换件衣服就出去吃饭。
2: 没错，这舞都跳完了，还穿着那唱戏的衣服，也不嫌丢人。
1: 我说，咱们上哪儿吃去啊？你还想吃什么？面条呗。
2: 还真吃面条啊？那还得我下。哎呀，早知道这样，还不如跟他们下馆子去。
0: 哎呦，那爷爷知道，咱们吃面条吧。嗯。
3: 谁的车啊？停着！谁的车？有人吗？
10: 我的车，我的车。
3: 怎么停这儿啊？
10: 孩子生病，着急呢。
3: 赶紧开走。

0: 又怎么了？
1: 哎，你是江海飞吧？
0: 你是谁呀？
1: 不认识了，我是王海洋啊。
0: 天哪，王海洋！
1: 哎呀，我是王海洋啊。
0: 对不起，对不起，真没认出来，你变化太大了。
1: 你倒是没怎么变啊，还是那么厉害啊。
0: 这儿不让停车，谁让你不懂规矩的？
2: 哎，同志，你儿子找你呢。
1: 哎，好好好，不跟你多说了，我还在。

0: 点树叶呢、哎、咱们赶上再聊哈、哎、
1: 行哎车放车
2: 等一下吃菜啊、哦、挑食
3: 哎，你知道我今天遇到谁了吗？
2: 遇到谁了？
3: 王海洋，他变化太大了，我都没认出来。
2: 他变化是大，越长越像他爸了。
4: 人是他爸的儿子，长得能不像他爸吗？
2: 他原来可一点都不像他爸，像他妈。
3: 他媳妇长什么样啊？漂亮吗？
2: 漂不漂亮有什么用啊？漂亮不是也离了？嗯、
3: 他离婚了。
2: 早离了，早就一个人带着孩子过来了。
3: 是吗？太可怜了。
2: 人家有什么可怜的？他都回来当教授了，人家还用着你可怜呀？
3: 王海洋当教授了，他也能当教授？嗯，
2: 人家怎么不能当教授啊？他美国读的博士啊。
4: 那美国读的博士就一定能在中国当教授啊？真是崇洋媚外。
3: 就是。我原本吧觉得教授挺厉害的，像王海洋都当教授了，我觉得教授也就这么回事儿。
4: 对，我同意，连这个直发子弟都能当教授，说明这教授现在就不值钱了。
5: 哎，买菜去啦？
6: 哎呀，
7: 长尾巴了吧？
8: 哎呀，
7: 不自由了吧？
8: 虽然不自由了，但是我们乐在其中。
7: 现在别嘴硬，
6: 过些日子再说这话也不迟。
8: 但愿吧。
7: 这孩子长得真漂亮，长得像他妈吧？
8: 哎，
7: 像他爸就不漂亮啊！你这话说
8: 的，你这后妈当的还挺有责任心。
7: 哎，你别老后妈后妈的，行不行啊？你不是后妈，
6: 我是我是，我也是。哎，海洋又找了没有啊？
8: 哎呀，高不成低不就的，哪那么好找？
6: 他那是条件太高了，他一个大学教授，想找什么样的没有啊？
8: 哎，你家亚飞还没找吧？
6: 什么意思？
8: 你什么意思？就那样。我就是说呀，我觉得他俩挺合适的。你看，从小一块长大，青梅竹马的。
6: 打住啊！你给我打住！何美霞想什么呢？我们家亚飞，你看那江亚飞，是当后妈的人吗？不跟你瞎扯了，走了啊！菜去。

0: 江大小姐，需要帮忙吗？
1: 王教授想当雷锋啊？
0: 那我看看顺不顺路烧你一段。
1: 不用，你走吧。我还用你烧？
0: 来来来，上车吧，上车吧，我专程送你一趟，行不行？
1: 这还差不多。
0: 哎，亚飞啊，把安全带系上。
1: 安全带？什么是安全带？
0: 别闹了，快系上，生命重于一切。
1: 你笑什么呀？
0: 你还和小时候一样爱撇嘴啊。哎，我说你这是不是遗传啊？我记得好像你妈就爱撇嘴。
1: 那个叫潜移默化，不是遗传。你摇什么头啊？摇
0: 你呀、啊、还是那么厉害，还是那么伶牙俐齿啊。
1: 你还是这么笨，这么熊，这么不老实。笑什么呀你？
0: 忽然间想起了我们小时候。
1: 想起我们小时候。

0: 哭才对。哎，
1: 为什么要哭啊？
0: 你想啊，你小时候比我大这么多，被我欺负成那样。
1: 我那是让着你。
0: 你算了吧，你小时候就像个战争贩子，一看见我呢就惹我，可是没几个回合就落荒而逃了，你还记得吧？
1: 简直是历历在目。哎，对了，你去哪儿？
0: 去机场。啊？
1: 机场啊？哎，小飞啊，我今天下午2:30啊，要在工人文化宫还有一讲座，我不能迟到。
0: 那你说你送我的？
1: 我还不知道你去机场，我还以为……
0: 你以为什么？
1: 我还以为你不出市区呢。
0: 那你说现在怎么办？
1: 你下去打一出租，车费我出。
0: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1: 对不起对不起，实在是对不起。你骗我。哎呀，你是不是不去机场啊？
0: 你呀，太好骗了。人家是知识越多越反动，你老人家呢是知识越多越愚昧。前面就是工人文化宫，我这可是顺路啊。
1: 知道了知道了，谢谢谢谢啊。
0: 你一会儿在哪儿讲座？
1: 你要干什么？
0: 我说不定去听听，听听你这个教授怎么当的。
1: 别，你可千万别去。
0: 怎么啦？你讲得很烂啊？
1: 不是，你要是去的话，说不定我就讲得很烂。
0: 那越是这样越是要去，就去看你笑话去。嘿，走吧。

资源配置问题，啊，其发展也存在着清晰的历史线索和哲学，历史线索和哲学线索。那么讲到这个理论呢，我们必须更深刻地把握国际贸易演化中的存在的，继续借用老子《道德经》第42章中的内容来形象化地描述它。啊，大家看，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一生二，它讲的就是一般的微观的经济学的原理。国际贸易理论其本质是开放经济条件下的

0: 哎，小飞，我说你走这么快干什么呀？
1: 我饿了，我要回家吃饭。
0: 要不你才请我吃饭呀？
1: 你怎么还那么厉害？
0: 我就这么厉害，怎么了？
1: 行行行，那厉害厉害，谁说不行了？大小姐，请问您能赏光陪我吃顿饭吗？
0: 你是谁呀？
1: 我是你手下败将啊。
0: 哦，你是我手下败将，我陪你吃饭。不是，是我陪你，不是你陪我，行了吗？你是我的手下败将，有什么资格陪我吃饭呀？
1: 那我应该怎么说啊？
0: 你连话都不会说，还吃什么饭呀？
1: 哎，不是，小飞，
2: 想吃什么点什么，千万别跟我客气啊。
0: 我当然是想吃什么点什么，还用你教啊？
2: 那你慢慢点，我去趟洗手间啊。
0: 翡翠鲍鱼汤。
2: 点好了吗？是不是你都爱吃的？
0: 别这么说啊，说的我像蹭饭一样。提前跟你说好了，这顿饭咱俩 AA 制，谁都不请谁。
2: 为什么呀？
0: 因为我早就想找人 AA 的吃一次饭了，可惜没这个机会，刚好遇上你这个海归派。这种没有人情味的吃法你也已经习惯了，你就陪我 AA 一次呗。
2: 行吧，那就 AA 制。

0: 对不起，你找吧。
1: 不用找了，我借给你。
0: 哎，我一定还。
1: 算了，不用还了。就算我是代表祖国人民欢迎你学生归来，报效祖国。
2: 安老师，安老师，哎，
3: 你也来了，我怎么没看见你啊？
4: 喊了你好几声呢。
3: 太平，怎么没上幼儿园啊？哦，那是不能去。你怎么一个人来了？王副政委没跟你一块儿啊？
4: 哎呀，
3: 你们不总是成双入对的？
4: 快脚晚了，来不了了。
3: 我说怎么一个人来了？
4: 什么一个人呢？还有小孙子陪着我呢。
3: 说的是，还有你大孙子陪着你。
4: 我跟你说个事儿。
3: 什么事儿？你看你这个人怎么又不说了？
4: 那我跟你说了，你回去以后可不能说是我说的。
3: 什么事儿啊，这么神神秘秘的？
4: 他爸爸呀，跟你家亚飞好像是谈恋爱了。
3: 你听谁说的？这怎么可能呢？
4: 我还用听谁说呀？我自己亲眼看见的。你就别生气了啊，孩子们都长大了，他们自己的事儿由自己做主去呗。
3: 你倒说得轻巧，感情不是你自己生的。
4: 就算不是我自己生的，那我连个繁衍权都没有了。
5: 哎，我知道这心里对海洋嫌弃他是个二婚，还有个孩子，就这个年头，你说离婚还算个事儿啊？啊，更别说对个男的了。你家亚飞条件再好，再挑剔，那不年龄也到了啊？你说吧，那就算是个七仙女儿，她也得抓紧时间，赶紧下凡呐。
3: 那你的意思，王海洋还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了？
0: 回来了，
3: 一天到晚就知道吃喝玩乐，家里什么事儿你也不管。
0: 是不是小商小贩又缺斤短两了，让你吃亏了？你又回来把这气撒到我身上。
3: 别去打球了，有事儿跟你说。
0: 什么事儿？什么？那个直跨子弟想娶咱们家亚飞？
3: 葛美霞亲口跟我说的。风不起浪，更何况这风还是从他们家刮出来的。
0: 他们那是做梦，门都没有。那小子从小就没个整形，来留个长头发啊，穿个喇叭裤，游手好闲的，要不怎么说他是直跨子弟？
3: 是纨绔子弟，纠正你多少回了，怎么还是记不住？
0: 哎呀，我记那玩意干啥？我就叫他直跨子弟，他就是个直跨子弟。
3: 好好好，直跨就直跨。哎，怎么叫就怎么叫。
0: 哎，你说这他们俩怎么能搞到一起去啊？
3: 你别说的这么难听，什么搞到一起去？有没有这回事儿还不一定，没准是他们家剃头挑的一头热。
0: 你不是说无风不起浪吗？
3: 有风是不假，可这有没有浪还不一定呢。
0: 那万一要是起了呢？
3: 你说可能吗？就凭江亚飞能嫁给一个离过婚带着孩子的？
0: 按理说是不应该呀，不过也不好说。他毕竟是30多岁的人了，老姑娘了，没有资格再挑挑拣拣了。
3: 哎，谁说不是呢？就连葛美霞都这么说。
0: 他说什么？他怎么说的？
3: 他说咱亚飞就算是个七仙女儿，毕竟年龄不饶人了，逮个机会也该下凡了。
0: 放他娘个屁！真是，我才不愿意跟那个王振彪成亲家呢，我们不是一类人，吃不了一锅饭。

0: 谁让你跟人家吃一锅饭？说那亚飞的事儿呢，没有扯到你自己身上去。
1: 你去，你这个给那个江亚飞打个电话，让他回来。
0: 让他回来干什么？
1: 我问问他有没有这档子事儿。
0: 他要不想说，你能问得出来啊？他把你能的。
1: 说你这个妈是怎么当的呀？你啊，这么大个事儿，你居然不知道？
0: 这怎么也赖到我头上了？你还当兵的呢，你警惕性应该比我强吧？你怎么看了半天也什么都不知道啊？
1: 我不赖你，赖谁呀？要不是你，那亚飞能拖到现在？
0: 他拖到现在也赖我。我看你是没人赖了吧？就会欺负我。
1: 哼，要不是你在这搞鬼，人家孩子没准都上学去了。
0: 我搞鬼？那难道你就能让亚飞加那个司务长？
1: 那加个司务长，那总比加那个直跨子弟强吧？这个事你少插手，我来管。
0: 行，看你管出什么花来。
2: 怎么不等我就吃饭了呀？
3: 哥哥吃饭。
2: 好嘞，乖啊。怎么了？有点不对头，出什么事儿了吗？
1: 出什么事儿了？你是不是盼着我们出事儿啊？
2: 我爸怎么了？谁惹了他了？
0: 反正我没惹他，谁惹他谁知道。
2: 我也没惹他。亚亚，你是不是惹爷爷生气了？
1: 哎呀，你不饿呀？你不吃饭呐？

0: 哎呀，你吃不吃饭呢？菜都凉了。
1: 谁让你们不等我了？
2: 我们干嘛要等你啊？
3: 是，
2: 我们又不欠。
1: 你们俩怎么了？我又做错什么了？你们这么对我？
2: 我们对你够不错了，回来就吃现成的。嗯。
1: 嫌我白吃白住了？行，我搬出去住，我又不是没房子。
2: 你有主了，嘴变得这么硬。
1: 我什么时候嘴软过呀？你见过吗？
0: 没见过。难道是什么光荣的事儿啊？
1: 也不是什么坏事。
0: 哎呀，有什么看的？你别看了，我怎么老看你不吃饭呢？你那，
1: 你是铁路警察呀，管得这么宽。

0: 丫丫，爷爷奶奶怎么了？
1: 我不知道呀，我一直就在幼儿园。
0: 吃错药了吧？
2: 哎呀，你关什么门呢？别让他多心了。
3: 他多什么心呢？
2: 别让他起心，他要怀疑咱们知道什么，他就更小心了，咱们就更什么也知道不了了。
3: 你说的对。你在偷听我们说话啊？啊？
0: 你们有什么秘密吗？
2: 我们没秘密。
0: 没秘密怕我偷听？
3: 你偷听别人说话，你还有理了你？
0: 你们是别人吗？你们是我父母。怎么，你们俩有秘密啊？
3: 我们没秘密。
0: 没秘密关什么门啊？
2: 就算我们有秘密，还犯法了？难道你就没秘密？你就没有什么事儿瞒着我们吗？
3: 没。
0: 我有什么事儿瞒着你们？吃错药了都。
3: 睡了。
2: 睡了。不用这个样子啊。
3: 我哪个样子了？
2: 草木皆兵的样子。为你还带兵打过仗？
3: 哼，我那是跟敌人打仗，能跟现在比吗？我能跟自己的孩子打吗？哎，你说他那手机里头都有什么东西啊？他天天在那看什么了呢？
2: 哎呀，你这都不知道，他在看短信，肯定是王海洋给他写的短信。
3: 这手机里头还能写信？
2: 哎呦，好不容易没人说你是文盲，管你叫大老粗了，你看你现在什么理由都不知道了，成了两眼一摸黑的科盲。
3: 哼，你别光顾着说我，你也不会比我懂多少。
2: 反正我知道短信，你就不知道。
3: 你光知道短信有屁用啊？有本事你应该知道那信里都写些什么。
2: 我又不是神仙，我哪知道信里写的什么。反正肯定是情书，你没看他看得乐得嘴都合不拢。
3: 哎呀，你说现在这些科学家能干什么呀？让他们发明点这个先进的武器吧，那发明不了。发明这些谈情说爱的这破玩意儿还倒挺先进的。哎，对对对对，响两声人信就来了，连那邮票钱都省了。哎，这什么时候把他那手机拿来看的呀？
2: 他手机不离身，你跟他抢啊？
3: 他总不会是一天24小时都攥着手机啊？他不睡觉了？
2: 他睡觉你不睡呀？他睡觉可比你晚多了。
3: 哎，他每天不是都要洗澡吗？他总不会攥着手机洗澡吧？
2: 对，哎，这倒是个好机会啊。

0: 你关电视干什么呀？
1: 看你们俩都睡着了，要睡上楼睡去。
0: 谁说我们睡着了？
2: 就是。
1: 行行行，你们继续看啊。口水。
2: 谁睡着了？姐。
0: 都11点了。
2: 哎呦，真能耗！你说他耗什么呢？
0: 怎么还不去洗啊？
2: 谁知道呢？

0: 要上厕所。
1: 上厕所上呗，这么慌张干嘛呀？
0: 我哪儿慌张了？嘿，我有什么可慌张的？我慌张什么？
1: 你凶什么呀？你今天跟我爸吃什么药了？我怕你们吃错药。
0: 大没小的，哎呦，
1: 救命啊！
2: 咋了？
1: 你老伴儿他打我。
2: 都几点了，别闹了，你还不快去洗澡睡觉啊？
0: 哎，你不洗澡了？
3: 谢谢关心，不洗了。

0: 翻乱了。这孩子表面看大大咧咧，实际心里可细。
1: 哎，你说他是不是发现什么了，所以才不洗澡的？
0: 我又不是他肚子里的蛔虫。
1: 哎呀，会不会咱在客厅里头待着，引起了他的怀疑啊？
0: 有可能，咱们俩是有点反常。
1: 我觉得呀，今天晚上啊，咱们就在楼上等着，别再下来了。
0: 不行，还是得先在下边，就跟往常一样，看完电视了再上去。
1: 啊，我就是这个意思呀，你有我什么意思呢？

0: 有动静了。
1: 奶奶的，老子都让他给熬死
2: 了。昨天晚上就睡得晚，今天中午又没捞着食，能不困吗？哎呦，
1: 哎，你别躺下呀，您起来看着点儿。哎呀，
2: 该你看了，我都看一晚上了，该缓缓班了。
1: 你看你这个人，我能去看着吗？
2: 又没让你看着，你就上楼梯口听听，有淋浴的声音你就叫我。

0: 你能干什么？
1: 哎呦，爸！
2: 哎呦，
3: 哎呦！
1: 您没事吧？
2: 哎呦！
4: 妈，你快来！
2: 哎呦！
1: 哎呦！你鞋呢，爸？
2: 啊！哎呀！
1: 哎，你先站着，我帮你找鞋去。鞋呢？
0: 哎呦，你说你能干什么呀？
2: 你非让我出来吗？
0: 我又没让你下去。
2: 你不知道我耳朵不好啊？
1: 你们俩捣鼓什么呢？
0: 我说你爸，你不小心点儿。
1: 他都摔倒了，你还说他呢？
0: 啊？啊？你摔哪了？啊？
2: 你管我摔哪儿了呢？
1: 哎，拖鞋。
0: 没事啊。

0: 哎呦，哎，醒醒！干什么？你看都几点了？哟，哎，他就洗完澡了吧？
1: 都几点了，他早睡了。哎呀，你说你怎么给睡过去了你？
0: 那你呢？你没睡过去啊？

0: 没了，去给我买瓶醋来。
1: 那我要是不回来呢？
0: 这不是回来了吗？
1: 回来的真不是时候。

0: 老姜，老姜快过来！
1: 啊，
0: 丫丫，给奶奶看看啊、哦。哎，
2: 干什么呀？
0: 看，
2: 这是亚飞的手机？
0: 不是他的手机，是谁的手机呀、啊？
2: 他人呢？
0: 他买醋去了。
2: 哎呀，买醋去了，太好了！
0: 得来全不费工。
2: 让我看看，让我看看。
0: 哎呀，你会看吗？

0: 我，
1: 你快看一看，那个直夸子弟给亚飞都写了些什么呀？
0: 能写什么呀？还不是情书吗？
1: 哎呀，你快点吧，一会儿他就回来了。你会不会呀？
0: 啊，这玩意儿我哪会呀？
1: 你不是比我能吗？你不是什么都知道吗？
0: 我当然比你能了，我知道这里有短信，你都不知道。
1: 那你找出来让我看看。
0: 哎呀，我不是在找吗？你不要啰嗦。
1: 你快点吧，他马上就回来了。
0: 哎呦，你，
2: 哎呦，老同志醒了。
1: 我还用你管啊？
2: 哎，妈，醋买回来了。你拿我手机干嘛呀？
0: 刚才丫丫给弄地上了，我看看摔没摔坏。地上
2: 了，摔地上了。啊，没事儿。刚才手机掉地上了，我想试试，声音行吗？
3: 啊，挺好的。哎，杨飞啊，你醋买回来了？
2: 你怎么知道啊？
4: 哼，我怎么知道？刚才你爸你妈
3: 在检查你手机呢，他们俩说的什么我都听见了。
2: 真的？
3: 哎呀，那还有假，他就是想看看我发给你的短信情书，不慎让我给听到了。
2: 嗯，
3: 哎，我跟你说啊，你可千万别管他们俩，他们两个人啊也是对你不放心啊，听见了吗？
2: 嗯。
3: 哎，我先不跟你聊了啊。
2: 嗯。
3: 哎，我开车呢啊，拜拜。
2: 嗯，我知道了。嗯，好。妈。
5: 怎么了？
2: 锅糊了。
0: 哎呀，鱼糊了。
2: 老太太，以后一心不能二用啊。

0: 这个太贵了吧？
1: 哎呀，要买就买个好的，一分价格一分货嘛。
2: 就是，大妈说的对。
0: 哼，你当然要向着她说话了。
2: 谁说的对，我向着谁说话。这款手机功能多，当然会贵一点了。
0: 要那么多功能干什么？我只要有那个短信功能的。
2: 就它，来，好来。白弄的怎么样了？
3: 搞清楚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1: 什么东风啊？
3: 那看他手机的东风啊。希望再有个好机会。哎，
1: 我怎么觉得他好像知道什么了？
3: 他知道什么了？他怎么知道的？
1: 他说我的时候话里有话。
3: 啊？他说你什么了？
1: 他说我一心不能二。
3: 再别做贼心虚了，没事儿，不会有事儿的。
2: 他要洗澡了。
3: 啊？今天怎么这么早啊？
1: 他说他头疼，要早点睡觉。
3: 哎呀，太顺了，真是顺风顺水呀。

0: 不开呢？
1: 怎么会打不开呢？
0: 啊，你看，光是这个图像，你看，
1: 你看这写着开锁，
0: 哪儿写着？
1: 这不是吗？
0: 哦，
1: 哎呦，
0: 这手机怎么还上锁呢？你说是？
1: 咱们的手机也能上锁，那么多功能吗？
0: 我光顾着看短信功能呢，没看着别的。
1: 哎呀，你怎么不看？
0: 那功能那么多，我哪顾得上看呢？

0: 看吧，你还不服气？看一下我就看一个孔。
1: 我还看了通话孔，我还能换铃声。
0: 看些没用。
2: 干嘛呢？
3: 哎呦！
2: 哎呦呦呦！完了，坏了，坏了！这下是真摔坏了，你们赔吗？
0: 我们赔，我们赔。
1: 啊，正好买了一个新手机，高级着呢，赔你啊，正好赔你。
2: 那我不客气了，
0: 你不用客气。
2: 哎哎哎，你们俩想看什么呀？至于吗？偷偷摸摸的，还像不像父母啊？你们想知道什么问我，要是能说我一定告诉你们。
0: 我们听说你谈恋爱了。
2: 听谁说的呀？
0: 别管谁告诉我们的，你就说吧，有没有这事儿。
2: 妈，你有没有搞错？现在是你们求我，不是我求你们。
1: 这我们求你什么呀？
2: 你们不是想知道我有没有谈恋爱吗？
0: 是啊，你有没有啊？
1: 啊，
2: 你都不跟我说，我凭什么告诉你啊？你先告诉我，谁告诉你的？
1: 哼！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给他保密？你快说吧。
0: 是葛老师，是你葛阿姨说的。
2: 他怎么说的？说什么了？
0: 他说你好像跟王海洋在谈恋爱。有没有这回事儿啊？
1: 啊？
2: 你说呢？
1: 我们不信。
4: 你怎么能看上那个直跨子弟呢？
0: 就是。
2: 那我要是真看上了呢？
1: 不行。
2: 凭什么不行？为什么不行啊？
1: 不行就是不行，问什么为什么？
2: 哎，这事儿您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呀？是您谈恋爱还是我谈恋爱？
0: 是你谈恋爱不假，但我们当父母的总得替你把把关吧？
1: 啊。
2: 谢谢您啊，现在还没到你们把关的时候呢。哎，行行行，我感冒了，头疼啊。你们俩赶紧去。
1: 那什么时候到把关的时候啊？
2: 到时候我自然会通知您的，老同志。哎呀，心不要太急，小心物极必反啊。行了行了，睡啊，别想太多，想太多它没用，早点睡啊，为了身体。
5: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服百瑞鲜枸杞原浆。
1: 别想了，想也没用，睡觉。
0: 他说物极必反，什么意思啊？
1: 这你还用问我？你不知道啊？
0: 哎呀，你说说嘛。
1: 哎呀，就是你让他往东，他偏要往西的意思；你让他撵鸡，他偏要撵鸭子的意思。总之一句话，他就是要跟你对着干。
0: 这就是养孩子的好处，是养着养着都成白眼狼了。
1: 白眼狼你也得养着呀，
0: 就赖你非要那么多孩子，又要当班长又要当排长。
1: 亏了没当上排长，真要是当上了还不得累死。
0: 关灯睡觉。还笑你？
1: 那副班长正好管这些呀。
6: 聊这么长时间呢，都说什么了？怎么了？谁又惹你生气了？生谁的气啊？
7: 谁惹我生气？你惹我生气？谁惹我生气？
6: 我又怎么了？我？
7: 我问你，王海洋他们的事儿，你是不是告诉那边了？
6: 怎么了？
7: 是不是你说的吧？
6: 哎呀，这不那天那个上菜市场买菜去吗，就碰上安杰了。我俩闲聊天的时候啊，我有可能说那么一句两句。
7: 你的嘴怎么这么快啊？啊，你简直就是个漏勺。
6: 哎呀，怎么了？他又生气了？
7: 他生不

0: 生气有什么关系啊？关键是那边生气了，那边不干了。
1: 哎呀，我早就跟你说那边他不会干，那跟你说你不信吗？
0: 真是没数了，我个老姑娘还像宝贝一样的守着，哼，我看他能守到什么时候。
1: 哎，什么老姑娘老姑娘的啊？谁是老姑娘了？老姑娘怎么了？老姑娘就不值钱了？老姑娘，你忘了你当初怎么追我的了？
0: 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些没用的好不好？快想想怎么办吧。嗯，
1: 能怎么办？你说怎么办？咱俩总不能拿着枪去逼那两口子吧？
0: 你怎么越说越不靠谱了？你这
1: 要我说呀，就晾着他俩不理他俩，看他俩能出什么招。
0: 你这是坐着说话不腰疼，感情你不着急啊？
1: 着急有什么用？你现在着急你有什么用？你说。
0: 真没想到他们会不同意。
1: 我早想到了，人家呀把亚飞当宝似的看着，宁肯他这一辈子都不嫁人，他也不愿意看着他给别人当后妈。跟你说，哎，这事儿是这样的，这个事儿只要亚飞坚持，你别说他两口子不同意，就是他们全家呀都不同意，他能拧得过江亚飞吗？
0: 嗯，好主意。
1: 让海洋啊对亚飞再好一点，更好一点，牢牢地把亚飞拴住。
0: 哎呀，还得怎么个好法？都不像他王海洋了。
1: 咱俩呀也得助你儿子一臂之力。
0: 行，就这么定了。
1: 定了。
2: 为丰富业余文化生活，特定于本周六上午9点在老干部活动室举行象棋比赛。
3: 行了，你别念了，念你也赢不了我。
2: 哟，王政委，象棋比赛你参加吗？他怎么了？
3: 哼，他这是做贼心虚。
2: 他做什么贼了？
3: 别提了，气死我。
4: 真的，这是真的呀！哎呀，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了，这是。你笑什么？感情不是你侄女哈？
5: 我像你哥也这么说，他们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4: 他们就是癞蛤蟆，他们想得美，他们。
5: 你别赖别人啊，要赖就赖你们家那天鹅肉。
4: 谁说不是呢？你说那孩子他是挑花眼了吧？他
5: 不是挑花眼吧？是挑鸡眼了。
3: 干什么你？
4: 谁让你胡说八道的？
3: 谁胡说八道了？你呀，赶紧去劝劝你哥，别找不自在，见好就收啊！
4: 见什么好了？我们见什么好了？
3: 你们家那亚飞啊，也年纪不小了，赶紧嫁人算了，要不过了这个村儿，可没这个店儿。干什么？你以为我愿意亚飞嫁他们家呀？啊，你以为我愿意跟他们家沾亲带故啊？真是，
4: 你真是什么？真是讨厌，越烦谁越躲不开谁。
6: 我晚上不回去吃饭了，别等我了。
7: 你去哪儿吃啊？
6: 去饭馆吃啊。你去吗？
7: 都有谁啊？
6: 你不认识。
7: 不认识我去干什么？
6: 去了不就认识了吗？再说了，就算认识，你去吗？
7: 拜拜啊。
5: 看到吗？看到没有？天鹅肉这是干什么去？
8: 是啊，这孩子这都要吃饭了，跑哪儿去啊？这是？
5: 这还不明白吗？天鹅上癞蛤蟆家吃饭去。
8: 你怎么知道的？
5: 猜的。干什么去？嗯。呀，
3: 嗯，啊，嗯，知道。
9: 奶奶，你看我姐姐好不好？奶奶，你看我姐姐好不好？
10: 好，好。找你爷爷玩去，还没看奶奶这儿忙着呢。
3: 奶

0: 一个好不好？
1: 嗯，好好好，那我去玩去吧。嗯。哎，他说晚上到哪儿去吃饭呢？
2: 他没说，就说去饭店，没说去哪家饭店。
1: 哼，到饭店去吃饭？他跑到人家王海洋家去吃饭去了？
2: 不会吧？嗯，他还说让我也去呢。
1: 你信他的？他那是以攻为守。
2: 你怎么知道？
1: 德华刚才打电话来了，说他跟老丁亲眼看见的。
2: 这个死丫头，连我都骗。
1: 哼，骗你是轻的。
2: 你别老哼啊哼的，哼有什么用？
1: 看我回来怎么收拾你。
2: 你还收拾他，他不收拾你就不错了，还让你赔手机呢。
1: 啊，我赔他手机？我没让他付那个养育费就算不错。
2: 哼，你别在我这儿嘴硬啊，一会儿他回来了你管他要。
1: 哼，赔到要的时候，到时候我会要的。
2: 哼，到时候鸡也飞了，蛋也打了，我看你跟谁要。
1: 哼，
2: 肯定是德华来了。你们还吃得下饭去啊？
3: 还不让我们吃饭，想饿死我？一顿不吃饿不死。
1: 你是来干什么的？是劝我们不吃饭来的？
2: 我都吃不下饭去，你们还吃什么饭呢？
3: 那你也吃啊。
2: 哎呀，你别动别动，快吃。我不吃，我这堵得慌，我什么都吃不下。
3: 你坐你的。哎，
2: 你叹气管什么用啊？
3: 还吃那么多饭，
2: 那你说怎么办？你有什么好办法？
3: 咱们去他们家去，去堵他，我看他怎么说。
1: 嗯，这倒是个好主意啊。这是谁出的钱呢？肯定就是老丁吧。
3: 不是他还能是谁啊？他说脓包早晚要挑破，长痛不如短痛。
1: 他还说什么了？
3: 他还说我们这两家啊，早晚要正面交锋。与其说让他们来找我们的麻烦，不如我们先去找他的麻烦。
1: 嗯，到底是老丁真是宝刀不老。嗯，
2: 老奸巨猾。
3: 你说什么？你骂他什么？
2: 我哪骂他了？我这是夸他呢。
3: 有你这么夸人的吗？
1: 也有这么夸人的，反着夸。你不懂。
3: 我不懂，你懂。哎呀，还吃还吃，去不去啊？你们到底
1: 去去去，哪能不去了？哎，这点就别吃了。
2: 你不是说浪费要遭天打五雷轰吗？
3: 我可不敢遭天打五雷轰。
2: 就你倒掉的那些剩饭剩菜，早就该天打五雷轰了。
1: 你说什么呢？
2: 你看你，你还是我哥吗你？
3: 行了行了，别啰嗦了，咱们走吧。
2: 啊，走走。
1: 老婆子，快去快回啊！
2: 啊，你不去啊？
1: 哎呀，速战速决，快快快快快去！
2: 那要速战速决不了呢？
1: 那说明你们没本事。
2: 那还是你去吧，你去速战速决。
1: 哎呀，还没到我出马的时候。
2: 那你什么时候出马呀？
1: 那该出的时候自然就出了。哼，我是不出则已，一出啊，准让他们人仰马翻，亏不成军。
2: 走走走，
1: 真烦人呢。哎呀，好
4: 吃啊。哎呀，亚萍，你怎么不吃虾？这虾可新鲜了。
5: 我吃，我吃。来来来，
4: 我有着呢，有着呢。
5: 亚萍，
4: 哎，
5: 来，
6: 给你，
5: 给你，
6: 奶奶给你。
4: 亚萍呀，你尝尝这个鱼，我今天早上从市场上现买的，可新鲜了。
5: 好嘞，
7: 好嘞，
4: 没什么刺儿。
8: 哎，我自己来，
4: 我的拿手菜，快多吃，
8: 吃多吃，来来来，葛阿姨。您今天这样，我都有点受宠若惊了。
4: 哎呦，这不，
9: 这不是？
4: 你看，你第一次到我们家来吃饭吗？我不得热情点儿？
8: 哎呀，是，您是热情，可是我都有点吃不下了，这么多。
6: 你干什么呀？
9: 爷爷笑什么呀？爷爷高兴。
4: 高兴，高兴。
9: 小飞啊，
8: 叔叔，
9: 叔叔敬你一杯。
2: 你走前面。你先进去。
3: 为什么让我走前面？你为什么不先进？
2: 不是你要来的吗？当然得你走前面了。
3: 那里边是谁的女儿？是我女儿吗？
2: 不是你女儿，但是你侄女儿啊。就算我求你了，行吗？你走前面。我真是有点紧张。
3: 呀，你紧张什么？不就是

0: 串个门嘛。
1: 是串个门，但我也紧张啊。
0: 不都说鱼爸的女儿怕资本家的女儿吗？你这好，你这放过来了。
1: 我怕他干嘛？他有什么可怕的？
0: 那你怕谁啊？
1: 我怕你侄女儿，怕那该死的亚飞。
0: 哎呀，不瞒你说，我这心里也直打鼓，我也是害怕那死丫头。
2: 吃上一口吗？嗯，
3: 爸还没完。
4: 太平，吃饭了吗？
5: 正吃着呢。
4: 哎呦，我姑
5: 奶奶在家吗？
6: 还有你妈。
2: 他们来干什么？找你什么事儿啊？
6: 我哪知道他们来找我干什么？
3: 爸，我想姑奶奶找你。
7: 哦，我知道了。哎呀，
2: 半夜来了。
7: 这什么风把你俩给吹来了？你看，
0: 亚飞，你怎么在这儿啊？
4: 我怎么不能在这儿啊？
0: 你不是说上外边吃饭吗？
4: 这就是外边啊。
0: 你不是说要去饭店吃饭吗？
4: 这儿的饭比饭店好吃多了。真的妈，你尝尝，比你做的好吃。来来来，尝尝。
7: 是，坐下尝尝我的手艺。快，
0: 我们吃过饭了，我们不吃。啊，
7: 那是找我有啥事儿啊？
0: 没事就不能来你家串个门啊？
7: 啊，能。能？怎么不能？欢迎欢迎，那咱上可以。
4: 我们没吃完饭呢，你们没什么事改天再来啊。
0: 这哪有你说话的份儿啊？用着你在这儿多嘴多舌。
7: 我吃完了啊，老王，你们接着吃。
2: 好，好，好。那
7: 咱们上客厅去坐着去啊，走走走。走。哎
2: 呦。亚飞啊。你没事吧？没事，你去多吃一点，多吃一点。
4: 我没事儿，叔叔，你没事吧？
2: 你没事，我就没事。不用，没事，都没事，咱们接着吃。哎，
3: 我们怎么不说话呀？嗯，我们怎么不说话呀？啊。
7: 你吃饱了没有啊？
3: 吃饱了，你还没吃饱呢。
7: 哎呀，宝贝，来，奶奶摸摸你小肚肚鼓没鼓啊？吃饱了吗？嗯，好乖乖，奶奶一会儿带去吃哈。
0: 你吃饭吧，我们走了。
7: 啊，这不这刚来呢，再坐会儿呗。怎么说走就走？
3: 咱们吃完了就回来啊。
2: 走了。
4: 哎，再来玩啊。
0: 你说咱们跑这一趟去干嘛去了啊？就碰了一鼻子灰。
1: 谁让去的？谁让去碰一鼻子灰的？
0: 哼，又不是我，不是我们家老丁吗？
1: 你们家老丁这辈子就没出过什么好主意。
0: 那你可以不听啊，谁让你听的？
1: 对，你说的真对，我今天真是脑子进水了，我跟你去找这不自在，碰一鼻子灰不说，简直就像个傻瓜，像个大傻瓜。
0: 你别不知道好歹啊，我们这是为了谁啊？还不是为了你们家呀。嗯，
1: 谢谢谢谢你们，以后别为我们家瞎操心，
0: 以后谁再为你们家瞎操心，谁就不姓姜。

0: 你别送了，我自己进去吧。
1: 那你回去之后好好说啊，别乱发脾气啊。
0: 好好说有用吗？
1: 那你这乱发脾气同样也解决不了问题啊。
0: 你就不明白，天下大乱方能天下大治，

0: 来了，你紧张什么呀？
1: 哪紧张了？
0: 你没紧张吗？
1: 我还真是有点紧张，我这儿啊，我都砰砰直跳。
0: 瞧你这点出息，你还叫安杰吗？啊？
1: 我不是安杰，我是谁啊？
0: 我看你叫安小胆算了。
1: 你胆大，一会儿你下去跟他谈啊。
0: 我干嘛要下去跟他谈呀、啊？我看呀、啊，咱俩谁都别下去。就晒一晒他，别理他，你看他怎么办。

0: 哎，不好了，他好像上来了。你看，咱不下去惹他，他倒上来惹咱们了。
1: 瞧你这点出息，你真成个胆小鬼。

0: 干嘛？干嘛这么看着我？
1: 您是上辈子跟我有仇呢，还是我上辈子得罪您了？
0: 你什么意思啊？
1: 我什么意思您知道啊？
0: 我不知道。
1: 您为什么非要跟我过意不去呢？你为什么非要跟我对着干呢？这凡是我喜欢的，你就是看不顺眼，你就是要反对，就是要破坏捣乱，就是要给我拆散。我就不明白了，你居心何在呀？
0: 我也不想这么做，可你也得让我们啊，也得让我们省心啊。你看看你看上的那两个人啊，能登得上大雅之堂吗？一个是做饭的，一个是离婚的，哪个像样，哪个能配得上你呀？
1: 离婚的怎么了？您不也嫁一个离婚的吗？您可以，我就不可以。
0: 你跟我不一样，年代不同了，没法比。
1: 没什么不一样的，年代不同，事儿都一样，就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在您如花似玉的年纪，可以嫁给我爸那个大老粗，我这个30多岁的老姑娘，我凭什么不能找个离婚的？
0: 我那是出身不好，我不得已。你呢？
1: 至少比你强，我最起码是为了爱情。你呢？

0: 你刚才聋了？你怎么不说话呀？
1: 你让我说什么话呀？
0: 你不是要管他的事儿吗？不是不让我管吗？你怎么不管了？
1: 哼，人家又没找我的事儿，人家也没说上辈子跟我有仇，我凭什么要替你说话？再说，我连自己的事儿都没管好呢，我还有脸管别人的事儿？切！
0: 你切什么切？你什么事儿管不了了？
1: 我问你，你当初跟我结婚的时候，是不得已吗？

他是一位文人，一位书法家、收藏家，更是一位医术精湛的中医大夫。他出身在官宦世家，前清拔贡，一文并茂，自学成医。成都大疫时，他深入疫区，使病患去危为安。他沉浮宦海，辞官从医，投身中医教育，位列京城四大名医之首。他承前启后，言传身教，84岁高龄担任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首次提案设立中医学院，为后学典范。他才华横溢，博古追今，他是杏林如意百年巨匠萧龙游。1892年，一场霍乱疫情袭击了四川，仅是成都一地，每天死亡数千人，使人恐惧瘟疫，就连医者也不愿出诊。在这样的疫情下，一个年轻人带着药物沿街查访，为他们施治。与他一路同行的还有他的朋友中医大夫陈运生，他们救活了许多患者，在霍乱横行的川中留下了万家生佛的美名。他叫萧龙游，还是成都尊经书院的一名学生。这次经历让年轻的萧龙游坚定了自己济世医人的理想，直至他成为一名中医巨匠。

0: 萧镇，这是他第一次来到曾祖父萧龙友的故乡四川省三台县。
1: 我的曾祖父是萧龙友，他这个名字可能我感觉从我记事起都始终是一个话题。
0: 1870年的早春，萧龙友出生在四川雅安学塾，随祖上入川后定居三台县，家人给他取名萧方俊，字龙友。位于四川盆地中西部的三台县，自古就是文化深厚之地。唐代这里被称为梓州，是蜀中第二大城市。历史上诗人李琦、陈子昂出生在三台，杜甫在这里生活了1年零8个月，写下了180多首诗篇。初唐四杰中的王勃、杨炯、卢照邻，还有李白、韩愈等，都在此地留下了许多珍贵的诗文墨迹。三台县作家左起，多年来他始终用文字记录家乡的历史，逐渐对萧龙友家族充满好奇。
2: 我们三台的萧氏家族呢，最著名的第一个人物就是萧龙友先生的祖父萧宏植。他考取八贡，他的父亲萧端树是一位杰出的书法家，他的父亲也是功名，是从八贡开始，但是不止于八贡。

0: 然后又考取举人。
1: 在这个文化氛围浓厚的地方，萧家作为川南望族，更加重视对孩子的教育。从萧龙游五岁开始，父亲萧端树就让他接触家中珍藏的青铜古玩，每日诵读四书。

0: 《黄帝内经》，汉代张仲景《伤寒杂病论》，《金匮要略》，唐代孙思邈《千金方》，《神农本草经》，及其明代李时珍所著的《本草纲目》，清代成书的《温病调变》。透过这些经典，中医药2000多年来的发展与实践，一步步在少年萧龙友的眼前展开。
1: 中国有句古话，秀才学医啊，如龙作鸡啊，传统文化的素养造就了他们对这个中医的接受的程度，而且对这个整个中医的这个发展啊，这起了很大的作用。
0: 在这些正统而繁杂的学业之下，作为一个孩子，萧龙友也为自己开辟了一块抒发好奇心的天地。因四川地形崎岖，山高谷深，良好的水热条件，自然地理的多样性，适合不同种类的药材生长，为四川带来了丰富的药源。今天在三台县，每周仍有售卖中药材的集市，萧家祖上就曾经营过药材生意，这让萧龙友有机会了解到每一味药的形态、气味，不同药材的采集和炮制。
2: 所以他从小啊，就时不时的就跑到这个药铺啊，就问医识药，就每味药啊、归经啊、性味啊、功能啊、主治啊，他都问，所以他从小就有这种童子功。
0: 古人常说，为人子者不可不知医。逐渐掌握了中医基本理论的萧龙友，早期的医学实践大多是家人。
3: 最开始他的一个从医的一个或者是学习医学知识的一个初衷是为了他的母亲。当然了，我觉得要成为一个巨匠的话，这些肯定还是不够的。
0: 就在萧龙友一步一步走入医道的大门时，来自家族的压力正要求他做出选择。尊经书院，四川总督吴棠与四川学政张之洞筹划创建的新书院，这是四川近代高等学校的源头之一，带着洋务派经史致用的理念。学医并不是萧龙友少年时被规训要走的路，那时候科举入仕才是一个官宦子弟的正途。萧龙友的父亲让20岁的萧龙友前往成都考取尊经书院。
2: 经学在兴起，所以啊，他们也都是要用现在的话来说是与时俱进的去学习，这样呢就不再走那个过去的那个老路。
0: 清朝光绪16年，萧龙友年甫弱冠，即于全蜀学生30000人中脱颖而出，为成都尊经书院词章科录取。一天，书院山长出考题，要求避免用水字旁的字，同学们面面相觑，尝试着下笔。萧龙友以心学入腹，讲商贸，讲民生，文字铿锵上口，全文没有用一个水字旁的字，却没有一句不是在讲海。学院山长把萧龙友的作文评为压卷。锦江书院、尊经书院与1896年成立的四川中西学堂合并为四川省大学堂，即今天的四川大学。在四川大学有大片密集的子午帘，这是萧龙友最爱的睡莲。子午莲花冒雨开，神光离合自何来，这样的文学造诣理应做一个文学大家继承父辈的教职，出入宦海。也许萧龙友自己也是这样想的，但这并不妨碍他继续学习。

钻研中医。他耕读医书，并与医家、道家为友，琢磨病症，切磋医术，旁观这些宝贵的问诊经历，为从小自学医术的萧龙友积累了不少实践经验。而后再从技艺到胸怀，他都已经成为一名合格的医者，即将走向更广阔的天地，更跌宕的时代。

0: 1897年，农历丁酉年，清朝每12年一次的拔贡考试开始了。考中学生可以保送入京，经过朝考合格，充任京官、知县或教职。因其名额极少，亦见拔贡之难，甚至在举人之上。学而优则仕，萧龙友以四川省第一名的成绩入贡，被任命为正蓝旗官学教习，成为了与曾祖父、祖父、父亲一样的教育官员。萧家一门四拔贡、两文举的盛名，在川中已是享誉极高。初入北京的萧龙友，一面教学，一面研究医术，拜访京城名医。易痴者即必良。根据萧龙友的子侄回忆，萧龙友在睡梦中有时右手会做出切脉的动作。也正是这份对医学的痴，萧龙友虽然没有挂牌行医，但医名在京中建起。学习与思辨相辅相成，萧龙友读中医经典却不受困于经典，他推崇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但主张要学其法，然后根据当下的气候环境、人物情志论证。他考证《神农本草经》的渊源，比较它与《本草纲目》的差异和各自的优点。这样的思辨精神源自广博的学识，使得他对中医的学习十分灵活，并始终认为中医贵在活，最忌呆。对此，萧龙友说：“有为我之学进黄坤载一派，其实我毫无所谓派，不过与傅青主、陈修元、徐灵胎诸人略为心折而已。”在萧龙友日后成为一代名医时，人们想对这位自学成医的巨匠分门别类，却很难将他归入某一个中医学派。
1: 社会环境是活的，另外呢，人的情绪也是有变化的，所以呢，你看病的时候要结合方方面面的因素，所以一定要活，不能呆，不能死板。
0: 3年后的农历庚子年，中国历史上灰暗的一年，八国联军攻陷了北京城，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逃往西安，留下了皇家园林、宫殿与满城百姓。为了过冬，萧龙友带着问友人借的一点钱来到前门买大米，却被德国大兵扣押，后被迫为洋人背粮喂马。甚至在这场兵革中，萧龙友多年来积累的医学笔记、文章医案几乎失落损毁。他从小到大学习的先秦诸子、诗书礼仪、5000年文明乃至文人的尊严，都在国难中毁于一旦。清政府与洋人议和的间隙，萧龙友被德军放出来后，为了生活不得不到琉璃厂苦中作乐，一边摆摊卖字，一边地摊鉴宝。时局之混乱，除了等待别无他法。中国人等来的是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

0: 缓过一口气的清政府又运转了起来。萧龙友教习期满，被派往山东做了地方父母官。公事之余，萧龙友为同僚及百姓诊治疾病，医名日渐隆盛。此时光绪皇帝日益病危，朝廷第二次面向全国招聘御医，山东巡抚袁树勋想推荐萧龙友去给光绪皇帝医治，萧龙友极力推辞，没有应命。萧龙友看得明白，大清要灭亡了，但中国或许仍有希望。萧龙友在山东为官的12年里，先后在淄川、嘉祥、巨野、济阳等地任知县知府，在济南为成立高等学府厘定章程，修建养老院。他亲政爱民，至今留有政声。嘉祥党校校长沈孝敏退休后致力于发掘整理嘉祥的历史人物，尤其对萧龙友先生记忆深刻。
1: 清光绪30年来，那是1904年，首先踏入的第一站是嘉祥，就干了7件事。
2: 萧知县在这任县长，就住这个地方。大学书院之间，这个地方就是萧知县在这里建的药保所、
1: 工艺厂、巡警保家局都是在这个地方。单级师范讲学处，他办起来的，这个是搞个什么培训小学教师的。作为职业教育、师范教育，他是开创的。你除此之外，你还建了工艺厂。嘉祥县政府出面建厂，可能他是第一个，就是亲政，是亲政爱民的一个。没这个幼儿教育，他建牧羊院，用苗语办学，所以他是勇于创新，勇于敢于创新，有这个勇气，有这个气魄，有这个胆量，更有这个眼光。
0: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中华民国宣告成立。萧龙友却在这一年的冬天，写下了《西园医引记》，流露出想要弃政从医的想法。
3: 当时就是辛亥革命，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就那个社会啊，就是包括这些思想那个比较先进的人物啊，都看到了这个辛亥革命推翻清朝以后吧，并不是很理想，他们的理想没有达到，放弃这个当官的一大批人，不是一两个。
0: 1912年，萧龙友写下了《西园医引记》，于志在医国，浮沉宦海数十年，于国事毫无计，既不能显达，出所学以医国，何不隐居行其术，以医人。
4: 他在这个医引记当中就写得非常清楚，于志在医国，他当时的年轻气盛的时候就是想为国家办事，使民族兴旺发达。但是呢，他说沉浮宦海数十年，于国事毫无计，没有任何帮助对国家，仍然是国家这个民族看不到希望。所以他认为呢，医虽小道，但是可以自利利他。
2: 但是从中医本身的这个境界来讲呢，那按照《伤寒论》张仲景的说法，上可以疗君亲之疾，然后下可以救平民之恶，最后还可以使自己保身长全，颐养其生。其实从他学中医那天开始，对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修行，就是一个学习修炼的过程。
0: 萧龙友也曾幻想和自己心哲的医家前辈

0: 傅青竹、陈修元、徐灵胎一样，归隐田园，行医济世。也许是时机不成熟，也许是对新政府尚有期待，萧龙友却将这份退隐之心潜藏了下来。一年之后的1913年，萧龙友奉调回到北京，先后在北洋政府的财政部、农商部、交通部、国务院、总统府等部门任职，大量参与国家机要事务。与此同时，他被内务部正式聘为中医顾问，在中医界有了正式的身份。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是集我置身医界之始。”自1914年入京任职后，萧龙友工于诊疗更为繁忙，上午上班办公，下午行医出诊。对于家境贫寒、无力应诊的患者，萧龙友让他们在岳家老铺等中药店记账抓药，掌柜核对了药签的署名，将药免费抓给病人。这样拿药是萧大夫的特例。药签上署着医者的姓名，加盖了印鉴，萧龙友。
1: 萧龙友原来就是派这个自己的徒弟啊，有时候到通常来抓药，说通常也根据这情况呢，也是定期结账啊，也提供一些方便。但是作为同仁堂来讲呢，是一个制药企业，首先呢就要为这个医生要提供最好的药。修河无人见，存心有天知。这个修河呢，过去呢实际上就用在制药上，修治和合一个技术，但是还有一个良心。但是存心一定要是天知，不是说没人知道，所以一定要把这个敬畏之感，要这个自律精神。我在给你起这个方的时候，我在给你配药的时候，我在给你称量的时候，他是把他心要放在里边似的，他是用心去做，说这是一种存心，也是在名医的影响之下把这个中药呢做好。
0: 十余年间，萧龙友因为正直在身，很多权贵都曾蒙其诊治。1916年五月，57岁的袁世凯病危，邀请萧龙友为其诊断。萧龙友断定袁世凯为尿毒症，并要求他服药静养。此时刚刚复辟登基的袁世凯，在举国上下一致的声讨中，心怎么能静得下来？不久，袁世凯一命呜呼。1926年三月，梁启超患病，主张手术切除。萧龙友认为梁启超肾脏无病，常服所开中药便可痊愈。臣服于官场，萧龙友按脉的手指几乎亲触了中国历史那十余年里的风云变迁。

0: 北京德国医院的门口，拉车的车夫请下了肖龙友。德国大夫迪博尔已经恭候在此，他对于中国医术的神奇之处深感好奇。早前迪博尔听闻肖龙友的遗名，就曾经约他会诊，所会诊者多是疑难重症，如大脑炎、黑热病、子宫瘤、糖尿病等。这些病症常常被肖龙友用中医药治愈，令迪博尔大为惊叹。肖龙友以高超的医术开创了中医师进入西医医院用中医药治疗的先例，为中医药自立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肖龙友说道，今者西医东渐，趋重科学，医药为救人而设，本无中西之分。
1: 他是从来不保守，他以珍重生命为第一。他诊治了好多那个疑难病症，他是中医最早进入西医院用中药治疗开了这个先河，
2: 能够中西

坚固，而且能突出这个临床，突出疗效。以这中医的这个思维来看待这个问题，西为中用，是吧？这个先中后西，可能这些方面啊，都对我们这个现代的这个中医教育啊，确实有很多的启示作用。

从政的履历，从基层到中央，涵盖了教育、经济、财政、农业等广泛的领域，这极大开阔了他的眼界和格局，使得他从一个医术高明的大夫逐渐走向了一代中医巨匠。当有一天他回归医学，可以站在更高的层面去看待和发展中医。

0: 在今天的成都中医药大学医史博物馆，保存着一枚扇骨，上面刻着萧龙友1912年冬天所写的《西园医隐记》。这篇文章记录了他退隐行医的决心。
1: 那么这个扇骨记录呢，就是《西园医隐记》。这个《西园医隐记》呢，就

0: 体现了老先生弃官行医的一个大爱的精神。再一个呢，就是他在这个领域里他还有一个大的格局，有高瞻远瞩的一个境界。
1: 萧龙友从小所受的教育让他像每一个真正的儒家弟子一样，求索人间大道，志在医国。医术是他为了侍亲尽孝而学的技艺。君子由于义而至于道，然而天下无道。他觉得四顾茫茫，行藏莫测。萧龙友想要伊尹的想法最先得到了夫人的理解。萧龙友的原配安夫人过世较早，他青年断弦，十年未娶。后来湖南长沙出过状元的饶家有女儿多病，屡次请萧龙友诊治。此去经年，饶府将女儿嫁给了萧龙友。饶夫人一生与萧龙友相伴五十余年，伉俪情深。面对夫君的困惑，饶夫人劝慰他说，不能医国就行医术以医人，医虽小道，亦自利利他之道矣。果如是，吾将以子偕隐而终老。三十年来，见过洋人的军队在京城劫掠，见过革命与复辟，国家和民族的前途茫然不可测，个人的前途、命运和作为也无法预见。唯有对中医的钻研，寸进日新，积少成多，可以济世救民，可以安身立命。1928年，萧龙友58岁，正式弃官行医。他自号西翁，以是对政治仕途的不为，而将中医大夫作为自己余生的职业，最终成为一代大医。在今天北京西城区金融街的东北部，有一条东起西四南大街，西至太平桥的胡同，兵马司胡同。上个世纪20年代末，决心弃政从医的萧龙友，就在兵马司胡同的寓所里挂牌行医。萧龙友行医之初并不挂牌，后来因为政府强行要求从医者必须挂牌，他才在家门口挂上了一块尺许长3寸多宽的小木牌。木牌上是由他自己书写的“萧龙友医寓”5个小字，仅供求医者辨认住址而已。
2: 它是正北的这个门，就这么一个，好像是绿底红字，很大的名利，那些都刨了做家具去了吧？那些人说那些匾一块没有。
1: 萧龙友先生用药同样质朴，不开贵方，贯通药食，合乎自然，有益于人。对于风寒感冒，他喜用苏叶、葱白、豆豉，家中也经常备有糊馒头和糊米水，以备小儿停食，成人腹胀。如果遇上盛夏不思食，用荷叶粥宽中解暑。软坚散结的鸡内金，加上疏肝理气的佛手，仅2味药组成佛金散，用于消食健脾、和胃止痛。
3: 我就看见他用这些方子，就能看见这个人，他的人品，人一定是很朴实厚道的这么一个人。然后他用方的呢，他不是，他虽然是一个中医大家，但是他不是用这种贵细药材治病著称，而是以呢病人的疗效为主要的这个追求的目标。
1: 同时，萧龙友还是一位长寿老人，其养生经验有着独到的见解。他最主张清养。
0: 他一生就是清清白白的做人，清清正正的为官。我不用去这个住豪华的房子呀，我不要去吃那种山珍海味呀。
3: 首先，他心很淡定，很坦

0: 啊，所以说呢，心胸是很大度。如果是一个斤斤计较或者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的话，他很难长寿的。
1: 轻与重和浊相对，萧龙友先生认为淡泊滋润是最好的养生方法。他把这老年病比作洗衣服，穿久之后的衣服使劲清洗，不免会让衣服破损，应该小心的轻换。虽然年久的污垢不能尽除，但晒干后还会有清新的感觉。这番比喻点明了治疗老年病的要领，不可攻伐，而以调理清养为主，不能说大泻或大补，而是要用平和清淡的药物。在别人看来，如此高明的医术，萧龙友没有半分夸耀自矜的意思。行医是他退守世间的底线。当时中国积贫积弱，一些革命思潮涌现，西方医学进入中国，在利益的驱使下，中医成为了被批判的对象。由余荫秀等四人提出的废止中医案，要将中医教育与传承完全废除。中医药为全国90%以上的人民做着治疗保健的工作，全国西医还不超过6000人。这份提案完全没有考虑到广大民众的医药需求。3月17日，全国中医界代表在上海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议集会，这就是中国近代中医史上著名的317事件，它迫使当局收回成命，使中医免遭官方之禁。萧龙友愤慨之极写下：“医判中西徒有名，天公都是为民生，学人何苦交相构，治世终归要有成。”这次废止中医的提案将国内的知名中医聚集了起来，大家纷纷思虑起了中医的未来，不约而同把目光转向了中医教育。这天，一个名叫张子畅的人突然登门拜访萧龙友，他一见面便问：“中医将亡矣，先生有所闻否？”萧龙友当然有所闻，并且为之忧虑。中医博大精深，家传口授，却不如西医有程序，教育有章法。张子畅又问：“何不提倡中医学堂与之相抗？”萧龙友答：“谈何容易。”张子畅说：“先生如有意，余愿共奔走之意，不成不止。”就这样，两个有着共同理想的人决定办中医学堂，以救中医之亡。
2: 感觉中医啊都在民间啊，就怕那个断代啊，不能传承下去，所以商量俩人就合作呀，办了一个北平中医学校。
3: 那的意义应该是非常非常巨大的。那个传统的丝带图，那个手工操作有它优势，但是你要批量的培育后继人才，提高这个中医学术水平。
1: 萧龙友和张子畅两人草拟章程，招学生，租教室。萧龙友为张作霖母亲等社会名流诊病，收获厚重诊费，也都投入办学。1929年，名为北平医药学校的中医学堂试办一年，颇有成绩。1930年，以萧龙友、孔伯华、施金墨为首的北平地区享有崇高声望的老中医，联合京都中医界名流，共同倡议设立国医学院，最初命名为北平国医学校，后改名为北平国医学院。萧龙友任院长，孔伯华、施金墨任副院长。 目的在培育中医后继。

0: 人才。然而在此期间却遭到了不少阻拦，教育部不予立案，卫生部不予承认，崇洋者则大肆嘲讽。但是萧孔二人不畏一切艰险，披荆斩棘，倾囊维持。经费不足，则以门诊收入所得全部用于学院经费补贴。
1: 萧老和孔老呢，最后就办了北京，改名北京国医学院。萧老是董事长，孔老是院长，这么样办了15年吧，毕业700多人，确实是为那个中基那个后继有人呢，做出了贡献。
0: 萧龙友、孔伯华为国医学院的创建竭尽全力，北平国医学院的开办汲取了西医院校办学的经验，萧龙友、孔伯华都亲自带学生临床学习，在教学形式上完成了中医教育的正规化。教学之余，萧龙友写下了整理中医药学意见书，并且在书末附上编写中医药书籍的方法，包括教学大全、治疗学大全、古今医界名家论说大全等，想要借助西方科学的方法论系统梳理中医的理论。1934年举行第一次中医会考，主考官就是萧龙友、孔伯华、施金墨和汪逢春。从此他们四人既有了京城四大名医的称号。

0: 有粗有细，有虚，有实有虚。
1: 嗯，
0: 过去古人画白庙都是一样的，他不分这个。
2: 蒋兆和先生也是四川泸州人，我们是四川三台人。
3: 画家蒋代民，著名画家蒋兆和之子。这幅画是蒋兆和先生为萧龙友所画的人物肖像，也是蒋代民一家最为珍藏的画作。
0: 我母亲经常啊，这个一拿出我外公，翻出我外公的照片的时候，她就落泪，她就跟我说，老是重复一句话，如果没有你的外公啊，这样的我这么一个好父亲，你的外公这样的人，我就不可能跟你爸爸结婚。
3: 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日本人的刺刀扎进了中国的心脏，萧龙友再一次看见北平沦陷。在八年抗战期间，萧龙友停诊四年，他家里的生活早已困难重重。萧龙友自己留在北平抚养孙辈，把两个儿子都送去了后方支援抗战。1943年，画家蒋兆和耗时一年，在沦陷后的北平创作了《流民图》，揭露日本侵略下中国人民的惨状。当年《流民图》在太庙正式展出，已经73岁的萧龙友在女儿萧琼的搀扶下走进大殿，为展览题词。因为《流民图》的展出，萧琼对蒋兆和一见钟情。当时蒋兆和还是一个穷画家，比萧琼年长12岁。
0: 他把一个心思就钻在绘画里面，钻到艺术里面，啊，他不太去想其他的事情。那么我母亲呢，看得上的是他这个人，而我外公也是这样。因为我父亲画了《流民图》，因为我父亲画了很多很多同情劳动人民的，下层人的这个画，所以就与我外公引起了共鸣。
3: 萧龙友的女儿萧琼才华横溢，当时求婚者有银行行长，有博士，还有汉奸大少爷。萧龙友一生性情谦和，唯有这次拍着桌子喊道，我的女儿绝不会嫁到汉奸家。在萧龙友的坚持下，齐白石作媒，萧琼与蒋兆和喜结连理。1949年2月11日，阴历正月14日，9天前，北平和平解放，人民解放军进入北京城，城内没有那么多住所，萧家便将门房借给解放军居住。这天一大早，萧龙友十分高兴，特意穿上了藏蓝色锦缎面皮袄和崭新的棉靴。门房里的解放军战士也帮忙打扫院落，因为这一天是萧龙友先生的80大寿。在这样喜悦的心情下，萧龙友先生请女婿蒋兆和为自己画了一幅画。
0: 那么我母亲呢，在旁边看着我父亲画，她就自己自告奋勇，我来添几笔。她画的是什么呢？不是说像我外公真的坐在椅子上就画了个椅子，不是的，他画的是石头，啊，石头上面还有松树，这很有文人画的气质。
3: 解放军的军容风纪，新中国的诞生，让80岁的萧龙友感觉焕然一新。新中国结束了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的欺凌，结束了革命时期混乱的军阀割据，蓬勃的建设热情激起了萧龙友压抑多年的救国安民之心，他将20多年前弃官从医时的别号“西翁”改为“不西翁”，以示自强不息之意。
0: 按照我母亲的话说，是在一种革命的气啊一种气氛中，肖老度过了他的80岁寿辰。他至少会想呢，啊，有政府来给我们做主了，中医是不是就可以发展起来了？啊，政治是不是就昌明了？当时的知识分子真是这么想。
3: 新中国百废待兴，对中医事业大力支持。肖龙友作为中医界威望极高的人物，担任了第一届、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历任中医研究院名誉院长。作为中医学家，担任中央文史馆馆员及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肖龙友为历史第一人。
1: 那么正是因为他亲身经历了这一些，他才最看得准中医要发展那个根结在什么地方。他最关键的两个地方，那一个是教育，一个是呢这个要有一个研究机构。这个机构研究什么？研究中医最核心的那些价值，最核心的理论。
3: 1956年，国家采纳了肖龙友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的设立中医学院及中医大学，培养中医人才的提案，在全国成立了北京、上海、广州、成都4所中医学院。
1: 那么一个是这个研究机构，国家级的研究机构，一个是4家学院，他们当时的一些工作就是奠定了我们中医发展的基础。就比方说我们现在的教育的体系，我们的评价的体系，那我们的医疗的体系，大体都是他们当时的那样的雏形。
3: 已经87岁的肖龙友闻讯后，在病床上亲笔写下中医学院成立感言。他在文中说，我的素质终于得偿，在病中闻此消息，感到无比愉快、兴奋。这充分说明，人民政府的一切措施都是符合人民的利益。作为人民代表，肖龙友每月有50元人民币的补贴。收到这笔钱的时候，

0: 肖龙友将钱退回，但相关部门不能收，肖龙友便用这笔钱给孙女买了一辆自行车，以此鼓励孙女好好学习，对得起人民的养育之恩。
1: 我特别需要一个自行车啊，骑着上学多方便啊，是吧？所以呢，我就觉得我也要就是说，听他的话，听爷爷的话，要努力学习，好好的那个上进。
0: 他嘱咐孙女肖成从，高中毕业后，第一志愿报考北京中医学院。
1: 我是后来想学文了，那个最后想学西医了，但我父亲就说拍桌子了，就是无论如何你必须得考中医学院，这是你祖父的意愿。那我就后来就是听从了，因为我上初三他就让我上，那么高三毕业呢，我就说你第一志愿就是报考了北京中医学院。
0: 大学期间，肖成从系统学习了中医基础课程和较为完整的西医课程，打下了坚实的医学功底。就在肖成从成为中医大树上的一片新叶时，1960年10月20日，肖龙友先生逝世，长眠北京万安公墓，享年91岁。按照先生的遗愿，他的家人将他历年来收藏的150多件古代珍贵文物及字画捐献给了故宫博物院，将所藏朝鲜本《医方类聚》捐献给中国中医研究院，此书国内仅2部。
1: 特别爱国爱人民，我的父亲跟我伯祖父还把肖龙友医寓给捐出去了，26间房吧，2个大院，1个小院。他说国家百废待兴，我们就是要为国分忧，就是要这样。
0: 国医大师肖成从也将所藏咸丰道光年间的阿胶无偿捐献给了阿胶博物馆。如今82岁高龄的肖成从教授依然坚持出诊看病，他精于妇科。近一个甲子的行医生涯，肖成从始终传承祖父肖龙友的医术和医德。
1: 国家给你培养出来了，是吧？家里又是受到这么好的家风的影响，你不能要愧对他们呀，是吧？你一定要是说要把这好的传统要传承下去。
0: 如何将曾祖父肖龙友和家族的医术延续，是肖震每天最关心的事。
1: 你治疗最后的就是用药，是吧？你看这个品味也相当好，你看它是经过发汗的。这个丹参呢，在这个临床上也是常用的。
2: 肖龙友这个，无论他的医术还是医德，都是惠及患者啊。同样，我们以药也是一样，惠及患者。
3: 因为肖龙友啊，是这个中国一代名医，也是京城四大名医。然后呢，他有他自己独特的这种医术、医道，然后甚至医德。我们开这个医馆呢，我们是希望把他的这种文化也传承下去，也有一个地方传承下去。
0: 国学带领肖龙友进入医道，他在书画上极有造诣，使人求不到他的字画，就收藏他的亲笔药方作为书法作品。他自学医术，别无师承，亦无偏好。他主张消除门户之见，不分门派，无所创建，不着痕迹，却医道万千。这是肖龙友堪为一代大师的境界。
4: 能在一个行业里面称为巨匠，那首先他需要有一个德行在里面，德高才能行远。
1: 不仅是在这事业上，学术上，还有他

0: 所作所为，都是考虑的都是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我太有体会了。
1: 他的一生可以说是济世救人，而且热衷于中医的人才培养。
2: 辅佐型的人物，而不只是一个纯粹的就是一个医生而已，但是他也是个教育家，实际上是也是一个社会家。
3: 所以呢，很有童趣哈。我觉得他虽然人老，他真的是，哎，这个老人太好了。
4: 中国的传统文化讲究道与术，济世安民是萧龙友的道，而中医是他的术。他早年以道御术，救国无门；晚年由术入道，潜心医学。忠诚一代，中医巨匠。

年终岁尾，正是青虾集中上市的时候，虾农们每天都忙个不停。凌晨四点，张义林就赶到了社主镇青虾交易市场。这个时候，市场里的一个个收购点早已挤满了养殖户，热闹的场面驱散了冬日的寒冷。

0: 总归吃光了。
1: 两包。
2: 青虾又叫河虾，是中国最主要的淡水虾。位于江苏溧阳的社主青虾交易中心是中国最大的青虾市场。除了本地虾农，来自安徽的养殖户也把自己养的虾送了过来。高峰期日销青虾超过10万斤。在这里，通常一个虾箱可以装30斤左右的成品虾。根据品质高低，一斤的价格在50元到90元不等。老张这一次送来的虾品质不错，每斤卖到了80多元。
3: 这是小虫啊，
0: 一分一斤，9100啊。
4: 你的总共飞到哪货这里了？
0: 你的啊，你的总飞到四七多斤。
4: 现在比那还要少一点嘛。
0: 现在是个提气不正啊，提气太
4: 硬。现在基本上听不懂。
0: 我们这多少年了？
4: 那都是几十年的了。
0: 海鲜一货全部送到我这里的，我专门是收购的。大概我们好挣个1-2万吧。
4: 我今年一般亩产大概说5-6千吧，差不多有2-3千块钱一亩的纯利润。我一般50亩，20-30万一年吧，差不多。我们普遍基本上就这个情况。
2: 如今，社主镇从事青虾养殖的农户有1300多户，每年出产青虾6800多吨，销售额达到8.5亿元。靠着一只只活蹦乱跳的青虾，人们的生活过得风生水起。2014年，社主青虾被认证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社主也被中国渔业协会授予“中国青虾第一镇”的称号。随着天光渐起，满载青虾的货车驶出交易市场，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运送到全国各地。收获满满的虾农也开始了新一天的忙碌。冬日的清晨笼罩着轻纱般的薄雾，一路上成片的板栗林像褐色的毯子披在山坡上，一块块虾塘连绵成片，塘水倒映着天光，好似光洁闪耀的琉璃。一座座白墙灰瓦的小院点缀其中，流淌着青山寒黛水寒烟的诗情画意。如今社主人的生活逐年改善，过上了物丰人和的好日子。社主镇，江苏省溧阳市下辖镇，它坐落于苏皖交界处，天目山余脉的西北顶端，南临安徽省广德市，西接安徽省郎溪县，交通便捷，自古就是苏皖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如今也是苏皖合作示范区社主先导区所在地。结束了一个早上的忙碌，张义林还要赶回虾塘迎接一位老朋友的到来。
4: 啊，我来试一个地笼看。
0: 昨天放的笼吧，水还可以的。
5: 你这个虾放一放呗，我觉得过一段。
2: 从社主镇推广青虾养殖开始，蒋素飞就作为一线技术员和虾农们打交道，到如今已有10多年的时间。2022年，一种新的养殖模式试验成功，蒋素飞便开始挨家挨户在虾农间做推广。
6: 今年在苏州市的一套模式很好，就是呢一次投苗，持续捕捞的过程。6月底7月初就把苗放进去，然后在7月28号就开始卖虾了，大概28天左右就开始卖虾。当人家还在放苗的时候，你已经有虾开始上市了，然后市场上又没有其他的虾，那我们虾的价格不就上来了吗？一亩地可以多卖1500块钱。
4: 行，明年我多养点太湖三号，对吧？对，把效益搞得更高更好。
6: 换换模式，
4: 对，
6: 换换思路，
4: 对，
6: 不是说大家都照这种模式去养虾。

在发展中求新求变，这样的故事不断在小镇中上演。社主镇是典型的丘陵山区，

0: 当时卖卖他就卖着，哎，这个效益还蛮不错的，对吧？那我不如养养虾试试看，这个一斤鱼几块钱，一斤虾几十块钱的，假如我一亩地能养这个几百斤虾，那不是不得了吗？对吧？
1: 在当时，一亩青虾相当于近30亩水稻的收入。养虾的村民越来越多，到1999年的时候，镇上几乎所有平地上的塘坝都成了虾塘，养殖空间开始严重不足。于是，大家又把目光移到了山坡上。虽然原有的观念认为青虾不适合在山地养殖，可社主人偏要试试看。
2: 我记得有一次过来的时候，当时他们那个局长开了车把我往山上带，他说那边还有一个虾塘，要过去看一看。我说那个山上呢还有虾塘，然后就带到山上去看了看。
1: 在那次探访中，渔业研究中心的技术人员专门对山虾进行了抽样检验。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丘陵山区的土质沙性大，不但可以养虾，而且尤其适宜养青虾。社主虾农把不可能变成可能，10000多亩贫瘠的丘陵坡地成了高效虾池，每亩效益比种植旱作物提升了10多倍，人们的生活也真正好了起来。
2: 其实我们以前有一个笑话的，就是一到年底啊，以前呢都是到银行里面去拿钱出来用的，但是呢现在呢一到年底，那个养虾的虾农啊都是骑着3轮车到银行里面去存钱的，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喜人的一个现象。
0: 你看夫妻两个搞个，对吧，本来亩地一年，对吧，大概投20万，好一点20-30万块钱一年，对吧，你在哪里打工有这种效益啊，对吧，这个都是实实在在的。
1: 短短20多年，这座昔日贫瘠的山乡靠养殖青虾过上了好日子，与之只有一山之隔的安徽省广德市郎溪县也被带动起来。无论是山这边还是山那边，到处都是虾肥水美的丰饶景象。进入腊月，各家各户都张罗起年货。位于苏皖合作区内的江苏省社主镇与安徽省广德市郎溪县，塘连坝，田连埂，方言相通，风俗相近，因此结亲的人有很多。每到年节，两地之间就变得格外热闹。男男女女带着从市场上采购的大包小包回娘家走婆家，大山两边形成了一幅风风火火的走亲图。午后，张苗匆匆开车赶回了娘家。随着安徽省2020省道与溧阳1号公路无缝对接，仅仅15分钟，张苗就可以从江苏这边回到他的老家安徽省梅渚镇镇东村。这两天正是青虾的销售旺季，他要回娘家看看收成。
3: 但是陆续是你水已经到不了我们了。
4: 你已经卖了多少汤了？
5: 卖了160亩钱。
4: 还有啦？
5: 还有2米那么钱。
4: 哦，幸福，你就跟那个，就跟婶婶两个人搞。
5: 我们请了2个工人。
4: 请两个工人。
5: 嗯。
4: 那个，你现在？
5: 我们的工人一年工资7万多一年嘛。
4: 7万多。
5: 7万5一个人。
1: 2006年，安徽姑娘张苗嫁到江苏，力所能干的她很快成为了社主镇上蒋村的妇女主任。在统计留村人口时，她发现村上很多家庭跟自己娘家所在的村庄一样，老人、妻子、孩子留守在家，丈夫外出打工。而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简单，在家挣不到钱，只能背井离乡。
4: 后来呢，想想有什么办法想呢？这也是我娘家和婆家的一个普遍现象。
1: 那个时候，上蒋村还没有人养青虾。经过一番打听后，张苗小两口决定试试看。夫妻俩四处拜师学艺，并拿出家里所有积蓄，承包了106亩水田，开始了青虾养殖试验。幸运的是，当年青虾养殖就

0: 青帮青，林帮林，尝到了养虾的甜头，张苗立刻开始动员婆家和娘家的人一起养殖青虾。缺钱的他想办法凑，没经验的他就上门手把手教。那些年张苗几乎每天都在水田里忙活。
1: 住建筑原来工程款难要，原来我们是个小包工头呀，工人工资我们要付，所以他们养虾嘛，我们就带我们带动我们养虾了。
0: 如今张苗婆家所在的上蒋村青虾养殖面积突破3000亩，年收入近1000万元。青虾养殖产业的兴起把一半村民拉回了家，既照顾到了家里，收入又不比在外面打工少，日子过得越来越甜美。
2: 讲实话，不愁钱，不缺钱。要去大厂呢，不能讲，他要造个大别墅啊，买一个大别墅啊，不敢讲。自己的生活，儿子、女儿、小孩子结婚成家、念书，根本不困难。
0: 在张苗的娘家安徽省梅竹镇，养殖青虾也让很多人走上了致富路。
1: 一年我们就讲50万，像大底最少挣50万。
3: 你挣那么多钱干嘛？
1: 买房子不行啊，买房子嘛。
3: 你买房子嘛？
4: 他买了30多万
1: 呢。买一套房子30万。
3: 全部一次性付清呐？
0: 一根柴棍烧不成旺火，一根木棍围不成篱笆。如今像串门一样取经学习，成为苏皖两省之间的常态。随着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加快推进，2018年，江苏省溧阳市、安徽省广德市郎溪县正式成立了苏皖合作示范区，并明确将江苏省涉渚镇和安徽省梅渚镇、丘村镇一并列为合作示范区先导区。两省三地携手发展，不仅仅是青虾，各村的特色农产品都汇聚到涉渚这个大卖场，在销往全国各地。其实早在20世纪80-90年代，苏皖两地就开始有了合作。苏皖交界处天目山余脉往东延伸，形成了五云山。相传春秋时期，伍子胥为避楚王追杀逃往吴国，途经此处得以脱险，因此而得名。五云山东麓是隶属江苏省的福家村，西麓是隶属安徽省的下吴村。每年春节前夕，两村都会互送春联。
4: 贺新年！
5: 哎，礼服得念呐，
4: 好吧？
2: 啊，礼服得念。
6: 两个人一起，
4: 同气。
5: 哎，两兄弟，
6: 两兄弟来过。
5: 真的要干了。
0: 说起两地的渊源，可以追溯到1600多年前。西晋末年，中原战乱，世家大族纷纷避乱南迁，一批批中原渔民颠沛流离，长途跋涉来到此地，从此扎根于这片山水间。大山两边渐渐有了村庄，多少年来大家同砍一山柴，共饮一溪水，人丁兴旺，不分彼此。
5: 我们这里姑娘啊，那就跑他们那边去。
2: 他们那边嫁
5: 了我们村的也多，
7: 不少。
5: 不少。他们那边条件好一点，后来没有嫁过来，嫁过去。
8: 新年快乐！
0: 这一次活动最高兴的莫过于老朋友相聚。福家村老书记王海清和下吴村老书记向领兵认识了50多年。大家围坐在一起谈天说地，聊聊今年的收成，也回忆着共同经历的过往时光。20世纪70年代末，下吴村所在的安徽省率先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人们摆脱了生活的困境，获得了粮食大丰收。而山这边的江苏省福家村，村民们还在过着抬头见荒山、低头进土屋的苦日子。那几年，每到年终，大家

0: 就翻山越岭，红着脸低着头到隔壁的下吴村商界口粮。
1: 我们没办法，我们没有吃的，就是借。生产队长带着跟他们讲，要借一千斤、两千斤，大家去挑着回来吃。
0: 1986年，王海清担任村支书，怎么让村里富起来，成为压在他心头的一块沉甸甸的石头。那个时候，福家村最稀罕的就是村里流淌了千年的四口温泉。看着汩汩清泉涌出，王海清有了主意。
2: 温泉水呢，我想好把它利用起来。水温呢，一年四季都是好比是20几度。
0: 从来没有贫瘠的山水，只有贫瘠的思想。改革开放后，江苏省的民营经济开始活跃起来。曾经在外担任过养殖场厂长的王海清，对于市场经济早有认识。他学起城里人，搞起股份制经济，用了3年时间，不仅把泉水资源利用起来，进行罗氏沼虾养殖，更把五云山上6500亩荒地改造成茶园、果园、板栗树林，117个山头变成了117个绿色银行。到了1996年，福家村的发展反超了下吴村，集体全年收益350万元，全村人均年收入是下吴村的3倍多。直到今天，下吴村老书记夏岭斌还记得当时的情景。
3: 这当时对我们震动很大耶，你当时我们的脸上有光啊，那是个只要能够肚子搞饱就行了，没有去想到去发展经济，我一年要搞多少钱。
0: 从那时开始，山这边山那边的两座村庄开始了你追我赶。安徽的村庄开始办茶厂，开蚕茧收烘站，从单纯的田间地头走上了多元化的发展。而快步向前的江苏人也主动来到了山那边，帮助他们开山筑路。一条宽敞的大道取代了下吴村村口那条泥泞的弯弯小路，也把苏皖两地联系得愈加紧密。
3: 两个你替我比学赶帮操，我们就说这一排慢慢的都起来了。
0: 几十年的合作发展，山两边的村民早已领悟到，只有翻越眼前的五云山，才能真正看到市场的广阔。书记解放思想，带领群众一起干的山这边精神，被社主镇赋予了新内涵。这里专门在福家村成立了山这边村史馆。他们骨血里敢闯敢试、勇于思辨的精神，也在今天成为助推乡村振兴的巨大力量，鼓舞着山两边的人们。山两边的交流越来越多，苏皖两省的合作也日益深入。这一天，社主中心小学的孩子们要上一堂户外课。
4: 是根据胡子旭的名字。
5: 小朋友们看，这条河就是旭河，在河的那一边呀，就是我们的社主。
6: 中国的历史家。
0: 旭河又叫社主河。相传春秋时期，伍子胥辅佐吴王阖闾征伐楚国，两军在无头楚尾的社渚狼溪交战。虽然吴军常胜，但陆路破城无期。就在这时，伍子胥想出了一个办法，开挖河道，从水路突袭楚国，最终大获全胜。后世人们为了纪念伍子胥，便把这条河命名为胥河。破了边界的壁垒，胥河在历史上成为了苏南和皖南通航漕运的要道，苏皖边界地区开启了历史上的千年繁华。如今河两岸的江苏省社渚镇和安徽省狼溪县建立起胥河情教育联盟，两地20多所中小学加入其中，开展联合办学， 孩子们可以根据自己。

0: 家情况，自由选择在江苏或安徽入学。生活在安徽省郎溪县下吴村的徐泽豪，每天都会前往10公里外的社主中心小学，这里比他去郎溪县城上学近了一半的路程。
1: 现在交通方便了，我们的小孩在社署上学，而且校车到村里接送很方便。
0: 徐泽豪的外祖父过去也是清乡养殖户，安徽境内的部分虾塘处于天目湖上游，随着清虾养殖的面积越来越大，导致天目湖水质含磷超标，不仅影响饮用水水质，也影响了下游江苏境内的清虾品质。优质的水源是清虾产业发展的基础，为了保护生态环境，苏皖两地又达成一项协议，江苏这边以发放生态补偿的方式鼓励安徽虾农退养3000亩青虾。
2: 我两个女儿叫江苏丽阳，我把两边当成我自己的家。我们虽然不养虾，还可以腾出手来种种茶，现在环境好了，来的客人也很多，我就开了个农家乐，生意也还可以。
0: 2020年，安徽虾农把退养的水田统一流转给村集体，再用于种植高标准水稻和茶叶。如今，安徽境内新增的茶叶种植面积达到10000多亩。徐泽豪家的家庭农场里，绿油油的茶树也布满了山丘。随着青虾退养，生态环境得以修复。如今的安徽省下吴村，灰瓦白墙的小院上画满了伍子胥的故事，错落有致的茶山上绿树繁花，波光粼粼。溧阳1号公路的通车，连接起了苏皖220多个乡村旅游景点，一条条优美的风景道拉近了城与城、城与乡、村与村的距离，也吸引了一波波游客前来打卡。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赵一夫看来，以区域协作发展为方向，实现共建共享，有助于加快实现乡村振兴。
3: 他走了一个路子呢，就是区域协同发展啊，产业融合这样一个路子。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首要的问题就要解决城乡和区域之间这种发展不平衡问题。这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或者是实现我们农业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它这个必由之路。通过这样一个优势互补、产业协同，能够激发出单独各自发展所没有的这样一个潜力和动能。通过协作，他们可以把产业链延长，把整个价值链提升，其实能够对整个地方的这个乡村产业的发展带来形成1+1=2这样一个乘数效应。
0: 一只虾，一座山，一条河，把两地的生产、生活、教育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进入腊月，山两边的人家都开始忙活起来，丰收与佳节送来双重喜悦，美好的味道也来得恰逢其时。小院前，人们正忙着腌制咸鹅，空气中飘散着缕缕甜香。家门口的五云山依旧耸立，连接山两边的公路却愈发通畅。从山这边到山那边，从一边富到携手共富，共同富裕的道路在这片山水间越走越宽广。

0: 广西苍梧县六堡镇境内峰峦耸立，终年云雾缭绕。霜降过后，茶农梁炳雄一大早就和几位村民上了山。
1: 你好，梁大哥。
2: 哎，你好。
1: 采茶好热闹呀！现在这个季节采的是
2: 冬茶，冬天的老茶叶，我们叫了老茶婆，你知道，冬茶那个泡出来那个汤是金黄金黄的，
1: 嗯，
2: 很甜很干的。
0: 在六堡，茶叶一年四季皆可采摘。冬茶主要是摘取大片的老叶，用来制作六堡茶的一个特有品种老茶婆。梁炳雄的这片老茶园已经种植了15年。
1: 现在您的茶园有多大面积啊？这片都是吗？
2: 是啊，有20亩。
1: 每个季节最佳的采茶时间很短，是吗？
2: 嗯，所以我们叫我们村里面的互相帮忙啊。他帮了我以后，然后我过2天我就帮他们。前面那个是我师傅。
1: 哦，你好，这是家里人。
2: 家里人，上面的是我们的村民。
0: 六堡人一直有着收茶割稻、搭屋建房、互帮互助的传统。人工采茶靠的是眼力和手速，有乡亲们的助力，梁炳雄这几亩坐落在山顶的茶园很快就采摘完成。
2: 收工，
1: 真是不少啊！哎，这袋子装满了。我帮您扶着。
0: 过去茶叶收下山后，还得茶农一筐筐一篓篓翻山越岭走上几里路背回村寨加工。现在把路修到了茶园边，茶农骑着摩托车就能轻松把茶叶运回家。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苍梧县的六堡镇，地处大瑶山和大桂山余脉，以丘陵低山为主。六堡人种茶已经有1500多年历史。清康熙年间绘制的苍梧县地图上，六堡所在的区域被标注为茶亭。

0: 六堡茶仍是当地主导产业。生活在这里的汉族、瑶族居民因茶过上了富足的生活。梁炳雄所在的村庄建在山坡上，这些年村里新建的小楼越来越多，村庄的面貌也焕然一新。
1: 这是我家
2: 啊，这栋房子看起来很漂亮，什么时候建的？
1: 5年前，这个是我自己买的车。
0: 和村里很多人一样，梁炳雄用卖茶叶赚的钱盖起了新楼。当地人把这样一栋栋2到3层的新居称为茶楼。
1: 看看以前就那个造房子的
2: 啊，这是老房子，
1: 你看
2: 那个时候住几口人呢？
1: 8号人。
2: 8口人、嗯、哇，这很强烈的对比啊。嗯，
1: 住那个没地方住啊，以前呢。
2: 哦，真是一个旧一个。
1: 来来来，听到
2: 好，
1: 你就问两问，坐来坐一下吧。
0: 梁炳雄家里刚给二儿子办了结婚酒，屋内一派喜庆。老梁说，过去村里人普遍困难，对于办酒席这样的大事儿，得靠邻里乡亲凑份子，你出几斤米，我出几斤肉，他出几块钱，才能把事办起来。为了感念邻里乡亲的互助相帮，主人家会用红纸条逐一登记，贴在家里的墙上，成为六堡当地的独特风俗。如今日子好了，红纸上登记的几斤肉、几袋米变成了礼金，钱多钱少并不重要，图的就是个喜庆劲儿。
3: 好了，开始上车了，来快乐。
0: 乡亲们帮忙采茶，主人家自然是要坐上一桌佳肴招待大家。一碗热汤下肚，驱走寒气与疲惫，丰收的喜悦洋溢在每一张笑脸上。如今六堡镇的16个村几乎家家户户种茶、制茶、卖茶，全镇27000人，从事茶产业的就有18000人，一座座茶山成为他们的绿色银行。
2: 过去是杂草丛生的荒山，现在是美丽如画的茶园。过去是贫困的村落，现在是幸福的家园。说起家乡所经历的巨大改变，六堡人都很自豪。正是靠着一片片小小的树叶，当地人把绿水青山变成了金山银山。
0: 六堡种茶历史悠久，也为这座千年古镇留下许多与茶有关的历史遗存。
1: 这就是我们六堡呢运茶的古码头。
2: 这个古码头有多少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个古码头在清末时候开启了。
2: 哦。嗯。
0: 100多年前，六堡镇的河口码头客商如流，茶农们从山里挑来的茶，在这里装上竹排或者小木船，沿着六堡河去往下游换装大木船，进入鹤江、西江，运送到广州，然后下南洋。这条繁忙的水路被称为茶船古道。蒋永春年轻的时候在六堡河上撑过竹排，见识过六堡河的凶险。
1: 六堡到离凤这段下那个亚伯滩，亚伯滩这边是石头，那边是石头，只有中间弯弯曲曲、
2: 哦、
1: 但是水又急、
2: 嗯、
1: 把那个船也碰烂。
0: 起初六堡人运茶，茶牌茶船都是各走各的，一路上没有互相照应，时常会发生船沉茶毁的情况，教训惨痛，于是逐渐形成了结对相帮的行船传统。每次运茶都要求5-6条船组成船队后再出发。
1: 一条船一般不开船的，要那个船工呢拉耗子，
2: 喊着耗子，
1: 喊着拉耗子，
2: 大家齐心协力啊、
1: 嗯！1、2、1、2、2、哦、这样拉上来的。
2: 嗯，
1: 没有准确的定程，你根本干不了。
0: 昔日的六堡河上，船工的耗子响彻一道道险滩，他们就这样同心协力，把一筐筐六堡茶、一袋袋山货

0: 六堡镇也因茶船古道发展成为深山里的一个热闹集镇。然而古道苍茫，江水悠悠，20世纪40年代战乱不断，社会动荡，六堡茶没了销路，茶行没落，茶园也大面积荒废。直到20世纪80-90年代，当地农村家庭年均收入还不足1000元。为了生活，六堡人开始外出打工，许多村子也成了空心村。如今还有不少长辈会念叨起当年的事儿。
1: 我们一块猪肉，肥猪肉放在锅里面卷3圈，一块猪肉这么大的猪肉能炒一个礼拜的菜，你都不知道我们以前的条件是多辛苦。
0: 那段时间里，茶农们纷纷砍掉茶园里的百年老茶树，改种八角和桉树，但无论怎么努力，依然没有摆脱贫困的面貌。守着宝山却还要讨饭吃，走了不少弯路的六堡人终于醒悟过来。2001年，在政府的号召下，村民们开始复垦茶园。一张旗就在那个时候承包了这个荒废的百年老茶园。六堡茶山在沉寂多年后，又重现了垦荒种茶的繁忙景象。然而3年后，当第一批茶叶采摘下来时，茶农们却发现他们种出的茶根本卖不出去。原来茶园复垦和扩种过程中，原种茶苗紧缺，很多茶农就去外地引进其他品种的茶苗。没想到茶树品种不同，最后做出的六堡茶变了味儿。
2: 茶农的效益就没有达到预期，很多茶农就感觉到比较绝望。
0: 几年来的投入化成了泡影。为了解决种苗问题，政府指导成立了专门的种苗繁育企业，利用当地原种老茶树的枝条扦插扩种种苗。虽然政府采购老茶树苗有一定补贴，但比起卖茶叶，收益要少很多。是留叶采茶卖钱，还是留枝繁育种苗？是顾眼前收益，还是看得长远？成为了一道选择题，摆在了家有老茶园的茶农面前。
2: 我这个茶园当时也拿出来了，我们给了那个2年那个育苗企业作为募款员。
3: 当时交出来的茶树有多少？
2: 100亩的那个茶园了。我们每年应该呢是损失在10万元这样，但是呢，很多我们六堡镇的老茶农啊，都自愿的把自己的茶园提供给那个育苗企业做育苗。因为大家知道，要是我们不合力，不把茶叶这个产业共同做大的话，那我们这个产业以后就没有前途了。
0: 对于行船要结伴，采茶能互帮的六堡人来说，那时的六堡茶产业就像一条停驶了很久的大船，也需要大家齐心协力才能顺利扬帆起航。在茶农的共同努力下，2年的时间里，一大批原种茶苗培育了出来，六堡茶产业也迅速复苏兴旺起来。如今的六堡镇，老茶园和新茶园连成一片，形成了一条百里茶廊，茶园总面积超过10万亩。
3: 保留住原种，让六堡茶留住了地道的老味道，也守住了当地茶产业发展的根本。今天的六堡到处都是青山绿水，但当地人懂得，仅仅有好山好水还不够，要产出好茶，还要靠着大家的齐心协力，才能过上人们心目当中的好日子。

0: 常农历的二五八都是六堡镇的区日，十里八乡的人们会用车子拉来自家的山货特产售卖，然后再换购生产生活所需的物品。人与人之间的亲近友善关系也在热热闹闹的墟日里延续了数百年。六堡镇中心的茶街茶店林立，短短几百米就有数十家。无论是熟悉的街坊邻居，还是初来乍到的客人，随便走进一家茶店，主人都会邀请你品上一杯茶，这是六堡人的待客之道。
1: 这个是用时间沉淀出来的，
2: 看上去有一种淡淡的棕红。
1: 对，
0: 六堡茶属黑茶，讲究的不是新，而是陈。越是陈年的老茶，香味就越浓郁。随着六堡茶香飘四方，越来越多的客商来到这里收茶。但在初期，茶农大多是自种自制自销，茶叶质量参差不齐，很难卖出好价钱。筹建合作社成为解决问题的方法之一。2011年，谭爱云牵头成立了一家合作社，不久就接到了一个让他们又喜又忧的大订单。
3: 一万斤，我们当时完交不出货。当时我都45个人嘛，五家人，产量当时还不大。那到周边，一家里面收一点，一家里面收一点。
0: 然而，就在合作社把东拼西凑收到的10000斤茶叶交给客户时，却被拒收退货了。
3: 他们说，就是好感跟那个样板不一样嘛。就是说我那个茶不行，当时投了价了，销不出去，因为那边完欠那个茶农的钱。
0: 五家人做出了5种茶叶的口感，合作社第一个大单就损失惨重，这让茶农们意识到合作社光形式上联合还不行。
3: 关灯一样，你木说连一烧，比这烧过比烧对。
0: 为了统一标准，作为六堡茶制作技艺传承人的谭爱云，把茶农们聚在一起，免费给大家培训种茶制茶技术。但仅此还不够，为了实现真正的标准化，大家决定扩建厂房，新建一条现代与传统工艺相结合的生产线。扩建厂房需要大量资金。2017年，合作社一整年都没办法给茶农们发茶钱。这些账本清晰地记录了谭爱云当年欠下的每一笔款项。
3: 这个是共300多斤，这个是98块钱一斤的。
2: 所以他在您这儿放了有5万多块钱，
3: 一下就欠了别人700多万钱。
4: 再开他们11万，还欠他29万。
0: 这些数字记录着那段难熬的时光，也承载着一份份沉甸甸的情感。那年春节，谭爱云因为连发红包的钱都没有，不敢回娘家过年。茶农们得知后纷纷打来电话，说钱可以暂时不用给了，大家一起抱团取暖，共度难关。
1: 佢困难时候，咁咧问佢，问到佢家上佢就负担噶嘛。但系你本身是件最轻磅噶，咁咧我哋散喺我呢边咧，大众支持佢，你冇变，写都得，是咁问咧。大众合作，是嘛？就叫做方面合作社。
0: 在厂房扩建的那4年时间里，大家勒紧裤腰带过日子。2020年，新厂房竣工，有了新厂房、新设备，合作社的茶叶生产迈上了新台阶，销路越来越广。春节前，合作社的成员们聚在了一起。长桌宴上，大家拉拉家常，谈谈收获，欢声笑语中充满了对美好未来的期盼。

0: 多位茶友，又是一个丰收年。今年通过我们的共周共弟共同努力，今年的茶叶给我们带来了肥富，大家聚会共庆。
1: 如今，谭爱云合作社的农户有300多户，种植茶园5000多亩。像这样的合作社在六堡镇已经发展到20多家。2020年，六堡镇甩掉了自治区贫困乡镇的帽子，实现了全镇脱贫。六堡镇有了越来越多的发展机遇，许多年轻人也回到了家乡。邓胜斌过去在广东工作，2019年过年期间，因为老父亲的一句话，他下定决心把买好的返程车票退了，留在家乡。
2: 明天出去的，就是前一个晚上，就是我吃饭的时候嘛，我爸跟我说小孩那么小能不能别去了就是在家里面跟他一起做茶然后我就把票退了。然后当时也想啊，我爸年纪也那么大了，我小孩又这么小，那确实是应该留在家里面去照顾一下这个家庭。
1: 留在家乡后，邓胜斌觉得心也跟着踏实了下来。他跟着父辈学做茶，经营着自家的制茶作坊。最近几年，曾经在外一起闯荡的朋友们也陆续回到了六堡，老友重逢总是格外热闹。过去在外打工时，他们只要聚在一起就是拼酒，现在他们聚在一起却开始斗茶，这样的互相挑刺是为了未来更好的发展。
2: 不理想，
3: 怎么不理想？就稍微受口一点。
4: 因为你们很想稳当碰你夫妻站。
1: 新手上路，几位年轻人总是互相帮衬。他们常结伴到邻村跟老师傅讨教制茶技术，也一起制作短视频为茶叶找销路。生活虽然忙碌，但他们过得既充实又快乐。
2: 因为这个茶产业现在蒸蒸日上对我们年轻人来说是一个机会。因为这个事业打拼出来是我们自己的，比在外面打工更有归属感。
1: 2022年，随着梧州市到六堡镇的高速公路开通，六堡镇结束了不通高速路的历史。便捷的交通方便了更多游客前来，人们逛茶园、进茶厂、住茶庄园，沉浸式体验采茶、炒茶。村庄变富了，也要变得更美。山坪村最近喜事连连，新建的寨门这一天正式亮相了。山坪村是六堡镇海拔最高的村，过去山高路远，穷出了名。如今几十公里的水泥路修到了家门口和茶园边，村里的建筑经过改造更是让人耳目一新。村里的另一件喜事是2022年山坪村人均收入超过20000元。村支书祝雪兰作为基层党代表去北京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
5: 这个就是我的家。
1: 在家里，祝雪兰把参加20大会议的照片放在显眼的位置。2022年10月17日，在和习近平总书记的座谈中，祝雪兰获得了一个难得的发言机会。她怀着激动的心情，向总书记汇报了山坪村10年来发生的变化。
5: 对，我讲到第二段时候呢，总书记就问了，他说我们的六堡茶很有名气了。我听一听到总书记一说我们的六堡茶很有名气了，那时候呢我心里面是非常的高兴。我也是就是说到我们要把我们的六堡茶做大做强。

0: 这时间我们就立刻就
1: 回到山坪村后，朱雪兰就把大家聚拢起来，商量如何高质量发展六宝茶产业，进一步帮助村民增收。
0: 举手。
1: 有机茶的市场很有前景，为此村里请来农业专家做培训。没想到的是，一些茶农听了专家讲课后要打退堂鼓。
2: 做有机产业那种一亩要800斤那个有机肥料，但是呢要除草不用打那个除草剂，要的人工是非常高的，
3: 对农户来讲成本增加了。
2: 对对对，所以说很多茶农他们是不愿意做的。
1: 过去山坪村为了早日全村脱贫，大家齐心协力，如今面对乡村振兴的大好机会，更不能错失机遇。祝雪兰和村干部们一家家拜访，到田间地头给茶农做工作。
2: 我说你们有什么困难，你跟我说，比如说资金啊、技术啊，还有销路啊。乡村振兴上是每个人不能掉队。
1: 有村集体托底，当初犹豫的村民最终也坚定了信心。春天来临，山坪村1000多亩生态有机茶园开建。在专家指导下，山坪村的有机茶园改用幼虫板杀虫，使用生物有机肥施肥，既绿了山头，又种出了好茶。如今六宝茶的品牌价值高达37.64亿元，绿水青山不仅变成了金山银山，也变成美好的生态家园。漫山遍野的茶树散发着阵阵清香，沁人心脾。蜿蜒的公路穿山越岭，让古老的山乡与外面的世界紧紧相连。一碗茶汤滋养了古镇千年，也沉淀下六宝人厚积薄发的力量。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奔向更美好的未来。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你读过这首悲壮的古诗吗？你知道这古诗的来历吗？这就是古诗中所说的易水。在2000年以前的战国时代，燕国的一位太子曾在这里送别谋刺秦王的勇士荆轲。这两句古诗就是这位勇士与太子分别时唱出的悲歌。岁月悠悠，2000年过去了，这儿的一草一木都没有向敌人屈服过，这儿的每一块石头都曾染过英雄的鲜血。

0: 1941年秋天，日寇向我抗日民主根据地之一晋察冀边区举行了30,000余人的空前残酷的大扫荡。敌人在西线遭我边区军民的沉重打击之后，转向东线，企图消灭我一分区主力部队。敌人四路出动，凶猛地向狼牙山区扑来。
1: 我到前面捡笔军鞋去。
2: 我也给你捡
1: 。不行，你不能去，你到北新村住老家去吧。啊，
2: 爹，你快点。
1: 哎，
2: 腿子不远了。
1: 不要紧，前面还有他们队伍呢。
3: 葛振林，我知道就是你。你这个炮比日本鬼子的炮怎么样啊？
4: 小日本的炮算什么？我这两门炮100，他来多少我就僵持他多少。
3: 调皮鬼。
5: 德林，吴德林，
6: 哎，你别闹嘛，
5: 团长。
3: 吴德林，还是大叫啊？
4: 报告团长，我这是抓紧时间休息，养足了精神，好打鬼子。
3: 王宝玉啊，你们全班都在这吗？
7: 都在这
3: 儿。哎，这写的什么呢？写的挺好啊。怪不得蔡子导员说你这个放羊的娃娃都快变成咱们八路军大学生了。哦，这顶老红军帽子你还保存着呢？
7: 团长，这可不能丢啊。
6: 这顶红军帽子那是我们班长的宝贝啊。
3: 宋学义，
6: 哟，
3: 家里来信了吗？
6: 没有，我们的地方啊被国民党顽固分子占着呢，家里头不敢给我来信。
4: 国民党真的家里投降派，他不抗战吗？还不让别人打鬼子。
3: 霍福台
4: 哟，
3: 鬼子还远着呢，你拿个手榴弹干什么？
4: 来，快装起来吧。
3: 同志们，这次扫荡的鬼子来了30,000多人，又是三光政策，又是铁壁合围，敌人凶得很呐，你们说怎么办呢？哎，
4: 那就按照咱们毛主席的游击战办呗。鬼子要是来多了，咱们就给他来个满山转呢。鬼子要是累了，咱们正好去扰乱呢。鬼子要是退了，咱们就追着他打呀。鬼子要少了，咱们就打他一个歼灭战。
3: 对，你们一定要很好地完成这次掩护任务。我告诉你们呢，毛主席、朱总司令和边区的老百姓都在关心着我们呢。

0: 给山木师团长发报。
1: 嗨，
0: 大日本帝国皇军正向狼牙山清剿，共产军八路一分区主力已陷入我大军包围之中，我要在最短期间内消灭八路军第一团，占领狼牙山。
1: 嗨。
2: 卑职认为，凭皇军的军威和旅团长亲自督战，再加上卑职的协助，一周之内定能全歼八路第一团，占领狼牙山。
0: 老队长，你未免太轻敌了吧。八路军是诡计多端，神出鬼没，我们必须武力智谋兼有才能制胜啊。啊，
2: 哦，是是是。
0: 这前面是
2: 哦，张家庄，
0: 攻占张家庄。
3: 注意，敌人又上来了。
4: 哎，怎么鬼子敢入侵老百姓啊？
3: 班长，
4: 打吧，
3: 咱们下去救老乡吧。
5: 听指挥。
4: 怎么样，老三？哎，咱们撤的时间也到了。好，掩护老乡，阻击一下。刘凡，
6: 哟
4: 哟，你们留在这儿牵制敌人，等我们救出老乡撤退以后，你们向北四村转移。
6: 是。
4: 一排，三排，跟我来。
3: 你是越想打啊，连长偏叫你看着。
4: 哼，我真想下去跟鬼子干一场。哎，老葛，你听啊，那小歪把子声音多脆呀。
3: 嗯，我真想闹他一跳。
4: 哎，老乡跑过来了。
7: 老乡们往这儿跑，往这儿跑啊，老乡们往这边跑。
4: 班长，敌人上来了。
3: 小学一，
4: 走，
3: 我和太，你们两个先撤。
4: 是。哎，敌人。

0: 杀我也有敌人，头戴，往左一点，排长，骑兵。 分散突围，到北极村集合。葛振林，
1: 有，
0: 你想办法把敌人的骑兵吸引开。
1: 是。

0: 快来，在这上，快点！哎，这边，老大爷，从这上，快到这来，到这来，
1: 大娘，
0: 对，老大爷，小心点，
1: 快点，大叔，

0: 小日本，老子在这儿呢。
1: 哼，这仗打的连狙炮都给丢了，得了匹马还没落着。嗯。

0: 轻武装吧。
1: 嗯，不，
0: 找到老胡他们了，还得要跟他们杀一盘呢。

0: 孩子，忍着点，这盐水沙得很啊。
1: 老葛，胡德林他们怎么还没来呢？
0: 别着急，德林他们认识来北溪村的这条道，你放心吧，村口上有人等着他们呢。

0: 是主任呢，冻得收拾好了吗？
1: 好了。
0: 哎，刚才我听见后宫了，好像有动静了，你可能留点神呢。

0: 来了，快走。
1: 大叔，你们走，不行。
0: 哎呀，那怎么行呢？要走咱们一块儿走。
1: 一块儿走，走走。

0: 百姓。
1: 老百姓？就你们几个？
0: 嗯，就我们几个。
1: 哼，进村里边。
0: 那条路走不过去，是死胡同啊。
1: 嗯，看看，这是什么？哼哼，快说这是什么。你们窝藏八路，快说！

0: 你说，你们谁家藏了八路军的伤员？说，谁家藏了八路军的伤员？这，去你妈的！
1: 徐探长，你看，八路军在哪里？在哪里？我要的是人，是八路。
0: 哎，是，吕探长，您放心，在这北溪村

0: 后悔婚吗？吃点儿，不想吃。大叔，妇女主任和乡亲们，怎么还不来呢？是不是？别为他们担心了，也许一会儿他们能找到这儿来。啊，大叔，你让我出去一下吧。
1: 干什么呀？
0: 我到村边去看看。
1: 不行，你挂了话，流了好多血，就你一个人怎么能行呢？啊，听话，还是躺下给我好好休息。
0: 乡亲们为了我，要是叫鬼子给闹住了，我
1: 孩子别那么想，乡亲们救你就是救自己，你离开家当咱们八路军，拼死拼活的又是为了谁呢？把伤口蒙上。
0: 大叔，不用，我还有一顶帽子。大叔，你就让我出去一下来。

0: 们向狼牙山追进。嗯。
1: 班长，
2: 老胡，
1: 班长，
2: 老葛，
3: 班长，
4: 班长，
5: 福才，
6: 老宋，
7: 班长，
2: 你们都来了啊！咱们赶快进村去救乡亲们。

0: 人呐、
1: 妇女主任，妇女主任。

慧芬，妇女主任，慧芬，小牛子呢？

0: 从目前的情况看来，敌人的企图已经很明显了。我们的战斗部署要针对敌人的计划来修订。
1: 哎，啊，团长电话。
0: 喂，一号吗？是啊，我是邱伟啊。是啊，根据南罐头、东楼山、西钢沟、北七村的侦查和群众的报告，敌人的企图是，对，是啊，高健的野心可真不小啊。好吧，现在敌人从四面八方向拉雅山扑来，分区首长的指示要我们沉着，只要我们能想办法调动敌人，胜利就是我们的。我们一定要叫敌人按照我们计划的时间上拉雅山，我们的主力要在明天天黑以前从这条盘道上向北由菜园的方向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到平汉线上去打击敌人。情况就是这样，看各营还有什么问题啊？
2: 没什么问题了。
3: 团长，明天我们二营交给七连前哨阵地的时间是？
0: 哎，李会长，
1: 我们另行通知。
3: 好。
0: 刘副参，蔡指导员，这一回可就看你们七连的了。你们一定要把敌人粘在狼牙山上，你们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只要你们战斗动员做得深入，在思想上有了充分的准备，这一次的扫荡照样是会被我们粉碎的。
4: 八路军真是神出鬼没，你追到这儿扑空，追到那儿呢还是空。
5: 吕团长，这次八路军就无处可逃了。
1: 为什么呢？
5: 前面四十里就是狼牙山的主峰老君堂。
4: 老君堂？
5: 是啊，八路军一团的指挥部一定在这儿。以卑职之见，我们应当首先吃掉他的指挥部。
4: 我们已经把八路军的主力

0: 合围起来了。命令，马上轻装快速，一定要在今晚10点攻占老君堂。
1: 是。
2: 邱团长，
3: 老大爷，受惊了吧？
4: 哎，不怕呀，跟着你们走，鬼子再多我也放心呐。
3: 脚走疼了吧？
4: 脚是打了几个泡，可我还能走啊。
3: 赶快到我们伙房搞点热水烫一烫吧。
4: 哎，不用了。哎，老邱啊，你告诉我，这鬼子他们敢不敢到咱们老君堂棋盘坨上来呀？
3: 你说呢？
5: 我说呀，下次他也不敢来。
3: 为什么？
5: 因为有咱们一团。
6: 他敢到咱们这儿来啊？
7: 嘿，他敢摸羊鼻子。
4: 这次鬼子敢来，不过我们也不能白白地放过他们。大家放心吧，有咱们部队，就不会叫乡亲们吃亏的。
8: 这我信呐，有你们在，我们老百姓就打了双保险了。
4: 现在鬼子的先头部队离咱们这只有几十里路了，大家先赶快休息，我们还要准备转移。
9: 哎
5: 哎，
9: 是吧？

0: 李七，
1: 马宝玉啊，
0: 哟，
1: 你们这次的阻击打得很好啊，团总之要在全团表扬你们。现在我再给你们六班一个任务。
2: 什么任务啊，
3: 团长？
2: 什么任务？
1: 是个艰巨的任务啊。
2: 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1: 好，我命令你们在今天晚上老老实实的给我睡2个钟头的觉。

0: 怎么样？能完成吗？
1: 可以完成。
2: 不是可以，是一定完成。完不成任务就要受处分。
0: 受处分？
2: 是啊。笑鬼。

0: 这是什么地方？路在哪里？
1: 这
0: 你不是自称这里每个村庄每一条小路都熟悉的吗？
1: 熟是熟啊，可是多年没走了。
0: 我的命令是要在今晚10点攻占老君堂，吃掉八路军的指挥部。可是现在你把我大队人马带到这条深山绝路上面来，你说怎么办？
1: 吕团长，我一定把路带到。
2: 报告队长，你看那边山上有火光，一定有人。哎，你他妈的还不就给我抓一个来。

0: 老头子，给我们带路。
1: 带路？
0: 带皇军到老君堂去。

0: 老头子，请你走快一点啊。
1: 嫌我走的慢，你们到头里走来。
2: 趁老家伙，快走。
0: 老头子，你是皇军的良民啊，好人呐、啊。你带我们到老君堂啊。啊，你是走不动了。哎，骑上我的马吧。啊，可以走快一点啊。
2: 嗯，真你妈不识抬举。
0: 老头子，老君堂住的是八路军的团部啊，你带我们去皇军有赏啊。啊，你得明白。
1: 明白什么？怎么明白？

0: 你怎么还没睡呢？你在想什么呢？班长，你说咱们在狼牙山上翻扫荡打鬼子，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他们在延安能知道吗？
1: 知道。
0: 那我们六班要是打了胜仗，毛主席他们也能知道？
1: 知道。
0: 我们六班要是打了胜仗啊，毛主席和总司令啊都能知道。那我什么时候要是能看到毛主席，那该有多好啊。
2: 小胡，别着急，你呀等着点，等打完了鬼子咱们一块儿去啊。

0: 老哥，打完了鬼子，你干什么去？
1: 干革命呗，建设共产主义社会。
0: 这个我知道。
2: 哎，
0: 我
2: 到了共产主义那可好了，班长，到那个时候啊，咱们到团部接上他五匹马。哎，老葛，你带头，咱们骑上马，一溜烟就到毛主席那儿去了。
1: 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你还想骑马去啊？
2: 哎，算了吧。
1: 小胡，到了那个时候啊，咱们就做这个东西了啊，无敌下就到了。到了延安，毛主席和咱们一见面说，哦，是你们这五个啊，我知道你们在狼牙山上打鬼子表现得很坚决很勇敢。到那个时候，毛主席和咱们这么一握手啊，
0: 哎呀，
1: 好了好了，时间不早了，睡觉吧。啊，哎，宋学义
0: 哟，
1: 咱们换五班哨。

0: 人死了，路怎么办？嗨，
1: 我们上了老头子当。
2: 刘团长，我们从原路返回，从这边上去。
1: 嗯，
0: 原路回去。

0: 呀，你听，有人在喊。
1: 妈，叔叔。
0: 哎，是小玲子。拿手啊，我去看看。好。玲子，你在哪儿呢？
1: 妈，叔叔。
0: 玲子，玲子，玲子，玲子，玲子，玲子。
2: 妈，叔叔，鬼子，鬼子。
0: 爷爷呢？
2: 死了。
3: 小玲子，骑着白白的马先走好吗？警员
4: 哟，
3: 前面的情况怎么样？
5: 敌人上来的很猛，已经跟一派见火了。

哼，高见这个山地通想来袭击我们，可惜他来晚了。主力撤走以后，3500多敌人可都紧紧地抓住你们一个连了。

0: 我明白，
1: 你们一定要化整为零，用小股部队拖住敌人，一定要坚持到下午三点钟。
0: 是，邢首长放心吧，我们一定坚持到下午三点钟。
1: 一定给战士讲清楚，撤到铁剑岭的时候要靠左侧走，不要走右侧，右侧是绝路。
0: 是。
1: 还要让六班在阎王鼻子、仙人桥狠狠地敲敌人一阵子。
0: 是。
2: 同志们，这子弹和手榴弹是团里支援咱们的，咱们连要分散活动，节节抗击。现在一排是在老君堂山下，从这儿到仙人桥由你们六班负责，在下午三点钟以前不能放敌人过仙人桥。
3: 指导员，我保证绝不让敌人从仙人桥早过一分钟，我就是手榴弹和子弹都打光了，用石头砸也要把鬼子打下去。
4: 我在这次阻击任务中向班长老葛他们学习，争取做个共产党员。
5: 指导员，我渐渐服从班长的指挥，和班长在一起，他指到哪儿我就打到哪儿。
6: 指导员，你放心，别看我们只有五个人，鬼子他就是来一百一千我们也能把他挡住。
2: 对，同志们，咱们能不能把敌人粘在狼牙山上，是决定了几万乡亲们能否平安地转移出去，决定团主力能否跳到平汉线上去打击敌人的关键。党和上级相信你们一定能完成这次最艰巨的任务。

包队长，在前面阎王鼻子山上遇上八路军的主力，攻了三次都没上去。

0: 等一等，葛振林，到上面找个能控制桥的阵地休息。
1: 是，
0: 胡德林，
2: 有来。班长，拆桥吗？
0: 不，来，把桥板抬起来。

0: 裤衩疼吗？没事儿。鬼子那个子弹头啊，我看他准没擦。
1: 哎，你怎么知道的？
0: 你看嘛，他打人都打不进去，光蹭破了点皮。
1: 跳皮鬼。
0: 好渴呀。嗯，
1: 大哥，有水没有？
0: 还有点儿。

0: 哟，你这什么水壶啊？啊，两边还通气儿呢。啊，
1: 准备，敌人上来了。

0: 敌人跟上来了。
1: 走，等一等。
0: 对呀，班长，咱们团是在这儿撤走的吗？
1: 我知道。

0: 们能不能把敌人粘在狼牙山上，是决定我们主力能不能顺利地转移到平汉线上去打击敌人的关键。
1: 不，不能走。
2: 班长，怎么不能走啊？
3: 同志们，鬼子就在我们身后，走这条路就会把群众和主力转移的方向暴露给敌人。我们必须把敌人吸引到棋盘陀上，坚守到天黑，再想办法突围。
4: 班长，你决定，你说怎么走我们就怎么走。
5: 对，
3: 好，我决定走这条路。
4: 走。
3: 苏学义，
6: 有
3: 在这儿画的路标。
6: 是。

0: 为什么不走了？
1: 报告，前面是铁剑岭的岔道口，不知道走哪条路。
0: 赵队长，走哪条路啊？

0: 哎，吕团长，你看，八路军一定走这条路。
1: 八路军诡计多端呢，
0: 这边走，这边走。

0: 敌人正在运丝绳呢，
1: 注意监视敌人。
0: 啊，
2: 老哥，你看怎么样？
3: 我同意他们三个入党，在这次反扫荡里面，他们表现得很坚决，很勇敢。
2: 好，那我们两个就做他们的介绍人吧。
3: 好。

0: 浪哥，你知道这棋盘陀吗？
1: 知道了。
0: 咱们一定要坚守到天黑，才能突出去。
1: 对。
0: 万一要是坚守不到，
1: 班长，你放心，我知道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怎么做。
0: 对，我完全相信你，老哥。咱们在一个班几年了？
1: 四年了。
0: 是啊，四年了。四年来都在一个班，一个党的小组生活。现在，连首长和党支部都不在这里。党员就我们两个。
1: 我明白，我应该带动他们三个。
0: 对，
2: 胡德林，你水挖出来没有？
3: 没有呢。
2: 这三位渴得直冒烟啊。老胡，你干什么？
3: 我闻闻这湿土，嗓子也好受点。
4: 班长，别人上来了。

0: 呈报商务师团长。
1: 嗨，
0: 共军第一团已被我紧紧包围在狼牙山的主峰，棋盘脱扇。我已发动多次猛攻，敌据有利地形，顽强抵抗，诚请师团长速派飞机助战。

0: 班长，班长，老葛，老宋，胡德林，班长，
1: 福才，
0: 班长，
1: 害怕了？
0: 没有，就是有点心跳。
1: 心跳是缺乏战斗经验，要沉住气。咱们八路军从来都不害怕敌人。你看，老葛、老宋、胡德林他们，
2: 鬼子打的叫什么仗啊？你攻不上来，搁炮轰还不算，还在黑土埋着。
3: 看样子真把咱们当成主力了，
4: 飞机、大炮都来了啊！成心是跟咱这五个主力大军呐干上了。哎，怎么敌人还不上来啊？
3: 他不来啊，咱们也抓紧时间休息。老胡，杀一声。
1: 福才，你老捡子弹壳干什么？
0: 回去交连部啊。连长不是说过，谁交多少子弹壳就领多少子弹吗？班长，你看我这儿都装满了，这手榴弹弦我也都保存着呢。等回连以后，我要和我们村一起参军同志比比，看谁打的手榴弹最多。
1: 福才，给。
0: 班长，
1: 拿着。一定要无法无众，这些给他们三个。
5: 跳马。

同志们，检查一下弹药。现在每一个人自己报一报现有的子弹和手榴弹。午餐。

0: 宋学义。
1: 有。子弹一发，手榴弹没有了。
2: 同志们，我们再也不能往后撤了。这里是棋盘陀的最高峰，在我们前面是3000多鬼子，在我们身后是悬崖绝壁。

同志们。我们不会被敌人吓到，在这狼牙山上到处都是石头。

0: 等敌人再上来，我们就用石头把他砸下去。
1: 八路军弟兄们，你们已经弹尽粮绝喽，赶快交枪吧！
2: 他妈的交枪！我交你个子弹头！
3: 准备石头。

0: 同志们，我和葛振林是共产党员，平时对你们帮助不够，在这一次战斗中，你们的表现也和党员一样。如果同志们以后能找到我的尸首，他们会发现我和葛振林介绍你们三个入党的介绍信。
1: 班长，
0: 副裁。
2: 班长，
1: 宋
2: 罗哥，
1: 班长，
0: 副裁。不知道乡亲们是不是突出去，团主力是不是已经跳到平汉线上了？

棋盘陀，攻了无数次，死了几百人，你还是攻不上去。啊？什么？金汉县发现共军主力，啊？

0: 我们是中国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敌人只能向我们交枪，我们誓死不投降。我们的枪是从敌人手里得来的，绝不能再交给敌人。现在子弹打光了，我们要把枪砸碎。
1: 对
2: 对。

点俱到的手榴弹。

产党万岁！

1948年11月9日，在新中国的曙光即将来临时，毛泽东在西柏坡给一位久未谋面的老朋友写了一封幽默风趣的信。贺明兄，吾兄系本公司发起人之一，现公司生意兴隆，望速前来参与经营。这封信虽然只有短短一句话，但全部用的是暗语，诙谐之余又别有深意。贺明是中共一大代表李达的号，曾为党的创建做了许多工作。当时正在湖南大学法学院任教的李达看到这封信，自然明白毛泽东的意思，他既感慨又兴奋。在给李达的信中所说的县公司生意兴隆，正是指筹备新政协会议。在此期间，毛泽东给很多民主人士、党派代表写信，表达的一个基本主题就是团结一切进步力量，共同筹备和建设一个属于人民的新中国。

0: 1948年春，为迎接全国胜利，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东渡黄河，由陕北转移到河北，来到了我们的城南庄。而在我们纪念馆里，珍藏着一封特殊的信件。
1: 龚武先生，30年前拜读先生在《晨报》及《国民公报》上的重论弘毅，现闻先生居所距此不远，慎思一物，借灵教义。自派车迎后，倘蒙拨冗往驾，无任欢迎，敬送大安。蓝公武早年赴日留学，曾任《国民公报》社长、《晨报》董事，后又在北京大学、中国大学任教。当年求知若渴的青年毛泽东被他发表的文章所吸引。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蓝公武带着家人躲过日本特务的盯梢，从北平乘火车南下，投奔晋察冀解放区。而促使这位大学教授举家出走的原因，正是中共北平地下

0: 长送给他的一本小册子。这本名为《论联合政府》的出版物，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做的报告。在蓝公武看来，文中所言将中国建设成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就是他和所有中国人未来要奔赴的方向。之后，蓝公武在解放区先后担任了察哈尔省人民政府教育厅厅长、北越行署民政厅厅长等职务。他没有想到毛泽东会亲笔写信给自己。毛泽东的这封书信措辞文雅，谦逊得体，真情厚意跃然纸上，蓝公武欣然赴约。在城南庄的十天，毛泽东和蓝公武畅谈新中国的建设问题。
1: 他们谈天说地，就新中国的建设以及有关的问题进行了交换意见。蓝公武曾经跟他的孩子们也说，他见过很多当政者，但是他从毛泽东身上看到了希望。
0: 就在蓝公武离开城南庄的时候，新华广播电台播报了一个即将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消息。1948年4月30日，中国共产党为迎接全国解放、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而发布的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其中第五条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五一口号发布第二天，避居香港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沈钧儒收到了来自毛泽东的一封信。任潮、彭山两先生，在目前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定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已成熟。李济深，字任潮，国民党一级上将，他数次担任蒋介石副手，也多次与蒋介石意见相左。1947年，李济深举家秘密迁往香港。1948年元旦，在李济深主持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成立。沈钧儒，号恒山，抗战期间著名的全国救国会七君子之一。1948年1月，受中国民主同盟中央主席张澜委托，在香港恢复民盟总部。
1: 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实际上是描绘了一个建设新中国的蓝图。这封信一方面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团结合作的坚定决心和真诚的愿望，也是开启了一个新型政党制度的一个先河。
0: 毛泽东的这封信在寓居香港的各民主党派代表中引起了热烈的反响。5月5日，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张伯钧、马叙伦、王绍奥、陈其游、彭泽民、李章达、蔡廷锴、谭平山、郭沫若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联名致电毛泽东，认为中共五一号召适合人民实事之要求，有符同仁党之本旨。同一天，他们还通电全国，大声呼吁这一号召事关国家民族前途，至为重要，全国人士自宜迅速集中意志，研讨办法，以期根绝反动，实现民主。在中共地下党的帮助下，先后共有20多批、1000多名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和文化界精英北上解放区。

五一口号发布不久，毛泽东从富平来到西柏坡，在这里开始了指挥三大战役、筹建新中国的历史任务。与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及知名人士协商建国，是毛泽东这段时期的重要活动之一。包括司徒美堂、陈嘉庚这样有很高知名度和影响力，又非常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海外华侨，毛泽东也是通过书信的方式，积极与他们取得联络，邀请参会。嘉庚先生，中国人民解放斗争日益接近全国胜利，先生南侨硕望，人望所归，仅请命驾北来参加会议，速电欢迎，令其赐赴。1949年1月20日这一天，毛泽东给远在新加坡的陈嘉庚发去这封信函，诚挚地邀请他回国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建国大业。陈嘉庚是著名的爱国华侨领袖和实业家，抗日战争期间他毅然回国，带领华侨捐钱捐物，支持国内抗战，并冲破重重阻碍到访延安，与毛泽东相识相交。延安与重庆的迥然不同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与所见所闻不论政治与军事大出我之意外，其领袖及一般公务员勤俭诚朴，工中耐苦，以身作则，纪律严明，由是断定国民党蒋政府必败，延安共产党必胜。中共五一口号发布后，陈嘉庚率先响应，并代表新加坡120个华侨团体致电中共中央，希望早日召开新政协会议。接到毛泽东的邀请信后，陈嘉庚立即复电：革命大功将告成，新庆胜利，严寒后绝回国敬贺。以76岁高龄的陈嘉庚满怀期待，3个月后便踏上了归国的旅程。

1949年3月25日，古都北平春风杨柳，在雄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奏乐声中，从西柏坡一路风尘而来的毛泽东，在西苑机场检阅了不久前进驻北平的人民解放军部队。随后，他与前来迎接他的160多位各界群众代表和民主人士一一握手，互致问候。他兴奋地说：“我们已经获得了基本的胜利，我们今后的主要任务将是建立一个怎样的政府？各位老先生和我们肝胆相照，风雨同舟。今后共产党还将和以前一样，同诸位一起建设新中国。”受到中共特邀参加西苑机场阅兵式的人群中，有一个特殊的人物，国民党爱国将领邓宝山。宝山先生无兄左右，去年时局转换，先生尽了大力，我们不会忘记。8年抗战，先生支撑北线，保护边区，为德之大更不敢忘。去秋戊戌，又一年了，时局走得很快，整个国际国内形势都改变了，何时获得戊戌机会，不胜期望之至。这是毛泽东在1944年12月22日写给邓宝山的一封书信，信中表达了对这位爱国将领和友人的敬重与赞赏。全国抗战时期，邓宝山曾3次到访延安，与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结下了深厚友谊，对国共

0: 两党及中国的前途命运开始有了新的思考。
1: 毛泽东和邓宝山的友谊吧，可以说是从1938年开始的。邓宝山住在了当时的榆林，那实际上和我们这个通常说的陕甘宁边区是比邻，关系非常密切。当时的国民党顽固派呢，对陕甘宁边区进行封锁，但是邓宝山先生专门给我们陕甘宁边区留出一个通道，对于我们这个陕甘宁边区尽可能的给予帮助和支持，这个是非常难得的，所以说毛泽东才会给他写了一封信。
0: 1949年，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邓宝山作为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与中共和谈的全权代表，站在了正确的一边，为最终达成北平的和平解放发挥了重要作用。众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横渡长江的解放军势如破竹。1949年4月23日攻占南京，5月27日解放上海。此时被国民党软禁的民盟中央主席张澜，在中共地下党帮助下刚刚脱险，他与600万上海市民一道，见证了这一最伟大、最光荣的历史时刻。5月29日，张澜致电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等人，祝贺人民解放军渡江以来所取得的光荣胜利，并表达了愿为新中国的建设出力的愿望。6月1日，毛泽东亲自起草了复电内容，表方先生，革命战争迅速发展，残敌就歼，为期不远，今后工作重心在于建设，急盼各方友好共同致力。先生及罗先生准备来平，极表欢迎。怀着对毛泽东诚意的感动和对新中国的热望，张澜、史良、罗隆基等中国民主同盟领导人登上了北上的列车。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召开，参加会议的有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代表134人。这次会议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主任的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6月19日，新政协筹备会闭幕当天，毛泽东特意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纸上，给在上海的一位老朋友写下了一封手书。庆龄先生，重庆围剿忽近4年，仰望之城与日俱进，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后，专程欢迎先生北上，敬惜命驾力平，以便就近请教，至其勿却为盼。在简练精致的行文中，毛泽东诚恳谦恭地表达了向宋庆龄请教建设大计的高度重视。
2: 给宋庆龄这封信呢，我们看他其实写得很用心。首先呢，就是这个从内容的这个措辞上来讲呢，非常的规范，非常符合咱们传统文言文里头简读的文法。这个时期呢，他的行书呢，可以说达到了一个非常出神入化的一个状态。每一个点画，每一个字，每一行，乃至于通篇来讲呢，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书法作品。
3: 之前毛泽东的信件一般总是会有一些圈圈滑滑，但是这封信是非常酣畅的，可见毛泽东对邀请宋庆龄北上的重视程度。因为她是孙中山夫人，无论是从她的思想精神和事业方面来讲，都是她

0: 忠诚的、坚定的一个继承者和捍卫者，他的这种代表性，他的这种凝聚力，在那个时候就是一面社会进步力量的一面旗帜。
1: 同时，周恩来也致信宋庆龄，邀请他北上共商国事。6月25日，邓颖超携带着毛泽东、周恩来的亲笔信，由国民党元老廖仲恺的长女廖梦醒陪同，专程抵达上海，见到了宋庆龄。宋庆龄曾表示，北平是孙中山先生逝世的地方，是他的伤心地。然而，毛泽东、周恩来信中所表现出的尊敬与诚挚，让宋庆龄非常感动。为了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宋庆龄同意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1949年8月28日下午，毛泽东特意穿上中山装，提前一个小时来到北平前门火车站，与50多位中共中央和民主党派的领导人一起，盛情迎接宋庆龄的到来。

0: 宋庆龄与毛泽东多次书信往来，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宋庆龄一直十分敬佩毛泽东，他也很关心这位老朋友的健康，每次去北京都亲自探望。1956年元旦，毛泽东收到了宋庆龄寄来的贺年卡，非常高兴，又亲笔写了一封信：“亲爱的大姐，贺年片早已收到，甚为高兴，深挚感谢。你好吗？睡眠尚好吧？我仍如旧，十分能吃，七分能睡。”
1: 应该说，他们在1924年左右就已经相识，然后一路走来，从我们整理出来的信，有一份电报，四份毛主席的亲笔信，这些重要的信件，其实宋庆龄一直是带在身边。
0: 每一个称谓都反映了时代背景和身份关系的变化。1949年召开新政协会议前是庆龄先生，新中国成立后是宋副主席，如今则直接称呼和自己同龄的宋庆龄为亲爱的大姐。信中的字迹也更加轻松奔放，没有任何拘束之感，可见在毛泽东的心中，早已把宋庆龄当成了姐姐看待，在事业上把她视为亲密无间的战友。1949年，新政协筹备期间，毛泽东亲自到火车站迎接的客人只有两位，一位是宋庆龄，另一位就是毛泽东辛亥革命时期参加新军时的老上司程潜。宋云先生勋鉴，备忘录宋希，先生决心采取反蒋反桂及和平解决湖南问题之方针，极为配备。只要先生决心站在人民方面反美反蒋反桂，先生全已处置，必方均能谅解，诸事代理，借重之处尚多。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渡江南下，此时作为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的程潜，已对蒋介石政权彻底失望。这期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委托张世钊等民主人士做程潜的工作，解除他的思想顾虑，希望他率部起义。1949年6月，他秘密派人给毛泽东送去一份由他自己签名盖章的备忘录，提出了和平解放。

0: 毛泽东收到程潜的备忘录后，非常高兴，立刻写了这封回信，充分表达了他对程潜领导湖南军政起义的赞赏。8月4日。 程潜和国民党军第一兵团司令官陈明仁率7.7万人起义，长沙和平解放。9月7日晚10时，程潜到达北平，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李济深、郭沫若等百余人到车站迎接。 9月19日，毛泽东起了个大早，来到北京饭店，看望住在这里准备参加即将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的国民党起义将领和民主人士，与他们共进午餐，同游天坛，谈笑风生，在祈年殿前拍下了珍贵的照片。 毛泽东的真诚和独特的人格魅力，深深吸引了这些党外人士，而他们也从与毛泽东的书信来往和交谈交往中，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人肝胆相照的情怀。
1: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开幕。出席会议的代表包括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社会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等，共662人。
2: 代表同志们，我们有一个根本的感受，这就是。 我们的甘肃蒋介石迎来的李指导，他将表面对人类伸手1/4的珍贵人，人手让你技能。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选举产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当选为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当选为副主席。10月1日下午20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一次会议，一致决议。 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在这次会上，周恩来被任命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新中国诞生，百废待兴。为了各项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开展，毛泽东十分重视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意见，倾听他们的心声，真诚采纳有益的意见和建议。他总是在百忙之中一一回复他们的来信。叔老，来世宋希已告陈云、薄一波两同志卓办。全国有500万工商户，其中商业行户大约有300万。在整个经济事业由旧的轨道转入新民主主义轨道中，当有一大批商行和手工业需要转业和改组，这是不可避免的，政府应当妥为指导这件事。新中国成立初期，私营工商业面临调整，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叔通给毛泽东写信，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毛泽东看后很高兴，针对他所反映的情况亲笔写下这封回信。陈叔通在教育界、银行界卓有声誉，毛泽东经常请陈叔通参加讨论各项重大问题，他总是直言不讳。从这封回信中也能看出毛泽东对

他的见解与建议非常重视。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黄炎培是民盟民建的重要创始人之一，与工商界有着广泛的联系。从1949年开始，毛泽东与黄炎培的信件往来频繁，亲笔给黄炎培的书函就有60余封。有的信说明重要决策，有的则是寒暄问候，有的长达数百言，也有的短短百余字。土地改革期间，黄炎培收到不少工商界人士的来信，对土改是否存在过火情况表示出担忧和疑虑。毛泽东建议黄炎培到农村走走看看。在苏南农村，黄炎培开展了半个月左右的调研，对农村情况有了更全面的了解，积极支持土改，随后写出了访查苏南土改的报告呈送毛泽东。1951年1月，毛泽东特意把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邓小平的工作报告送给年近80高龄的民盟领导人张澜，并亲笔致信。表方先生，西南局书记邓小平同志给我的报告一份，送上请查阅，可要您的秘书念给您听。可以看出西南工作的一般情况，阅后请予致还。先生身体好吗？甚为细念。张澜是四川人，又长期在四川生活和工作。他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后，常常收到来自四川各地反映情况的信件。张澜看完这些信件后，都将信件内容归类摘要交给毛泽东。而毛泽东每次收到这些材料，也都会认真阅读，写下批示。1954年五一节，82岁的张澜和毛泽东见面时，提出了自己退下来的想法。毛泽东幽默地对他说：“表老，您是一面旗帜，插到哪里都起作用。”1959年，新中国10周年庆典。毛泽东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再次登上了天安门。面对人潮花海和10年巨变，这些与中国共产党人一路走来的党外人士，用献词的方式表达着心中的感慨。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不仅在人民民主革命中起了重大作用，在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还会继续发挥它的作用。我们要在今后做出更多的贡献，为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这是我们无上的光荣，无比的骄傲。

1941年7月下旬，太阳火辣辣地炙烤着大地。毛泽东收到一封令他颇感意外的信，写信人是青年作家萧军，他在信中提出要离开延安去重庆。萧军曾深受鲁迅影响，一向敢于斗争，敢于批评，他为什么想要离开延安而去重庆呢？毛泽东在疑惑中连忙复信，邀其面谈。谈话中，萧军向毛泽东讲了自己到延安后的一些经历和感受，反映了文艺界存在的一些不良作风和对党外知识分子有排斥等现象，因而他产生了离开的念头。毛泽东听后诚恳地安慰挽留他，并请他收集文艺界各方面的意见。萧军痛快地答应了下来，先后两次把自己收集到的有关材料寄给了毛泽东。8月2日，毛泽东写了一封回信：萧军同志，两次来世都越喜，我因过去同你少接触，缺乏了解，有些意见想同你说，又怕交浅言深无益于你，反引起隔阂，故没有急说。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但我劝你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的看问题，要有耐心。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我觉得我同你谈得来，故提议如上，如得你同意，愿同你再谈一回。一番推心置腹的话洒落在这三张白色的信笺上，萧军读完后非常感动，两人再次会面又是一番畅谈。通过与萧军以及其他文艺界人士的通信谈话，毛泽东决心解决文艺界暴露出来的问题，延安文艺运动由此兴起。

0: 延安，中国革命的圣地，也是人民文艺的兴盛之地。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一批追求光明的文艺青年和革命文艺工作者奔赴延安，奉献着自己的青春热血和艺术才华。1938年，鲁迅艺术学院应运而生。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所高等艺术学院，鲁艺成功培养了一大批优秀文艺人才，孕育出了大量脍炙人口、影响至今的优秀文艺作品，书写了中国革命文艺的灿烂篇章。而鲁艺大门校名的字迹，还与毛泽东关心文艺工作者的一封书信有关。1939年7月，鲁艺音乐系副主任项瑜、教员唐荣梅夫妇的孩子在窑洞里出生了。他俩写了一封信，想请毛泽东为孩子取名。我们的小孩，一个男孩，是7月1日生下来的，我们都望您给他取一个名字。
1: 令他们夫妇万万没有想到的是，18天以后，他们真的收到了一封回信，而且是毛泽东同志在他们的信上做了批复。
0: 取名延生如何？如以为不妥，请你们自己拟出两三个，我替你们选择一个。因忙迟赴，是以为歉。此赴向唐二同志，并庆祝你们的小孩。收到复信的二人高兴又激动，从此他们的孩子就叫向延生。

0: 寥数语，表达了伟大领袖对鲁艺文艺工作者的关心和对下一代的关爱。因为那个信封上毛主席写到，鲁迅艺术文学院研究院项羽同志收。鲁艺从北门外的文庙台搬到乔二楼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大家就准备给校门上挂块牌子，可是呢找不到谁来写。恰巧鲁艺的钟敬之知道项羽手里有毛主席给他的回信，所以钟敬之呢，他们就把那个信封拿了去，按那个信封上毛的字做成了鲁艺的小牌。
1: 1939年4月，毛泽东青年时代的好朋友诗人萧三到达延安，毛泽东邀请他到自己的住处共进晚餐。共叙旧情之际，两人谈的最多的还是文艺。此后，萧三进入鲁艺担任编译部主任，毛泽东经常与他交流文学问题，鼓励他多多创作。有一次，在一同去往城外的路上，萧三提到曾通过鲁迅与瞿秋白有过通信往来，立刻唤起了毛泽东对战友们的深深怀念。他感慨地说，秋白假如现在还活着，领导着延安的文艺运动多好啊。这番怀念与感慨也流露出毛泽东对当时延安文艺界出现的偏差表示不满。
2: 全国抗战爆发后，许多文艺工作者都到了延安。到39年之后呢，就出现一个偏差，实质上是脱离人民群众。所以当时人们说，戏剧系装疯卖傻，音乐系呢哭爹喊娘，美术系呢不知画上，文学系呢陷得一满害怕，实质上也很严重地影响着党的任务、抗战需要和人民群众需求的这种现象。所以最后由毛泽东解决这种偏差，保证延安文艺工作的方向。
1: 毛泽东非常重视文艺工作的重要作用，曾强调说，面对强大的敌人，不仅要拿起枪，同时还要拿起笔。萧三到延安后，不断有新作问世。每当他将作品送给毛泽东指教时，毛泽东都会认真阅读，提出建议，给予鼓励。1939年6月17日，毛泽东亲笔复信，此章同志，大作看了，感觉在战斗，现在需要战斗的作品，现在的生活也全部是战斗，盼望你更多做些。萧三也没有辜负毛泽东的勉励，创作了大量宣传党的事业、鼓舞抗日的文艺作品，号召文艺战线的诗人作家举起诗歌的武器加入战斗。当时来自全国各地的文艺界人士在文艺观点上出现了不少的分歧，一些负面情绪在延安弥漫开来，影响了文艺队伍的整体战斗力。东北作家萧军的辞行更是触动了毛泽东对延安文艺现状的思考。在得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的一些作家有大体相同的意见后，毛泽东决定亲自去看望他们。8月11日傍晚时分，毛泽东来到蓝家坪半山腰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驻地，见到了艾青、韦英、白朗、李佑然等人。原定参加会面的罗峰、舒群有事外出，没能见到。于是8月12日一大早，毛泽东又致信萧军，请缺席者一叙。昨晚未晤罗舒二同志，此刻不知他们二位吉凶都有暇否？有艾青同志有暇否？有各位女同志有暇否？如有的话，敬请于早饭后会临一叙，我们谈通一些

0: 问题是很好的，很必要的。当天早餐后，肖军、王德芬夫妇、艾青、韦英夫妇、罗峰、白朗夫妇，还有舒群，一同应约来到杨家岭毛泽东住处，畅谈有关文艺和文艺界方面的许多问题。
1: 毛泽东相继的找一些文艺工作者谈话、写信交流，并且委托一些文化工作者去了解情况、征求意见，来了解文艺工作的现状、思想动态和一些人的一些主张、情绪等等的，这是为了解决文艺工作、文化工作中间出现的偏差。
0: 毛泽东决定召开一次文艺座谈会。1942年4月10日，中央书记处召开工作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提议，准备以毛泽东、博古、凯丰的名义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就作家的立场、文艺政策、文体与作风、文艺对象、文艺题材等问题交换意见。为了准备好这次座谈会，毛泽东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里集中精力，充分搜集材料，找众多文艺界人士谈心谈话，了解情况，并多次致信肖军、欧阳山、草明、艾青等人，请他们帮助搜集文艺界的情况。不久，延安的部分文艺界人士收到了一封特殊请柬。当时延安的物质条件极其匮乏，而此次的请柬却是使用粉红色的油光纸来制作的，可见对会议的重视程度，并且不是以通知的形式，而是以发正式请柬的方式邀请参会，可见毛泽东对文艺工作者们的

0: 1942年5月2日，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两层西式楼房的楼下会议室正式召开。20多天的时间里，先后召开了3次大会和多次分组会议。从最开始的70-80人，到后来的130多人参加，大家各抒己见，讨论热烈。这张珍贵的合影，就是当年会议盛况的历史见证。在5月23日延安文艺座谈会最后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重要讲话，明确指出了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的、无条件的、全心全意的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
1: 毛泽东在一系列调查研究后呢，发现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文艺为什么人和如何为的问题。所以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讲话很突出的一点，就解决这个问题。不但在当时，而且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事实上包括到今天，我们的文学艺术文化工作毫无疑问还是为人民大众、为工农兵服务，为人民群众的期盼来服务。延安文艺座谈会更深远的影响就是指明了中国共产党文艺工作的道路。
0: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公开发表后，给延安文艺界带来了巨大的震撼。广大文艺工作者一扫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风气，纷纷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深入敌后抗日根据地，创作出了一大批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如新歌剧《白毛女》，秧歌剧《兄妹开花》。

0: 荒，小说《小二黑结婚》，李有才版画，诗歌《王贵与李香香》等。迄今为止，这些作品仍然是人们记忆中的红色经典，是一个时代人民文艺成就的标志与象征。毛泽东也一直关注着文艺界的这些变化，每每看到好作品时，就会提笔写信给予鼓励。毛泽东在观看中央党校编演的评剧《逼上梁山》后，当夜立即给该剧的编剧杨少轩、齐彦明写信，表示感谢，并提出殷切希望。看了你们的戏，你们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们致谢，并请代向演员同志们致谢。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并称赞这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鼓励他们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1944年6月30日的《解放日报》上刊登了作家丁玲和欧阳山在深入边区生活后分别创作的介绍合作社模范人物的报告文学《田宝林》和《活在新社会里》。毛泽东看到这两篇作品后，当即写信勉励他们。快要天亮了，你们的文章引得我在洗澡后睡觉前一口气读完，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丁玲对此感受很深，他说，这封信给我很大帮助，我的新的写作作风开始了。什么是新的写作作风呢？就是写工农兵。寄希望于文艺者们将这种新风蔚成风气推向全国的毛泽东，也在百忙之中积极创作，以身示范。他喜欢运用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方式，以文会友，鸿雁来往，诗词唱和。1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在重庆的43天时间里，毛泽东多次拜访会见文化界人士，其中就有诗人柳亚子。旧友重逢，两人格外高兴，相谈甚欢，还时常借助于书信诗词奉贺唱答，一时传为佳谈。柳亚子多次赠诗毛泽东，并通过书信向他索诗。10月7日，毛泽东致柳亚子的复信中写道，亚子先生，吾兄道喜，蝶氏君兮，初到陕北，看见大雪时填过一首词，赐予先生诗格略尽，路程审正。随信路程审正的便是毛泽东1936年率红军渡黄河东征时写的《沁园春·雪》。柳亚子展读《沁园春·雪》后赞叹不已，重庆《新民报》晚刊编辑吴祖光将其发表，词意刊出，山城震动。国民党报刊连篇累牍发表批判文章，国民党宣传部门甚至组织用《沁园春》词牌比诗，可是最终也没有拿出像样的作品。毛泽东的这首旷世之作，以开阔博大的文化气象，令人折服。
1: 这首词啊，它有三个点：江山崇拜、民族立场、人民史观，这都是当时所需要的。毛泽东的文采确实让人倾倒折服，他告诉人民啊，中国共产党他是有鲜明的民族立场，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是这么一个政党。特别是毛泽东在这首词的最后一句话，属风流人物，

财看今朝，说明无产阶级、中国共产党、人民要主动的起来，把握我们国家的命运。它不光是一种文化影响，它也是一种政治。

0: 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建设和发展。
1: 人民文学杂志可以说它是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当月诞生的一本文学杂志。它在1949年10月25日正式出刊。当时创刊筹备的过程当中，第一任主编茅盾先生也向毛主席请示，希望他能够给人民文学能够提写刊名。
0: 毛泽东在接到茅盾的信后非常重视，很快就写了一封回信，写了一句话作为题词，未知可用否。考虑到刊名由文艺界名人题写更好，毛泽东没有为人民文学题写刊名，而是表示封面宜由兄写，或请莫若兄写，不宜要我写。毛泽东则为人民文学创刊号题词，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
1: 所以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成为新中国或者说当代文学的一句非常有分量的一个号召吧。一直是人民文学杂志，也是我们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目标，给了我们巨大的鼓舞和鞭策。
0: 1956年秋天，在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指导下，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全国性诗歌杂志《诗刊》的创办，也得到了毛泽东格外的关心和支持。筹备期间，主编臧克家和诗刊编委收集整理了社会上流传甚广的8首毛泽东诗词，然后致信毛泽东，想在诗刊创刊号上正式发表。亲爱的毛主席，因为您一向关心诗歌，因为您是我们最爱戴的领袖，同时也是我们最爱戴的诗人，全世界所爱戴的诗人，我们请求您帮我们办好这个诗人们自己的刊物，给我们一些指示，给我们一些支持。这封所诗信寄了出去，臧克家和编委们知道毛泽东公务繁忙，因此都怀着忐忑的心情等待着回音。
2: 主席呢，1月12日就给他们回信了。他们就没想到的是呢，主席不光是把8首诗词给他们发回来，而且还加了10首，一共是18首，而且把这个他们传过去的8首诗词里面的错误全部都改了。这个信呢，当时一到诗刊编辑部就轰动了，大家伙非常非常高兴。
0: 克家同志和各位同志，会书早已收到，持复为歉。我历来不愿意正式发表，因为是旧体，怕谬种流传，贻误青年。再则诗味不多，没有什么特色。既然你们以为可以刊载，又可谓已经传抄的几首改正错字，那么就照你们的意见办吧。诗刊出版很好，祝它成长发展。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题材束缚思想又不易学。这些话仅供你们参考。同志的敬礼，毛泽东。2天后，1月14日，毛泽东又邀请臧克家、袁水拍等人到中南海颐年堂谈诗。
3: 这次谈话呀，重点是谈诗词。毛泽东他认为新诗啊太散漫了，记不住，应该精炼、整齐、押大体相同的韵。怎样才能够做到这一点呢？他又提出新诗的创作方向和出路啊，在于民歌加古典，把二者结合，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一种新的东西。它完全是从诗词发展的规律的角度来表达个人的看法，是很民主的在讨论，是符合审美规律的在讨论。这也彰显了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那么一种自信。

0: 1957年1月25日，诗刊创刊号顺利出版。该期卷首的位置刊出了这18首诗词和毛泽东的这封回信。
1: 诗刊创刊号正式的发行，那个时候呢，正好是一个大雪天，新华书店前面排着长队，排队买诗刊就成了一个佳话。
2: 后来毛泽东经常阅读诗刊，而且经常就诗刊上的一些具体的情况给这个臧克家啊主编写信。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就是保留下来的毛主席写给臧克家的这个信呢，有差不多60多份。
0: 毛泽东诗词是毛泽东文艺思想重要组成部分，他在诗词创作中字斟句酌，一改再改，精益求精，还乐于与诗友们通过书信共同切磋。1959年6-7月间，毛泽东写了《七律到韶山》和《七律登庐山》2首诗。从庐山回北京后，就寄给诗刊的臧克家、徐迟征求意见，说如以为可，可上诗刊。随后毛泽东觉得还不满意，又取回了这2首诗。毛泽东深知诗词创作的艰难，在要求秘书胡乔木将他的诗送给郭沫若修改的信中感慨道：“诗难不易写，经历者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也。”时任中国文联主席的郭沫若看到毛泽东信中用词恳切地坦陈创作上的困难，大为感动。经过反复思索，他在回信中指出，《七律登庐山》中遇上逶迤400弦，显得态度有些犹豫不决，热风飞雨洒南天与上一句不大写写，并写下了自己的修改意见。毛泽东看后非常高兴，觉得很受启发。经过多番书信讨论和修改，毛泽东最终将第二句改为月上葱茏400弦，第四句改为热风吹雨洒江天，这才有了《七律登庐山》的最终定稿。
3: 毛泽东在这些讨论诗词的书信当中啊，往往附上一句话：“庐城审正，请予修改，再予审改。”甚至呢，还包括一些加以笔宣、痛改为盼，这样一些非常真切的、平等的讨论的一些话语。可见，在诗歌创作上，毛泽东是非常严谨的，也是非常讲究的。同时呢，诗言志，毛泽东这类书信啊，它也是一种用诗作为工具和人沟通交流的方式，是以诗言志，以诗来表达思想。
0: 毛泽东与文艺工作者交往的一封封书信可谓纸短情长，充满着对文艺工作者的深情厚谊，对文艺事业的深切关怀，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时至今日，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始终指引着中国文艺事业繁荣发展。

十一岁你在做什么？他的十一岁是用一把小小的剪刀剪出的多彩童年，是几十次走进红色纪念馆的脚步，是带着二十多个同学一起宣讲的担当，是把家乡红色故事讲给成百上千人听的热诚。他就是侯庆岩，宁夏石嘴山市第十一小学的学生，入选2026年度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候选人。他用行动回答，新时代的少年应该是什么模样？

0: 在宁夏石嘴山市第十一小学，五年级的侯静妍是个众所周知的小盲人。他不仅学习成绩优异，更把课余时光全部倾注在了两件事上：剪纸和宣讲。
1: 我在四岁的时候看太姥姥剪纸，然后六岁的时候登台，妈妈在前面演出，然后我和妹妹就在后面穿着剪纸服装在后面展示。然后演完出之后就接触到非常多的非遗剪纸的老师，然后就这样我爱上了剪纸。
0: 在非遗传承人指导下，侯静妍从折纸熨刀练起，一练数年。但他没有止步于剪得好，他选择把传承带出门，用自己的方式传承非遗文化，讲好家乡故事。
2: 我的第一个剪纸作品就是他教的，他教人的时候特别耐心温柔，我从他的身上学到了做事不要气馁，一遍一遍的尝试就会成功。
3: 我从他身上学到了愿意分享，乐于助人，遇到事情要静下心来慢慢的做。
4: 一剪之趣其神功，美在民间永不朽。郭沫若先生用这样优美的诗句来赞美我国的民族。
0: 去年在宁夏炎黄九省区黄河流域非遗巡讲展演中，侯静妍是唯一的小学生讲解员。数十场巡演，他把复杂的剪纸纹样讲成有趣故事，让观众看到非遗在少年手中的鲜活模样。
1: 当时我讲的时候，台下全部都是叔叔阿姨，我很紧张。但是在之后的几次巡讲中呢，我多次打磨讲稿，每次讲的时候就是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平静了。讲完之后，叔叔阿姨都来夸我，还想了解我们家乡的非遗剪纸文化，所以我特别的骄傲。
5: 静妍同学呢，在学习上勤奋自律，而且呢，他又乐于帮助同学。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班同学只是羡慕他在台上精彩的表演，现在呢，都愿意主动跟着他参加社团。现在我们班里啊，争先实践，传承文化的氛围特别浓厚。
0: 黄渠桥，宁夏第一个农村党支部的诞生地。为了讲好红色故事，黄渠桥的薪火，侯庆妍几十次走进黄渠桥红色教育基地，
6: 尝着香味多姿的羊羔肉时格外的妙。党支部
1: 听着那些叔叔阿姨讲解员们来给我讲解这一个又一个红色故事，然后非常的打动我，也让我知道了当时先辈们的那种艰苦奋斗都是几位人的精神。
7: 就每一次去都每一次有一些收获，然后今年去了之后呢更加坚定，然后跟我说就觉得非常的神圣，一定要把这个故事讲好，讲给更多的同学们听。
8: 最后一段藏着石嘴山人最朴素最厚重的家国情怀。
6: 藏着
0: 反复打磨，逐字推敲，对着镜子练习，这是一个十一岁孩子的认真。从内向的小姑娘到能带队能扛事的小小带头人，侯静妍完成了自我的蜕变。她用自己的行动在校园里掀起了一股传承文化的热潮。
1: 平常讲红色故事的时候，就是到这种战士比如说牺牲了或者是怎么样就可以请示。
0: 作为校少先队大队长，侯静妍深知传承不是一个人的独角戏。

0: 带头组建了红色故事宣讲小队，带着20多名队员一起成长。侯庆岩将传承文化从我变成我们，他带领同学们一起学习剪纸，讲述红色故事，让更多的人了解家乡的文化和历史。
1: 以前我觉得文字很没有意思，但是后来我看到侯庆岩上台讲了故事，我感觉很有趣，他还邀请我试一试，我就加入了这个社团。
2: 我觉得红色故事里的先辈们特别伟大，现在我在家也会主动翻看红色小故事。
3: 他作为大队长，他分担了很多辅导员老师的工作，也是辅导员老师的小帮手，学校开展各项活动他都踊跃参加，而且带头，然后把这项工作把它做好。
4: 这些的荣誉我觉得都是来锻炼他的品质品格这样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条件，希望他能够一直保有一颗善良的心，品行端正，尤其是对待自己热爱的事情呢，一定要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
5: 我们一直秉承着一种就是快乐教育快乐生活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我们只希望他健康快乐，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0: 父母的爱是侯庆岩最坚强的后盾，在他们眼中，女儿最大的优点不是荣誉，而是那份心怀热爱、懂得担当的品质。
6: 新时代少年既要好好学习，也要有自己的热爱，敢担当、肯付出，用自己的小特长为家乡做点小事，发光发热，

0: 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永系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勇立潮头扬帆尽，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1: 您重复了它的使用限度，就延长了它的生命长度。您掌控了它的冷暖幅度，就擦亮了它的蓝白净度。您延长了它的旅行长度，也提升了您的修养风度。小行为，大作为。
0: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2: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0: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3: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明国库。
0: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4: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0: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

0: 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1: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0: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叶总，你的事儿我都知道了，所以你现在过来是来看我笑话的是吧？既然我们公司的情况肖总已经知道了，我就不招呼你了。
1: 国华，我是来帮你的。帮我？行啊，我服了。我承认，你肖春生就是最成功的、最优秀的，我永远都低你一等，行了吗？
0: 你哪儿那么多废话？
2: 看看有什么不同。

0: 看不出来啊，你能不能干一行爱一行？
1: 我是做外贸的，又不是搞技术的。
0: 这一份是我们公司的，这份是李尚游公司的。 两款机器只有核心零部件不同，才导致了质量不同。我这边的工程师一直在攻克核心零部件偶尔不稳定的问题，直到最近才有了研发成果。这也是我之前为什么敢接单的原因。当然，这项研究成果一直是保密的，所以黑子他并不知道他给李尚游的不是最新的研究成果。
2: 我可以接下这单生意，替换所有的核心零部件，达到国际要求。这能成吗？
0: 我答应过你的事儿，掉过链子吗？
2: 没有，
0: 春生，你为什么还要帮我？因为你是我兄弟，过命的兄弟，信我吧。
3: 别高兴得太早啊，我还有一个条件。说，春生，你真要世界一国华那些货呀，那可不是小数啊。南京那批货是3月底交，东南亚的那批货是4月交。这样，天儿啊，这两批货先压一压，等到年后再说。 先空出一条生产线，把华盛的那批货先给生产了。
0: 好，行，那既然你答应了，我也就不多说了。

0: 你仗义，我也不拖累你。但是有一点，你必须得答应我。
1: 你说，这个价钱必须按市场价走。咱不能赔本，我那工人，人家不能白干呢。行，不仅不白干，这样，到年底给每个人都包个大红包，怎么样？
2: 那这怎么定啊？哎，慢点啊，小心！哎，钱二哥，这大家都怎么了？怎么感觉不舒服啊？是不是生病了？不知道啊。今儿老蔡跟我请假说感冒了，平时身体那么好啊，天天锻炼，一个感冒就病倒了。哎呀，
0: 这最近大家工作辛苦。
2: 抵抗力下降也正常。没事，待会儿我让人去买点感冒药，先把这一天对付过去。哎呀，
0: 那怎么行啊？这万一有个头疼脑热，搬东西受伤怎么办？
2: 这样吧，让不舒服的人都去医院看看。这哪行啊？时间紧，任务重，再少了人手根本完不成任务。重伤，要不你跟大家动员动员，春节咱就别放假了。
0: 这不行啊！什么节假日都行，春节可不行。你想啊，这工人们工作一年挣的钱，不就图个跟老婆孩子团圆，一家人热热闹闹凑一块儿吗？
2: 是，可是咱们这货他妈……
0: 天二哥，也不急这一两天嘛。正好，这报关单走流程还有时间，你给大家伙儿包个大红包，让大家伙儿都痛痛快快的过年。
2: 还是你人呀！
0: 你别拿我开涮啊！我就是小老板，又不是资本家。

0: 小花儿，
1: 好久不见。
0: 李尚佑，他没伤害你吧？
1: 这么多年，你是一点长进都没有啊？你傻不傻？李尚佑什么人啊？他的话你能信吗？
0: 你怎么知道的？
1: 燕秋姐告我的。其实这些年，我们一直都有联系。
0: 李尚佑拿你的命威胁过，我已经伤害你很多了，我不能容忍别人再伤害你。
1: 你呀，现在才知道，你早干嘛去了？
0: 活了大半辈子了，现在才知道好多事儿是自己做错了。我这么多年一直想跟你道个歉，跟你说声对不起，但我找不着你，我也没想到我还能再见到你。
1: 黑子，你呢就在里面好好改造，证据早点出来，等出来以后就来香港找我，我等你。

0: 事儿，你让我躺一会儿就行。
1: 春生，你也该歇一歇，生产线那块儿有天哥他们帮你盯着，你不用那么操心。
0: 国华的那批货终于从海关被退回来了，这批货要得急，我只能让工人们加班加点的干活了。这好不容易回到了正轨，可不能再出差错了。小梅，等过年啊，等过年我再好好陪你们娘俩。
1: 陪不陪我们娘俩倒是没什么，我只是担心你的身体。

0: 福生，你听我的，你回去休息一会儿。
1: 谦哥，国华的那批货已经在海关走流程了，应该很快就能下来。你看一下，
2: 我知道咱们新开的那个生产线已经在连夜赶制了。哎呀，
0: 你放心吧，这是我盯着。您两天两夜没合眼了，你去休息一会儿。
1: 不用了，没事。
2: 小梅来了。
1: 小梅，你怎么来了？
0: 我再不来，恐怕有些人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还没人管得了你了。给你们加餐，我亲手包的饺子，你们俩赶紧尝尝。哟，还有小灶呢。医院那么忙，能吃上小妹亲手包的饺子不容易啊。
2: 童医生精力有限，好不容易包顿饺子，你们可得好好珍惜。
1: 放心吧，童医生，按照我们现在这个生产节奏。
2: 很快，国华那批货就能按时交付了。
1: 童医生温馨提示：该吃饭的时候就得好好吃饭，不要再聊工作。赶紧吃吧，一会儿就凉了，这里头还有醋。还有醋呢？哎，天哥，你记得我当时在居委会的书库，就是被小梅那一嗓子给吓的，连饺子都没来得及吃。
0: 这故事我听过，神秘的书库女儿嘛。<笑>
1: 没错。
2: 行了，你们哥俩就别拿我打趣了。走走走，赶紧吃饭。
1: 走，吃饺子。走走走。

0: 来，姐。
1: 哎，哥哥，
0: 进来。
2: 来了。
0: 来来，
2: 衣服呢？
3: 给我吧。来，衣服都给我。
1: 谢谢。
4: 哥哥，哎，我妈妈刚刚还念叨，你做饭的还不来，我想吃京酱肉丝，
1: 没问题，
4: 还送的可比你差一万。
5: 不爱吃还吃那么多？哎呀，天儿哥，姐，来我们家还带这么多东西。哎、
0: 姐，天儿哥太客气了啊，
1: 给我顺便的，顺便的啊。
5: 奇妙，给，这是你舅舅给你准备的大红包。预祝你高考顺利，
1: 谢谢舅妈，谢谢舅舅。
0: 应该的，好好学习。嗯，
5: 来，
0: 别站着了，继续坐吧。
5: 在里头坐吧，来。来，
0: 坐会儿。
6: 师生哥，过年好啊！
0: 哎，过年好，过年好，
7: 过年好，师生。
0: 来，里边坐吧，天哥在里边。
7: 哦，哎，坐。哎呀，
0: 还带这么多东西，客气了。胖子，就你们两个人，你嫂子呢？
6: 过了年是不是我嫂子还两说呢，人家要离婚，怂了，没同意。
0: 行了，里边坐吧，别站着了。
5: 叶大厨，今儿又麻烦你了。
6: 跟我还客气。
5: 回爸妈家住的还习惯吗？
6: 还行，老头老太太挺高兴的。那边房子看着闹心，空余钱浪费，准备拿去卖了。
5: 看着你最近状态不错啊。
6: 哎呀，老话说了，人有三不留，不留昨日愁，

0: 不留隔夜仇，不留悔和憾。以前很多事情看不透的呀，现在都慢慢看透了。很多事情觉得没必要，轻轻松松多活几年。
1: 不愧是叶教授，还是这么有觉悟。
0: 对自己起看法，对他人起看法，对众生起看法，皆不是正道。哎，童医生，有道理不？
1: 有道理。只是人这一辈子，道理都懂，做起来就很难。胖子，我只希望你可以真的快乐，早日找到幸福。
2: 棒棒棒棒，
1: 哪一个？再哪个？
3: 选一个。
4: 这个。
3: 选一个。
1: 这个。
3: 哎呀，这个。
2: 哪个？
3: 相信我，这个。
2: 哪个？
1: 这个。
2: 耍赖。好了，你们赢了，给，
1: 谢谢。
2: 方子阿姨跟你们玩一下啊，来。
1: 这是
2: 哪个？
4: 这个。
2: 这个。
3: 选这个啊。
4: 这个。
2: 哎呀，我赢了！来，这个给你。还来吗？
5: 来。
6: 这一大家的人，
5: 这个
2: 都想了。哎呀，你们太聪明了。
3: 在哪边？
4: 这个。哎呦。
2: 再来啊。
6: 是啊，一派祥和。哎，你一个人过来，红玲呢？
7: 估计自己干家的吧。
6: 你可真行啊啊！大过年的把媳妇儿一个人扔家里。
5: 咱去外边逛逛。
6: 行，去。这样，大家穿好衣服，我们就走。
8: 走吧。
2: 行，
6: 走，
2: 咱们去逛逛。
5: 知道了。
2: 走。
6: 这样吧，你给红玲打个电话。不管怎么样，这过年过节的，不能让她一个人在家里。

0: 怎么样？再见。算了，甭管他，咱们自己走吧。
1: 哎，别啊，咱们绕路去接他，也不远。
2: 我给你介绍那个人什么时候见的？姐，大过年的，你说这些干嘛？就是因为大过年，我才跟你说的。哎呀，见一见吧，又不损失什么，省自己的。
3: 太想去。你呀，就是。贝贝，少吃点甜的，牙都要坏掉了。
2: 哎呀，没事，过年过节的还能吃吗？没事，吃吧。
3: 乖。岁月在。
2: 婆娑的光阴里，绚烂风姿。我们在落尽铅华里留下沉思。这是我们的故事，我们的年代无法替代。经历过生死。行行，没问题啊。
1: 哎，对了，小梅，哎，别动。
2: 别动啊，千万！哎，给你娘俩拍个照。别呀，
1: 谁嘛？还羞？你能拍个照？准备好啊！嗯，我喊三二一，笑啊！三、二、一，看好看啊！
2: 姐，
1: 姐，天哥，
2: 来，
1: 给你们拍。
2: 那我们先拍啊！
1: 来来来来来，这个景儿好。
2: 来来来来来，
1: 行吗？可以可以哈。 笑一个，谦哥笑一个，笑一个，来，
2: 好看吗？
1: 绝对瘦不见，放心。
2: 包子，
1: 包子。

0: 我拍啊。哎，就我自己。
1: 三二一。
0: 咦，好看好看。来，哥。
1: 不怕。拍一个。
0: 红玲。
2: 贝贝，贝贝，可不可以和叔叔阿姨一起拍张照啊？
3: 经历过生死，面对过磨难，痴心
2: 不改。去吧。
3: 这是我们的热血，我们的泪水。
0: 好，笑一个啊！三二一。
2: 国华，今天过年要不要喝点酒？
1: 好。
2: 又是新的一年了，算一算咱们认识都快30年了。
4: 27年了。
2: 是，27年。我还记得第一次见你的时候是在公交车上，当时全车的人都在说，快看，有个小子骑着自行车追公交呢。我扭头一看，你都摔了还在那儿冲我招手。其实那天我挺开心的，
4: 因为遇到一个脑子不太好的傻小子。
2: 因为第一次见到有人这么喜欢我。

0: 我刚在你头上看见白头发了，在哪儿啊？快帮我拔掉。
1: 何红玲同志，我们要用平和的态度对待衰老，毕竟咱们已经四十好几了。
0: 不许说。
1: 这有什么不能说的呀？哎，你还说。好，不说了。红玲，你说咱们有没有可能？ 回到从前啊，国华，我已经决定了。你听我说，红玲，之前是我混蛋，小心眼儿，你不可能跟肖春生有什么。春生不是那样的人，你也不是，我就是自卑。
0: 总觉得子耀有春生在，你就不会选我。国华，不是这样的。我又何尝不自卑啊？其实喜欢我这样的人，挺辛苦的吧？我不仅自卑，我还矛盾、自私，爱自己永远比爱别人多。当年。 我一方面着迷春生给的理想爱情，一方面又贪恋你给的安稳生活。明明最后是我自个儿放弃爱情，选择了现实，却还把自己当个受害者，埋怨春生，埋怨你，搞得好像最后那个选择是别人逼我似的。别这么说。
1: 其实我知道，就算当年我跟春生回了北京，我们也不会幸福的。我会埋怨他让我放弃了文工团职位升迁，放弃了自己的梦想，放弃了。

0: 外一种更安稳的选择。我和肖春生早就已经没关系了，从他选择童小梅的那一刻起，他就彻底和我没关系了。毕竟像我这样的人，只会爱爱我的人。你看，我就是这么一个自私的人。
1: 红莲，你自私也好，现实也好，不管你什么样，我都爱你。只要你能在我身边，我就高兴。
0: 这么多年，只有你叶国华看到我这个自私但又真实的何红莲。这些心里话我只会跟你说，我在你面前毫无顾忌，死命的作，可就算这样，你还是一样包容我，爱我。我之前看过一篇国外的文章，上面说只有真正的爱才能滋生安全感。也许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是真的爱你的。但是这一切明白得太晚了。刚刚贝贝和我们照相的时候，就好像一场梦一样。孩子的事儿，这些年我知道你怪我，虽然你从来也都不说，我也怪我自己。要不是我太争强好胜。
1: 不是的，红玲，不是，不怪你。归根结底，要不是我当年逼着你离开文工团，你也不用在一个陌生的地方从零开始，更不用拼了命的练习，就是为了站稳脚跟。然后，不怪你，怪我太混蛋太自私。不怪你，
0: 国华，我知道，当年离开文工团也是不得已。这辈子，我心甘情愿地嫁给你，心甘情愿跟着你。

你说，如果咱们的孩子还在的话，咱们是不是也能像春生、小梅他们一样幸福？又或者，咱们能早点把这些话说开，是不是就不用走到今天了？

果这次公司真的扛不过去了，我不会逼你，但现在问题已经都解决了，也到了我该离开的时候了。叶国华同志，我们分开吧。祝你幸福。我也要去寻找那个纯粹、理想、热爱音乐的何红玲了。

0: 红玲选择去巴黎进修音乐，她终于走出了什刹海的小天地，走向更广阔的地方，实现自己未尽的音乐梦想。
1: 哎，嫂子，我菜。
2: 别，
3: 躺着就好了。怎么样，感觉好点了吗？
2: 谢老板娘，好多了。说完夜我睡了一觉，现在也不烧了。
3: 我刚刚已经问过医生了，说只是普通的流感，没有什么大碍，估计就是最近工作有点累，抵抗力有点低，休息两天就好了。
2: 哟，那可不行。厂子还等我回去呢，还有好多活要干呢。哎呀，
1: 老蔡，这厂子里的事儿你就别操心了啊，就安心的在医院里养病，养好病了再说。啊，
2: 谢谢老板。
1: 哎，嫂子，这个是老蔡年前的加班奖金，我这一回顺道给他带过来了。你们以后要是还有什么困难的话，随时找我。
4: 谢，还劳烦您二位惦记。
1: 应该的。
4: 谢谢。
3: 那我们就不打扰了，多休息。
4: 好嘞。
1: 老蔡，嫂子，那我们就先走了啊，安心养病。
5: 躺着吧，
1: 好好休息啊。
2: 真是，
3: 医生，病人情况怎么样？
5: 病人现在已经出现了肺内积液，弥漫性的肺泡损伤，情况比较严重了。
1: 哎，医生，哎，怎么会损害到肺部啊？
5: 最近肺部感染的人特别的多。哦，我们医院很重视啊，昨天院长开会还商量疗法，你们先不用太紧张。

0: 4月份东南亚这批货，咱们就得交了，抓点紧啊，抓点紧。
1: 齐总，现在咱们库房都快堆满了，这生产出来，咱们没地方放啊！
2: 你开玩笑，我们哪儿还有什么库存呢？
1: 华盛那批呀，咱们年前拼死拼活的加班给他们干，好不容易赶工赶出来了，怎么又在库房积灰了？
2: 我说我们肖总。
3: 哎呀，这叶国华的事儿怎么办呢？春生，国华那边怎么样了？那批条下来，怎么了？这是
4: 海关批文还没下来，
2: 海关报关不是一两天就能办下来吗？这都一个多月了。 是不是陈红军那小子又背地里使坏了？嗯，我去海关找过他，秘书不是说他在开会，就说他出差了，人我都没见着。那你们说怎么办？我们跟
4: David 那边时间现在非常紧，你刨去航运的时间，留给我们没几天了，还不清晰啊？ 那小子就是摆明了跟李尚游串通好，摆咱们一道，我们干吃俩个亏，嗯？你说句话呀，春生！
0: 他现在可是海关的主管，咱们想要出货是绕不开他的，而且就算我们想走其他的海关，也得他这边。

0: 先驳回，咱们走程序。那合着我们点灯熬夜的赶工都白费了。天哥，先别急。哎，都什么时候了，就别打哑谜了。
1: 春生，都这种事。

0: 之内的一条蛀虫。兄弟情都是以前的事儿了，
1: 他再这么发展下去，那是一定会出大事儿的。我们再好好想想，看怎么解决吧。
2: 你之前是不是因为担心红军儿，调查过他的银行流水、财产状况？
3: 这些年是我没有监督好他。
2: 这怎么能怪你呢？你是他老婆，又不是他妈，就算是他妈，还能管他到这个岁数啊？
3: 这些年，他一路顺风顺水，爬得越高，就越想再上一层楼，得到的越多，就越贪心不足。有时候想想，如果我能在他第一次犯错的时候就狠下心来阻止，也许他就不会走到这一步。
0: 方子，我知道我们现在给你出了一个难题，不过选择权在你手上，无论你做什么样的决定，我们都理解，都支持你。
4: 纠结过后，叶芳终于决定把那些令他担惊受怕多年的罪证公之于众。

0: 喂，
1: 春生，现在情况很紧急，你把手头的工作放一放，你先听我说完。
0: 什么？喂，小梅，你说。
1: 老蔡的病情突然恶化，器官衰竭，人也陷入了昏迷。
0: 不是，怎么回事啊？怎么会这样啊？
1: 不仅是老蔡，他住院输液之后，同病房的两个病人也都出现了类似的症状，说明这个病有传染性。CT 也很不乐观，和以往的情况都不一样。
0: 这不是普通流感吗？
1: 不是普通的流感，医院方面初步确定是新的传染病。
2: 送老蔡来的时候说你们全部都在车间里面发红包，
1: 车间里面空间密闭，人员众多，情况恐怕不容乐观，你赶紧组织大家隔离。
0: 隔离？全部人吗？
2: 对，
1: 一定要隔离，现在情况很危急，

0: 全部人吗？
1: 对，一定要隔离，现在情况很危急。
0: 行，小妹，我相信你，我这就安排。
1: 你也是，一定要隔离，不要再接触外面的人。
0: 我知道。那你呢？
1: 我也接触过病人，医院让我们自我隔离。
0: 行，小妹，你千万注意安全。
1: 你放心，你不用担心我。医院虽然接触病菌多，但是防护措施也是最完善的地方。
0: 小梅，千万别大意，刚才是你自己说的，这病是传染病，千万小心。
1: 我知道，照顾好贝贝。
0: 你放心吧，贝贝放学之后，我让她直接去她姑姑家。
1: 照顾好你自己。
0: 你也是。

0: 童医生，我这两天都上网查了，这肺炎的临床症状怎么防护怎么治疗一点资料都没有，万一咱们要是误判了怎么办呀？
1: 是啊，目前需要隔离的可不是小数目，万一要是弄错的话，咱们影响可太大了。

0: 不是吗？童医生，我这还没有转正呢，到时候领导会不会开除我呀？
1: 要不咱们等涛主任出来再商量商量。
2: 如果说老蔡被隔离，那么涛主任就会直接拉进隔离病房。你们放心，上报人是我，万一报错了也是我第一个 IP。 咱们医院是全市乃至全国都数得上的医院，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病人。如果说大部分的医护人员被封闭隔离，那么会对他们的治疗造成很大的影响。可是咱们身为医护人员，就是病毒和普通人民之间的一道围墙，所以为了他们，我们绝不能让这病毒从咱们的手上流传出去。
3: 什么情况？也不让人走，也不开工，会不会真出什么事儿了？
4: 我管你，
3: 这跟大家伙说清楚，有什么事儿你说。
5: 啊，怎么回事啊？咱们现在正是要趁着华盛这批出口订单打开新基地市场的时候，你这货让大家都停，这多大的损失啊！
6: 天哥，听我说啊，老蔡得的可能是传染病，咱们跟他密切接触过的人都有危险。
5: 可是咱们这工人都在工厂里头，这没有确诊，我怎么让人家隔离啊？
6: 我相信小梅的专业判断，
5: 你再专业也要给大家个说法吗？现在大家伙根本就不理解我这隔离工作怎么开展呢？
6: 天哥，我还没想好怎么说，你再给我点时间啊。喂，国华，怎么了？
7: 春盛 ，David 对这批设备非常满意，他还说想跟我谈谈新项目，还准备给我介绍其他几个客户。我觉得现在是个好时机，我准备把东南亚其他几个国家都跑一下，怎么样？你跟我一起吗？
8: 我现在去不了。
7: 怎么了？哎，我快到你厂里了，有什么事咱们见面说吧。啊，
6: 春盛，这什么情况？
9: 国华，你听我说啊，咱们厂有一个工人生病了，送去医院，现在情况特别紧急。小梅跟我说，她很有可能得了一种呼吸性的传染病，咱们现在所有人都得隔离。所以这一回我不能跟你一起去了，得靠你自己。
6: 春盛，这种情况我也得留下来。
9: 国华，你还记不记得咱们俩以前在战场上，我让你去送信，不是因为我要逞英雄冲老大，非要替你抗美，而是我相信我们两个之间只有一个人能够走出战场带回救兵，一定不是我肖振生，而是你叶国华。国华，我相信你一定能够拿下订单，让华盛起死回生。
10: 二号床是新送过来的，需要重点监测一下。三号床的药领一下。
11: 小心，慢一点啊！
12: 侯医生，
11: 情况怎么样？
12: 门诊又接收了大量的发热患者，呼吸内科的专家现在正在开会讨论。一部分专家认为大家是过于恐慌了，就是季节性的流感。但是王主任今天在会上拍桌子说了，他还是觉得全面控制，全力治疗，
2: 一定要这么做，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12: 谢谢，你也是，
2: 去忙吧，
11: 小心啊。
13: 各位，在场的每一个人可以说都是我肖春生的兄弟姐妹，我拿你们都当自己家人一样，所以有什么话呢，我就不藏着掖着了，
14: 跟大家说吧。
13: 医生说他可能是得了一种我们从来都没有见过的传染性极强的肺炎，我们在场的每一个人很有可能都已经感染了。各位听我说，听我说，各位，我知道你们现在一定很害怕，我可以理解。说实话，我现在比你们任何一个人都害怕，因为我的爱人

0: 现在正在医院里跟这个我们谁都不认识的病毒在战斗，我问过医生，我们该怎么办？唯一的答案就是我们可以待在厂房里集中隔离，不让这个病毒有任何的机会伤害我们的朋友和家人。我向大家保证，在厂里隔离期间，你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我们厂都负责到底。我恳请大家可以留下来。 相信我，肖振生一定会给大家一个交代。
1: 我相信肖总，小刘下，小刘下，好，留下来，
2: 留下来，
1: 我也留下来，
3: 我也留下来，
1: 大家都留下来。

0: 喂，小梅，睡了吗？
1: 还没，睡不着。
0: 想什么呢？
1: 我就是有点不踏实，看着病人一个一个的被送进来，现在感觉时间就是生命，我们在跟时间赛跑，不知道多久才会结束。
0: 我懂，就像只能每天看日升月落，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1: 对了，你和天儿哥都在厂子里忙，我也在医院回不去。我已经跟燕秋姐打过电话了，让她把贝贝接过去，和奇妙一起住，你就放心吧。
0: 好，都听你的。家里的事儿你别担心，我来安排。
1: 春生，你怕吗？
0: 想听实话吗？我怕。
2: 在你跟我说你要被隔离的时候，
0: 我最怕。我已经在战场上失去过战友，
2: 我不想在这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里面
0: 再失去我最爱的人。

0: 春生，我有点想你。
1: 我也想你。
2: 家里一切都好吗？你别担心，
1: 我们都等着接你回来。

0: 没事吧？
1: 没事儿，我可能就是太累了，休息一下就好。
0: 那你快去休息一会儿吧。

0: 哪儿呢？刚怎么不接我电话？
1: 妈妈忙着呢。
0: 吓死我了！
2: 刚才啊，我听新闻说
0: 医护人员都感染了。妈，你可千万不能有事儿。
1: 放心吧，妈没事儿。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啊。妈去忙了，先这样挂了啊。
0: 嗯，好，我就是问问你今天的情况。
2: 那我就不打扰你工作了。

0: 小梅，不是你怎么了？
1: 没有，可能就是有点累吧。
0: 今儿工作特别辛苦吧？行，那你今儿早点休息，有什么话咱们明儿再说。等等，别挂。好，我不挂，我陪着你啊。刚才贝贝给我打电话了，也没说什么。 但是我想来想去，还是让你帮我多叮嘱他几句。你让他以后不要吃膨化食品，对身体不好。别总戴耳机，耳朵都要坏掉了。
1: 我们家的存折，还有重要文件，都在卧室的柜子里。
0: 立马是你的生日，还有你。
1: 我们年纪都不小了，别总熬夜，不要总想着工作，工作是做不完的。
2: 小梅，今儿怎么了？怎么突然跟我说这些啊？不对，你实话告诉我。

陈生，我感染了。

0: 我做好了所有的防护，可还是感染了。如果说这一次我真的出不去的话，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再见你和贝贝一眼。
1: 小梅，我不准你说这种。

0: 你一定可以挺过去的，你一定会好起来的啊！你听我说，从小到大，我没有害怕什么，仅有的两次，一次。 是那年你从战场上回来，我害怕你再也站不起来。还有一次就是现在，我怕我真的出不去了，我怕我们一家三口再也没有机会团聚。
1: 小梅，咱这个家。 你才是主心骨，我真的不能没有你。要是你有什么闪失，我肖春生真的扛不下去的。
0: 春生，
1: 小梅，你不知道，你不在的这些日子里，咱们春晓的经历了什么？员工闹情绪。
0: 客户推定我们的订单，供应商追着我付款，我是真的撑不下去了。这么大的事儿，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你在医院打着仗，
1: 我怎么能在这儿不担心呢？
0: 春生，你振作起来。
1: 为什么要创办春晓？当时他们并不理解，可是却毅然那么相信你。咱们不能辜负他们的信任。对，小梅，你说的对，我要好好坚持，你也要好好坚持住，好吗？小梅，虽然咱们俩现在见不着面，但是都有一场硬仗要打。 你让我不要放弃，你也千万不能放弃，明白吗？小梅，你答应我，你一定会好起来，一定会健健康康的出院，跟我和贝贝团圆。

0: 贝贝乖啊，贝贝一定要听爸爸的话，千万不要出门啊！你别担心，爸爸这就去医院找妈妈啊，听话啊！
1: 哎，春生，你去哪儿？
0: 我去趟医院。
1: 哎，你不能去，不能去，你去了也帮不上忙。
0: 天儿哥。
1: 我现在联系不上小梅，医院电话也占线，她同事的电话我也打不通，我必须得去一趟医院看看什么情况才行啊！
0: 我知道你急，但越是这时候你越不能乱呐。小梅之前她就感染了，
1: 哎呀，行了，你就自己吓唬你自己。喂，
0: 哎，
1: 怎么了？
0: 小梅病情加重，经重症监护室了。
1: 春生，你不能去，你现在不能急，你要急早了，这全都完了。

0: 喂，是国王吗？
1: 村长，是我，我这边已经谈好了，戴维已经决定继续跟咱们合作了。
0: 如果猜的没有错的话，他们应该把定金已经打过来了。
1: 是吗？这戴维可以啊。我跟你说，春生，这次我绝对没白来，他们非常看重咱们的诚意，
2: 表示要追加订单，而且还说了后续订单啊，
1: 这个价格的决定权在咱们手里。春生，这说明他们非常认可春晓的新技术啊。
0: 国华，这批订单我会按时发货的，后续的订单我想等你回来我们再聊一聊。
1: 春生，这次机会来之不易，咱们得好好把握呀。
0: 国华，北京现在的情况比我们预想的还要严重，医疗物资短缺，其他的事情就先放一边吧。
1: 是吗？那这样，我联系一下这边的海外华人组织，
2: 抓紧时间购买医疗物资运回北京。哎，对了，
3: 小梅
4: 好点了吗？
3: 已经控制住了。
1: 春生，你也照顾好自己。
0: 你也是。

0: 相信大家在这段时间对外面的情况也有所了解了，咱们的隔离期也已经结束了，大家终于可以回家和自己的亲人团聚了。但是我还是有一个不情之请，现在医护人员在打一场硬仗，急需各种医疗物资和设备。这个是我所有的家当，已经抵押给银行了，很快就能放款。 设备明天就能到，咱们生产口罩，我还请大家可以留下来，帮助春晓，帮助咱自己。我相信大家都有疑虑啊，但是现在全国都在打一场硬仗，正是需要咱们的时候。大家还记不记得，咱春晓创办的初衷是什么？对。 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可以忘记自己的初衷。咱们生产的口罩，首批无偿捐赠。各位放心啊，我绝对不会亏待每一个员工。技术支持已经到了，愿意在这么危险的情况留下来的，我付双倍工资。当然，愿意离开和家人团聚的，我也都支持。
1: 我的分红也不要了，都捐出来。既然干，那咱们就大干一场。好。

0: 喂，小梅，哎，恢复的怎么样了？
1: 放心吧，我挺好的，很快就会恢复了。厂子那边情况怎么样？
0: 你放心吧，都挺过来了，我们现在就等你胜利归来。

0: 不行啊，这耳带安装的力度差一些，你看。
1: 行，我知道了，明天去忙。
0: 好。
2: 怎么回事啊？
1: 他说你看看吧，这个耳带的力度根本不行，你赶紧叫咱们那个研发中心的技术人员过来看看怎么回事。
2: 哦，还有一个。

0: 事儿。你说这机器涨价也就算了，熔喷布的价格也上来，我就怕咱们这流动资金啊撑不了太长时间。
1: 行，我知道了，我来想办法。
2: 先用我们公司的流动资金先顶一下，我来问问银行和政府，看能不能得到支持。
0: 是不是货款有问题啊？哎呀，
2: 是没那么快，你就放心吧，我来想办法。哎，但咱们这生产千万不能停啊。
3: 哎，您太客气了，我们也只是尽绵薄之力啊。
4: 口罩紧缺这件事啊，我们一直在想办法协调解决，联系了好多供应商都没有货。哎呀，现在有你们这样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主动站出来，真是解了燃眉之急啊。
3: 特殊时期嘛，咱们企业跟百姓的生命息息相关，责无旁贷啊。
4: 我知道捐赠这100万个医用口罩，企业也不容易。银行那边呢，我们会开会讨论，争取帮你们把低息贷款申请下来。
3: 这才是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啊。不瞒您说，我们的资金缺口确实很紧张，现在有了政府的支持，我也就安心了。这下我们工厂就可以投入更多的生产，支援前线物资了。
4: 为企业提供更多的支持是我们政府的责任和义务，有任何困难记得随时联系我们。
3: 好，谢谢领导支持，感谢。

0: 道你想说什么，但请允许我自私一次，就自私这一次。
1: 主播，
0: 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的同事在前线和病毒做斗争，而我却躲在他们的身后。
2: 这批口罩终于搞定了。
3: 天哥，国华那边海外物资怎么样了？
4: 他打电话说已经安排人直接去医院跟你们会合。
3: 行，各位辛苦你们了，在这个情况下还让你们加班加点的工作，辛苦了。
5: 不辛苦，
6: 不辛苦，
5: 不辛苦，
7: 不辛苦。
8: 肖总，说来惭愧啊，一开始还埋怨您，后来多亏听了您和您爱人的话，我们才能早隔离。现在大家伙啊都健健康康的，家里人也都平平安安的，我们现在还能出一份力。您要是见那佟大夫啊，替我们大伙儿谢谢他啊。
9: 是啊，谢谢，谢谢。
3: 行，我要是见到小梅的话，一定把你们的话都给带到。哎，天哥，医院那边情况怎么样了？
4: 哦，都对接好了，这批货啊我直接就拉到前线的医院上，你呀就甭管了，我去。
3: 我亲自送过去。
4: 你不能去呀，这春晓和家里人都需要你。
3: 小梅还在那
4: 儿。行吧，那你自己小心点啊。

0: 这一年，咱国家不容易，每个人的生活都挺艰难的。但好在大家伙都已经挺过来了。我提议啊，这一杯敬逆行战士童小梅同志。
1: 春生，干嘛这么正式？哎呀，
2: 必须严肃且正式。
3: 来敬战士！谢谢大家，
4: 小梅，说两句吧。也不知道一下子该说些什么，这半年。 比我过去的半辈子感觉都要长，看了那么多的生死离别，感觉心都老了。我一个病人去世的时候，本来想打开他的手机，看看里头家属的电话，没想到里头全部都是问他在哪儿。 到最后，都没和家人见上一面。

0: 经历了这么多，我感谢有你们一直支持我，也谢谢你们替我照顾春生和贝贝，所以今后我会更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这一杯，我敬大家。
1: 来，
2: 别客气。
0: 谢谢姐。
3: 进来进去的都没意思啊，咱们都是一家人，还都那么客气。说的对，还是妹妹说的对哈。哎呀，这次变故呀，不知道改变了多少人的人生轨迹。在生死面前，人们才能看透真正重要的是什么。所以叶教授才打算往前迈一步。
0: 新男朋友什么时候带给我们见见呀？哎，
4: 等一下啊，方子，
3: 什么时候交的男朋友啊？怎么都没听你说过啊？嗯，你自己说。啊，
0: 行吧行吧，我老实交代，是个大学教授，其他的概不详述啊。<笑>
3: 哎，云芳，之后你有什么打算啊？
0: 我还是想在学校当老师。
1: 学校里关系简单，有空的时候，我还想写写我们的故事。我们的故事啊，好，来，我们祝愿方子早日实现，早日结稿啊！来来来来来，好好写啊！哎，国华。
5: 喂，
1: 国华，哎，新年好，新年好啊！哎，大家伙都在。来来来，
0: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1: 你小子什么时候回来啊？
5: 明年吧，等我打下整个南亚市场再回去。哎呦，
0: 哎，哥，今年我正好有个去南亚交流的机会，到时候我去看你啊。
5: 你别来啊，我可不敢招待你，到时候。

0: 然后你又款通款西的，嘿，你还得罪了你公子。这小子，哎，给我吧。春上，大家都在你家里呢？哎，
1: 都在呢，
2: 在呢，老哥。
0: 都在，都在。那个，顾华，红玲儿从巴黎来信了，
1: 她终于实现了在更高音乐学府深造的梦想。啊，
0: 不求结果。 只想为了他自己奋不顾身一次，是吗？挺好的，重新开始，挺好的。顾华，这日子过得真快啊，这北京的变化也挺大的。 真怀念我们年轻的时候，大家一起在什刹海滑冰的时候，
3: 是我们梦开始的地方。

故事中有的人和事已经落幕，我们怀念过去，也怀着对生活的初心与向往，继续着未完的故事。

0: 这儿呢就是丁力被害的位置，
1: 14岁花样的年纪。
2: 你可要给我们做主啊。
3: 我们找到一个目击证人。
4: 不是摸排了4轮吗？怎么会把这个人漏了？
5: 我们依法进传宋小军，你配合一下。
6: 抓着了，
7: 好，
6: 抓着了。
8: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姓心都热着。
1: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刚用的啥来？刚刚买了。
1: 杀猪串来，
0: 两块钱。
1: 哎，热乎的杀猪串来。
2: 哎，老板。
1: 哎，
2: 我跟你说。
1: 高总，哎，高总。嗯。试好了你啊。
2: 中，我还
1: 是。哎呀，不用钱了，不用给钱了。哎，高总，哎。
3: 改多少钱过去？哎。
1: 行了，今天不算了，我请你了。
2: 不，哎，要过节了，都缺钱儿。
1: 哎呀，行，谢谢高总啊。
3: 哎，好嘞。
0: 来，高总，炕椅子。
2: 哎，炕椅子，来。要过年了嘛，家里来人坐不下。
4: 来，拿着，高高的啊。
1: 谢谢啊。
0: 有啥您就过来啊。
2: 好嘞。哎，好嘞。哎呀，
3: 哎呀，谁呀？
4: 高叔，
2: 玲子，
4: 我咋好几天没见你了？
2: 哎呀，要过年了，所里忙着呢。
4: 我婶子呢？
2: 在家呢。啊，生意挺好啊。
4: 好着呢。啊、你看，我刚杀的鸡。
2: 哎呀，啊、看着真好。
4: 叔，给你，好几两只。
2: 不给钱。
4: 要啥钱啊？你天天那么照顾我，你赶紧。
2: 做小买卖不容易了，再说要过年了，谁都缺点钱。
4: 哎，你快点让我婶子给你炖上。
2: 来这样啊，过两天我要我过来取啊。
4: 哎，叔，给我婶子拜个早年啊。
2: 好。哎，我说，干啥呀这是？
5: 没事，溜达溜达。
2: 要过年了，别惹事儿。
5: 放心，指定。

我们这儿有个事儿，我们这儿有个事儿，我们这儿有个事儿，我们这儿有个事儿，我们这儿有个事儿，我们这儿有个事儿，我们这儿有个事儿，我们这儿有个事儿，我们这儿有个事儿，我们这儿有个事儿，我们这儿有个事儿，我们这儿有个事儿，我们这儿有个事儿，我们这儿有个事儿，我们这儿有个事儿，我们这儿有个事儿，我们这儿有个事儿，我们这儿有个事儿，我们这儿有个事儿，我们这儿有个事儿，我们这儿有个事儿，我们这儿有个事儿，我们这儿有个事儿，我们这儿有个事儿，我们这儿有个事儿，我们这儿有个事儿，我们这儿有个事儿，我们这儿有个事儿，我们这儿有个事儿，我们这儿有个事儿，我们这儿有个事儿，我们这儿有个事儿，我们这儿有个事儿，我们这儿有个事儿，我们这

0: 不对，怎么回事啊？人员确认了，大山子所高建设。小姐东，
1: 情况怎么样？人没了，枪也没了。
2: 那是1991年初，被杀的警察是中昌省何昌市公安局大山子派出所副所长高建生，也是我从警路上的启蒙者。1990年，正是在他的指引下，做了4年派出所民警的我，重新考了大学，回炉再造。然而，就在我上大学的第一年，高副所长突然遇害。
0: 配枪被抢，永远的。
3: 川哥，离开了。
0: 咱都站了几个小时了，一会儿你还得赶车回省城呢。咱走吧。高副总，您放心，等我大学毕业，我回来。

0: 没想到你见习完还真回来了。
1: 四年了，高组长的案子到现在还没破，我想回来。

0: 生蚝。
1: 你看，这大学法律系毕业，
0: 这可以全国分配啊，也可以不当警察呀。
1: 再说你都在省城见习半年了，

0: 高副所长？哪个高副所长？
1: 大山子派出所副所长，1991年1月份在选美场被害，配枪被抢那个高建设。这是卷宗，我从档案室拿出来了。
0: 哎呦我的妈呀，你这胆子可真够大的啊，你这刚来还没报到呢，没通过就敢去档案室拿卷宗，那你啥意思？
1: 我就是想知道这案子现在还有人查吗？那高建设老婆孤儿寡母的，天天问，颠来倒去的诉苦，都快成祥林嫂了。我们都是警察，你看得下去吗？
0: 哎呀，高建设这个案子呢，早就放下了。当时啊，省厅这个案子都挂上号了，知道吗？几个市局的、分局的局长带头破这个案子，也破不了。那你说破不了咋办？不放下他？
1: 那这案子是不是我们西山分局辖区的？
0: 对呀，怎么的？
1: 那既然西山分局辖区，那没破就应该接着查呀。我们是刑警啊，案子没破就放下了，那不是不干事吗？
0: 说谁呢？谁不干事儿？我不干事儿，
2: 你睁眼看看啊！我不干事能得这么多奖状吗？不是你刚来的大学生，你啥意思？
1: 没啥意思。我就是想接着查这案子，既然是我们西山分局辖区的，没破就应该接着查，不能让它成为冷案结案。
3: 我告诉你啊，高建设这个案子你查不查我不管，但是咱们刑警队现在最要紧的是啥事儿吗？是西山矿区那一片儿，半年没发工资了，小偷小摸特别多，知道吗？再说咱们警队编制少，就这么几个人手，天天跑断团。这回行了，你来了，啊，大局让你当副队长，你就把这事儿
2: 哎。
0: 光顾说话了，
3: 反正这刑警队的活你不能落下啊。
0: 哎呀。

0: 妈，
1: 爸，回来了，
0: 回来了，
2: 你爸回来了，
1: 快进屋。
3: 今天怎么那么早回来了？
4: 金白，哎，我跟你说，
0: 这报道没啥事。
4: 金白，我跟你说，今天我跟海珍滑冰去了，她摔一大跟头。
0: 啊？摔
5: 我的？而且都不止一次。
3: 明明自己摔的，怪我干嘛？
5: 我的，爸，快说，
3: 你自己摔的。
0: 说啥呀？多摔几个跟头结实，没事儿。没事啊。
2: 这海平啊，跟你比，跟他爸都亲。
1: 川儿
0: 啊，
1: 川儿，
0: 哎。
1: 今天呢可都是腊月28了啊，
0: 嗯，
1: 那个明天你下班多买点年货
0: 啊，
1: 嗯，让那个生子和李文都到咱家来吃饭，嗯，啊，
0: 行，
1: 嗯，
5: 经理，
0: 哎呀哟，来了，
5: 来了，
1: 这是这干啥呢，大
0: 生子，
1: 这是
5: 啊，点心，
1: 哎呦，买这么多东西干啥呀，
5: 玉老好
0: 来，
1: 你俩说好的不是不回来了吗，不接孩子了吗，
5: 哎呀，
6: 刚好一块过个年了，
1: 快进屋吧，哎
6: 呦，要你别拿，你非得拿，赶紧回屋暖暖
0: 吧，你咋样啊？这一天报道。
5: 哎呀，你说给我知道，
0: 哎呀，
5: 你说
0: 头再说。
5: 不治好啊！啥呀，这点东西，这不是？哎呀，给妈暖暖。
1: 哎呦，你妈，哎呦，
5: 凉不凉？哎，
0: 冰不冰？
5: 冰不冰？
3: 爸，妈，我今天晚上和弟弟一起住，我不回去了。
2: 哎，你这是跟你爸学会了是不是？不想着家呀？
6: 我啥时候不着家了？我每天最开心的事儿就是下班回家陪媳妇儿吃饭。
2: 行。

0: 咱不走啊，今天都不走，我一会儿整俩菜，
1: 咱们热热闹闹的，
0: 咱在这儿喝两杯。
2: 好，
3: 青林，要不这样吧，今天你们跟孩子你们在家吃，我跟生子出去喝两杯，行吗？
1: 啊？为啥？
4: 是啊。
3: 不为啥呀，就是这么长时间没见生子了，一直没得机会说话呢。
1: 啥话不能在家说呀？
4: 就是啊。
3: 也行，在家说也行。
1: 真是。
3: 出去说也行。
4: 嗯。叶茂生，你别忘了你刚才说的话啊。
3: 都行。
5: 都行都行。
3: 把帽子给我拿上来。
1: 哎，生子干啥去啊？
3: 把帽子出去呢。
1: 哎呀，这是快吃饭了，出去。看见没，不光叶茂生都不喜欢招家。
4: 长大别跟他们学，听见没？
6: 哎，来，你拿不着。来来，走。
7: 快点，来，回来了，来，快点，快点，尝尝了。
6: 不要，不要，不要，回来了，回来了。
1: 来，四斤八两，干干的啊。行，哎，自己拿袋啊。那不找了啊，五块钱。
6: 韩玲。
1: 呀，川哥，哎呦我的妈呀，你啥时候回来的？回来过年呀？
3: 不是，
8: 来报道，工作。
1: 又回大山子派出所了，
3: 我在西山分局刑警队。
1: 那挺好啊。
3: 行，你好好赶紧卖吧。
1: 哎，别走。
3: 干啥呀？
1: 生产只小鸡儿回去。
3: 别，我千万别。别，我妈应该已经买了。
1: 我骑着的，就给我嫂子带回去。
3: 别，你别这样。
8: 轻易点，别耽误
3: 我嫂子。
1: 过年了嘛，备个年货嘛。
3: 你赶紧去卖东西，一会儿鸡让人偷走了。
1: 谁敢偷啊？你在这儿呢。
8: 我早就听说你们那西山分局那胡斌不大好整，那你这不第一天就把人家给得罪了吗？
3: 是他先跟我火死楞的，我也不知道为啥，可能不是一种人吧。哎呀，
8: 这脾气啊！
3: 再说得罪就得罪，能咋的？高所长那案子四年了没动静，到现在没整明白，他算什么刑警队长啊？
8: 是，这一晃都四年了。你还记得吧，那会儿咱俩在派出所的时候，你被人抢了工，咱来这喝酒，高所还来了，还劝你。
3: 我当然记得了，那天他喝多了。
8: 我知道。
3: 第二天高师母问说他怎么吐到后背上的，你知道吗？
8: 吐后背？为啥呀？
3: 他喝多了骑自行车啊，迎着风张着嘴吐了，到家以后把前面擦了，后面够不着啊。
8: 告诉我，哎呀，告诉我人好啊，只可惜好人命不长。
3: 我就不信邪了，怎么好人就命不长啊？好人就应该好好活着，坏人就应该遭报应。

0: 林子，
1: 哎，
0: 明天赶紧买瓜子了啊，多买点。
1: 放心吧，林哥，到时候肯定让你吃腻了。
0: 你看这都没有了。
2: 今天都警觉一点啊，上百万的工资太扎眼了，咱这儿的人七个月没见着钱了，矿上一再嘱咐不能出事啊。
1: 哎呀，那现金都在金库里锁着呢，楼上楼下都有人值班，不可能有事儿。
2: 小心为好啊。
1: 哎，知道了，队长。
0: 看见没，这人啊岁数大了，胆儿就小了。
2: 这话怎么说呢，姜还是老的辣，慢慢学着吧啊。

0: 儿子，下面来。
1: 怎么了？抱，来抱抱一下啊！
0: 哎，不洗不洗吗？

0: 这孩子转小时候不洗洗都不脑子了。
1: 爸，这手太烫了。
0: 烫都烫，亏都洗就不想洗。
2: 哎，灯咋黑了？省电呢？啊？

0: 警队呼我，这么晚了，第一天报道就呼我吗？
1: 是有啥事儿？
0: 死人了吗？死了几个？
2: 双哥，是不是这俩人？

0: 春哥，什么情况？
1: 不清楚，我接个电话就过来了。
0: 市局就你一个人？
1: 我不知道啊，我正值班呢。歹徒跑了没有？
2: 不知道。
0: 走，进，你们俩跟着我。

0: 是局的吗？对，
1: 是局的，出来！
2: 我们是保卫科的，
1: 出来！
2: 谁？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放下！枪放下！
1: 不是保卫科长老家，
2: 枪放下！公子宽保住了吗？保住了，保住了！
1: 枪放下！放定！
2: 什么情况？说什么情况？来抢公子款的，没能得手，跑了。
1: 对对对，就你们俩吗？还有别人没有？
2: 这屋就我们俩。进去室那边什么情况不清楚？
1: 看好公子款，看好公子款啊！
2: 好的。
1: 还有人吗？
3: 警察！

0: 我在这儿，
1: 我是警察，还有没有人？
0: 救我！
2: 小王，怎么样，小王？
0: 都死了，
3: 没事吧？没事吧？
1: 有大夫没有？赶紧从救护车
3: 这里边，
1: 快快快快！
4: 情况
5: 报告，戴局，我们那个楼上楼下全都查过了，没有抵抗，歹徒应该是跑了。
4: 韩局，
6: 咋回事？
4: 指挥，
5: 到，
4: 快汇报情况。
7: 石山分局刑警队副队长，
5: 韩局，应该是死了七八个，楼里面全都是血，那个两个保卫干事守住了工资款，歹徒应该没有得手。

概的情况就是这样。这是一号尸体，很坑的是沈博鑫。本来他是今天有班的，后来请假了。没想到会是这样。

小张，来来来来。小张，你这样啊，你现在赶紧啊，把那个车牌号给我抄下来。现在马上去这个车管所，把它给我查清楚了，听见了没有？去吧。然后你啊，你就在这儿

0: 在这给我守着啊，把这个车给我保护起来，任何人不能靠近，听明白了吗？
1: 哥哥，这么大个案子，全国头一份了吧？
2: 各分局的人都来了吗？
3: 应该陆陆续续都到了吧。怎么还有个那么小的小孩呢？这么大的案子，省公安厅都得来人了。
2: 全体动员，我是和昌市公安局局长韩金东，现在听我命令，全市的巡警、交警、武警立刻封锁全市的铁路、公路、交通要道和出口，防止犯罪嫌疑人携枪外逃继续作案。各分局、各警种的一把手立刻来西山矿局待命，就地成立专案组。
4: 是。
5: 传达一下省厅的指示，群众过年案子不能过年，要求四个小时汇报一次案情进展。
3: 咱们之前没办过这么大的案子，现实破案，反正我是觉着我心里边没底。
5: 省厅会派专家过来支援，另外谢副厅长要亲自过来。
3: 关键是现在这帮人手里边不光有手枪，而且穷凶极恶，说不好听的话，真打起来我看咱一个分局都未必是他们的个儿。我不是说灭咱自己的威风，韩局啊，还有这帮人如果是外地的流窜作案的，那继续作案的可能性就很大，弄不好都得影响全国，这算得上天字一号的大案了。我感觉咱们市局根本破不了这个案子。
5: 可咱现在没有退路，必破此案，而且还要现实破案。
2: 还是那句老话，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传达下去，全市各分局各警种取消休假，全体投入作战。
3: 案子侦破不能过年啊，分局机关、刑警队、各个派出所全员上岗，案子不破谁都不能回家。
6: 哎呀，我觉得这个案子不怎么好破呀。
3: 不怎么好破也得破，韩局指示了啊，
7: 谁出纰漏谁负责任啊。
3: 不称职的、怠慢工作的就地免职，到时候别怪领导不客气啊。
6: 嗯，明白。
3: 另外我这多说一句，西山矿这个案子是个大考，而且是闭卷考试，你们谁有能耐啊，你们谁有招，你都给我使出来，到时候案子破了，该立功的立功，是吧？该升职的升职，是吧？
8: 现在通报一下案情，晚上7点左右听到的枪声，7点半左右发生的爆炸，二楼调度室有人看见三个嫌疑人穿过大操场往西边跑了，没看清体貌特征。保卫科老姜说，跟他对打的是个女的，现场破坏很严重，除了爆炸物、残留物以外，还有一辆吉普车，其他的暂时咱们还没有发现什么有用的线索啊。
9: 女的？不能吧，咱这没有这种人啊。
8: 你能不能得查查才知道啊？啊，这样咱们分两个组，老胡、秦川各带一个组。老胡，你带人去摸排南面，秦川你带一组摸排北边，重点是那些刀枪炮，看看他们有什么反应没有啊，尤其是最近有没有突然离开家的，这些就不用等勘察结果了，好不好？
9: 是，
6: 明白了。愿意跟我一个组的跟我走。
8: 站住！干什么你们？
6: 这怎么了？
8: 你们都跟老胡走了，

0: 那秦川使唤谁去啊？啊？这不是副队长是不是？秦川，选人。
1: 那我选李保安，还有那个大橙子吧。哎，
0: 就他们俩呀？
1: 我还想再调一个人过来，就是大栓子派出所的那个叶茂生，就是案发当天跟我一起第一个到达现场那个。
0: 哦，我知道。那行，我一会儿跟那个张所打个招呼。
1: 哦，啊，那就行了。
2: 那这一共加上你才四个人。
1: 哦，
2: 够了，
1: 够了。
0: 这个是你说的啊？
1: 哦，我说的，我说的。
0: 行了，散了。
1: 哎，你们两个愿意跟我一组吗？
3: 啊，愿意。
1: 真愿意啊？
3: 真愿意。
1: 我的意思，要是不愿意的话，你们也可以跟胡队，我们没事儿。
3: 真愿意，秦队。
1: 哦，那就行。

0: 川哥，这整个北区一共200多户。
1: 是啊，这跑遍了不得好几天
2: 啊。对啊，咱生跑啊。
3: 那不这么跑，你还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0: 这样啊，昨天晚上呢，我做了个表啊，这个北区呢一共是212户啊。从这个户籍上看的话，需要重点排查的有136户啊。这样呢，咱们这个
3: 分头排查，
0: 然后每一户算10分钟的话，就一共需要35个小时，就仅仅手一天就干完了啊。碰到特殊情况的话，2天也完事儿了
4: 啊。你一宿没睡啊？
0: 排查的活呢，咱们都干过啊，这回呢，一定要更仔细。啊，要确实到户到人。
1: 一晚上不睡就整个这，
2: 哎，是个狠人。韩爵、戴爵，
5: 昨晚去哪儿了？
1: 我昨天晚上本来在保卫科值班，后来我胃疼，我到矿区医院挂了一宿吊瓶。
5: 啥时候去的？
1: 6点多。
5: 准确点。
1: 6:40。
6: 啊，你的会找时候哈，你前脚刚走，歹徒后脚就到了。
1: 我也不知道会出事儿啊。
5: 你去医院，有谁能证明吗？
7: 我和江科长请假了，他们都知道。

0: 好好想想啊，还有啥补充的没有？
1: 没了。
0: 光去医院，现在就去。
2: 明白。
3: 送进来的时候，人是清醒的，有点受到了惊吓。
4: 哦，他现在伤的情况怎么样？
3: 前臂中了两枪 ，X 光检查，左前臂有金属颗粒，右耻骨下三分之一处粉碎性骨折，头部有血肿，已经做了手术，金属颗粒都已经取出来了。
4: 那现在能不能问话？
3: 可以。
4: 走。哎，大夫，你回避一下啊。
3: 哎。
4: 张小毛，张小毛，哎，你好啊，我呢是市局刑警队的啊，我叫肖庆东，我跟你了解一下这个案发当天的那个一些情况。当时进屋的歹徒有几个人，你现在记得吗？

0: 好像是两个人，有个女的拿着长枪。
1: 女的？你确定吗？
0: 确定，是女的。
1: 这个女的有什么体貌特征吗？
0: 身高好像能有1.7米左右那么高，披肩发。
1: 那这个女的穿什么样的衣服？
0: 好像是藕荷色半截大衣。
1: 嗯，
2: 在吉普车的后座上找到了一根毛发，是人造丝，可能是假头套上脱落的。吉普车是招手停拉出租的，我们查了一天一宿，确认司机已经失踪，但驾驶座上有血迹，从现场情况来看，可能是遇害了。
3: 韩军，戴军，你老师，这检测报告都出来了。沈鹏新我们已经查过了。案发当晚啊，他确实是整夜都在矿西医院打吊针来着，所以他的嫌疑可以排除了。但是这个11号尸体的身份还是没能确认啊。还有就是这个枪也测完了，就是咱们近期收缴上来的这个同一型号的枪，跟现场的子弹全对不上，所以枪现在也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啊。对，还有那个炸药，它这个炸药啊，主要成分就是这个硝酸铵炸药啊，重量大概150克，它是通过这个0.45安培的这个雷管来引爆的，用的是电子导火索。然后我们呢，就顺着这个吧，就把全市的这个大小煤矿啊，还有水利部门、化工部门，还有这些个售贩这个火药的这些销售点，我们都盘查了一遍。就近期啊，无论是去买还是去要火药啊、雷管啊，这些人我们全都查过了，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所以现在就基本就这么个情况啊。
4: 我觉着不能光在本地查，
1: 周边地市的那个公安部门我们也通知了，但是现在还没有什么反馈。
5: 一天一夜了，要查啥没有？4个小时汇报一次案情，拿啥汇报啊？

0: 回来了，怎么样，嗓子冒烟了吧？
1: 哎呀，快给我掏掏耳朵吧，我这耳朵呀让女土匪仨字给堵上了。
2: 有什么特别的发现吗？
0: 我看见白灵戴了个大金戒指，够特别不？
1: 白灵，那就那卖白条鸡的小媳妇儿啊。
0: 对呀、
3: 我觉得还是得去现场看。

0: 大海它不会辜负每一位勇敢波及风浪的人。每一次火炮发射时的怒吼和每一发炮弹出膛时的震颤，都化作清晰的圣战密码。精益求精，方能弹无虚发。我是马少立。
1: 苍茫西部，天高地迥，穿越高原的雨雪风霜，在沙场硝烟中砥砺冲锋，十字强军聚力打赢。我是红军传人张灿灿。
2: 我是陈思齐，搏击长空，这是勇敢者的使命。每次驾驶鲲鹏翱翔蓝天，我都倍感自豪。胸怀家国，方能鹏程万里，壮志凌云，必将制胜九天。
3: 从紧盯任务带着干，到围战创新潜心眼，专 C 三建阵地谋打赢。我是崔大虎，与大三对话30年，不是我在锻造阵地，是阵地在锻造我。
4: 坚持科技强军初心，热爱军队网信事业，在胜战道路上保持冲锋姿态，永不止步。我是何元志。
5: 我是李慧玲，做新时代红色军医，服务部队战斗力，服务官兵健康。汗水浸透的白大褂，医学科研的不眠夜，是我对这片深蓝最执着的守护。
6: 汗水浸透迷彩，淬炼精武刀锋，灵魂血脉根植大国军人的责任担当，用青春丈量边防。我是谢亮。
7: 联合战场，暗流涌动，在信息洪流里上演激烈对抗，在数据海洋中捕捉制胜先机，凭借敏锐洞察淬炼胜战利剑。我是王超。
8: 我是傅达林，从事军事法学教学科研，培养军事法律人才。
9: 模拟演练活动正式开始，
8: 研究探索军事行动法律保障，立足本职，助力夯实强军之基，
10: 立德树人，为战育人。思政教学，党史宣讲，为官兵点亮信仰之灯。

0: 既要做创新理论的播活者，更要做价值追求的引路人。我是傅婉娟。
1: 创新之路从无坦途，攻坚突破唯有实干。二十春秋，上下求索，追梦路上不舍昼夜，匠心打造国防工程，忠诚铸就圣战利器。我是雷耀明。
2: 冲在一线，守护驻地平安，倾注真情，促进民族团结，指责高于一切，使命终入泰山。我是布和图木尔。
3: 坚决听党指挥，永葆初心本色，担当强军使命。我们是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在党的旗帜下奋进强军新征程，人民军队弘扬优良传统，砥砺奋斗奋进，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勇毅前行。

0: 同志们，今天我要讲述的保密故事是一个严守保密纪律的共产党员周恩来。建党初期，党的工作都是在秘密中进行的。恩来同志和我入党的时间不同，地点各异。我们恋爱通信时从没提起过党的纪律不许说的事情，所以那时我们谁也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时候入的党。直到他回国后经过组织沟通，才发现原来我们早已是革命战友了。后来我们成了夫妻，在生活中我们从不会提及任何党的机密。南昌起义前的7月19日那天，恩来与我道别，他去做什么，走多久，什么也没说。我对保密已成习惯，什么也没问，因为我们知道每一次胜利都意味着死别。新中国成立后，恩来同志担任了党和国家更高的领导职务，掌握着更多的国家机密。尽管我们是夫妻，他不讲的事我不问，我们之间相互保密的事情很多。记得我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时，他对我是保密的。他跟大家说，邓颖超同志是我的爱人，党的中央委员，这件事同他的工作没关系，我也没必要跟他讲。所以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喜讯，我是和全国人民一起知道的。为了保守党的秘密，恩来同志办公室门上和保险柜的钥匙一天24小时不离身，只有当他出国的时候才会把两把钥匙交给我保管。完璧归赵。
1: 谢谢你了，小赵啊，你真是我的好包裹烟啊。
0: 你什么样的交给我，还你的时候还是什么样子，这才叫完璧归赵。恩来同志得癌症以后，有一次我们在一起交谈。
2: 小赵，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
3: 知道，我也有很多没有说。
0: 直到他的心脏停止跳动，我们把没有说的话永远的埋在心里。

0: 一路走来，我们始终不渝坚守着党的纪律。你不应该说的事不要说，你不应该问的事不要问，你不应该看的文件不要看。这也是我和恩来同志一生保守党的秘密的原则。与同志们共勉。
1: 我想问，你后悔这一生吗？彻查靖难遗孤入京刺杀皇上一案，你这样的女人，我头一次见。
2: 你是爱权力，还是更爱那女孩多一点？
1: 再接近她一次，动手杀了她。
2: 反贼就是反贼，皇孙就是皇孙。
1: 我许诺了，且是认真的。
2: 皇帝给我。

0: 看球，因为这里太好看了。
1: 黄河鱼市，你想知道的全都有。
2: 这个项目非常重要，关乎公司未来，你必须在3天内完成，不能有任何闪失。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必须给我搞定。
3: 搞定。
1: 黄河鱼市，你想用的全都有。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李亦飞督导检查危化和煤矿领域安全生产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排查隐患，防控风险，聚力打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收官战，拧紧责任链条，夯实基层基础，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1: 张宇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11次常务会议。
0: 宁夏各地举行六五环境日主题活动，践行绿色环保新风尚。
1: 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15/5建设美丽新宁夏系列新闻发布会中卫专场。
0: 2026年中高考临近，宁夏各地启动绿色护考专项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6月3号到4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深入石嘴山市、银川市、宁东基地，督导检查危化和煤矿领域安全生产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底线思维、系统观念、问题导向，深刻汲取近期全国发生的重特大事故教训，

0: 一反三，排查隐患，推进整改整治，走深走实，拧紧责任链条，夯实基层基础，精耕细作，打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战，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
1: 李亦飞前往宁夏蓝田农业开发、三丰化工、新生焦化、锦华化工、赛北通物流公司，实地查看安全制度落实、设备运行等情况。他指出，危化领域高危介质集中、风险源密集，安全生产容不得半点马虎。企业要加强细分领域全行业安全标准体系对比研究，强化生产、储存、加工、使用、运输全链条闭环管理，常态化开展安全评估和事故隐患排查整治，从源头上防范化解安全风险。园区要统筹好安全生产与要素配置、基础设施建设，健全安全监管、应急处置联动机制，加快绿电园区建设，为企业生产运营创造良好条件。李亦飞深入红墩子煤业公司红一煤矿、宝丰能源集团马连台煤矿、杨四煤业公司调研，要求梳理分析，历次检查发现问题，把握规律，找准症结，对煤矿安全风险隐患再排查再起底，督促企业从严从细整改，加强设计评估等机构从业资质审查和事故责任倒查，把安全防范措施落到每个点位每个环节。要运用全员备案、在线监测、人脸识别、人员定位等信息化手段，探索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实时预警处置突发异常情况，共享数据资源，强化联防联控，提升监管精准性、时效性，推动煤矿现代化、规范化发展。座谈会上，李亦飞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持警钟长鸣、警惕常在，把危化、煤矿等重点领域作为重中之重，时时放心不下抓安全、防风险、除隐患。要深刻汲取各类事故教训，举一反三，全面彻查风险隐患，用好专业力量，强化技术支撑，加强系统评估，尤其关注容易被忽视的小部位，逐个园区企业过筛子堵漏洞，点面结合，科学管控，精准施策，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亦飞强调，要深入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对标对表国家标准规范规程，围绕解决什么问题、谁来解决问题、如何解决问题，紧盯基层、夯实基础，推进工艺技术装备改造升级，提高从业人员安全素质能力，普遍达标晋级和重点兜底监管并重，科技赋能打造行业标杆企业，高标准高质量打好收官战。要依法依纪依规健全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厘清压实属地政府、监管部门、技术支撑服务机构、园区和企业责任，以严密组织、严肃纪律、严格执法，全面加强穿透式安全监管，建立完善企业智能化与监管信息化融合、安全检查清单和双向交办督查制度机制，齐抓共管，筑牢安全防线。自治区领导买燕州、赵旭辉、楚伟、李晓波参加。
2: 6月5号，自治区主席张宇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11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安全生产、产业新区、六张网建设、审计整改等工作。
1: 会议强调，要全面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安全生产、防灾减灾的重要要求，严格落实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突出抓好隐蔽工作面整治、瓦斯防治等重点任务，统筹推进重点领域行业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严肃查处非法违法行为，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 会议强调，要从宁夏现代化建设大局出发，因地制宜抓好。

0: 好六张网规划建设，围绕有效解决水资源刚性约束问题，深入推进四水四定，加快建设安全韧性的现代水网。围绕能源安全和绿色发展，持续提升新能源应用效率效益，加快建设绿色协同的新型电网。围绕充分发挥国家数字双中心优势，聚焦打造第一增长极目标，加快建设集约高效的算力网。围绕全域覆盖全面提升，构建空天地协同体系，加快建设支撑有力的新一代通信网。围绕持续优化发展环境，紧扣降本增效关键节点，加快建设内外通达的现代物流网。围绕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保障人民高品质生活，加快建设安全智能的地下管网。会议强调，要坚定实施产业新区战略，统筹抓好产业项目、产业园区、产业集群，要在扬长上下功夫，持续抓好特色优势产业，在补短上加力度，持续壮大新兴产业，在强弱上求实效，持续做强现代服务业。要着力打造全国重要产业基地，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会议听取全区审计整改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充分发挥审计监督作用，切实扛起整改政治责任，抓实各类反馈问题整改，紧盯重大项目、重大政策、重大部署、重大改革落实，强化审计工作质效，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审计保障。会议还研究了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建设、高校毕业生就业、保障高考、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等事项。会前集中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
1: 6月4号，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会见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镜湖医院院长李鹏斌一行，围绕深化宁澳两地医疗卫生和大健康领域合作，助力健康宁夏建设座谈交流。
0: 镜湖医院始创于1871年，是澳门历史最悠久的医院，孙中山先生曾在此行医并开创西医学科。澳区自治区政协委员魏雄、陈泰业发挥双重积极作用，组织镜湖医院医疗专家分三批来宁考察，为持续深化宁澳区域合作寻良机打基础。首批参访团于6月2号至6号在宁参观考察。座谈会上，部分医药卫生界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镜湖医院参访团医疗专家围绕中医药大健康、智慧医疗赋能、学术交流及医疗人才培育等领域，就合作方向、学科共建、项目对接等方面座谈交流，凝聚合作共识。陈庸对参访团一行表示欢迎，并介绍了宁夏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宁澳交流合作是宁夏对外开放的重要板块，宁夏与澳门资源禀赋各异，互补优势突出，希望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建立常态化沟通对接渠道，立足各自优势，在中西医结合、智慧医疗、人才培育、学科交流上找准合作落点，助力宁澳两地医疗卫生和大健康领域交流合作走深走实。要充分借助澳门联通大湾区面向葡语国家的区位和平台优势，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助力宁夏道地中药材、特色中医药服务、国际医疗康养产业拓展海外市场，积极引进澳门优质医疗资源、健康产业项目，实现两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李鹏斌表示，此次来宁考察，深刻感受到祖国内地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将结合所见所闻，积极宣传推介宁夏，让更多澳门同胞了解宁夏、走进宁夏。依托两地医疗资源禀赋和健康产业基础，整合镜湖医院深耕医疗领域多年积累的人才、技术、管理等优质资源，深化双方医疗健康领域交流，推动合作成果更好惠及两地民生福祉。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郑震参加。
2: 6月5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到银川市调研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时强调，要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把强化思想政治引领与解决实际问题结合。

0: 走进共享骑士公寓，实地查看外卖骑手住宿难问题解决情况。他说，许多新就业群体四季不休，三餐不定，工作生活存在不少困难，要加强联系服务，加大关爱力度，因地制宜建设友好场景，让他们生活更有尊严，更有奔头。要发挥基层首创精神，探索更多符合新就业群体特点的服务措施，及时推广有效经验，提升工作针对性、时效性。金凤区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服务中心是西北地区首家公益加商业骑手服务中心，庄严现场听取运营情况汇报，与负责人和基层干部深入交流。他强调，做好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是各地各部门职责所在，要持续扩大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创新党组织设置和组织方式，有效发挥群团组织桥梁纽带作用，推动完善企业用工管理制度，依法维护新就业群体的合法权益。调研中，庄严还来到银川市华新高级中学新建项目现场，详细了解农民工工资支付和权益保障情况，要求各地各部门加强风险隐患排查化解，千方百计保障农民工工资按时足额发放，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体现在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上。今年六月五号是第55个世界环境日，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连日来，全区各地以多种形式举行六五环境日主题活动，进一步增强全民环保意识，形成崇尚生态文明的社会新风尚。永宁县六月四号在西部水系望洪段宁夏鹤泉湖国家湿地公园开展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活动，用以鱼净水、以鱼养水的生态举措，为县域河湖水域补充水生资源，激活水体生态活力。
1: 此次活动，我们共放弃鱼苗50余万尾，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恢复渔业资源，缓解区域水域富营养化。
0: 狮子山市大武口区以多元形式全方位科普污染防治、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等相关知识，现场还集中展示各类生态环境应急监测、执法专业装备，邀请市民近距离观摩、亲手体验，让大家感受生态环境保护背后的科技力量。在中卫市举办的宁夏第四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主题宣传实践月暨六五环境日启动仪式现场，企业、社区、生态环境工作者及青年志愿者代表依次宣读生态保护倡议书，呼吁全社会共同守护黄河安澜，筑牢生态屏障。现场还通过有奖问答、普法宣传等活动，进一步推动形成全民参与生态保护的良好氛围。
2: 作为一名生态环保志愿者，我们从自身做起，践行绿色低碳生活，带动身边的人一起参加生态保护，用实际行动守护好中卫的绿水青山。
0: 青铜峡市开展2026年六五世界环境日法治护航普法宣讲暨园区活动，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核心内容展开讲解，通过各地真实典型环境违法案例，让大家进一步认清环保违法的严重危害，
3: 让我们进一步明确了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着重了日常生产中的环保薄弱环节和风险隐患。我们会把学到的环保法律法规落到实处，为生态环境建设出一份力。
4: 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六月五号举行开局起步155建设美丽新宁夏系列新闻发布会中卫专场，中卫市政府主要负责人介绍中卫市155规划纲要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0: 155时期，中卫市紧扣大规划、大基地、大融合、大发展，确定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增速高于全区平均水平。围绕这一目标，深入推进科技创新、改革开放、乡村振兴、生态文明建设、民生保障等各领域工作，着力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5: 积极培育数字开发应用、数字交易、大模型垂直训练等业态，力争数字信息产业核心产业的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提高到12.85%，构建

0: 源网合厨一体化绿色算力体系，不断推进国家双碳战略的落地落实。
1: 十四五期间，中卫市成功创建大漠黄河沙坡头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入选全国首批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建设地区，星星的故乡城市品牌火爆出圈。未来五年，中卫市将继续深挖资源潜力，创新业态模式，擦亮城市名片，让更多游客在中卫邂逅美景，感受文化，留住乡愁，真正找到属于自己的诗和远方。
2: 打造全国顶级综合性星空旅游目的地，常态化举办沙漠音乐节、越野赛等特色文体活动，让沙漠星空运动成为中卫最鲜明的文旅标识。
1: 作为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十五五时期，中卫市将立足西进东出枢纽优势，加快推进航空、铁路、公路等物流通道建设，强化煤炭供应链保障能力，积极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加快发展现代物流产业，真正把区位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六月五号，宁夏十五五首个750千伏电网枢纽工程、丰穗750千伏输变电工程在石嘴山市惠农区正式投运。作为宁夏北部第二座750千伏枢纽变电站，该工程新建两组1500兆伏安主变压器，线路全长150公里，铁塔162级。建设期间，国网宁夏电力创新应用 BIM 技术、无轨式防尘车间等工艺，实现零缺陷移交。工程投运后，石嘴山电网由供电末端升级为北部电网枢纽，与沙湖变电站形成立体双环网，近期可接入负荷300万千瓦，远期达600万千瓦，有力支撑贺兰山、黄河沿线新能源外送，为地方高质量发展和双碳目标落地筑牢电力保障。
3: 2026年中高考临近，即日起全区各地启动绿色护考专项行动，通过严管噪声源头，强化联合执法，为中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1: 银川市出台明确阶段性禁噪管控细则，6月1日至30日期间，除抢修抢险应急作业外，银川市范围内禁止在夜间22时至次日6时进行产生噪声污染施工作业。银川市在已竣工交付使用的居民住宅内，每日12时至14时、20时至次日8时之间，以及高考、中考全天，禁止开展产生噪声震动的装饰装修作业。石嘴山市明确，5月30日至6月30日为噪声严控期间，6月7日至9日高考，6月28日至30日中考期间，城市建筑工地全面停工。吴中市固原市也启动静音护考，并呼吁在建工程、加装施工避开考生复习、休息等时段。
4: 将在本次高考考试期间的重点时段，把施工噪声纳入重点监管范围。同时，我们将安排专人在考场附近巡视，凡违规超时施工、噪声扰民的项目，一律停工整改，并依法处罚。
1: 六月五号，区直机关工委会同自治区民委举办机关大课堂第6课《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集中宣讲，重点围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重大意义、重要原则、核心内容、工作要求等方面进行解读和阐释，推动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在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上走在前做表率。大课堂采取主分课堂相结合、线上线下同步的方式进行，区市县3级近20000名机关干部同上一堂课，
5: 全面系统深入地给我们阐释了这部法律它的立法背景、科学内涵和实践要求，而且也很好地贴合了咱们宁夏的区情实际，那么让我们广大的党员干部更好地理解和把握这部法律出台它的重大意义、核心要义。
6: 日前，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全民健身组网球比赛在银川团结路全民健身中心开赛。来自全区5市及自治区直属机关工委、教育厅、国资委的多支代表队

0: 齐聚赛场，在比拼中展现全民健身风采。
1: 比赛的这个场馆去焕然一新，感觉挺舒适，也服务也做得挺到位的。
2: 我今年63了嘛，也非常的热爱这个网球这项运动。那这个银川市有新建的四片这个网球场，我就感到我名下的网球的事业在往前，在发展，在进步。
0: 据了解，此次网球比赛报名参赛队员超过120人，赛程紧密，将持续至6月6号。6月5号迎来今夏的第三个节气芒种，进入芒种时节，气温不断攀升，雨量愈见充沛，空气湿度加大。芒种到来意味着三夏大芒季节拉开了帷幕，一时间夏熟的要收，秋收的要播，春种的要管，农民不务农时抢收抢种，处处呈现出一片田间垄上繁忙劳作的景象。专家提醒，芒种节气后高温天气增多，农事活动做好应对暴雨高温的极端天气情况，公众需注意防暑祛湿。
3: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0: 6月4号，自治区老干部局在银川举办“银辉耀塞上，意蕴暖民心”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专场演出，通过管乐演奏、朗诵、歌舞、情景剧等多种形式，演绎《永远跟党走》《钢铁洪流进行曲》等红色经典，致敬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伟大成就和红军长征的英雄壮举，展现出屈职离退休干部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6月4号，石嘴山市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光影大司政课在平罗县举行，以光影纪实、榜样宣讲等形式，设置信仰如炬、人民至上、实干为要、强国有我四个篇章，通过一个个典型人物的奋斗历程，以故事浸润人心，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感悟初心使命，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脑入心。近日，泾源县金河源镇野生淫羊藿种苗驯化繁育基地完成野生淫羊藿药种人工育苗，目前已培育优质无性系淫羊藿种苗200万株，栽植2年生殖株40万株，繁育成功的淫羊藿种苗将陆续供应本县及周边农户。
4: 从贺兰山修复到黄河安澜，从荒漠披绿到河湖焕新，守护一河三山，塞上江南越来越秀美。
3: 青山为笔，绿水作墨，筑牢西北地区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深耕绿色发展之路，宁夏步履不停，向绿而行。

0: 爹，我回来了。
1: 无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0: 不敬礼，你怎么长大呀？
2: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

0: 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2: 今天为师在场，我若若杀害楚家后人，上官要受凌虐，不得善终。

景新气象，环境清洁促健康，开窗通风空气新，天寒保暖记心间，室内清洁家更美，室外清扫木净林，打扫街道环境好，环境整洁共担当，垃圾分类好处多，日产日清记心上，新春节近人安康，万事顺遂亮堂堂，祝愿您日子蒸蒸日上，龙马精神。

0: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1: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看要闻速览。
2: 6月3号至4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深入石嘴山市、银川市宁东基地，督导检查危化和煤矿领域安全生产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底线思维、系统观念、问题导向，深刻汲取近期全国发生的重特大事故教训，举一反三排查隐患，推进整改整治走深走实，拧紧责任链条，夯实基层基础，精耕细作打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收官战，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6月5号，自治区主席张宇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11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安全生产、产业兴区、六张网建设、审计整改等工作。6月4号，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会见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镜湖医院院长李鹏斌一行，围绕深化宁澳两地医疗卫生和大健康领域合作，助力健康宁夏建设座谈交流。6月5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岩到银川市调研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时强调，要坚持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着力提升凝聚服务质效，不断增强新就业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2026年高考在即，我区各地各部门为高考保驾护航。
2: 自治区公安厅推出分时段加急质证便民举措，开通24小时质证服务专线，解决考生身份证遗失、损坏、到期补办等紧急问题。此次加急质证服务按考试节点划分了3个质证时段，分别是6月1日起至6月2日、6月18日至22日。宁夏户籍考生在派出所办结手续、业务信息上传后，质证中心将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质证并寄出。6月3日至6日、6月23日至27日，质证速度提升至24小时内完成。在高考6月7日至9日及中考6月28日至30日期间，公安厅质证中心实现2小时内完成质证出件。证件领取可选择预约现场取证或邮政邮寄2种方式。据悉，中高考期间质证服务专线实行24小时专人值守，随时受理群众咨询与加急办证业务。

0: 6月4号，同心县正式启动青春护航高考志愿逐梦同行2026年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活动现场爱心出租车排列整齐，驾驶员精神饱满，工作人员为送考车辆张贴爱心标志，悬挂祈福红丝带，并配发应急便民物资包，将关怀传递给每一位爱心志愿者司机。本次活动共集结335辆出租车、10辆公交专车及60名外卖骑手组成志愿服务队伍，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高考出行保障体系，切实解决考生赶考交通难题。
1: 高考期间，考生持准考证即可免费乘坐城市公交与出租车。我们已对送考车辆进行严格体检，并对驾驶员开展专项培训，并针对可能发生的突发情况组织应急演练，以责任守护出行，用热情与梦想护航。
0: 为给广大高考考生营造安静舒适的学习、休息和考试环境，连日来05市综合执法局提前对全市所有在建建筑工地进行拉网式排查摸底，建立健全施工工地台账，明确各工地负责人为噪声污染防治第一责任人，以最严标准、最实举措为全市高考学子保驾护航。同时，执法人员采取日常巡查加夜间突击检查加定点值守相结合的方式，加大对建筑工地的巡查频次和执法力度，重点检查施工单位是否严格遵守现实施工规定，是否采取有效降噪措施，是否存在夜间违规施工等行为。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执法人员当场责令施工单位立即整改。此外，05市综合执法局畅通投诉举报渠道，确保接到噪声污染投诉后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处理。日前，银川市正式启用新版商品房买卖合同文本，依托智慧房产交易平台全面推行商品房电子合同及电子签章服务，实现全市新建商品房签约、备案、存证全流程电子化升级。据了解，此次升级覆盖全市3区范围内所有新建商品房限售预售业务，统一使用新版商品房买卖合同限售、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文本，旧版合同文本同步停止使用。同时，全市全面上线商品房交易电子印章、电子签名签章功能，全程线上闭环办理，大幅精简办事环节。
2: 我们与业主签署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打通了，就是我们跟客户还有银行之间的，实现了就是无纸化的那个办公，节省了这方面的人工成本。
0: 据了解，商品房电子合同与传统纸质合同具备同等法律效力，可作为各类政务办理的有效依据，用户可随时通过官方系统在线查询、调取、下载、打印合同文本，让交易凭证留存更安全。
3: 我们也将持续优化平台功能，同步做好群众的政策解读服务，不断提升房产交易规范化、数字化、便民化服务水平。
4: 在第55个65世界环境日来临之际，6月4号，永宁县在西部水系望洪段宁夏鹤泉湖国家湿地公园开展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活动，50余万尾优质鱼苗陆续投放水域，以鱼净水、以鱼养水的生态举措，为县域河湖水域补充水生资源，激活水体生态活力。
0: 放流现场，工作人员有序分装鱼苗投放入水，一尾尾鲤鱼、鲫鱼、草鱼、花白鲢顺着水流四散游弋，在河湖湿地安家落户。本次投放的鱼苗经过种质筛选和健康检疫，品种适配本地水系环境，能够依托水生生物习性净化水体，为水生态修复夯实根基。
5: 我们选择在永宁县西部水系望洪段和鹤泉湖生态水域进行放流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恢复渔业资源，缓解区域水域富营养化，对促进渔业可持续健康发展、维护水生态平衡具有重要意义。
0: 今年6月6号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主题为人人享有眼健康。据眼科医疗机构就诊数据显示，长期不当用眼致使全年龄段眼部问题逐年增多，其中青少年远视储备透支加剧，近视呈低龄化多发态势，成年人群普遍存在眼干视疲劳问题，老花眼年轻化趋势显著。
6: 很多的眼病早期呢没有明显的症状，拖到视力下降再就诊，往往错过了最佳的干预时间。我们提醒呵护眼健康，牢记早预防、早发现、早治疗，建议每年至少做一次全面的眼部检查。

0: 察，从日常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
1: 网观天下，边聊边刷，保护母亲和黄河有很多形式。今天看看剪纸遇见黄河，用非遗如何宣传守护母亲河。
2: 这个作品呢，是我们三位剪纸的同志，通过将近一个星期，我们重新创作、制作、装裱，表达的意思呢，就是说用我们剪纸的技巧，把这个所需要表现的保护黄河的表现，用剪纸的方式展现给大家。
3: 六月四日，西吉中学九位任课老师齐聚讲台，以各科课本知识为笔墨，为高三学子献上独一份的教科舒适祝福。
4: 量变质变，以不变应万变。主观客观，祝大家高考门门过关。
5: 多扛功夫，赤壁赋，大家的学习最有天赋。
6: 一里锦，献礼锦，不由直上九万里。金行表现行，今年高考第一名。
7: 过去时，现在时，奋斗正当时。
8: 推理万千数理，破解人生难题，步步稳进，全程最优解。高考加油！
1: 以梦为马，烛光前行，不负韶华，决胜高考。宁夏零五公安坚守一线，全力护航2026年高考。
9: 小宋警官，
10: 怎么了？
9: 快要高考了
10: 啊，
9: 快去吧。
10: 盛夏逐梦，高考启航，零五公安全程护航。
11: 慧眼识迷雾，从容破难题，祝全体高考考生笔下有光，顶峰相见。
12: 扶摇而上，逐梦云端，祝全体高考考生一飞冲天，一举夺魁。
3: 第十五届全运会马拉松冠军、宁夏籍马拉松运动员何洁发布新书《跑步救我千千万万遍》，书中说，真正的强大从不是从不失败，而是失败后依然选择迈步。
13: 朋友们大家好，我的新书《跑步救我千千万万遍》在六月六日终于要和大家见面了。很多朋友一直好奇我为什么会写这样一本书。作为一名职业马拉松运动员，我的人生好像全是比赛、冠军和记录，但其实支撑我走到今天的从来不是天赋和荣誉。20年奔跑，我见过自己最狼狈的样子，也懂得了最朴素的人生真谛。人生从来不是一路坦途，赛场如此，生活更是如此。真正的强大从不是从不失败，而是失败后依然选择迈步。这本书没有冠军的炫耀，只有普通人的挣扎与自愈。只要你愿意向前走、向前跑，就永远有翻盘自愈的可能。
1: 如何让彭阳苹果走进高端市场？彭阳县各大苹果种植基地与果农给出答案，不断提高科学管护能力，从精细化管理上要质量要产量。
14: 这个田间管的主要是这淘汰而蔬果，然后就是除草。苹果这个淘汰之后的话，吃上咱们这个口感就比较脆，感觉就是肉和皮是一致的，这样子能够走向这个高端市场，能够卖到好的价钱。
3: 近日，海原县官桥乡脱厂村连片8200亩大麦进入灌浆中后期，整体长势优良，预计六月中下旬逐步开镰收割。

0: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紧风云。来看今日黄河云市榜，盐环定扬水管理处一泵站三号大机近日开启，标志着盐环定扬黄工程2026年夏秋灌供水正式启动。盐环定扬黄工程是陕甘宁革命老区重要的水资源配置工程，承担着为陕西定边甘肃环线及宁夏盐池、同心、红四堡等干旱地区提供人饮农业灌溉工业生产及生态用水的重任。今年夏秋灌计划引水1亿立方米，供水 0.92 亿立方米。为破解马铃薯主灾品种单一、专用化程度低等瓶颈，固原市今年统筹安排本级财政资金200万元，专项支持市域内持证种属企业引进优质专用品种，全力推动马铃薯主灾品种更新换代，进一步夯实中国马铃薯种属之乡产业根基。记者从自治区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获悉，即日起我区开展为期一个月的农村两维交通违法查处集中统一行动，严查农村地区面包车违法超员和农用车、货车、拖拉机违法载人行为。眼下正值三夏农忙时节，道路通行车流物流持续上升，农村务农务工集体出行交通安全风险增高。银川市城市管理局近日聘任13名来自区市主流媒体、自媒体的从业者及群众成为社会监督员，通过记录者手中的镜头给城市管理找毛病，客观反映民意，积极建言献策，促进银川市城市管理工作水平提升。近年来，隆德县立足六盘山天然药库资源禀赋，持续深化连农带农四项机制，推动中药材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让这一特色优势产业成为助农增收、推动乡村振兴的强劲引擎。截至目前，全县培育中药材相关市场主体45家，涵盖13家种植企业、14家初加工及饮片生产企业、18家合作社，直接带动2000名以上农户就业，人均增收10000元以上。今年1月至4月，全区水产品产量达3.01万吨，同比增长5.7%，渔业一产产值5.2亿元，同比增长6.2%。据介绍，今年宁夏盐碱渔业产业集群覆盖银川市、石嘴山市5个县区。下一步将以盐碱渔业产业集群等项目为支撑，年内完成投资2亿元，扩大海鱼陆养规模，完善本土化两种繁育体系，加快推进水产品深加工和冷链物流体系建设，推动渔业从产量导向向质量效益导向转型。记者近日获悉，石嘴山市聚焦农村供水短板和管理薄弱环节，通过管网升级、水质监管、服务提质三大举措，全面升级供水保障能力。截至目前，全市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99.86%，规模化供水覆盖率达99.88%。2026年一季度水质达标率保持100%，为21.92万农村群众筑牢饮水安全防线。银川市上海西路街道工会近日联合爱心企业农夫山泉搭建了首家免费饮水站点，一站全天候对外开放，所有户外劳动者均可免费无门槛取水。上海西路街道工会工作人员表示，爱心水柜后续将持续对接辖区爱心商户、共建单位，完善水源补给、日常管护等长效机制，保障爱心水柜长期稳定运行。记者从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获悉，6家企业近日获得我国首批碳足迹标志认证证书，其中宁夏赛马水泥有限公司的52.5级通用水泥熟料、42.5级普通硅酸盐水泥、42.52级普通硅酸盐水泥三类产品通过权威认证，这是全国首张水泥产品碳足迹标志认证证书。碳足迹标志认证有助于帮助企业加强和改进碳足迹管理，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中卫市2026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近日在中卫市图书馆举行，中卫市60个优秀志愿服务项目同台竞技，参赛项目覆盖邻里守望、扶弱助困、关爱儿童、敬老爱老、生态环保、文明实践、民族团结、基层治理、乡村振兴等多个领域。经过激烈角逐，大赛评选出1等奖5个、2等奖9个、3等奖12个及优秀奖34个。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看一组国内资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介绍，将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将推动通信与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无线感知等融合技术方案和系统架构研究，支撑 6G 标准研制和产业研发，加强新型终端、芯片器件、商业航天等 6G 关联产业培育。中消协发布的《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显示，一些经营者依托自有流量池面向特定群体开展互动营销，诱导消费者特别是老年消费群体购买质次价高商品。中消协建议持续加大对诱导消费等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的打击力度，加强对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的源头防范。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六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

0: 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多喝水对身体好，这个常识大家都知道。那么你知道喝水也有黄金时段吗？今天的生活便利贴带你了解喝水的黄金时段。
2: 很多人都知道要多喝水，但你有没有想过一天当中到底什么时间喝最好？先说结论，对健康人来说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最佳喝水时间，但在这几个特定时段喝水确实对身体更有好处。一，清晨起床后，这时候喝一杯温水能快速补上夜里流失的水分，顺便唤醒你的肠胃。二，餐前半小时，这个时间喝水能帮你增加一点饱腹感。三，运动的前后，运动前、运动中、运动后都适当喝几口，可以预防脱水，让心脏和肌肉保持正常工作状态。四，睡前1到2小时，此时喝小半杯，大概100毫升，有助于预防夜间血液粘稠。最后记住一个小原则，小口慢饮，喝对时间才是真的养生。
1: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搜索黄河云市新闻早点到同名账号。中卫市作为我区最年轻的地级市，近年来同全区生态环境建设同步发展完善，如今这里蓝天碧水，鸟语花香，处处显现出生态美、环境优、群众生活怡然的状态。节目的最后，我们通过视频去感受一下。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2: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致敬匠心，成就梦想。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匠心半月谈》，我是菲菲。一个快递小哥，他不安分守己送快递，却要自掏腰包建快递驿站。面对快递末端的配送难题，他

0: 他主动放弃了市区的高收入，回农村发展业务，打通农村快递最后一公里。面对新冠疫情，他逆行而上，保证物资派送畅通。他用十余年的汗水将包裹站变成了暖心站，用智能投递跑出了宁夏快递的新路。今天的匠心半月谈，我们就带着您走进全国劳动模范朱静涛的故事。2024年，吴中市运达快递服务有限公司的快递员朱静涛收到了一份大学录取通知书，这让他欣喜若狂。
1: 被录取了就特别激动，不敢想，你说送了十几年快递了，还能上大学，我觉得就跟做梦一样。
0: 37岁，几乎是不惑的年纪，却因为送快递被宁夏总工会推荐走进大学校园，和全国各地的劳模工匠一起学习交流。
1: 我们有50多位来自不同地方、24个省市的各级的劳模，在他们身上首先就学到了很多东西。我学的是人力资源管理嘛，对我们劳模群体，它有一个特色的课程，就是一些创新训练营，外面研学交流的一些活动，开阔了眼界，这个就是收获特别大。
0: 有请全国劳动模范快递小哥朱静涛。你好，静涛。
2: 主持人好，
0: 请坐。37岁对于很多人来讲，他是成家立业的年龄，而小朱你选择了上大学。
2: 对
0: 啊，为什么？
2: 因为这个也是一个很特别难得的机会，就是咱们总工会有这样一个就是推荐，说你有没有那个上大学的这个愿望。我说太有了，这个真的没想到送快递送这十几年快递还能圆了大学梦，所以跟家里头沟通，家里也特别支持，周围的朋友亲朋好友都特别支持上大学，然后我就去了。
0: 这一年多其实对你来讲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哈。
2: 在大学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我知道了回来的工作怎么干，怎么在我快递服务上创新。因为我们在这个劳模学院，他开设一些特色课程，就是针对这个劳模群体，有一部分就是给你讲创新，怎么创新，然后通过那个学习，我也就掌握了很多这个，我就觉得以前我们做的啥，这是一个创新点，回来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把这个看到的、学到的东西运用到工作当中，快递服务上。我就在放寒假的时候，我们回来把那个我们以前的一个，就我最早开的那个驿站，我们搬了一个地方，就是稍微大一点的地方，就改了一种取件模式，就是在不断的这个
0: 优化
2: 摸索啊，不断优化。有很多客户都觉得，哎呀，这下方便了。
0: 2010年，在北京打工的朱静涛第一次见到了快递，了解了快递员这个职业。他觉得随着网购日益走进人们的生活，快递行业一定会发展壮大，做快递员应该是个不错的职业选择。然而由于对北京街道不是太熟悉，于是朱静涛就回到宁夏吴中尝试送快递。
1: 觉得这个还是一份很好的工作，就与人打交道，我喜欢与人打交道，就是为大家提供服务，我觉得很有成就感。10月份的时候，有一家快递公司通知我去上班，我就正式成为一名快递员了。
0: 当时在吴中，网购还不太普遍，快递从业人员大部分都是40、50人员。一个20郎当岁的年轻小伙骑着三轮车满大街送快递，这让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
1: 我家里头也说啊，你年纪轻轻的就送快递，骑个三轮车满大街的跑，好像不是太体面。然后我觉得这个还是你下功夫要做好了，我觉得肯定能有更大的收获。
0: 送快递看起来容易，然而真正做好却并不简单。那会儿为了把快递第一时间送达，每天分拣货，朱静涛一定是最早去的那一个。早早分拣完货，他就开始画地图，在地图上标注送货路线、送货地点、送货顺序。

0: 徐峥有部电影叫《逆行人生》，你看过了吗？
1: 当然看过，看了好几遍。嗯，这个《逆行人生》讲的是一个外卖员的故事，跟我们其实就在电影里头也找到了我自己的影子。嗯，就是因为大家都是在风里来雨里去为这个老百姓送餐送快递，就看那个电影也挺感动的，因为里面有好多就是真实发生的，就是我们身边的故事，演得特别真实。嗯，就我觉得就是演得我自己。
2: 您有一单新的外卖与自动订单，
3: 你要想提高自己的单价就一定要拼一点，
4: 加油加油。
5: 这第一名大黑是谁？
6: 他是我们站点的内卷王，
7: 每天至少接70单，连续跑单超过16小时。
0: 在这个电影里我还认识了一个词儿叫单王，你当过单王吗？
1: 我不但当过单王，我还保持了1年多的单王，
0: 也就是10多个月的时间你都是单王。
1: 是，
0: 那你凭什么当上单王呢？
1: 刚入行的时候就是一直在想我们怎么把这个快递送得特别好，送得特别快，那时都没想到底怎么样才是特别好，但是我觉得快递快了，就服务已经好了一大半了，那阵就想怎么快，然后就是跟着师傅出去带我啊，街道转怎么记这些地方，然后自己也在琢磨，就拿小本然后记着啊，这一站过来是下一站到哪，然后从哪走，节省时间，然后也是画着地图，这个地图对我帮助特别大，我就这都干了10几年了，我现在送货车上还是放着自己画的，就是因为有很多根据城市建设，它有时候道路呀什么新的企业呀客户呀会变化。
0: 那你觉得这个单王对你来讲它意味着什么？
1: 收入高。
0: 除了收入高呢？
1: 然后就是同行也给我起个外号叫疯狂的小猪啊。
0: 疯狂啊，
1: 然后那种就感觉自己也有那种荣誉感，
0: 自豪感。
1: 对。嗯，
8: 朱静涛的家在吴中市金鸡镇农村，每天上下班总有街坊邻居让他从市区往家带取快递，一天能带好几个。朱静涛觉得发展农村快递市场或许是个不错的机会。
1: 你一说回农村干快递，人都觉得就好像说我傻了一样，就跑到农村去干啥，单量没单量，业务没业务，你跑去不饿死了吗？
8: 2014年，国家启动快递下乡工程，鼓励快递企业开拓农村市场。朱静涛第一时间响应国家号召，放弃了市区的高工资，回到农村干快递。然而现实却给朱静涛当头泼了盆冷水。
9: 他就开始骑的摩托车上去，有快递的吧，就拉上；没有的快递就回来了。也就一天到个几个快递。
1: 我第一个月基本上没收入，基本上也就派件几百块钱。
8: 尽管如此，朱静涛却从未退缩，他依然信心满满，全身心投入，走街串巷，挨家挨户收揽快递业务。半年后，朱静涛的农村快递业务终于有了起色。
0: 回去之后是你想的那样吗？
1: 回去之后比我想象的更惨。
0: 更惨？惨到什么地步？
1: 就是每天我还是从金鸡镇骑摩托车去吴中，我们要分拣。嗯，分拣看有金鸡镇的快递，有时候去了就货卸完了都分完了，没有金鸡镇的，
0: 空手而归。
1: 没有咱们镇上的。然后同事们都笑话我说我压错宝了，然后说啊，你看都没有货，那种也挺尴尬，自己也挺尴尬的，就又骑摩托车又回去了。
0: 又回去。
1: 但是快递是有两方面收入，一个是派件，一个是收件。
0: 收件。
1: 我说回去了没有货送，我们就想办法开发这个收件。嗯。然后就骑摩托车，就整个金鸡镇左一遍右一遍转来转去，见了人就说啊要发快递找我，因为我就是金鸡镇的人，就可能大家认识我的也比较多啊，然后就慢慢就有人。